0: 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
1: 对，
0: 那我们要是吃点羊初乳的话，我们的免疫力不管是谁吃谁增强免疫力啊，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都好，就是味道好，不膻。
2: 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帅是我的上司，必须要给我们做出表率，绝不能徇私枉法，徇私舞弊。
2: 马司令，马司令，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1: 不好说，你们两个别在这装和事佬。他梅先祖不服，老子就陪你好好的玩。来人，把梅先祖给我押出去。
2: 马司令。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的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司令，您这是？
1: 给我走！哎，
2: 你找我爹干什么？找我爹干什么？
1: 走！
2: 站住！
1: 走！
2: 爸！站住！
1: 小什么？
2: 你抓我爹干什么？
1: 爹，使唤使唤！
2: 我爹腿脚不好使，没你这么使唤的。
1: 让开！你是等着挨削子吧？
0: 你躲开，躲开，躲开！
1: 赶紧带我去梅县组织帮。
0: 马司令，得通禀一下老爷吧。
1: 你敢通禀梅以鹤，我一枪都毙了你！哪边？
0: 这边。

0: 在这儿呢。
1: 哎，三位，
2: 这是作甚？
0: 没险阻。你小子武装抢劫司令的府，
3: 有人抢了您的府？谁这么大胆子？你少装蒜，就是你，
2: 马司令。这条狗是您牵出来的，您得给它带上嚼子呀！
3: 你他娘的
0: 骂谁是狗？
3: 哎，就
0: 老子毙了你！
3: 来人呐，没王法了，私闯民宅，随意就要杀人了！
0: 别干了，带着他去见梅一鹤，是不是？
4: 走，
0: 走。哎，王医生，王医生，你快救救我！我这是孝顺御肉兵，有理说不清啊！他们进门就拿着枪指着我，还不让我说话。
5: 你闭嘴，
0: 快老实点。
5: 这是你闺女，
6: 是。
5: 带我去见梅一鹤。
0: 好。王医生，你救救我呀！
7: 哎呀，马司令。听说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马司令，有何公干啊？
5: 有公干，想必梅仙祖来了。
7: 是。
5: 来人呐，梅仙祖给我押上来。
7: 好。
8: 仙祖，这马司令这怎么了啊？我们家大少爷犯什么罪了？这是。
2: 二娘，爹，赶紧救我呀！
7: 马司令，
0: 梅鹤。你的儿子梅仙祖武装袭击司令部，打死了我们五个兄弟。
7: 武装突袭，
0: 没错，用的是枪。
7: 畜生，有这事儿吗？
2: 枪？那玩意儿好玩啊！哎，爹，你能不能跟马司令那儿给我买两把呀？
7: 马司令啊，这事儿八成是弄错了。犬子虽然顽劣，可是他哪有枪啊？
5: 错不了，

0: 白刀，啊！你和兄弟们都看清楚了吧？对啊，你看清楚了，你再仔细看看是我吗？
1: 看到了。

0: 就来了。
1: 马司令啊，犬子这说的倒是真话，他有好些天没出门了。
2: 哎呀，是啊，老爷说的是啊。贤祖这些天呢，一直在家读圣贤书，马司令可以在梅家上下打听打听，所有的家人都能作证。
3: 梅家的二太太嘴真是厉害，梅家的下人能不向着梅家的主子说话吗？我问不问的有什么用？我也不用问。去把你们家那个傻大憨粗还有梅贤祖他的那个舅老爷叫到这儿来。
1: 凤姐，快把司令要这两个人叫来。哦，
4: 大哥哥！
5: 哎呦，什么风把马司令给吹来了？啊，也没人给马司令倒杯茶什么的。
6: 茶来喽！
7: 哎呀，马司令，您喝茶。
3: 是他吗？
7: 他就是他。
3: 你过来，
1: 过来。
7: 我说凤大管家叫我，原来家里来贵客了。来了贵客，就该我沏茶，谁让我是长辈嘛？
3: 你转过去，转过去。
7: 马司令，我又不是大姑娘，你摸我屁股干啥呀？
6: 腾哥，我记得清清楚楚、真真的，我这一枪就打他屁股上。
7: 呸！你这个丑鬼，你要是大姑娘，我让你打打我屁股还差不多。
6: 嘿，你个小兔崽子！我，
1: 这位兄弟，这可是梅家的长辈，是大太太的亲娘舅，您说话嘴里边留点情面。
6: 腾哥，就是他，今天带着一花脸，拿着一杆枪。
7: 你个小兔崽子，
8: 闭嘴！拿梅老爷说话当放屁呢？
3: 梅老爷，得罪啊！
2: 快，见过马司令。
3: 你叫傻大憨粗？啊？你姓啥？
8: 姓傻。
3: 姓啥？
8: 姓傻。
3: 老子问你姓啥？
8: 傻。我。
4: 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傻。司令，难道耳性不好？怎么还一直问个没完啊？
2: 没规矩了，贵客来了也有你说话的份儿啊。对不住司令，这是我们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仗着在上海读了几年书，一点规矩都不懂。
3: 啊，对，二太太是得好好的管教管教。这小丫头不光没规矩，胆子还大呢，刚才挡了本司令的枪口。
4: 马司令，你这话可就诧异了，我王小红刚才是挡了你的枪口，可是国有国法，马司令要枪毙人也得有个罪名，不是吗？二太太，按说这东家的事儿的确跟我没关系，可刚才这马司令一进药房就拽走了我爹，我爹腿脚不利索，我这个当女儿的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平白无故被人欺负吧。爹，这儿的热闹没什么好看的，药房还有病人等着呢，咱们走。
8: 啊，老爷、二太太、马司令，对不住，对不住了，王府告退。

0: 么狗屁话啊！
1: 啊，马司令，
2: 何事啊？
3: 来点湖北湾。
4: 在。
3: 再个屁！两个笨蛋，给我滚出去！
4: 是。
1: 凤姐，那就老爷傻大憨粗，你们也都退下。
5: 哎。
6: 那个，我说，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爹，那《弟子规》我小时候背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今儿个，我说什么也得把它背下来。哎，圣人训，
3: 闪着！
6: 孝悌。马司令，还有事儿？
3: 就让本司令这么扫目打眼的白来一趟吗？
0: 你当我马叔是好惹的？
3: 你以为我没活捉你，就不能要你小子的命吗？今天我既然来了，就把上次没办利索的事情一块了结喽。来人，
7: 有。
3: 这是什么？
0: 这。
8: 司令，这不都过去的事吗？
3: 我是想过去呀，可是没钱阻不响。你在上边画过押，这件事情没几天，你不会忘了吧？
6: 嘿，马荣，你不是为了这个事儿讹了我们家一出院子了吗？不是吗？
3: 我是收了你爹一处院子，是要把这件事情压下来，可不知道什么人把这件事情捅到省城去了。大帅听了勃然大怒，让我必须严惩，杀无赦。
8: 不能，白大帅是我亲表哥，这事儿过后我给表哥写过信。
3: 你写的信是信，老子收到的公文就不是公文吗？大帅是我的上司，必须要给我们做出表率，绝不能徇私枉法，徇私舞弊。
1: 马司令，马司令，有话好好说，好好说。
3: 不好说，你们两个别在这装和事佬。他没先祖不服，老子就陪你好好的玩。
0: 来人，
3: 把没先祖给我押出去。
0: 马司令，
7: 站住！
1: 马司令，
3: 把没先祖给我押走。
7: 哎哎。

0: 马司令，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二娘和白大帅那可是实在亲戚，这个您知道呀，可别弄得咱们两家两败俱伤。
1: 两败俱伤什么意思？
2: 吓唬啊！
1: 我今天倒要看看，败的是谁，伤的是谁。仗着白大帅是你们家的亲戚，我马路就怕你们了。
3: 宣祖，怎么跟马司令说话呢？给我退下！
0: 哎，
3: 马司令，犬子多有得罪，你就看在我和二太太的面子上，你再饶他一回吧。
4: 是啊，马司令，我在给表哥的信上可把上次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啊。哦，
2: 就是说你把你们家给我院子这个事儿也跟白大帅说了？
4: 我说了，我和表哥无话不说。
2: 我说呢，后来白大帅呀就不生气了，还告诉我要多多的关照梅先祖。我跟大帅说了，没问题，我认梅先祖做我的干儿子。
1: 怎么样，梅一和，让你的儿子认我当干爹，我保他的平安，在玉屏也就没有人再敢枪毙他了。
3: 马司令，这
1: 你不用看他，你儿子肯定是不愿意认的。梅大少爷，天不

0: 怕地不怕，谁不知道？
1: 好，
0: 给你一条活命的道，你不走，今天我就把话说明白了。他没先祖同匪，就是白大帅想保他的命也没用。枪决书上，人犯已经画押，老子可以随时毙了他。来人，把梅先祖拉着就毙了。
2: 哎，慢时间，等着。
3: 别动啊！
2: 站住！先祖，马司令对你恩重如山，你还不快认干爹呀？先祖，你就认了吧。你要是死了，你对不起梅家的祖宗。

0: 你想当英雄，我成全你，就当着你爹的面，马思唯，先祖。
1: 司令，求你别生气，别枪毙我大哥哥，我给你当干儿子。哈哈哈哈哈！呀，还是这个小子乖啊！哈哈哈哈哈！哎，长得还有点像我。哈哈哈哈哈！好孩子，心眼不错，可惜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大娘子，
2: 这儿呢，马司令。
1: 来了，孩子领走。待会儿这地界子弹横飞，别上来这关小子。
3: 不怕死的，
4: 公子！
3: 马司令，少废话！罪犯没先祖，对通匪是供认不讳，一律枪决，究竟是凶。
4: 马荣，你想干什么？
3: 你说我俩干什么？别在那白大帅吓唬我！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收。
4: 小兔崽子在太岁头上动土，屡教不改。
3: 放你条生路，让你叫我声干爹，你不干，怪不得我了。马司令，老子杀了你，子弹可不长眼睛，站开！

0: 干爹吉祥，干儿子梅贤祖给您磕头。
1: 慢着，这可不行，你干爹，你干爹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我娶了媳妇儿了，你得连你干妈一块儿磕呀。
2: 梅哥，梅家是大家族，你儿子拜我做干爹可不是小事情。你们梅家不是有祠堂吗？在祠堂里磕头有好笑。还有，梅家在玉屏好几百年了，你们不是还有一大堆叔公啊、亲戚朋友长辈都要请吗？
3: 是，
2: 换你儿子一条命，你还是要有些诚意呀。
3: 请，请啊！我这就去请族中的长辈。
2: 好，你们两个，梅家已经表示出了诚意，你们回司令部，把兄弟们也给我叫来，副连长以上的都得给我来，我马荣寿干儿子，全玉屏都得知道。
4: 是，
5: 不干
4: 了。行，
2: 把我媳妇接来，就说干儿子要给他磕头。
4: 是。

0: 我一遍，司令让您赶紧去。
1: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回头司令饶不了你。您要是不去，司令现在就饶不了我。
0: 我不去。
1: 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今天你非去不可。
0: 我凭什么非去不可啊？我实话告诉你吧，
1: 司令今天可是真动了肝火。 他那脾气，你八成还不大清楚吧？今天这出戏要是唱不完，谁也下不了台。太太，您别忘了，是我带着八抬大轿去清远镇万花楼把您接回来的。之前你和梅贤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啊？司令要唱这出戏，就是想让他梅贤祖断了念想。你要是不去，这戏怎么往下唱啊？回来之前，司令可是吩咐。
2: 让我在这枪里压满子弹，万一不小心要是走了火，哎，那可就怪不了我了。你做的好事，我怎么了？你还想不认账不成？你那舅老爷受的是枪伤。 你以为马蓉怎么会没看出来？我是用了咱梅家祖传最好的金疮药，又用银针把他伤口周围的所有穴位全都封住了。我费了大半个时辰的功夫才蒙混过关，你还能抵赖啊？
3: 哦，我说呢，谢谢爹，
2: 不用谢我，要谢。
4: 要些梅家的祖宗，要不是祖宗留下来的绝技，我也救不了你。
5: 然而谢祖宗啊，你就得活着，给梅家传宗接代。
4: 贤祖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想想你爹，想想这个家，不就是磕个头吗？算得了什么？
2: 老爷，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还有梅家各位长辈都请到了。嗯，行了，别哭丧着脸。马蓉怎么说也是个剿匪司令，在梅家得当喜事儿办，不能让长辈们看笑话，明白吗？明白。
6: 大少爷，你可是英雄，英雄宁折不屈。谁不知道你跟牡丹是相好吗？管他叫干妈，这种委屈谁受得了啊？哟，凤姐来了。大少爷，凤娘最知道你的脾气秉性。
7: 如果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么我也一头撞死。就是在阴曹地府，我也伺候大少爷。凤娘，大少爷，大少爷要是死跟我说一声，我甩死马蓉给您偿命。
8: 兄弟，贤祖，贤祖，
9: 闭嘴，
8: 就懒得听你说话，赶紧躲屋里去。
9: 刚才装的挺像，你要是现在这个样，让马蓉看见，咱们仨都活不成。
10: 快！

0: 你们赤匪会不会来打月饼，替我报仇雪恨？要是早晚有这么一天，我就受这胯下之辱；要是压根没有指望，我梅先祖就跟他马蓉玉石俱焚。
1: 在我们的队伍里，革命是讲策略的，有的时候会就是进攻。

0: 先敬你干妈。
1: 干妈，请喝茶。
2: 答应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干爹，我们梅家在玉屏500多年了，那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我们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我头一回认干爹，认的还是您马司令玉屏的军政大员。干爹您。 不能让儿子空着手吧？啊！三叔公、四叔公、七叔公，你们是我梅家辈分最高的长辈，这要是咱们梅家认干儿子，不能没个见面礼吧？
1: 怎么梅家是最讲究礼数的？
0: 特别是认干儿子，这可是大事儿啊！各位长官、各位兄弟，从今日起，我梅贤祖就是马荣马司令的干儿子了。哎，听说我干爹少年时代就闯荡江湖，那是最讲究江湖规矩的。这些年，大伙跟着我干爹忠心耿耿，想必也是因为。 我干爹出手大方，带兄弟们厚道。对吧？对，确实嘛，
2: 是这么说。
0: 干爹，在玉屏，谁不知道您的为人啊？您不能让儿子空着手了。干爹，早就听说您剿匪有功，得了好几十万的现代洋，您花得了吗？让干儿子替您花吧。您放心。
3: 等您老了，儿子一定床前尽孝，端屎端尿。真的。啊，
4: 没错，我也是梅家长辈。那要是有人认我当干爹，那我有多少给多少？这干爹不能白叫啊！
2: 对。哎呦，这什么都没带，没带，尝点什么吧。
5: 哎，今天出来的匆忙啊，那个。
2: 你们也没那个啊？没有，没有，什么都没带。你也没带吧？啊，带了。啊，
0: 就上次你给我的那个，你带身上了？谢干爹干妈赏钱。 哎呀，干爹，不愧是剿匪司令。干妈，不愧是我梅贤祖的亲干妈，一赏就是10000块。哎呀！

0: 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马司令，慢点，酒态度不太好，认清这么大的喜事，怎么也得喝一杯啊？
1: 没那个闲工夫。
0: 马司令，
2: 雷大帅呀。

0: 你一个人骑马过了天门山口？是啊，
1: 你糊涂！你难道不知道马蓉的部队就埋伏在天门山口附近吗？
0: 我知道。
1: 昨天不是说好了，上山的时候天黑可以走天门山口，万一回来的时候天亮了，要绕行山路吗？
0: 我是怕时间来不及，我得赶紧去阻止梅仙子啊。
1: 为了一个顽固子弟，你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吗？
0: 应该不会吧？还不会！
1: 马蓉在山里边蹲了半天，弄个空手而归，正不知道找谁撒气呢。一个女人骑着马过天门山口，那么多当兵都看见了，你还骑着同一匹马去救梅仙祖，一个人对付一个班的大兵，你真当马蓉手底下都是虾兵蟹将？等不到明天，他就得来抓你！
2: 我真的没想那么多。
1: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盲目的冒险？ 梅仙祖不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个无赖大少爷。你呀，好不容易在玉萍落下脚来，为了个梅仙祖值得吗？快走，报销吴同志，我代表组织命令，马上离开玉萍。
0: 马上！
1: 马上！
0: 不行，我得回趟梅家打药房。
1: 来不及了，我会给你爹取得联系，告诉他你已经走了。
0: 不是，我把枪藏在诊所抽屉里了，我不能连累梅家和我爹。

0: 你终于找到我，真是来了。我是来谢你的，是你的一句话救了我，退就是进。本来想跟马蓉拼命来着，现在没费吹灰之力，差点把他气死。哎，你之前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什么需要策略？你还说呢，就是因为你捣乱，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我要告辞了，如有机缘，后会有期。
1: 你先出去，我还有件事情要办。
0: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要离开玉萍？
1: 你少啰嗦，想让我活命的话，就别捣乱。
0: 是不是都因为我呀？
1: 哎呀，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你先出去，
0: 你不说清楚，我不走。你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从此以后，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1: 哎，我真的来不及了。行，你不走就算了，我走。
0: 这个抽屉里有样东西，你帮我处理了，
1: 但是它。
0: 我出不了城，
2: 什么东西？
0: 看了你就知道了。还有，帮我跟梅老爷打声招呼，谢谢他这段时间来的照顾。哎，等会儿，这给你拿着。
1: 什么意思？
0: 今天我敲诈了马蓉10000块，他的钱我花着恶心，你拿着吧。你们赤匪穷，用得上这个。
3: 最好换成子弹，帮我把马蓉给灭了。
1: 没先祖，你花这恶心就给我。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

0: 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饭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

0: 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看清楚点，是不是他？咱们可不能冤枉了好人。
8: 司令，早就看清楚了，就是他。
9: 马司令。

0: 这人是谁啊？我可没见过。我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我？你是土匪，天大的冤枉啊！我一个女孩子家，我怎么可能是土匪？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看了你就知道了，还有，帮我跟梅老爷打声招呼，谢谢他这段时间来的照顾。哎，等会儿，这个你拿着。
1: 什么意思？今天我敲诈了马蓉一万块，他的钱我花着恶心，你拿着吧。你们赤匪穷，用得上这个，最好换成子弹。帮我把马蓉给灭了。
2: 梅先祖，你花这恶心就给我。我告诉你，第一，我们不是匪；第二，平白无故，我们也不会要别人的钱。欠你那3000块现大洋，我王小红一定会还给你。

0: 快！救他！他是西医女先生，他们梅家大管家也是得的这个病，就是他给动的手术，治好了。
1: 西医女先生，求求你了，快让你救救我娘的命吧！
2: 求求女先生了，刚才我们已经请郎中看过了，人家说呀，这个病啊，只能找您。十几年前，我那个老婆子她就是得这个病，活活疼死了。大夫，求求您拿刀子救救我闺女吧！
1: 求求您了。
3: 小红啊，这真是长瘀之症，而且很急，跟凤管家的病很相似。
1: 姐姐，你怎么不给我娘治病啊？我没有钱，老爷。
2: 是，我们把家里的房子钱都拿来了。
4: 快把抬上去！
5: 慢点！
3: 小红，你怎么了？愣着干什么？这个病能

0: 能治还是不能治啊？能治，帮把梅老人请过来做助手，马上手术。
1: 疼死我了！你快删呀！哎呀，疼死我了！别叫唤了，让不让人睡觉了？
2: 梅贤祖，
1: 我是你舅老爷呀，我是跟你出去的矮子乡子，你有点良心成吗？啊！
2: 也是。
1: 都是我对不起你，舅老爷，让你受苦了。哎，要不我让我爹过来，再用银针给你扎扎穴位。啊，
3: 算了吧，扎针那下也疼着呢。哎，
1: 要不我陪你逗会儿蛐蛐，
3: 逗两把。
1: 逗两把，
2: 少谭安聪，
1: 你把我那个大脑袋元帅和他那个金翅小将军拿来。
2: 好嘞，
3: 就是，我扶你起来。哎，来来来来来来。

0: 就在今时，料到了，不死个三回五回的，没法脱胎换骨。
1: 您不回去看看？屁！你给我带个话，跟他说换个死法吧，上吊，舌头拉老长的，多难看呐！
0: 没听明白啊？就这么说，一个字都不许给我落下。
2: 是。
1: 他们也见笑，家丑。
3: 久闻马司令的太太貌若天仙，改日让兄弟我也见见。
1: 好说好说，一起吃个饭啊！哎，特派员，老爷子的八十大寿过得热闹吧？
3: 托司令的福，热闹。哎，老爷子很是高兴。
0: 好，好，好，那就好。
3: 我听说马司令刚才去了梅家。
1: 哟。特派员的耳朵够长的。
3: 梅家二太太柳瑞芳是大帅的表妹。我来之前，大帅还特意叮嘱我，让我去梅家看看他这位表妹。
1: 哦，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啊，特派员，忘了跟您说了，我现在跟大帅啊也攀上亲戚。今天，梅以鹤的儿子梅贤祖已经认了我当干爹了。
4: 哦，请喝茶。
3: 啊，多谢二太太。
4: 真是不巧，刚刚来了个急症病人，以鹤在大药房里忙活着，我这就叫人去叫他。

1: 我们这次回去，赵某一定会给我们送病，治病救人是大事。再说赵某主要是来拜访二太太的。那也好，改日啊，让以贺在家备酒，专门去请赵特派员。早就听我表哥说过您，言语之间很是称赞。
0: 哦，是吗？白大帅对二太太的兄妹之情。 也让赵某很是感动。我来玉屏之前，白大帅特意跟我说，让我到府上来看您。没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拜访二太太，就收到了二太太给家父的厚礼。啊，
1: 那是以贺亲自到柜上去挑选的，是东北来的百年老参。
0: 梅家大药房在玉屏首屈一指，梅家的产业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想必梅老爷和马司令。
1: 也是私交甚笃吧？哎呀，这倒也说不上。我刚刚听马司令说，您家大少爷认了他做干爹。哼，端着枪来的，还真没见过这么认干爹的。
0: 有这种事儿？不说了，不说了，喝茶。啊，不，二太太有所不知。 白大帅对马蓉的很多做法非常不满意，赵某这次来玉屏也是肩负重任的。要是有那么一天，白大帅面前还请二太太能把玉屏百姓的心里话说出来。
2: 刚才说到哪儿了？那个救走梅先祖的那个花脸，骑的就是那匹马。
3: 哪匹马呀？
2: 就王小红骑的那匹。今天我亲眼看见他骑那匹马过天门山口，他一定是上黑龙山向黑木娇报信的。司令，他就是女土匪头子。
3: 王小红，西医女先生，今天来挡我的枪口。
2: 女土匪头子，没错，那天也是他从地道里钻出来，一枪打死我们杜排长的。
3: 杜排长，他娘的，我手下哪有姓杜的排长啊？刘排长，
2: 刘排长。
3: 哦，就这独眼龙是吧？二狗，如果照你说的，这个王小红真是女土匪头子，你把她给逮住，我升你为排长。

0: 二位军爷，王小红怎么得罪你们了？
1: 我认得你，吴掌柜是吧？你看看这个，
0: 你闺女是土匪，我们哥俩奉命来拿她。梅老爷，手术正在进行中，病人的命比天都大，不管发生什么事。
2: 我们都要完完整整的做好手术。老爷，不许进来！
3: 老爷，外边来了好多大兵，要抓王先生。我已经听到了，告诉他们，我正在做手术，让他们稍微等一等。
0: 志远前，
3: 你当我们是要饭的？
4: 兄弟们，
5: 出去！把王小红给我抓出来！
6: 是。
3: 是。
6: 是。
3: 是。
6: 是。
3: 是。
6: 是。
3: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他们就跑了，兄弟们，是，等会儿。
1: 俊逸，你们弄错了，王小红不是土匪。
2: 可以吧？
1: 可以缝合了。
2: 可以。
1: 我来吧。
2: 不，我亲自来。
1: 外面的人是找你的，你应该出去跟他们解释。
2: 手术还没做完。
3: 到梅家大药房来抓人，赵特派员，你听听，抓的是什么人？
4: 要抓咱们新请来的西医女先生王小红，说她是匪，还是你土匪头子呢？匪？有这事儿？
3: 我当是谁呢？王小红啊。赵特派员有所不知，这王小红来我们梅家时间也不长。 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以前都干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底细。马司令要抓，怕有马司令的道理。要真是土匪，那八成是冲着梅家来的。查实了，我还得去谢马司令。
5: 对啊，二太太真是识大体顾大局之人呐。我们待的时间也不短了，告辞。
3: 也好，改天呢，我们在家设宴。
5: 赵特派员一定要来，我和以贺陪你多喝几杯。
1: 一言为定。
5: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好。
1: 二太太，要不要去大药房看看？
5: 我去看什么？我都累了一天了，腰酸腿疼的，我回屋睡觉去了。
1: 什么？
6: 大兵们已经扛着枪在药房里等着，大药房门口啊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看热闹。这马司令也太不是东西了，王先生就顶撞了几句，他怎么可以派兵来抓人呢？
7: 哟，有热闹看。
6: 娘，我也要去看。
3: 不许去，在这好好给我看书。
6: 当兵的都拿着枪，伤的没怎么办？
7: 娘，我想去看。
3: 不听话，我可生气了啊！
6: 娘，别生气，我看书，我不去了。
3: 贤玉真乖，来，坐好了，好好伺候少爷读书。
7: 是。

0: 那就麻烦梅老爷多等一会儿，等他病人醒过来。这些天病人要输液消炎，7到10天之后要拆卸，这些就都交给梅老爷。
1: 等等，我先出去问个究竟。
2: 王医生给病人做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不会有任何危险了。只是麻药劲儿还没过去，他要睡一会儿，等他醒了，你们就可以把他抬回家了。谢谢梅老爷，
0: 谢谢王先生。梅老爷，您看，
1: 我都听见了。
2: 二位，我们梅家大药房在玉屏开了几百年了，一直是行医济世。
1: 治病救人，无论是过去的朝廷官府，还是今天的行政长官，都会给我梅家一点面子。可你们今天持枪杖棒，所为何事啊？
3: 抓人，抓王小红。
2: 王医生他犯了什么罪？
3: 他是女土匪，还是头子？
2: 说是就是了。
0: 证据呢？
4: 别跟他废话了，这都多大功夫了？这小娘们八成从屋里的暗道都跑了。兵们，快走！
5: 老爷，
0: 他
5: 毙了他！
3: 马医生，
0: 你们要抓的是王小红，
4: 干嘛打我们家老爷？老爷，没事吧？
3: 老爷，这是小红。
0: 爹，
3: 小红，
0: 王医生，
3: 哎，小红，
0: 王医生。

0: 那儿，该不会有你的同伙吧？
1: 走吧，赶紧带我去见你的马司令，我倒要跟他好好理论理论，凭什么抓我？
2: 丫头，
3: 走。
1: 有事吗？
4: 二太太在屋里吗？
1: 哎，二太太休息呢，您先别进去了。
4: 你，
1: 吴掌柜，您别进去。
4: 二太太
5: 歇着呢，你这么大嚷大喊的，还有没有规矩了？
4: 你快叫二太太起来，我有急事。
5: 有什么急事儿，回头再来。你要是不走，我可叫凤大管家去了。
4: 二太太，我是王福，我有急事，你出来。
6: 这是怎么了？
5: 二太太。
4: 你们出去！
6: 王福，你什么东西，跑到我的屋子里来撒野？
4: 二太太，王福有事向您禀报，求您让他们出去。
6: 那你们出去吧。吴掌柜是个老实人，他不敢把我怎么的。
1: 是。
6: 快说吧，有什么事？
4: 瑞芳。快救救小红吧，她被当兵的抓走了，说她是土匪。
6: 你闺女被抓走了，找我干什么？
4: 瑞芳，
6: 闭嘴！瑞芳也是你叫的，你口口声声说你终身未娶，我从心底里还一直觉着对不起你。十年前你找到梅家，我看见你这条残腿，当年我爹打断你的腿，我是知道的。我可怜你没有戳穿你，还在老爷面前说你好话，让你留在了梅家当了大掌柜，可你就是个骗子。你看上去忠厚老实，实际上骨子里没有一句实话。你闺女多大了？早过了20了吧？嗯，你哪来的这么大闺女？你是不是在跟我相好之前就已经有了女人了？我大家闺秀的清白都让你给毁了，没成想你在跟我好之前就已经娶了媳妇儿，你现在还把你闺女带过来气我。20多年了，你一直都在骗我。
4: 瑞芳，你娘家的表哥是省城的白大帅，马蓉会给你面子，你快救救小红吧。瑞芳，
6: 叫我二太太。是你当年勾引我，我不至于落到今天。不清白的大小姐没人敢提亲，20几岁我要是还嫁不出去，我爹就得被气死。是梅家当年的少爷梅以鹤向我提了亲，虽然是妾，可梅家明媒正娶，过门以后从上到下都拿我当正经八百的太太。老爷对我更是恩重如山，情深意长。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我生是梅家人，死是梅家鬼。你王福，10年前你找到梅家来，你就没安好心。我看马蓉抓你闺女抓的没错，她就是土匪。你们父女勾结就是来祸害我梅家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闺女一进门就勾引大少爷，大少爷上土匪山八成就是他教出来的。想让我去找马蓉，好啊，我就让马蓉秉公执法，今天就枪毙了你闺女，好解我心头之恨。
4: 瑞芳，
6: 滚！
4: 瑞芳，我求你了，
6: 你滚不滚？好，早晚的事儿，我活出我不要脸了，我这就去告诉老爷你到底是谁。10年前到我梅家当掌柜，你就是贼心不死，还想勾引我。
4: 瑞芳，
6: 你还不滚，
4: 快救救小红啊。是灵儿。
6: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是灵儿。

0: 是他，咱们可不能冤枉了好人。
1: 司令，早就看清楚了，就是他。
2: 马司令，这个人是谁啊？我可没见过。我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我？
1: 你是土匪！
2: 天大的冤枉啊！我一个女孩子家，我怎么可能是土匪？马司令，我在上海读的西专和大学，我玉萍是投奔我爹，我现在可是玉萍梅家大雅房的西女先生，我怎么可能是土匪？
3: 哼，哪有土匪
0: 承认自己是土匪的？
3: 啊，我要是我也不承认呢。
4: 铁狗，
5: 哟，
0: 你跟这个小娘们说清楚，让她死个明白。
5: 是。
1: 半个月前，黑龙山上的黑龙洞里，就是你从暗道里蹦出来打死我们排长，还和外面土匪里应外合打死我们一个排弟兄。

0: 你亲眼看见他打死你们独排长吗？
1: 是这样，是刘排长。
0: 好小子，孝顺，独眼龙没有白带你一回，你都知道尊他正儿八经的姓了。过来，
1: 马爷。
2: 是。
0: 要说你们这一个排呀，都是他娘的废物，守个黑龙山都守不住。
2: 就活了你一个吧，
1: 是，就我谢二狗命大。哦，
0: 那你说说，你怎么个命大法啊？
1: 司令，我会装死啊。这小娘们以为我死了，把我当尸体扔到蒙板上就往外抬。<笑>
0: 会装死也是本事，有点本事，本司令就重用。从现在起，你就是排长了。
3: 从明天开始，拉丁抓兵，把你们这个盘恢复起来。
4: 是。
0: 本司令给你个机会，让你亲手毙了这个女土匪，给你们吴排长和死了的弟兄报仇。
4: 多谢司令。
3: 马司令，我想起来了，我见过他。
4: 前两天他去过我的诊室，企图调戏我，
3: 结果没占到便宜，他现在真是有阴险还有阴栽赃。你。
4: 你个臭娘们，你放屁！
3: 你血口喷人！
0: 马司令，这个人为了捞个排长当的，有意编出这些瞎话来糊弄您，
3: 你可千万不能相信啊！今天在梅家，我王小红多有得罪，我爹已经骂过我了，我知道错了，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可千万别听这泼皮无赖的话，错杀了良民啊！
0: 你给我住口！ 是良民，嘿，一般的小丫头片子见了这个阵势，早都吓得说不出话，哭出来了。你倒好，竟然还敢跟本司令大喊大叫！就凭你这点胆子，当土匪都有富裕，你不是匪，谁是匪？
3: 司令英明，他今天骑马过天门三口，指定是给黑龙山报信去的，要不然黑木椒怎么知道司令的安排，不中咱们圈套呢？
0: 你敢说，你今天没骑马经过天门山口？就是你，在马司令的府上劫走了梅千足，差一点枪要了我的命，恨死我了！堂哥，你就让兄弟枪毙了他吧，把枪拿来！拿不下，他的命我已经许给谢二狗了。再说，现在在这儿毙了他。 糟蹋了，得游街示众。今天城里打了半回子枪，我手下死了五个大头兵，我得告诉玉萍的百姓，抓住了进城行凶的土匪，要不我还怎么当这个司令？
3: 马勇，你随便抓人，滥杀无辜，欺瞒百姓，你是什么司令？这是什么样的黑暗政府？
0: 嘿，你再说一遍。 黑暗政府，你要是敢这么跟本司令理论，我就不怀疑你是土匪了，我怀疑你是赤匪。

0: 你们这些人，可要当心呐！是啊，老爷，别为了个王小红，把您急出个好歹来。
1: 快去！
2: 啊，我就去。
1: 爷又吐血了，正让我叫你呢。玉华，老爷，一定得救王小红啊！对，一定得救，一定得救王先生。可惜我这身子不争气，动了病根，就得拜托你了。
2: 老爷，你好好养着，我这就去找马蓉。
0: 停！干嘛老跟着我呀？我放心，我要亲眼看着二太太救出小红。这个老不死的，你干嘛不早告诉我她是灵儿？你怎么找到她的？我一直以为灵儿不可能活在这世上。福掌柜，你放心吧，我会救出你女儿的。你别跟着了，你这条瘸腿只能耽误功夫。
3: 小四儿，快走。二太太，据我所知，王小红到了你们梅家没几天呢。啊，就算她是你们梅家药房大掌柜王福的闺女，也不至于让您出面呢。事儿大了。哎呦，二太太。
4: 我这个司令不好当啊！你看，你们梅家上上下下有百十来口人吧，谁出了事儿，我都不好动啊。
0: 马司令，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王小红，她怎么可能是土匪呢？王小红不是土匪，
3: 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我马蓉是个粗人不假。
4: 但是我也是玉屏的军政长官吧，这种事情我要弄错喽，那白大帅还不得让我回家种地去？<笑>哎呀，
0: 无论如何，求马司令放王小红一条生路，我柳瑞芳必有重谢。
4: 谢？哎呦，二太太，您的谢我可不敢要哎。王小红是土匪，人证的口供在他自己已经画了押了。 这个时候，我马蓉就是再贪财，也不该要您的好处哎。哦，还有，今天有人武装袭击了本司令的住宅，我还以为是梅家大少爷梅贤祖报私仇干的呢。现在查明白了，是一帮土匪干的，而且这帮土匪的头子就是王小红。哎呀，
0: 马司令一定是弄错了吧？
4: 错不了，我还告诉你二太太，今天这王小红我就。
0: 什么？
4: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不杀了他，我这个剿匪司令就白当了。松哥。

0: 我想见赵特派员。你谁呀？我是梅家二太太白大帅的亲表妹柳瑞芳，我想见赵特派员。
1: 二太太刚才不是还说这个王小红什么身份、什么来历、以前都干过什么？你们不知道底细吗？弄清楚了，
2: 全都弄清楚了。这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求赵特派员快快去救他。
1: 这个我到玉屏毕竟只是来视察的，所谓视察就是看一看，夸一夸还是可以的。军政要务都归马司令管，我去干涉，这恐怕……
2: 赵特派员，毕竟您是省城大帅身边来的人，您一定有办法救王小红。我柳瑞芳今后不会亏待了特派员。哎呀，可是这一来赵某无能为力，二来呢，哎呀也来不及了。我听说马司令已经派人押着王小红去游街示众了，一个时辰之后就要枪决的。

0: 怎么样了？走，二太太，你给个话，你想办法救救小红啊！
1: 快回大药房。
2: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照耀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家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 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回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4: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
4: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

0: 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灾，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4: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5: 一眨眼七十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6: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7: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8: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9: 通过弹琴的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0: 能不能还活十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1: 中华万岁！真！
0: 历史之美，

0: 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呢，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又串皮串一粒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8: 我敌人！我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几类体质是结节息肉的重灾区，出现类似症状要警惕。
27: 气滞、痰湿、淤血，在整个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叠加积累的一个过程。
0: 略带酸苦的它，却是行气解郁的法宝，很多人听过却没见过。
27: 如果说这个患者

0: 啊，腹胀的比较明显啊，两胁胀脉的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就要加大行气的力度。那么在这个里面，力量是最强的，它可以行气导滞啊，不单能够梳理我们的气机，同时呢，对我们的脾胃也有调理的这种作用。
1: 每天做两个动作，帮你调理脾胃，赶走痰湿。
0: 刚才我们这一套的动作呢，就通过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肌肉啊，起到活血通络的这种作用。然后呢，就可以增强我们脾胃运化的功能。
2: 对，
0: 所以它比较适合脾胃虚弱的老年人群。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全旺，为您带来如何改变气质、寒湿体质、远离结节息肉的精彩内容。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随着医学手段的不断进步，各类结节、息肉等癌前病变的检出率越来越高，相关人群也越来越年轻化。据国内最新文献报道，我国健康人群肺结节检出率，在参与研究的8277人中，男性肺结节人数约为1515人，检出率为15.9%；女性肺结节人数约为1730人，检出率为20.9%。在关注如何防止结节息肉恶化的同时，更为迫切的是要找出人体滋生这些癌邪的根本原因，做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常务委员、中西医结合微创专委会主任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李全旺主任，掌声有请。你好，李主任。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
0: 请落座。
1: 李全旺，博士生导师，国家肿瘤微创联盟、中西医结合肿瘤微创专委会后任主委，北京中医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3: 那想问一下李主任，人体好端端的为什么就会出现结节和息肉的问题呢？
2: 结节或者是息肉啊，它不同于外部邪气对我们身体的一种侵袭，而且它不是一日生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就像我们土地上的这个杂草，它可能要经过潜伏期啊、萌芽期、快速生长期还有从量变到质变期，最后形成癌种这么一个整个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气滞、痰湿、淤血，在整个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叠加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气滞是一个最初始的，然后我们最常见的这么一个诱因。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

0: 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研究表明，有七种情绪对人体的免疫系统伤害最大，分别是生气、悲伤、恐惧、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患者会比平时多，而这些不良情绪往往是导致气滞的最大诱因。反过来，气滞体质的人群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更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侵扰，而产生以上各种不良情绪，二者形成恶性循环。那么气滞人群究竟有哪些典型表现？日常生活中又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气滞问题呢？
0: 想问一下您，这个气滞的人群都会有哪些特点呢？
2: 气滞的人群啊，他的症状还是非常典型的啊，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他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胀闷啊，另外一个是疼痛。这个气滞发生在我们的胸部，那么基本就会表现为胸闷、善叹息啊，老是长出一口气啊，这种情况。假如说这个气滞发生在我们的胃部啊，中脘胃部，那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胃部的疼痛，还有胃部的胀满啊，甚至吃了饭以后啊，我们容易嗳气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假如说这个气滞啊发生在我们的四肢，那么有可能就单纯的出现了疼痛。气滞发生的部位的不同，表现的这个症状也不同。
3: 那李主任，针对这种气滞的体质哈，这些朋友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2: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喝茶呀这一类的
0: 代茶饮，是不是？
2: 代茶饮，
0: 我看今天你也给我们带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这样我们先来品尝一下哈。好香啊。
3: 对，闻着挺香的，喝起来有回苦
0: 的回苦。橙子觉得味道怎么样？
4: 就是闻上去特别喜欢，然后但是喝起来确实像两位说的特别苦。
0: 所以李主任，这个代茶饮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茶我尝着还是挺好喝的啊，可能你们感
0: 觉啊
2: 比较苦啊。这个茶呢是佛手玫瑰花茶，里边包含三个成分：枳实、玫瑰花和佛手。这个枳实呢，可能大家不是太常见啊，但是我们常用的治疗气滞的这么一个药物，它的力量比较强，它可以行气导滞啊，不单能够梳理我们的气机，同时呢，对我们的脾胃也有调理的这种作用。第二个呢是佛手。佛手就是我们常用的佛手瓜，它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中药，它是芳香的啊，作用比较温和，同时呢它可以疏肝理气。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玫瑰花，玫瑰花本身它有一个养血和血的功能啊，对我们的女性啊非常有好处，同时呢它也可以疏肝和胃。所以这三个药物啊放在一起，就可以缓解我们常见的啊气滞的一些症状啊，平时就可以喝的啊。我们气滞不是那么明显，比如说稍稍有点感觉，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啊枳实5克啊，玫瑰花5克，佛手10克，那么就可以了，用我们的开水冲服就可以啊，就像我们泡茶一样，泡茶一样。如果说这个患者啊，那么腹胀的比较明显啊，两胁胀满的比较明显，那么我们就要加大行气的力度。那么在这个里面，枳实的力量是最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枳实变成10克啊，玫瑰花还是5克，佛手还是10克，那么就可以那个缓解我们气滞的这个症状了。
0: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缓解气滞的一些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那么，针对血瘀和痰湿的人群，中医又有哪些好方法可以应对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的李洪照主任，听听他是如何用补气通脉的方法来解决结节问题的。
2: 李洪照，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擅长运用补气通脉法治疗耳鸣、脑鸣、失眠、眩晕、结节、息肉等疑难杂症。
3: 一个是从瘀而治，一个是从痰而治，无论是哪种思路，在准确辨证基础上呢，治法与方药一定要紧扣补气通脉散结这几个字。我临床上会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用药上会有所侧重。比如说针对气滞，尤其是肝郁比较严重的人群，就需要理气疏肝，通调肝经，常用柴胡、郁金、香附、佛手、川芎，旨在恢复气机通畅，重点疏通肝经瘀滞，从气的层面阻断痰瘀生成。那针对痰湿为基础的人呢，就要健脾化痰，常用茯苓、白术、半夏、陈皮、折贝母，旨在切断生痰之源，使脾健湿化，津液得以正常输布。针对血瘀与久病入络，就需要活血化瘀、疏通脉络，常用丹参、赤芍、鹅柱、王不留行、地龙，旨在化开凝结之淤血。而针对结节局部呢，就要软坚散结、消磨隐形，常用夏枯草、玄参、连翘、鳖甲、牡蛎，此为针对性消除病灶，常与理气、化痰、活血药配伍使用。最后贯穿始终的呢，就是要益气扶正、培补根基，常用的有山芪啊、党参、太子参、山药，此为补气核心，旨在增加脏腑功能动力，改善气虚之根本。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息肉结节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除此之外，根据我这么多年的临床体会，我发现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情志。为什么有些人既长甲状腺结节，又长肺结节，乳腺上也有结节，子宫上还有肌瘤，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整个有一条经络不通，这条经络就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条经脉之一，足厥阴肝经。足厥阴肝经呢，起止于足打趾，然后一直往上走，沿着小腿、大腿内侧，经过小腹、肋胁部、胸部，最后一直走到头顶，与督脉交汇。大家想一想，甲状腺在哪？在脖子前面。乳腺在哪？在胸部。肺在哪？也在胸腔。子宫在哪？在小腹。这些位置都在肝经的循行路线上，所以这条经脉就像一条巨大的蝎子，从脚一直爬到头顶。由此可见，结节和肝经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为什么肝经会出问题呢？往往是因为这个人禀赋不足。哪里的禀赋不足？

0: 毒啊，肾虚。中医讲木火土金水，肝属木，肾属水。正常情况下，肾水要滋养肝木，这叫水寒木。如果肾精不足，水不够了，就滋养不住肝木，肝火就会旺起来，肝阳就会上亢，肝气就会郁结。表现出来是什么呢？脾气不好，脾气急，容易烦躁。有些人则是思虑过度，爱生闷气，时间长了，肝经的气机就不通畅了。那么痰和瘀是怎么产生的呢？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像一条大河，如果水流很快，它就能把泥沙都带走，反过来如果水流很慢，泥沙就会慢慢沉积下来。这条河里的水就是我们身体的气，如果气行充足，气血运行通畅，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气力不足，气行不畅，那么水谷精微运化不掉，就会沉积下来，沉积下来的东西就是痰浊和淤血。所以说痰和瘀不是根本原因，它们是结果，根本原因是肝经不通，是气机不畅。所以说结节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身体内部环境出了问题，慢慢堆积起来的。那不同部位的结节是不是都一样呢？其实都离不开肝经。肺结节，很多人觉得是肺的问题，但肝经也经过胸胁、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就更不用说了，都在肝经上。子宫内膜息肉也在肝经的循行范围之内，所以不管是哪里的结节，追根溯源都离不开肝经的气机郁滞，以及由此产生的痰和瘀。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刚才的节目中，李主任讲解了通过疏通肝经、调理痰湿和血瘀的方法。接下来的节目中，专家还会带来简单易行的穴位散结法，千万不要错过。
0: 关键是要把肝经的气机打通，让这条大河重新流动起来。肝郁气滞是结节形成的重要原因，所以我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像给身体装上一个减压阀，每天做一做，帮助疏肝解郁、调畅气机。第一个动作是拍打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就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个穴位中医叫它气会，意思是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里。我们用手掌搓热，然后轻轻拍打或者按揉这个部位，每天50次左右，力度以舒适为宜。拍完之后，你会感觉胸口通畅了很多，烦躁啊、生闷气的感觉也会减轻。 这是给气机开了一个总阀门。第二个动作是按揉太冲穴，太冲穴在脚背上，大脚趾和二脚趾的趾缝往上约两横指的地方，这是肝经的原穴，专门疏肝养血，平肝行气。如果你经常头痛烦躁睡不好觉，按这个穴位特别管用。用拇指指腹按揉，与局部酸胀为度，每次按一分钟，每天两次，这是直接给肝经松绑。第三个动作是按压合谷穴，合谷穴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手背虎口的位置，这个穴位能通调气血，疏解淤热。如果你因为肝郁化火导致头痛胸闷，按一按合谷穴很快就舒服了。用手指腹用力按压，做小幅度的旋转，出现酸麻胀痛的感觉就可以了。每次按30到50次。还有两个化痰区域的要穴大家也要记住，一个是丰隆穴，在小腿外侧外踝尖往上8寸的位置，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的地方，这是化痰的要穴，每天按揉或者轻轻拍打3分钟，感觉到酸胀就行。另一个呢是血海穴，是活血的要穴，怎么找呢？屈膝，掌心扣住髌骨上缘，拇指大约呈45度斜着放，拇指指尖下就是血海穴，每天按揉3分钟，以酸胀为度。这些动作每天抽空做做，坚持就有用。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疏解肝气，调理气机，但如果结节比较大或者有变化，还是要及时去医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益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息肉结节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微信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今年30岁，去年啊单位组织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6毫米左右大小的乳腺结节，月经前后胀痛明显，但是平时没有症状，也感觉不到胸痛，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5: 这个是一个年轻的女性，才30岁，
4: 对
5: 啊，那么出现了一个乳腺的6毫米的结节，我想她这个可能跟她的生理期有关系啊，因为 为随着月经的改变，它出现一些症状，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体内的内分泌的变化啊，造成了这个结节的有一些增生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在平时比较多见的啊，在年轻的女性的身上比较多见的。
6: 嗯，
5: 这个不用过多的去担忧啊，我们主要及时的监测它就可以了。
6: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李准您好，我去年6月因为咳嗽去医院检查。”

0: 做了 CT 发现左肺长了一个8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到现在为止进行过2次复查，大小基本没有变化，医生让我继续3个月后随访，但是我特别担心我这个结节会有癌变的风险吗？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结节的问题，那么它的判断一个是大小，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结节的里边的密度。那么我们注意到

0: 做一个门诊啊，看看评估一下他这个到底是高风险还是中风险啊，我们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主任您好，我有这个甲状腺结节，是16×13毫米，形态欠规则，边界清晰，颊部不厚，包膜完整，内部回声欠均匀，结节内部见点状血流信号，彩超诊断为3A级，请问该怎么调理呢？
0: 甲状腺结节它是一个现在也比较多见的这么一个常见的这么一个疾病吧。那么对于这一类的结节，因为 B 超已经确定了它是3A类的，也就是说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但是要不要过于忧虑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中医外治的方法，中药的干预啊，来缓解结节的这些症状。同时呢，我们在平时也要做到及时的监测，看看它有什么变化。如果出现变化，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就可以。
1: 您临床上有没有让您比较深刻的一些患者，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我的临床上碰到的都是癌症的患者，那么特别是对于中晚期的癌症患者，那么疼痛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
1: 对，
0: 而且特别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出现疼痛的话，我们除了用我们刚才所展示的一些外治的方法之外，我们也会给他用一些口服的中药，目的就是缓解病人的疼痛感，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1: 好的，特别感谢李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6: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曾经检查出身上某个地方有息肉结节，想要知道息肉反复切除却反复长，想要知道息肉结节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

0: 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给我们就可以了。同时看大医的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其实有很多朋友查出这个结节了，就特别担心自己是恶性的，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在临床上是怎么样来区分这个良恶性的呢？
2: 我们首先对于这个结节啊，特别是肺部的结节啊，现在也比较多见。在体检的时候啊，就容易在我们的肺部 CT 上发现一个单发的或是多发的结节。那么我们这样呢，就要评估这个结节的它的风险程度。所以我们把这个结节的风险程度基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是低风险，第二个中风险，第三个高风险。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啊，我们以6毫米为界啊。假如说小于6毫米的，那么它基本属于低风险的啊，这个结节，这是关于它的大小。第二个，这个风险的分类，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结节的里边的密度的情况，如果是一个实性的结节，那么它就是属于一个低风险的；如果是一个纯磨玻璃结节，那么它就属于一个中风险的结节；如果是一个混合密度的啊，又出现这些毛刺征、牵拉征啊、气泡征的这一类的结节，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为是一个高风险的结节啊。那么假如说随着这个结节的体积的增大，那么它的风险程度啊随之会上升啊，有可能是中风险的结节啊，要是大于8毫米或者是10毫米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中风险的结节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定位为一个高风险的结节。所以对于一个结节的风险，我们是要根据它的大小以及它的密度还有它的一些本身的特征来进行评估的。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体质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今天特别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结节息肉体质的相关内容以及应对方法，谢谢您，谢谢。
2: 谢谢。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把时间留给专注，给努力一个方向。

1: 干爹，您这绑着的可是您干儿媳妇儿啊！幸亏干儿子听到了消息，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
2: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3: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

0: 边抽油啊！
1: 你又串黑串一的领口，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2: 为敌人！为敌人！
3: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4: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3: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5: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3: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3: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6: 坚持住呗，
5: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3: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7: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3: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8: 宝贝们上班啦！
9: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0: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3: 把绝境走成征途。
11: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3: 把微光聚成星河，
1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3: 把此刻活成答案。
1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5: 都要演，
16: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3: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7: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8: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3: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9: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0: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9: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1: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19: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22: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19: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23: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9: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 为人

0: 欢。
1: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2: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3: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4: 与黄河滩群众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的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5: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纪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等待下个春暖花开。
6: 一回小王小红，罪大恶极，立刻出去。
7: 大家快过来看啊，
6: 一回小王小红，罪大恶极。
8: 王
6: 先
8: 生，这不是我娘亲
9: 醒过来，他就要见他救命恩人，跟他同行。
8: 姐姐，我娘醒了，她肚子不疼了。老爷，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老爷，不好了，马蓉叛了，王先生枪决，正在游街示众，刚刚经过。

0: 咱梅家他要房，二太太去了半天，看来是没救下来。不行，我得亲自去找马蓉。
1: 不行，老爷，老爷判的是通匪的罪。你说二太太去了都没用，老爷您去了又能怎么样呢？还好那连累咱梅家，马蓉对咱那是虎视眈眈的。
0: 这一点连我这个下人都看得出来，老爷你还不明白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1: 不行，我就是豁出这条老命去，也得救王先生。
0: 我跟他一起做过两次手术，他是个好医生，绝不可能是什么土匪。老爷，王先生给阿凤动过手术，是阿凤的救命恩人，可是我们无能为力啊。今天。 马蓉拿着枪来找大少爷的麻烦，没找着，他这是存心报复。老爷，你要是去了，就正中马蓉的诡计。再说，老爷你刚动了病根，吐了血，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就算阿凤求您了，老爷。

0: 二太太，您要什么，我帮您拿。二太太，
1: 我自己来。
2: 二太太，您慢点。哎，
3: 夫掌柜的，
2: 我们刚才看见王先生了，说是要枪决，刚从这游街过去。
3: 我知道。夫掌柜，您快看二太太吧。二太太，二太太，
2: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啊？你可万万不能啊！
3: 你还劝我？ 孽缘，21年前的孽缘，今天灵儿的死，就是老天爷对我们俩的惩罚。21年前，我们的事情败露了，我爹才把你赶出柳家。 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个时候我应该一死了之。可是我想到肚子里的孩子，我不能死。十月怀胎，怀胎十月呀，我天天以泪洗面，我就指望着孩子出生了，我爹能看在孩子的份上。 成全我们俩，也怪我心太急了。我就托人捎信给你，你就回来看我和孩子。不成想，我爹打断了你的腿，抢走了我的灵儿。他告诉我说，孩子夭折了，我的灵儿。 那时候我就下过各种各样的死法，可是我爹成天派人看着我，我死不成。不管怎么样，他是我的亲爹呀，还有我的亲娘。他们说我要是再寻断剑，他们俩就先死。我只有在心里求观音菩萨超度我的灵魂。多少回？

0: 我都梦到我的灵儿坐着莲花走了，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后来我才嫁到梅家，我把这一切都忘了。10年前你又来了，你只告诉我你忘不了我，一向看到我。
1: 灵儿，我哪有机会跟你说呀？当年你爹打断我的腿，幸好我是个郎中，治好腿之后，我就四处打听。你爹让管家把灵儿掐死，老管家菩萨心肠，不忍心，就把灵儿送到了乡下远亲戚家里。我好不容易找。 再也不敢回到老家花阴镇，我就带着灵儿四处漂泊。直到10年前，我把灵儿送到了省城的女子学校，我看她有了着落之后，我才来找你。我本想让你一起跟我远走高飞，带着灵儿，咱们三个人一起团聚。但是你已经是梅家的人了，不允许我对你有任何妄想。 我跟你说，灵儿还活着有什么用？只能让你心里更苦。我就这么一直藏着，藏着，藏着，藏得我心里话多的我都快憋死了。我行了，
0: 现在说什么都忘了。我要去刑场，我要看着我的灵儿走。 灵儿挨枪子的那一刻，我就吞毒。你不许死，你要给我们娘俩收尸，要把我们娘俩埋在一个坑里。
2: 瞧，瞧，瞧，上上开夹啊！你倒是上！
3: 要！
2: 我的大脑袋元帅天下无敌，你等会儿，我这儿还有无敌小旋风，
3: 来来，你等会儿，本大少爷尿急，先上趟茅房，回来再战。哎呦，屁股又疼了，不扇扇你？
4: 快走啊！再晚点来看脑袋那一下就看不见了，
5: 不敢，这让凤大管家知道咱都出去了，他们得挨收拾。我都吐血了，凤大管家还……
6: 大少爷，
4: 怎么了？我爹又吐血了？
6: 怎么回事啊？
7: 说话呀！
5: 那就别去了，就替阿凤一句劝吧。
6: 不行。 即便我救不了王小红，我也得到刑场送他一程。他是在梅家大药房被抓的，我要连刑场都不去，咱梅家的玉萍的名声就没了。我不管他是不是匪，我得给他收尸。
5: 老爷，
6: 去，告诉他们，把给我准备好的棺材抬到刑场去。
5: 老爷，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8: 马蓉正愁找不着咱家的把柄呢，要硬说咱们通匪，那么梅家几百年的基业就全毁了。老爷，你要三思啊！
9: 还是不是梅家的老爷？我说话还算不算数？
10: 哎，钱总回来了。
8: 哎，你上趟茅房拿枪干啥？
10: 哎，
8: 大少爷，你干啥去？你可不能跟人家拼命啊！
10: 蛇胆粗，你跟我去。 我要是死了，你替我收尸。
8: 啊！
2: 贤祖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带人犯。

0: 了他们呀。嗯，
1: 看见了，这就是玉品，有点事儿啊，家家户户都知道，
0: 老百姓爱看热闹。
1: 正好，杀一儆百，看看往后谁还敢同匪。

0: 大特委，待会儿这个判决书啊，你来念。
1: 哎，二少司令来吧。
0: 哎，别客气，你是文化人，啊，省城来的，就在大帅身边供职。你念这个判决书，是让玉屏的百姓们能够感受到皇恩浩荡。
1: 马司令，万小可不能走开。

0: 看一眼，这是你娘啊！
1: 闭嘴，让我们到阴间去相认。
2: 玉屏的百姓们听着，今天我要枪毙女匪王小红，特意请来了省城白大帅身边的赵特派员为大家训话。

咱们上训话，马司令客气了。赵某奉马司令之托，代为宣读判决书。判决书：一品四面环山，古往今来匪患猖獗，匪打家劫舍，烧掠奸淫，不服法度，不是政府制，乱民言，是匪。 则人人得而诛之，同匪则人人得以举报之。今有女匪首王小红，数日前在黑龙山谋杀马司令之部下刘排长以及爱国之兵士21人，又勾结同党潜入我御品。今日巳时，与同党4人。 武装袭击马司令宅邸，谋杀我爱国之兵士5名，可谓罪大恶极。

0: 亲眼与先生还没来几天，为老爷就这么重情重义。以后可惜我对不起你。今天我就要，华府，看见那个棺材了，一会儿就把我和灵儿放在一起。你替我给梅老爷磕个头，就说我柳瑞芳今生今世对不起他，来世做牛做马看他的。判处匪首王小红死刑，立即枪决。
1: 离我远点儿，梅老爷都来了，你要让别人笑话我吗？

那是谁？梅以鹤，他就是梅以鹤，梅家大药房的掌门人。

0: 这个女土匪居然混进了玉屏，还进了梅家大药房，当上了西医女先生。幸亏本司令英明，明察秋毫，不然迟早有一天土匪将里应外合，玉屏不保啊。梅和，难道没人告诉你王小红是女土匪吗？
1: 没有。
0: 好，那本司令告诉你，她是匪，女匪首，土匪头子，杀人如麻，身上血债累累。怎么，你还不把那棺材抬回去，打算给土匪收尸啊？
1: 正是。您所说的那些我没有亲眼得见。王小红到我梅家大药房来了仅有半月之余，就做了两例救人性命的外科手术，医患就诊150余人。在我心目当中，他就是一个医术高超、妙手回春的西医女先生。我梅家大药房门前的牌匾是我梅以鹤亲手写的，他是我雇来的医生，我是他的东家，难道我不能为他收尸吗？
2: 应该的，应该的。哎，这西医女先生和土匪也都是人嘛，啊，你说这不给收尸，他要是变成厉鬼阴魂不散怎么办呢？要收尸，要收尸的，就是红娘子显了灵也会说梅老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咱说是不是呀？
3: 是啊。
4: 以后
1: 三位叔公都来了。
0: 梅老爷就是梅老爷，没有白读圣贤书啊。王小红，你听见没有？这辈子你当土匪，本司令枪毙你，梅老爷这么好的棺材为你收尸，下辈子好好的托生当顺民，对得起梅老爷这副好棺材。

0: 魏仙祖，你要闹法场？误会啊，干爹，天大的误会！这怎么一家人还不认一家人了呢？干爹，您这绑着的可是您干儿媳妇儿啊！幸亏干儿子听到了消息，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不对，应该说是枪下留人。 枪下留人呐！我说干爹，是不是啊，干爹？
1: 老爷，大少爷，你看，
0: 混蛋！维和，你儿子疯了，赶紧找人把他拉走。
1: 我没疯，马司令，我今儿个才认得您当干爹。我要是疯子，您马司令英明神武，能认我当干儿子吗？
2: 说的倒也是啊，确实是今天刚认的干儿子。我这个干儿子。

0: 让老梅的惯坏，无法无天。哎，钱总啊，有话，赶紧回家去，耽误了干爹办正事儿，打你屁股。
1: 我就是专门来帮干爹干正事儿的。干爹，您这是要枪毙土匪是吧？她是您干儿媳妇儿，她不是土匪。
2: 您要是杀错了，可就坏了您一世的英名啊！
3: 姐姐不是土匪，她是西医女先生，刚跟我娘关手术，救了我娘的命。
4: 是，
5: 我们亲眼所见，土匪拿刀是杀人的，这姑娘拿刀是救命的，怎么会是土匪？她给我看过命，她确实是女先生，
4: 爹确实是女先生。
5: 这
4: 不
5: 是在大上海学过西医，手艺不得了，怎么能当土匪呢？
4: 王小红绝对不可能是土匪，请特派员明察，随便枪毙人，我们梅家不服。我柳瑞芳一定要告到白大帅那儿去，为王小红讨回公道。哎呀，马司令听见了，二太太可是白大帅的亲表妹呀，
0: 我管他什么表妹？白先生，不许胡闹，
4: 滚回家去！犯人口供记录在案，人犯已经画押，马上枪决。
0: 画押？
1: 哎呀，我的傻媳妇儿，你不是土匪，你画什么押呀？你给我说清楚。
4: 白先生，这干什么？
1: 王小红不是土匪，卖肉滥杀无辜。混蛋媳妇儿，那怎么没大没小的？马司令是我干爹，今儿个才认的，我干爹就是你干爹。
3: 怎么能
1: 直呼其名啊！啊！这么多的玉屏百姓都看着呢，就算我不说出去，我就不信传不到大帅的耳朵里，不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杀人，难以服众，难以服众啊！特派员，
0: 梅家二太太说的对，到底怎么回事？给我们大家说清楚，
6: 不说清楚就不能杀人，
7: 不许乱杀无辜，
0: 不许乱杀。
1: 打伤我一点枪子儿，去你个傻子吧！打伤人家二心中没数，该往断头台上冲了。
4: 魏建宗，给你脸不要脸了！再妨碍老子执行公务，我再将连你一起毙了。
1: 干爹，我梅贤祖可是守法良民，您干儿媳妇要是该死，我绝不捣乱，只求干爹让我明白明白他为什么该死。我，
4: 兄弟们也退下。
1: 铁二狗，到，告辞吧。是。那天，我亲眼看见他带土匪钻出地道，打死我们六排长的。那一仗，除了我，我们全排弟兄全死了。在哪儿？黑龙山啊。黑龙山什么地方？黑龙洞。哪天？就是马司令带我们攻上黑龙山那天啊。好你个谢二狗，张嘴你就胡说八道。干爹。
8: 我亲眼见过您发的布告，上面的一字一句，干儿子心里都记着呢。您亲率大军攻上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大帅表彰您剿匪有功的布告，我也看见了。不光是我，全玉屏的老少爷们哪个没见过？他谢二狗说的这一仗是怎么回事？
9: 这事可要谨慎。
10: 万一传到省城里边，谢二狗混蛋，说今天，他起码过天门山口，他是给土匪报信去了。这位军爷，我插一句嘴，难道所有路过天门山口的都是土匪，都是给土匪去报信吗？

0: 他就是去报信的。今天，清远镇赵老太爷八十大寿，我梅府专门差人去给他送的寿礼。来回走的都是天门山口啊。诸位，请问今天还有谁走过天门山口啊？
1: 这小娘们带人攻击五马司令的官邸，打死我们五个弟兄。什么？有人敢攻打我干爹的官邸？他们几个人？四个，即死即伤。天哪，干爹，您手下怎么养了这么群窝囊废啊？四个人去攻打您的官邸，打死了您五个弟兄，还他娘的都让他们跑了？ 谁给我干爹看家护院的？站出来！
2: 闭了头！兄弟，
1: 兄弟，借我枪使！哎，
2: 梅英雄，
1: 你小子就是嘴杆太老，说不过你。这臭娘们就是土匪，我要不是装死，早被他打死了。我今天就替司令毙了他。

0: 怎么回事？没有司令的命令，怎么能随便开枪？混蛋！
1: 干爹，他就是个疯子，满嘴胡言乱语，说的都是人听不懂的话。没有您的命令，他就敢擅自开枪？我看先把他毙了吧！
2: 快，先把我疯了！给脱下去，
1: 别在这丢人！
3: 司令，司令，司令，快！司令，司令，媳妇儿，你看咱干爹多明白事理，干爹是个好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的。
1: 你给我闭嘴，滚一边去！玉屏的百姓们，你们听着，本司令绝不会滥杀无辜。 也不会放过一个土匪。数日前，我带领精兵强将攻下了黑龙山，剿灭了土匪，但是仍有少量余匪侥幸逃窜，其中就有他，王小红，和我一起剿匪的士兵都见过他。
0: 干爹误会啊！干爹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确实。 干爹剿匪那天，他王小红确实在黑龙山上，但他不是土匪，他是被土匪抢上山的。
1: 让你滚蛋！你没听见？再不滚，老子就不客气了。
0: 我说的都是真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哪敢胡言乱语啊！干爹，我问问您，您娶我干妈那天，天门山口是不是有土匪抢了一顶花轿？ 有没有人听说过这事儿？听说过，
4: 听说过，
0: 那就是我娶媳妇儿的花轿，花轿上坐着的，就是他王小红。那花轿是我花50现大洋从省城雇的，土匪不光抢了花轿，抢了新娘子，还他娘的把我也抢上了山。 然后给我爹下绑票，要我们梅家3000现大洋当赎金。这事儿有人知道吧？
5: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0: 爹，儿子不孝，因为跟您置气离开了家，一走就是1年。儿子在外面活得艰苦，没吃没喝的，还病倒在省城，是王小红。 给我看好了病，还给我钱花。后来熟了，一聊天，嘿，感情他是玉屏人，他爹是王福，福叔，咱们梅家大药房的掌柜的。我一想，这是缘分呐，咱们梅家世代从医。看王小红。

0: 上的是西医大学，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把她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庭啊。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她居然就答应了，把我给美的，我兴高采烈的雇了花轿，要把她抬回玉屏给爹您，给咱们梅家上上下下一个惊喜。哪成想，花轿到了天门山口，大难临头啊！
1: 哎呀，自古以来土匪没有抢过花轿，
2: 是吗？
1: 这种倒霉事怎么落在老梅家头上了？
3: 可就是这老梅家真够倒霉的。
0: 幸好我干爹马司令英明神武，当天就带着大军杀上了山。可是那匪首黑木蛟不肯缴械投降啊，他把我们俩当肉票，带着我们四处逃窜，跟干爹的大军周旋。干爹，我想您的兄弟就是在这个时候见着我媳妇儿王小红了。
4: 胡编乱造，
5: 马司令。不过他说的可跟咱们剿匪通报上很是相符啊。
4: 小兔崽子，早就该一枪崩了他的脑袋。
0: 干爹，您说什么？我没听见。啊，
4: 好小子，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回来以后怎么不告诉你爹你娶了媳妇儿啊？
0: 干爹教训的是，
6: 爹，儿子对不起您，新媳妇儿还没到玉屏呢，就让土匪抢上了山。可是我向您保证，在山上我一直跟您儿媳妇儿在一起来着，没有哪个土匪轻薄过她。这些天一直没敢跟您说，就是怕您不肯原谅。可是要说这事儿，真的不能怪王小红，怪只能怪土匪呀。媳妇儿，我给你解开，咱俩一起好好求求爹。
4: 要干什么？谁让你？
7: 马司令，现在事情全都弄清楚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呀。我柳瑞芳进梅家快20年了，没能生个一儿半女，视梅贤祖如同己出。他媳妇儿就是我儿媳妇儿，就是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啊。
4: 啊，哎呀，啊，二太太真不愧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白大帅的表妹，厉害。哼，你放心，本司令心里有数。嗯。
5: 马司令，民心为大，咱们证据不充分，还是忍了吧。
4: 不忍又能怎么样？难道还让我枪毙了白大帅的外甥媳妇儿？
8: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9: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 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

0: 门比干坐着强多了。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老伴儿手腕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气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登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现在就是没家的大少奶奶，你咋不让人家叫呢？你爹再老眼昏花也看得不差，那天在土匪山上就是你跟大少爷在一起，而且穿着新郎新娘的衣服，你这闺女怎么不跟爹说清楚呢？
6: 哎呀，现在说清楚了也不晚，假的。
7: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8: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9: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8: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7: 200多年破坏了的盟约，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0: 喂，你好，
1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10: 那再增加10个人。
1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 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0: 明白了，要隆重。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王小红呢是被土匪绑上山的，又不是他自己上的土匪山。要我看呢，这儿媳妇蛮不错的嘛。您呢就不要计较太多了啊。
2: 是
3: 啊，没老爷，王先生是救命的观音菩萨，娶这样的闺女做儿媳妇是您梅家的福分呢。
4: 姐姐和梅家大少爷是很般配的，梅老爷你就答应了吧。
1: 答应了。
5: 爹，您看在这么多人替我们求情的份上，您就开开恩吧。儿子给您磕头了。

0: 儿媳王小红给您磕头了。先祖未经您的许可就向我求了亲，我少不更是见他一片真情就答应了，都还没来得及向我爹禀告。爹，爹，女儿为自己的终身大事做了主，是为大不孝，对不起您的养育之恩，给您磕头赔罪。公公大人，我知道梅家在玉屏市望族，家教规矩都很严，如果您要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我也绝不敢怪您。再说以我的家世和人品，根本配不上梅家，配不上贤祖。可是我对他也是真情真意的，就算将来公公做主讨了哪家大家闺秀做正室，我王小红也绝无怨言。
1: 老爷，老爷，你就答应了吧，这可是大喜的事儿，大喜的事儿呀。老爷，
2: 以后都等着你表态呢。咱们家的贤祖啊，顽劣不羁，他们之前那些事有错呀，我看肯定不会错在姑娘身上。
3: 是啊，这姑娘是西医大学毕业，那可是人才呀，咱们梅家可得好好的对待呀。
4: 是啊，
5: 三位叔公说的甚是。

0: 调特派员，马司令，你们看。
1: 诸位诸位，赵某说几句。现在看来，说王小红是匪，确实证据不足，有失公允

我想这也是马司令的下属剿匪心切，立功心切，没看清楚指错了人，不算什么大罪。马司令真是明察秋毫，见错就改啊。刚才我与马司令商量，马司令让我宣布王小红

0: 都知错就改了，你也大度点嘛！啊，你俩孩子很贵着呢，儿媳妇儿你就认了吧。嗯，
1: 好，好，好。择日没家一定大办喜宴，到时可得请马司令给犬子证婚呢。
0: 那当然了，这个婚我一定要证，我干儿子结婚嘛，我不证会谁证婚呢？
2: 啊，白老爷，别往心里去啊。
0: 谢二狗啊，疯了，乱咬嘛！啊，不过也好，他要不乱咬啊，还不知道我干儿子结婚这事儿呢。哎，好事，
3: 好事儿啊！
0: 哎，都别看了，散了吧，散了吧。

0: 闺女，闺女，爹，闺女，大少奶奶，大少奶奶，爹，他们叫谁呢？
1: 傻丫头叫你呢，你现在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大少奶奶，二太太来了，
0: 王府也在呢，正好老爷叫你去，在书房等你，去吧。
1: 你也下去吧。是。
0: 二太太，您请坐。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是一家人了。我过去对你说的那些话，你会记我仇吗？
1: 不会。
0: 二太太，您先坐，我给您倒杯茶去。啊，我不喝茶。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还叫我二太太呢？
1: 二娘，
0: 把二去了，叫一声。啊，我说，把二去了，叫一声，就叫一声。

0: 大小真好，你戴着真好看呢，是挺好的。哎，
1: 别摘，
0: 这是娘给你的见面礼，你得留着。
1: 这也太贵重了。
0: 一个镯子算什么呀？你是贤祖的媳妇儿，就是我的闺女。以后。

我活在这个世上，你碰到什么灾呀难呢，都来找我，一定啊！我听你爹说，你从小就没了娘，从今以后啊，你就拿我当你的娘啊！ 就是你的亲娘。

0: 夫人，快坐，快坐。这算什么呀？咱们都是亲家了，今天应该好好摆桌酒席，咱们大醉一场。可惜呀，我今天动了老病根了，只能以茶代酒。来，秦太公，
1: 多谢老爷。
0: 想法和要求，尽管提出来。不敢，不敢。老爷，真的是要大办喜事？那是当然，我当着全玉屏的父老乡亲都说了，梅家要大办喜事。哎呀，秦太公啊，大少爷贤祖虽然年少之时有些放荡不羁，可他毕竟是梅家的长孙呐。
1: 娶了这么好的一个儿媳妇，也算是光宗耀祖了。这是我家小红的福气，也是我王福的福气。我家小红能嫁入梅家，梅老爷的恩情已经是天高地厚了。我王福哪里还敢有什么要求啊？

0: 来吧，给本大少爷磕头谢恩吧。
1: 我为什么要给你磕头谢恩？
0: 嘿，本大少爷凭三寸不烂之舌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你还不该给我磕头谢恩吗？
1: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怎么救的？谁是你媳妇？
0: 你还吃亏了是咋的？本大少爷还没地儿诉苦去呢，要能有别的招救你，我会出此下策。我梅贤祖就是天上的苍蝇，你顶多就是地上的家雀。我说你是我媳妇儿，那是我抬举你。
1: 我呸！就你这样还是天上的苍蝇？你顶多啊是天上的苍蝇。我告诉你，我王小红用不着你抬举。我已经想好了，连夜离开玉屏。你玷污了我的清白，我一天也不愿意在这待。
0: 别呀，我的姑奶奶，你这撒手一走，不是把我给卖了？马蓉恨我恨得牙根都痒痒，你一走就说明你真是土匪，不光我，我们全家都得跟着倒霉啊！
1: 求我呀，求我，我就不走。
0: 怎么求？
1: 你先站那儿。我走了啊。来吧。
0: 干嘛？
1: 快给本姑娘磕头谢恩。
0: 最毒莫过妇人心啊，王小红，我怎么会救了你呢？我真想一枪毙了
1: 你。你怎么随时还带着枪啊？
0: 带着呢，怎么样？
1: 刚才在法场上你也带着
0: 啊？
1: 你带枪干什么呀？
0: 谁成想我靠三寸不烂之舌就能把你救了，本来以为得靠这家伙劫法场呢。
1: 法场那么多大兵，你也敢劫？
0: 敢，我梅贤祖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这种不讲理的女人。还笑？
1: 还我？
0: 不还。
1: 哎，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我让你帮我藏着，你怎么还霸占了？
0: 就不还，我留着还有用呢。这里边有三颗子弹，我先打折马蓉的腿，再打穿他的胸膛，最后一颗我打碎他的脑袋。
1: 不还也行，那就磕头谢恩。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磕个头算什么？磕吧。
0: 就算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也不能给你磕。
1: 不磕就还枪。
0: 不还。
1: 不还我就离开玉屏。
0: 好，好，我好男不跟女斗，从此以后我绝不会再帮你。王小红，你就是个没心没肺没肝的臭婆娘，我以后再踏进你这屋半步，我就不姓梅。

0: 儿子今天是三战三败呀。你还记得当年儿子为啥去当的兵吗？那年我十七，还是在大清朝，儿子不学好，偷了老张家的小媳妇儿，后来让姓张的撞上了，我杀了人。还是您给我出的主意，让我跑去当兵。我跑了，可官府把您抓去顶了罪，把您打成了残废，三十多年你就没站起来。当我混出个人样来回家找您的时候，您就像狗一样在街上跑，老贩子都不吃的东西他们扔给您吃，剩下的小崽子都敢过来踹您几脚，都是儿子对不起您。
1: 当玉屏的王，您就是玉屏的太上皇。
0: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了。现在是民国了，不幸称王称帝，可在我的心里，我就是玉屏的王，您就是玉屏的太上皇。玉屏姓马，是咱们老马家的玉屏。可是今天丢人呐，丢人！自打我当上司令，头一回这么丢人。为了个黑木椒，我在山沟里蹲了半天，落了一场空。想要教训梅先祖，倒让这小子讹了我一万块钱大洋。最丢人的，我这个当司令的，想要。

0: 我们家的女儿，竟然被一个枪毙的女土匪，居然
1: 过年了，打炮了，
0: 爹，外头还没打枪，您老就说话了。
2: 我明白了，今天是个好日子，是老天爷让我马蓉开天眼的日子。
0: 爹，您听我说，第一张白龙是老天爷要告诉我，黑木蛟没那么容易对付，黑木蛟不出，我马蓉在玉屏就坐不安稳。第二张白龙是老天爷要告诉我。
2: 对我还不够死心塌地，要不然他不能他娘的天天身上都揣着银票。第三仗败了，是老天爷在告诉我，马蓉还没有拿到五平的民心。没先祖，不能只把他看成是一个小兔崽子。梅以鹤，一个卖药的，老百姓敬他，居然超过了敬我。 还有那个赵世芳，赵可派人，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爹，儿子说的对吧？幸亏今天三仗全败了，儿子才能琢磨明白这些，要不然早晚得要吃大亏。好日子，今天是个好日子。 爹又说话，儿子还想明白了这么多道理。好日子，爹，要想让您在玉屏安安稳稳地坐上太上皇，儿子还得使使劲。

0: 我今天不是寻短见了，我怕呀。来干什么来？拿了把剪子，剪子！行他娘的，添乱！
1: 怎么回事啊？谁逼你死了？哦，来，我想起来了，今天事儿太多，胡百万跟我说过，说你要上吊。哎，我跟他说什么来着？哦，我跟他说，上吊多难看呐，舌头拉得老长的，岂不辜负了你这么美的脸蛋儿？
0: 让我自己死，一口一个死，一口一个死，剪子扎着，头疼的，得窜一地的血。你不怕？说，为啥想死啊？因为身上揣了银票，露了馅儿，怕笨死，枪毙你。 要不是事先商量好了和梅贤祖一起私奔，咋会把10000块钱的洋银票揣在身上？我有那么小心眼吗？牡丹呐，你越是忘不了梅贤祖，就越说明你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我不怨你。
1: 谁让梅贤祖在我之前呢？可是现在梅贤祖认了你当干妈，你该死心了。你们俩之间差着辈分了。
0: 我早就死心了，我就是一时糊涂。
1: 好，承认了是想私奔来着，多大个事儿啊！ 别老举着胳膊了，多累呀！

0: 给你爷们儿捶捶腿。啊，我得跟你说一声，你的那个卖油郎啊，不像你想的那么值钱。他娘的，早在外头娶了媳妇儿，还是个女大学生。
1: 不信你打听打听，全玉平的人都知道了。吴姐，我跟亲家公商量好了，尽快完婚。你派人去三叔公、四叔公和七叔公的家里，请三位长辈明天过来商量婚事。哦，对了，把贤祖和小红的生辰八字报给三叔公，让他给挑个好日子。
2: 老爷，你看上去很高兴啊。那是，马上就办喜事儿了。我当然高兴了。
1: 老爷，别怪阿凤多嘴。今天这个事儿吧，我总觉得有点奇怪。大少爷从小就爱编瞎话，没有的事情吧，他都能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还让你不得不信。今天在法场上， 假不了。
3: 老爷，
4: 凤姐，当着那么多人说出来的事儿，他能假吗？去吧，我心里有数。哦，对了，把贤祖给我叫来。姑娘，
3: 大少奶奶，这些菜是凤大管家亲自安排的，她说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从明儿起让您自己点。
5: 不用，按以前就行。还有啊，别叫我大少奶奶，听着怪别扭的。爹，坐下吃饭吧。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你现在就是没一家的大少奶奶，你咋不让人家叫呢？你爹再老眼昏花，也看得不差。那天在土匪山上，就是你跟大少爷在一起，而且穿着新郎新娘的衣服。
6: 你这闺女怎么不跟爹说清楚呢？哎呀，现在说清楚了也不晚。假的，
5: 假的，
6: 假的真不了。今天梅仙祖是为了救我才在法场上胡乱编的那些话。啥？爹，您找我？嗯，你跟爹。 今天在法场上你说的那些话，
5: 没一句真的。听出来了，你是我的儿子，你的脾气秉性我还能不知道吗？你说真话的时候，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精神头。自打王小红头一次到咱们梅家，我就喜欢。 他不仅上过大学，而且学贯中西啊。王福就那么个家境，可人家从小是拿着《本草纲目》和《伤寒杂病论》教女儿识字的。哎，现在好了，这么好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将来可以做我的接班人，掌管梅家大药房。
1: 儿子，再不争气，我也算对得起梅家的祖宗了。
6: 爹，您既然已经听出来了，我的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的，还真的要让我娶她？
1: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了的，岂能不算数啊？啊，你以为我没一和是你啊？现在全玉屏的老百姓都知道，你背着家里私自娶了媳妇儿。
6: 我也当着大家伙的面认了这门亲，从
1: 此以后，王小红就是梅家的人。日后你敢欺负她，就给我滚出这个家去！
6: 我会滚的，早晚有一天，我会带着我的牡丹滚出玉屏。
1: 你混蛋！
6: 牡丹，牡丹是什么东西啊？岂能跟王小红比呀？
7: 是比不上。您要是喜欢王小红，就把她留下。

0: 我不喜欢牡丹，我喜欢牡丹。
1: 少爷。

0: 大少爷，你们老跟着我干嘛？问你们话呢。是我给你挑的。凤娘，这是老爷的意思。老爷说了，从现在起到成亲前，你身边一步也不许离人。啊！老爷是怕你再出去耍混。大少爷，别怪我多嘴。 娶了媳妇儿就算是成了人了，以后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应该多替老爷想想，多替梅家的祖宗想想呀。唉，事到如今也只能将错就错了。梅老爷对我们恩重如山，梅老爷说了，要给你大办喜事，风风光光的娶你，能嫁进梅家，爹也算是光宗耀祖了。爹。
1: 可是梅家大少爷，
2: 你不了解，大少爷看似疯癫，心地是最好的。那下人们有口皆碑，那我进梅家十年了，他一直对我非常尊重，开口闭口的都是福叔。
3: 爹，梅贤祖他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2: 你这个不管，自古儿女成亲都是由父母做主，由我和梅老爷给你做主。 你成亲以后就好好的相夫教子，伺候公婆，啊！
4: 爹，
2: 爹心里明白的很，你不是土匪，是红军。你想想，要不是梅老爷和大少爷，你还能坐在这儿吃饭吗？幸好这么一折腾，过去的事情你都忘了吧。能嫁进梅家，是你最好的归宿。
4: 我嫁进了梅家，爹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理所当然的留在这养老了。你这是什么意思？爹，你想留在这儿，是因为二太太吧？你别
2: 瞎猜。爹，你看。哎呦，这么好的镯子。
4: 这是二太太给你的，可不嘛。这个女人可真势利，以前对我横眉冷目的，今天见我当了大少奶奶，马上送了礼物给我。我看她啊，是因为自己没生过孩子，怕以后我当了家没她好日子过。
2: 二太太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4: 二太太什么样，爹怎么这么了解？
2: 哎，吃饭了，这饭菜都凉了啊。
4: 爹，今天我被绑在断头台上的时候，我看见你了。你一直和二太太在一起。
2: 那老爷不是也去了吗？
4: 不对，我看得很清楚，你就是和二太太一起去的，梅老爷是后来的。
2: 哎呀，这刚好赶上了，不是？你别瞎琢磨，二太太是个好人，人家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得好好珍惜。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的好啊！吃饭。
4: 他让我管他叫娘，这不是正对吗？她是大少爷的二娘，将来也是你的二娘啊。
2: 他让我管他叫娘，不是二娘。
4: 爹，这怎么回事？这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还没见过谁愿意过这样的瘾，爹。
2: 我的事儿，您怎么说我都认了。那您的事儿，
4: 是不是也该让我清楚清楚？
2: 好啊，等将来你给梅家生下第一个孙少爷之后，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你，我保证，全都告诉你，爹与你击掌为誓。

0: 这四个破崽在不在？哎呀，在呢，这一直没走啊！哎，奶奶，我梅贤祖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摊上这么个爹呀？
1: 你不错，好歹还有个爹呢。我爹生我的时候都快70了，我还没满月，他就归西了。
2: 他们都说，我爹那是我给放死的。不，你说你就来我长得像丧门星吗？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4: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 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9: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

0: 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18到28摄氏度；德州晴，16到28度；聊城多云，18到30度；泰安晴转多云，19到30度；菏泽多云转晴，22到33度；枣庄晴转多云，19到31度；济宁晴转多云，20到33度；临沂多云，17到29度；日照小雨转多云，16到27度；青岛小雨转晴，17到26度；烟台小雨转晴，16到22度；威海阴转多云，18到21度；潍坊晴，15到25度；淄博多云转晴，16到30度；滨州晴，15到27度；东营晴，16到27度；济南晴，18到2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爹怕我跑了，不跟你成亲，就派了四个婆子跟着我，寸步不离，连上茅房都跟着。我就到你这儿来散散心。
1: 嘿，站住！合着我这地方让你散心的呀？真对不起，我困了，请回吧。怎么跟你爷们儿说话呢？
2: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0: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橙子呀，发现的这个黑桃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粮食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4: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5: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6: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河，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7: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8: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9: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0: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2: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1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14: 加油加油加油，
1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1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7: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8: 你有串评串一个六部，我一个当院，你就敌人是吧？耶、yeah!

0: 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
0: 永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

0: 生的黑夜，
1: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3: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4: 宝贝们上班啦！
5: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2: 都要你，
13: 我也不撤人，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你说你就来我长得像范文新吗？就是。嘿，哎，单汉族，你还没说过呢。你有爹吗？你才没爹呢。你爹咋样？不记得了。你爹也早死了。早死了。看见没有？你比我们俩那是都强啊。
1: 好歹还有爹，还喝点茶。军爷，您这是？
2: 别别别！是是是，
1: 都滚！
3: 一刀兄弟，我谢二狗这辈子算白活了。
2: 我他娘的不也一样吗？别提多丢人了。
1: 此仇不报啊，绝不为人。我他娘的明天就打梅天子黑枪去。
2: 你敢啊？我堂哥可是认了梅天祖当干儿子了。
1: 那这个仇不报了。
4: 错啊！
1: 不要
4: 记呀，
1: 这账咱们得记那臭娘们身上。
4: 这臭娘们肯定是土匪，板上钉钉。
5: 早晚有一天我要拿到铁证，要不然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哎，哎，哎，哎呦，三太太，嗯，你说我该叫你什么好啊？按说应该叫声儿媳妇儿。虽说大少爷见我年轻，一直不肯叫我生三娘，可是。 辈分还是这个辈分，我昨儿才知道，原来你跟大少爷在外边早就……你刚来咱们家的时候，我还给误会了，我还以为是老爷要给我们找个四妹妹呢。
6: 三太太，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去诊室了。
5: 啊。
6: 还没当上大少奶奶呢，就跟我摆上谱了，呸！大少奶奶，
7: 凤姐，大少奶奶，天都黑了，你这是要去干嘛？
6: 啊，今天做了个手术，病人还在诊室，我得去给病人输液。
7: 哦，是这样。哟，你现在身份。

0: 不同了，我们梅家的大少奶奶大半夜的可不能出去乱走啊。
1: 这个我当然知道。
2: 老爷，我真是不知道您怎么想的，像他们这样大逆不道私定终身的事儿您都答应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个那样的女人呢？
3: 咱们家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你说三道四了？
2: 是我进门晚，又是老三，不像二姐金枝玉叶又带着万贯家财来的，可好歹我也是梅家的太太，我还给您伸了贤玉不是吗？
3: 我到底想说什么呀？
2: 你看像这样的女人上过土匪山，游过街，被绑到了断头台，咱梅家还要明媒正娶她。老爷，咱梅家祖宗的脸面您不要了。
3: 祖宗的脸面？你也敢跟我说祖宗的脸面？
2: 老爷，您怎么了？
4: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家二太太做主，有什么事儿你找瑞芳家。
5: 灵儿她今天叫了我一声娘，我真没有想到我柳瑞芳这辈子还有这番福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值了。
6: 可别这么讲，咱们是一家人了，以后灵儿会长长久久的在你身旁，咱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
5: 什么一家三口啊，你胡说什么呢？你这么说怎么对得起梅老爷？
6: 瑞芳，我只是心里这么想，我对你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想。
5: 以后不许再叫我的名字，我早就说过，我生是梅家的人，死是梅家的鬼，我们的事情要是败露出去，岂不把梅家的脸都丢光了？
6: 是是是，我记住了，二太太。三太太。
2: 王福，这大夜里的怎么跑二太太屋里来了？怎么回事？这可是坏了梅家的规矩。凤姐呢？不是每天晚上都带着几个婆子到处巡夜吗？这会儿怎么没人了？
7: 你嚷嚷什么呢？
2: 哟，二姐，
7: 是我把亲家请过来的，老爷把大少爷的婚事交给我筹办，我不得好好跟亲家商量商量？
2: 是这样啊，二姐，我还以为是王福不守规矩，他
7: 以后可别直呼其名了。连老爷都改口了，这是我们梅家的亲家公。
2: 二姐说的是，亲家公得罪了。
8: 三太太、二太太，王福告退。
2: 哎，二姐，二姐，你等等我。二姐，你慢点儿，我有话跟你说。
5: 你说吧。
2: 二姐，你可是这家里最明白事的人，咱们梅家是什么家世啊？咱们家的大少爷怎么能娶了他王瘸子王福的女儿？是那丫头在上海读过几年书，可我听说啊，上海的女人可随便了，咱家大少爷一定是被她糊弄了才答应跟她定终身的。那花轿抬过天门山口的时候，可是被土匪劫到山上了。哎呦，山上有好几百号土匪，那丫头还能是个姑娘身吗？二姐，我还听说今天她被马司令绑了，全城游街。哎呦，老百姓都往她身上扔什么臭鸡蛋烂菜叶子的，这种事儿想想都可怕，咱梅家还能要这样的女人吗？
7: 老爷定下来的事情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2: 哎，二姐，我可是在替你着想，就这样的人野心最大了，他要进了梅家的门，

0: 以后哪有二姐说话的份儿啊！她刚进门的时候，我就去看过。女人看女人最准呢，这王小红一看就是狐狸精变的。老三，你不挑拨是非，你能死啊？啊？哎，二姐，我是一番好意。 怎么这么跟人说话呀？我就是平时给你好脸子太多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再说半句大少奶奶的坏话，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二姐，你怎么了？下次你在外边输了钱，少来找我。还有你娘家那些穷亲戚，以后别再指望我救济他们了。滚！
1: 好，我走，省得把我二姐气出个好歹来。

红娘子。

0: 王小红同志，你必须离开玉屏，马上离开。
1: 我还能走吗？
0: 为什么不能？
1: 你今天不是一直在法场吗？
0: 怎么了？
1: 梅贤祖说的那些话你都听见了，玉屏的老百姓也听见了。我要是走了，岂不是害了梅家？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是，这次算是让你蒙混过关了。可马蓉没那么好骗，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掌握证据。我不允许你拿生命开玩笑。
1: 可是如果我走了，梅贤祖、梅老爷还有我爹都可能丢了命。
0: 那你也不能留在玉屏。
1: 根据地来信了，政委的命令。
0: 没有。
1: 对不起，徐鼎同志，你的意见我不能采纳。
0: 可是你留在玉屏会怎么样？
2: 啊？你得嫁给那个无赖大少爷。
1: 徐鼎同志，
2: 我不允许。

0: 你笑什么？你说，咱们俩认识多久了？3年。打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这次你来玉屏，其实是我主动要求政委派我来保护你的。我不能让你嫁给那个没钱族。
1: 谁说我要嫁给他了？
0: 可是梅以鹤今天当着全玉屏百姓的面说了，他们梅家要大办喜事。
1: 他们办他们的，我王小红还是王小红。梅贤祖是为了救我才编出那些瞎话，他有别的女人，即便是成亲，也是假成亲。徐鼎同志，革命形势这么严峻，我们不应该考虑个人问题。我不认为是梅贤祖救了我，我觉得是玉屏的百姓救了我。今天从断头台上走下来那一刻。 我想了很多，玉屏现在已经接纳我了，人人都知道我将成为梅家大少奶奶，这个身份刚好给我做掩护。政委不是也希望我留在玉屏做长期打算吗？我王小红一定可以通过自己努力为根据地提供各方面支援。
0: 小红，你变了。哪儿变了？你又说了我王小红。 但是跟以前说的不一样了。
1: 能有什么不一样啊？
0: 你好像一下子变成熟了。刚才是我不好，对不起。我会向政委请示，继续留在玉屏配合你的工作。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给他一颗子弹，让他永远老实。

0: 大太太，我回来了。
1: 去了这么些日子，都打听到什么了？
0: 也没打听到什么。这柳家虽说是花阴镇上的首富，可二太太嫁到咱们梅家不到半年，刘老太爷和老夫人就相继归西了，老家也没什么亲戚，下人又都遣散了，实在是难打听。
1: 那王福呢？
0: 这花阴镇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叫王福的郎中。
1: 阿四啊，你辛苦了，你过来。再近一点儿。
2: 你就是个笨蛋！
0: 幸好我在梅家不止你一个奴才，我亲娘家侄儿在柜上学伙计，
2: 比你有用多了。川儿，
3: 姑姑，
1: 你给这个废物讲一讲，王福和柳瑞芳，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
4: 二太太，
2: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还嫌人不够多呀？
4: 二太太，我
2: 王福，我告诉你，休想打梅家的主意。
4: 我怎么敢呢？
2: 不敢，连闺女都过来给你当帮手。
4: 二太太。

0: 要被枪毙了，他柳瑞芳拿毒药做什么？这两个人不可能没有事儿，他们一定是狗男女。这王小红说不定就是他们的私生女。陈阿四，你葬爹娘的棺材的钱可是我给你出的，你说过一辈子不嫁人，跟着我伺候我。自从我进了佛堂，我就只信你一个人，让你办这么一点事儿都这么不尽心，你对得起你爹娘吗？
1: 太太太，息怒，不是阿四不尽心，是没摸着门道。
0: 我连夜就回花阴镇，接着打听。不必了，王福的闺女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了。听说柳瑞芳可是笑开了花儿，你在家里帮我盯着，我就不信他们不露出马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是啊是啊，大帅啊，玉屏之行事绝不像马蓉公文中上报的那样歌舞升平啊。对呀，作为一城之军政长官，不得民心就是不称职啊。对对对对对，请大帅放心，赵武是玉屏老家，做的这一切都是应当的。哎，我受大帅提携多年，更应该为大帅分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啊。你小子笔头子好啊，帮我给大帅写一封信。
0: 那我去叫文书来。
1: 不必，我只相信你。
0: 多谢司令看得起兄弟。先生，
1: 今天在法场的事，姓赵的肯定会向大帅汇报。你帮我写一封密信，连夜送到省城，告诉大帅，王小红是匪，绝错不了。今天我没有毙了他，是怕民心不服，民心安定，则玉瓶安定。
0: 明白。
1: 你还得写上，请大帅明示，只要是匪，格杀勿论。今天放这个女匪首一马，为的是有朝一日连同黑龙山大匪首黑木蛟一网打尽。
0: 司令，这么写，不就等于承认了黑木蛟没被剿灭吗？
1: 不承认怕是不行了。姓赵的早跟大帅汇报过，你没见今天在法场上，他明摆着是要看我的笑话。姓赵的到玉屏来，就是他娘跟老子作对的。
2: 大帅，早点睡吧。哎，
3: 我没说不睡，我上趟茅房。
4: 屋里没给您放马桶吗？
3: 我先搜。哎，我说，我上茅房你们也跟着呀？
4: 对不住大少爷，奉大管家吩咐了，寸步不离。

0: 我就寻思着，我要是能把她给娶了，也算是给咱们老梅家光耀门楣。我就贸然向人家王小红开口求亲，她居然就答应了。
1: 我喜欢你，当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喜欢你。如果那个大少爷敢轻薄你，你一定告诉我，我给他一颗子弹，让他永远老实。
2: 媳妇儿，媳妇儿。
3: 你，
4: 大少奶奶好。
3: 这是。
5: 我要来看看你，他们非要跟着，我没办法。哎，我说，我要到我媳妇儿屋里说会儿话，行吗？
6: 行啊，
3: 看大少爷说的，凤大管家说，只要您不离开这个家，干啥都行，更何况是来大少奶奶屋里了。是啊，
5: 哼，我爹怕我跑了，不跟你成亲，就派了四个婆子跟着我，寸步不离，连上茅房都跟着。我就到你这儿来散散心。
3: 嘿，站住！合着我这地方是让你散心的呀？真对不起，我困了，请回吧。
5: 怎么跟你爷们说话呢？困了好，困了咱俩正好一被窝睡，走。
0: 哟呵，有两下子！刚才本大少爷没注意，你就是趁人不备，你松开，咱们再来。哎，我就不信了，还收拾不了你了。
5: 你这人真没劲，人家跟你闹着玩呢。
3: 你要敢占我的便宜，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5: 谁要占你便宜了？你这样的有什么便宜可占啊？不好玩，一点都不好玩。幸亏是假的，我要是真的娶了你当媳妇儿，我算倒了八辈子霉了。
7: 不好玩，赶紧走，别耽误我睡觉。明天一早我还要去诊所呢。
5: 走就走，以后你求我，我都不来了。王小红，你听着，你呀，这辈子都嫁不出去。
1: 走了。
3: 这么快就走了？大少爷不再多待会儿了？
8: 大少爷再多待会儿吧。
5: 你们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哎呀，我说闺女啊，你怎么还来呀？我不该来吗？你现在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老爷一早就让人贴出告示，说是西医女先生暂停问诊，还有谁来看你的西医呀？
1: 暂停问诊？为什么？
0: 大喜的日子定下来了，下月初六，刚好还有一个月，哪有要当新娘子的人天天抛头露面的呀？ 梅家是什么人家啊？讲究得很。
2: 福掌柜，
0: 凤姐，
2: 大少奶奶，我去你屋里找你没找着，想着你就到柜上来了。哎，跟我走吧，老爷有事找你呢。
3: 哎。

0: 上来的勘察。哎，梅老爷，昨日法场之上，你叫我什么来着？公公。虽然婚礼是下月初六，但你跟贤祖早有婚约在身，花轿都做过一回了，以后。
1: 叫我来，是有什么吩咐吗？啊，
0: 你二娘拟了个聘礼单子让我看，我想直接跟你商量，你看喜不喜欢，还有什么想要的？
1: 哪有这种道理呀？我没家娶儿媳妇，一定要下聘礼。即便要下，也不用跟我商量啊。儿女的婚姻大事应当由父母做主。
0: 您还是请我爹来吧。我那个亲家公啊，太客气了，我说什么他都说好。这个你一定要看。实话说吧，很多事情我心里明白得很，你也是个聪明人，我就不点破了。但是无论如何娶媳妇儿，那可是你家的大事儿。 是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让你受委屈了。我这个当公公的，啊，这个算是对你的一点补偿。梅家的一番心意，你一定要看看。

0: 怎么样？
1: 回禀公公，这聘礼单子上的东西，我王小红一样也不要。
0: 嫌太轻，还是不喜欢？
1: 都不是，我王小红从小跟着爹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食能果腹，衣能御寒就不容易了。从小就没敢奢求过这些东西，现在也不想要，只是有一事相求，还望公公恩准。
0: 说。
1: 我王小红不想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天天让人伺候的大少奶奶。刚才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番聘礼要是换成现大洋，那能买多少西药啊。
0: 你是想？
1: 前段时间来大药房看西医的人不少，但是好多老百姓还是不了解西医，有病宁愿相信红娘子，在家烧香磕头，也不愿意来诊所。再有，我也常跟病家打听，很多人生了病不愿意来看病的原因是根本没有钱，买不起药。如果公公能够允许，我在下月初六成亲之前一诊一个月，那我想对于梅家的花销跟这份聘礼单子上的差不了太多。
0: 你的意思是梅家大药房义诊送药？
1: 正是，如果公公答应，我王小红什么聘礼都不要。

0: 谢公公。
1: 谢谢公公。
2: 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公公。谢谢

0: 药房是说话算数的，说好了一诊送药一个月，请大家放心，一天也不会少。
1: 来来来，
2: 排队排队。

0: 梅姨和乙聘，是，看上去倒也挺结实，实际上是个老病秧子。好啊，好啊，老病秧子好啊。哎呀，赵车牌员，昨天您来刚好乙和不在，没想到今天您再次大驾光临，乙和真是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
1: 乙和兄客气呀，二太太是白大帅的至亲，赵某跟随大帅多年。 到玉屏来，就说是投奔梅家的，也不为过吧？哎呀，
2: 您可千万别这么讲，义和受着不起，受着不起啊！来人，快看茶，哎，坐。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老板，我要旺仔牛奶。
1: 好嘞。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司令，你一定要放着他，梅贤祖根本就是贼心不死，再有机会一定不要手软，一枪崩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除非他死了，这梅家就全都是我们咸鱼的了。
4: 赢了，我听明白了。
5: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7: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5: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8: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5: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7: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9: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来，旺仔牛奶给您。
11: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6: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5: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

0: 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对呀，昨日法场之上，赵某正在念那份虚构的判决书，突然梅老爷来了，那威风、那气度，惊得赵某自都快不敢认了。啊，
1: 罪过罪过，草民大叫特派员执行公务了。
0: 真是万幸啊！幸亏二太太和梅老爷来了，您家大少爷更是功不可没，阻止了马蓉草菅人命。 这种事情要是传到了省城，笑话嘛！啊，陈文远，喝茶，喝茶。哎，刚才路过梅家大药房，看到大少奶奶在义诊，好啊！梅家的这种济世救民之胸怀，更让赵某钦佩呀。 实话说吧，马蓉扛枪打仗出身，带兵他有一套啊。玉屏四面环山，匪患猖獗，他这个剿匪司令啊，也确实胜任。可政务他就，若是有一介英才能够担当县长之职，为民谋福，为国分忧，也就解决了玉屏军政不分之尴尬呀。赵某此次来玉屏，也正有物色县长之职。 梅家在玉屏几百年了，祖宗功德自不必讲。以贺兄声望之高，实乃是县长之不二人选。
2: 好，这
0: 更有二太太这样的贤内助辅佐，白大帅也会十分放心的。赵某明日就回省城了，若是能够得到以贺兄的首肯，赵某定当竭力推荐。

0: 是谁？
1: 认识，三太太。马司令最近不打牌。
0: 谁跟你说我要打牌？闪开！
1: 司令正在开会。
0: 混账东西！

0: 我是梅家三太太，滚！三太太，您受惊了。哼，
1: 狗东西，还敢跟我耍横！
0: 您放心，他以后绝对不敢了。三太太，您是来找我堂哥的吧？我带您去。
2: 晚上睡觉之前吃的，这小片的药是每天早上吃的，一天一片，记住了吗？哎，记住了。我这给你开的是五天的药，吃完了再来找我。
1: 大少奶奶，我听说您是红娘子转世，我求求您了，您能不能多给我一些药啊？我没钱，我要是下次再来，我怕看不起病了。老妈妈，不是我不能多给您开些药。 是我怕药不对症，您先吃了这些，吃完了再来找我，我再给您看。这样药效好，我就再给您多开一些。万一药效不好，我还得给您再换药呢，不是？我向您保证，下次您再来的时候，我也不收您的钱。门口的牌子您不是看见了吗？一诊送药一个月。您放心，这一个月之内，我保证把您的病给治好了。你说的是真的？真的。
3: 你可真是红娘子转世啊！我给你磕头。哎，
1: 老妈妈，快起来！我不是什么红娘子转世，我就是个医生。您记住了，您下次再来，您就管我叫王医生。
2: 哎，王医生，
1: 回去别忘了按时吃药啊。
2: 谢谢。
1: 下一位。
4: 哪里不舒服？外乡人可以接受义诊吗？这些可都是我亲耳听到的，以后你对那姓赵的可得多加提防啊！
5: 董元梅以鹤当县长，你爷们怎么说的？
6: 我呸！ 你才是我爷们儿。老王八说了，他身体不好，而且祖宗立下规矩，一辈子只许开药铺，不许当官。你笑什么呀？赶紧想对策呀！ 我心里装的只有司令你，我在梅家本来就不招人待见，万一哪天司令要是倒了台，不会有人管我跟儿子的。
1: 当县长，这肯定是借口。再清楚不过了，他就希望老爷带头反对马蓉独揽军政大权。
7: 马蓉对咱梅家原本就虎视眈眈，咱犯得着还是得罪他吗？
1: 我倒觉得不用怕，咱们也不用大张旗鼓，就给我表哥白大帅写一封信，把马蓉的所作所为，还有玉萍的现状写信告诉他。
7: 让他知道就行了。这也是赵特派员的言外之意。我知道老爷不愿意参与政事，可是这件事情不同，这是为百姓着想啊。你说的对，
1: 对方，那是用你的名义还是我的名义？当然以老爷的名义了。我写是家书，老爷写就不一样了。
4: 那是代表玉萍的百姓啊！嗯，严墨，好了好了，别哭了。哎呀，你怎么还哭起没完了？
6: 我对司令是真心真意的。

0: 不像你新娶的那位，顶着司令夫人的名分，心里装的全是梅贤祖，连我都看出来了。他身上随时都装着银票，不就想着要跟梅贤祖私奔吗？亏得司令还对他那么好，10000块现大洋的银票都给了他，我还给司令生了儿子呢。我哪点不如那个婊子啊？
1: 你说什么呢？这是啊！好了好了，别哭了，你的好意我领了，回去吧。
0: 王小红马上就要成为梅家的大少奶奶，她又年轻又壮实，这要一进门噼里啪啦生下几个小崽子，咱们的贤玉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
1: 甭管是谁，为了我儿子我都拿刀劈了他，
0: 连梅贤祖一起，司令说话可得算数。嗯，
2: 三太太，您这是要走啊？
3: 哟，是马一刀啊，今儿怎么看着你比以前都顺眼了呢？
2: 是吗？哎呀，三太太，您在我心里可就是菩萨呀。
3: 嘿，我可当不了菩萨，那眉呀眼的都动不了，是你做的。
2: 哎呦，您看我这张嘴。三太太，我是想说呢，您在我心里呢，那就好像是菩萨那样让我敬重。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漂亮。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就我那堂哥新娶的那个，那跟您比，那简直就是那癞蛤蟆碰到青蛙了。
3: 讨厌，青蛙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看你这张嘴呀，真是该抽。
4: 邢婆子，昨儿怎么没见着你啊？
5: 啊，太太也许不知道，选我们来伺候太太的时候，胡团府就说好了，半个月有一天的歇日，昨儿刚好是我的歇日，我就回家了。
4: 你回家了？嗯。街上有什么热闹可以看吗？
5: 有，昨儿热闹可大了，马司令要枪毙人，是个女的，开始说是女匪首，后来发现是弄错了，弄着弄着弄成梅家大少奶奶了。
4: 你看见热闹了？
5: 看见了，我一直在来着。
4: 好，你快给我说道说道。

0: 这还真问了，胡团副，您是咋知道的？猜的，猜的，那您可真是料事如神了。
1: 不是我猜的，司令猜的。司令料事如神，那你怎么说的？实话实说呗，昨天我不刚好去法场了，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呗。 不知道为啥，太得掉眼泪了。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呸！你什么白眼狼啊你？你简直就是个陈世美！这个死缺德工，你说好不容易司令给我10000块钱的羊。
2: 给我走了，坏了！这什么坏了？
3: 我净顾着逞英雄了，劫法场的事儿，要是传到牡丹耳朵里，他肯定得怪我呀。
2: 舅老爷，你得帮我给他捎个信儿啊！
3: 捎信儿
2: 啊！
4: 我不去。
2: 我现在不是虎落平阳，我出不了家吗？要是没有外边那四个婆子，我窜方越脊，我早就……舅老爷，荷香别院，你又不是没去过。小时候，我不是经常带你去那儿玩吗？这样，你听我的，你趁天黑翻墙进去，好不好？
4: 贤祖啊！

我以前是翻墙进去过，可是他现在不跟以前一样了呀。刚昨天咱打死人家5个大头兵，人家能不加强戒备吗？先祖啊，你能不让你？

0: 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我的人，我不能让他们不满意。
1: 凤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只能守着。
0: 我凤娘怎么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不出这个家门，去哪儿都行啊？是，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都寸步不离。哦，明白了。那个。麻烦四位，那个陪我去园子里溜达溜达，好吗？

0: 司令，昨天的事儿太太真打听了，打听完之后就哭了，哭得还挺伤心。你说
1: 没事哭吧，她还那么小，不哭几场成不了女人。上回我问她家住哪儿，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跟我说都死光了，我听是气话。这么着，你去趟清远镇，找找那个万花楼的老鸨子，打听打听。
0: 是。
2: 韩哥，姓赵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您还给他脸亲自送他一趟？
3: 混账东西，赵特派员走，我能不亲自送吗？
4: 特派员，白道上面前还请多多美言呐！啊，
5: 是自然。马司令带兵有方，治县有方，有目共睹吧。
3: 特派员一路走好。
5: 好，马司令保重。
3: 哎，彼此彼此。

0: 我跟你们俩打赌，用不了一个月，兔崽子就得回来了。
1: 大哥哥，
2: 哎，咸鱼兄弟，
1: 怎么样，书读的用功吗？用功，娘又加我唐诗了，给你攒的。
2: 啊，
0: 谢谢好兄弟。
1: 下个月除了要省亲了，祝大哥哥早得个贵子，
0: 让大嫂子多给我生几个小侄子，人多了好玩。
1: 好，我一会儿就跟他说，让他使劲上。
0: 我也不喜欢大嫂子。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别跟别人说，我走了，大哥哥。

0: 门口等我。
1: 是吧？
2: 哟，什么风把大少爷给吹来了？哎，你兄弟在里边读书呢，你可别去招惹他啊。就这儿坐吧。
3: 我是来看您的。
2: 看我？我可不行。
3: 我知道，我要娶媳妇了，三娘不高兴。
2: 谁敢呢？啊，应该给大少爷道喜。大少爷真是放荡情孩呀，招呼都不打一声，就从外面带个野女人回来。
3: 我知道三娘为啥不高兴，但三娘放心，好男儿志在四方，将来我绝不留在这个家里。
2: 你说什么呢？你不在这家里，你还能上哪去啊？
3: 天涯海角任我逍遥。我兄弟贤玉是个善良厚道的孩子，请您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好好教育他，将来整个这个家都得交给他。
2: 哎，我可没这意思啊。
3: 用不了多久，三娘就会明白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远走高飞的日子不远了，三娘保重。

0: 司令，你一定要放了他。梅贤祖根本就是贼心不死，再有机会一定不要手软。你讲懵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除非他死了，这梅家就全都是我们咸鱼的了。行了，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娘，知道疼你儿子。来到。
1: 大哥，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挑十个身手好的兄弟给我藏在荷香别院里，有你亲自指挥，这些天什么事儿都别干，就等着给我捉贼。贼上了门，格杀勿论。这回我不要活的了。
2: 是。
3: 家伙事儿都在这儿了，
2: 全在这儿了。
4: 好，
3: 贤祖啊。 你这是要干啥呀？
4: 门，咱们出不去。这两天你们什么都别干，给我挖洞，直接挖到院外边去。哎，
3: 啊，
4: 阿婶，挖！这天啥？乡亲们呀，这个要看西医的，咱明天再来啊。这天儿都黑了，我们大少奶奶也该歇歇了。乡亲们，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咱明天再来，明天再来，对不住了，先请回家，先请回家。
5: 喝口茶。哎呀，这可不能啊！一天看这么多病人，不把人累坏了吗？
6: 梅老爷开恩，能让这些没钱的老百姓看上病、吃上药，我累点算啥？
5: 爹，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6: 还要出去啊？赶紧回屋歇了吧。
5: 放心吧，女儿身体好着呢，去去就回。

0: 大当家的，妹子，想见你一面真是不容易，没办法，大哥才初次下策。
1: 大当家的怎么到了玉屏？
2: 还不是为你来的，红姑娘。
1: 六当家的也来了，这怎么回事？
2: 昨天我们得到消息，说马蓉把你抓了，游街示众。
3: 大当家的马上就挑了20个兄弟，连夜摸进玉屏，想要营救你，
2: 到了一打听，来晚了。就是，可不来晚了吗？要是被枪决了，昨天我就没命了。
1: 大哥都知道了，这个梅大少爷还真有两下子。
2: 哎，
1: 我和大哥正争这事儿呢，大哥说梅大少爷认马蓉当干爹是使计策，我怎么就觉得这小子是认贼作父了？
2: 出了这样的事儿，对方是什么来路？
4: 没抬货照面，下手又快又狠，像是当兵的。
2: 当兵的？不会是马蓉的手下吃了亏来报复的吧？
4: 这回我没保护好王小红，我真该死！原来是这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全是假的呀！这梅大少爷。 和洪姑娘的婚事也是假的，大哥，啊，这回你放心了吧？
2: 放心什么呀？咱俩刚进城的时候，你听说洪姑娘成了梅家大少奶奶，你那脸都绿了。
4: 老六，妹子在这儿，她胡说什么呀？
2: 洪姑娘，我实话实说了啊，我大哥这心里边想明白了，老六，出去。
4: 这回我出去啊！
2: 好，我出去，你自己说啊！
4: 出去，
2: 走走走走走。

0: 大哥。
1: 啊？
0: 大哥，为了我让你冒险进城，实在过意不去。
1: 妹子，这说哪里话来呢？你是我的一妹，在玉屏遇了险，当大哥能不来吗？妹子，我黑木药是个粗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老六他……妹子，坐吧。妹子，你看，我黑木桥快40岁的人了，这有些话还真挺难开口。妹子，你是我2次救命恩人，我黑木桥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
2: 这次你在玉屏遇了险，虽说暂时化险为夷了，可是玉屏这个地方不是长留之地。马龙阴险狡诈，早晚你会上他的大当。妹子，黑木桥有个不情之请，想请妹子跟我一起上黑龙山。
3: 大哥，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南边也有山头。
2: 妹子，大哥这次不只是想请你入伙，大哥下山之前想好了，如果这次妹子大难不死，黑木桥就向你求婚。妹子，你在南边有山头，总不会嫌弃我黑木娇也是土匪吧？
3: 不是，
2: 那我黑木娇人品本事配不上你？
3: 不是，
2: 那你是有心上人了，或者真的许配给人家了？
3: 也不是。
2: 那就好了。兄弟们，都进来吧。兄弟们，
4: 大嫂要来了，
2: 叫大嫂。
4: 拜见大嫂。
5: 等一等，大当家的，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2: 女孩子家脸皮薄，这种事儿哪有亲口答应的？刚才我不是问过你吗？啊，你没有心上人，也没有真的许配给人家，跟梅仙祖那码事儿，那是糊弄马龙的鬼话，哎，不算。你又不嫌弃我是土匪，啊，我黑木桥人品本事又配得上你，那不就完了吗？兄弟们，
4: 走，
2: 连夜启程，带着你们大嫂回黑龙山办喜事去。
4: 好。
5: 不行，我不能嫁给你。
6: 这就更好了，土匪娶媳妇儿都兴抢。别让大嫂废话了啊，马备好了吗？
7: 备好了。
6: 大嫂，委屈您了，先让大哥骑马驮您上山，这才向土匪娶媳妇儿。
7: 来呀，给大嫂绑了。
4: 好嘞。
5: 娘家。
6: 哎，大嫂，那枪顶着火呢。
7: 你要不愿意，你可以不绑吗？
5: 大哥，你让兄弟们先出去，我有话跟你说。
6: 大嫂，你就别说了，大哥的心思我最了解，他要是心里没想好，他不会跟你张嘴的。
8: 是啊，红姑娘，大当家的是大英雄，刀尖上舔血半辈子了，
9: 到老了你总不能让他孤苦伶仃吧？
8: 你也是大英雄，英雄惜英雄，般配得很呐、啊。上山吧，跟大当家的完婚。
5: 别过来！你们要是不放我走，我就立刻开枪自杀。
2: 妹子，你这是干什么？
3: 黑木娇，你不想我的血溅在你的身上吗？
2: 给我妹子让开！
6: 大哥，
2: 让他走！让开！

0: 肯定是对你有情有义的。
1: 就是啊，兄弟们，这事儿就当没有发生。

0: 哎呀，不要提了，兄老八。哎，你兄弟那儿有消息吗？还没有。玉云谋士久留之地，咱们人多目标大，联谊会山。
1: 好，弟兄们，走。
0: 老子昨天在马门功夫里你，让你想多活几天。
1: 马司令，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我们兄弟俩给你报了信。
2: 你不是说要赏我们吗？你怎么还这样啊？我告诉你吧，你小子让你哥哥给骗了。你哥哥是孝子，拿你的命换走了你爹娘的命。
1: 什么？
2: 哼！我告诉你，黑木教根本就没有下山。说什么都天门山口伏击老子，全是你哥哥跟黑木教编出来的瞎话，就是让你回来拿你的命换走你爹娘的命。
1: 不能！你是我亲哥，
2: 不能！我告诉你吧，你爹娘刚到家就被你哥哥给接走了，你个傻小子，你拿他当亲哥哥，他拿你当亲兄弟吗？
1: 你爸，不，马司令，我不想死。
2: 到了阎王那儿，你可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哥哥熊老八，还有他娘的黑木匠。

0: 在我马蓉还有点人性，看你小子是个人才，饶你一命。
1: 阿司令，您可得说话算数啊！
2: 司令，你可真是高明，这回熊老八兄弟对您绝对死心塌地了。
0: 过些日子再让他回黑龙山，黑木椒可不是省油的灯，现在放他回去指定露了马脚。
1: 明白。
0: 啊，还有把他送窑子去，让他好好乐几天，好吃好喝的尝尝甜头。
1: 明白。
0: 这种事你小子最明白了。
1: 司令
0: 啊，还有他不能全虚全影的回去吧？啊，
1: 这个我想到了，他是从监狱里逃出去的，怎么着也得让这小子挂点彩呀。
0: 聪明，
1: 谢司令夸奖。小红，
3: 进去说。
4: 小红同志，安全就好。可把徐鼎同志急坏了。
3: 政委，
4: 王小红同志，辛苦你了，为难你了，也委屈你了。
3: 政委，你怎么这么说？
4: 五天之内搞到药品，能不道声辛苦吗？把你一个人留在玉屏，远离革命队伍，这不是为难你是什么？坐呀。虽然是大难不死，但也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就在刚才，是什么人绑架了你？
3: 几个刘匪，他们想绑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弄错了，我用黑木椒的名号吓唬他们，他们就把我给放了。
4: 在我的眼皮底下把你绑走了，作为一名女同志把你留在玉屏，实在是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3: 秋梅，你这么说话我很不适应。
4: 我还不适应，我们俩谈话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向我提出入党的要求呢。
3: 我慎重考虑过了，我王雪红现在还不配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我五天之内弄到了药品，可是我犯了太多的错误。第一，我太过自信，相信土匪会守规矩，假扮成新娘子，结果花轿被抢上了山，害得我整整耽误了两天。在土匪山上，我和刘当家的兵分两路，消灭了马蓉留守的一个排。可是作为一名医生，

0: 有过三年战斗经验的战士，我却没能看出那个谢二狗在装死，甚至后来在玉屏他用同样的伎俩骗过了我。正是因为这么多次失误，才导致昨天暴露了身份。要是没有梅仙祖，我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要是死了，不能怪别人，要怪就怪我太自以为是，太大意，太逞强。
1: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0: 当然是，我愿意接受组织的处分，不再要求入党。我不合格。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4: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2: 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一分钱不要的，
3: 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榜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东西，就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是。

0: 完成。
1: 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2: 那个，我说，哎，早就跟你说过，那天我是没防备，要不然就凭你也想占我便宜？
3: 梅贤祖，你混蛋，拿我的东西送别的女人！
2: 哟呵，吃醋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
0: 旺。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预备党员和党员之间还有很大的。
1: 嘿，你们两个废物，这大半天了才挖这么点儿，
2: 挖不动，
3: 太硬了，
1: 用大锤凿啊！
2: 用大锤凿啊！外头那四个婆子都是聋子。
4: 哦，也是。
1: 哎，那这样，我把他们四个引开，你们俩抡开膀子干，啊！
0: 徐挺同志已经向我汇报过了。上一次那些药品一共花了是3000现大洋，都是梅家大少爷借给你的，我们不能直接不还呢。
5: 政委亲自来玉屏，就是为了还钱？
0: 当然不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会一个军火商。
5: 军火商？
0: 根据地要想稳固，武装就要强大。反动军阀越是疯狂地围剿我们，我们越要有真枪真炮的反围剿。
5: 那你见着了吗？
0: 这个军火商以前跟我们打过交道，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这次我听说他到玉屏就赶过来了，没想到他死活不肯见我。
5: 那又是为什么？
0: 听说马蓉去年好好的收拾了肋骨，打断了他三根肋骨，要不是他们家有钱买通了

0: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1: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0: 军阀，马柔就把他一枪给毙了。看来这次任务我是完成不了了。不过你可以试一试。
1: 你现在的身份硬气得很呐，梅家大少奶奶。
0: 这样，就以你的名义去约他，我让徐婷配合你。

0: 今天的身份来之不易，这笔军火生意做成了更好，还千万不要冒险。还有一针松药深得人心，今天我是亲眼看见了。玉屏这个地方虽然富庶，但老百姓可是穷得多。我们革命根本的目的就是要让老百姓翻身做主人，你做了这一切虽然不在队伍里，但我认为你是代表了我们的队伍。王小红同志，坚持下去。
1: 大少奶奶回来了。
2: 你们这是？
1: 我们是跟着大少爷的。

0: 起来。嗯，
1: 回来了。哎，以前你不让我躺在你的床上，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0: 你无赖，你不是说再也不会过来了吗？
1: 实在是没地儿可去了，才赏你个脸。再说了，本大少爷心胸宽广，哪能像你小丫头片子似的，动不动就记仇啊？昨天的事儿，我早就忘了。
0: 你忘了，我可没忘。我心胸可没你那么宽广。我累了一天了，我要早点休息。你赶紧走吧。
1: 真了不起，能说服我爹义诊送药。我在屋里待了一天，我才听说。我听了以后，我这热血就往上涌啊！真的。听说满街都是排队的人，整个玉屏都震动了。
0: 跟你有关系吗？
1: 有啊，要不你真的嫁给我得了。
0: 你说什么呢？
1: 哦，是这样。本大少爷，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个大英雄，替天行道。想替天行道呢，那得有兄弟啊。你这个义诊送药太得人心了，你就真的嫁给我，替我招贤纳士得了。不过，咱们可得说好了。啊，嫁给我可以，你是老二，牡丹在你前面呢。将来我揭竿而起，占山为王，号令三军，君临天下之日，牡丹是皇后，我也给你封个贵妃娘娘啥的。牡丹替我生孩子，你呢替我招揽兄弟，咋样？
0: 滚！马上给我滚出去！
1: 这怎么又急了呢？
0: 我累了一天了，我没劲收拾你。我告诉你，梅仙祖，你最好别把我给惹翻了。
1: 把你惹翻了能怎么样？
0: 我，你
1: 这枪也没藏好啊，我三摸两摸的就给摸出来。
0: 行，你开枪啊。让所有人都知道梅家大少爷多有本事，还没成亲呢就把自己新媳妇给打死了。
1: 哎呀，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胡说八道的，你当我真是二百五啊？我就是实在是闷得慌，找你来耍耍贫嘴，你还老急，真没劲。
0: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今天看了100多个病人，我哪有力气和你耍贫嘴啊？
1: 你看了100个病人，还大半夜的往外跑，我都等了你一个时辰了。说，你去哪儿了？
0: 算我求你了还不行？你快走吧。
1: 不行，今天枪在我手，我说了算。

0: 有枪有什么用？枪里的子弹早被我卸了。
1: 你糊弄鬼呢？我是玩枪的，我能不先看看子弹？
0: 那好，你告诉我，枪里有几颗子弹？
1: 三颗，一颗都不少。
0: 还说自己是玩枪的呢，我已经把子弹压满了。不信，你打开看看。
1: 哎，你打哪儿又弄了一把枪啊？
0: 把枪放下。起来，滚出去。
2: 那个。你们赤匪都是会变戏法的哈，
0: 你才是匪呢，没经允许跑到我房间来偷了我的枪，你说谁是匪？
2: 对不起，我说错了，红军是吧？哎，你们红军大部队是不是真的来了？是不是要砍马龙的脑袋？那得算我一份啊。
0: 没钱组，我没力气搭理你了，明天还有更多的病人等着我看病呢，算我求你了，行吗？你赶紧回去吧。
2: 行，我看你也真是累坏了，我都心疼了。那这样吧，我明天晚上再来找你玩哦。
0: 等一下，你明天别来。啊？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
0: 上次借你的3000块钱银票，还给你。
2: 你们红军大部队真的来了？
0: 快走，快走，你赶紧回去，啊、赶紧走。
2: 烦我了。烦也没用啊，等成亲的日子一到，咱俩拜了天地入了洞房，每天都得睡在一个屋子里，你烦我有用吗？我走了。
3: 我说本大少爷回来了啊。
2: 那个，我知道，我凤娘的话你们也不敢不听，啊，你们要是站累了，就都找地儿坐会儿啊。

0: 地道呢？
1: 拉不动啊！
2: 混蛋！
3: 我把那四个婆子引开，就是为了让你们卖点力气。你们俩倒好，我当上大爷了。站起来！
4: 上元祖，
1: 舅老爷偷奸耍滑，你怎么引？
5: 大少爷，那真挖不动。哎
6: 呀，贤祖，
7: 是，舅来我平时就能偷奸耍滑，可今儿我真是抡开膀子干了。这地下全都是石头啊！
6: 你们老梅家那是真有钱啊，老祖宗把这房子修的，那用的全都是真材实料啊！
1: 少他娘的给我废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管多难都得给我挖出个地道来。我有急事儿，我得出去。
5: 大少爷，不用走地道。
4: 傻子，不走地道我怎么出去？
1: 门口那四个婆子，只要我一走出这个门，就寸步不离呀。啊！
6: 你不就是想出去见牡丹吗？谁让你就来我是智多星的主意，我早给你想好了。
0: 什么主意？快说。
6: 你是不是要娶媳妇儿啊？
0: 是啊。
6: 马蓉是不是你干爹？牡丹是不是你干妈？
0: 是啊，刚认的。
6: 你要娶媳妇儿了，该不该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呀？
0: 你让我单刀赴会？
6: 那老爷能让你去吗？你带上你媳妇儿王耀红，亲自去拜见一下你的干爹干妈，老爷一定让你去。哎，
1: 我说，
4: 舅老爷，这回你真是我的智多星。

0: 媳妇儿去拜见你干爹干妈
1: 啊。
0: 你又打什么主意呢？
1: 这回我真没打什么主意，儿子睡了两天觉睡明白了，我要亲自带着王小红去见牡丹，也好让自己死了心。
0: 真的？
1: 这句确实是真话。爹，你觉得我这么做不妥吗？
0: 妥，妥，你怎么想通的？
1: 王小红她义诊送药，使得咱们梅家大药房名声大振，儿子实在是觉得惭愧。作为梅家的后人，我没做到的事儿，他王小红做到了。我觉得有这样的媳妇儿挺好。
0: 先走啊。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哦，祖宗啊，梅一鹤总算是对得起你们了。哦，仙童，去，快去，马上就去，我替大少奶奶义诊。
1: 哎，
0: 仙童这也算是浪子回头，你就陪他去一趟吧。啊，我帮你接着看病人。
2: 公公，我是担心您的身体。
0: 不要紧。自打你们的婚事定下来，我觉得好多了。这些天没事儿啊，我就在家看西医的书。不管怎么说，我也是留学过日本，念过正儿八经的西医大学，不会给你丢人的。去吧，贤祖还在外边等着呢。
2: 哎，那就听公公的。
0: 不过，你已经把人给我带回来。

0: 少奶奶来了，你们四个是不是可以走了？
1: 是。
0: 哎，
2: 您又要耍什么鬼把戏？
3: 这么多人来看病，我怕你累坏了，我带你出去逛逛啊！哎，走走走走。
2: 你干什么？这么多人看着呢。
3: 马上就成亲了，怕什么？
2: 我是个医生，这么多人等着我看病呢，你这么拉拉扯扯的，有失我的尊严。
3: 哎，你这手上什么时候添了个镯子？
2: 戴了好几天了。
3: 来来来，让我看看。
2: 你干什么？听不懂话吗？
3: 好，可不能失了你大医生的尊严。麻烦你把胳膊抬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谁给你的？
2: 你二娘。
3: 命真好，这么绿的镯子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见。
2: 走不走？不走我回去看病人了。
3: 走走，请。
4: 啊，行行行行。
2: 你这是要去哪儿？不是说好了去荷香别院的吗？
4: 啊，我去办点小事儿，马上就回来啊。
2: 梅先祖，我告诉你，你可别半路上跑了，回去我不好向你爹交代。
4: 不能，你放心，我不会害你的。

0: 就记着这家有好东西，你看看，漂亮吗？这是什么？啊，你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你带着这么好的镯子，你万一磕着碰着咋办？那不就是糟践东西，暴殄天物吗？给我的。啊，你试试看看合适不？
1: 哎，刚好，别说，你还挺有心的。
0: 哎，你出门没带包啊？那我先帮你收着啊，走。

0: 为啥呀？你是不想见咱们干儿子，还是不想见干儿媳妇？
1: 我都不想见，我身上不舒服。
0: 你拉倒吧，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你不想见，说明你还惦着给麦油郎当花魁呢吧？
1: 哎呦，乔司令说的，我的心啊早就是司令的。
0: 拉倒吧，那就见。
2: 快点。
3: 给干爹干妈请安。哎，媳妇儿。
4: 马司令好，马夫人好。叫干爹干妈。
0: 你们好。那个干爹干妈，你们这儿媳妇儿，小门小户出来的，没见过世面，不懂规矩，请二老见谅。没关系，这不挺好吗？啊，牡丹，看清楚了啊，咱们干儿子有媳妇儿了。
5: 我昨天跟你干妈说，她还不信呢。<笑>
0: 干儿子，干嘛来了？
5: 带着媳妇儿来认个门儿，婚事定于下月初六。我跟我爹说，别人家送个帖子就行，干爹马司令您这儿，我必须亲自来报。
0: 好，挺孝顺。
5: <笑>
4: 是吧，干妈？啊，
3: 孝顺，
5: 孝顺。
4: 啊，
5: 还有。 上次认亲的时候，一张嘴就朝干妈要了10000块现代洋，怎么想心里都过意不去。我这当干儿子的还没孝敬干妈呢，这不，专门给干妈选了个好礼物。
3: 哎，
5: 啊，对了，这礼物是您干儿媳妇帮着选的，请干妈过目。
3: 我先看看。哟，好东西！干儿子一片孝心，干妈你就收着吧。那司令既然说收下，那我就收下了。不过，我可没什么好东西给干儿媳妇呢。
5: 啊，不用，他哪能配得上您的礼呀？
4: 不知道怎么的，你要是觉得累的话，你们待着吧，我得歇会儿去。
5: 干妈累了，我们也该走了。干爹，告辞。
0: 嗯。
5: 那个两位兄弟，辛苦啊，辛苦啊！
0: 没先阻那个大骗子。
5: 嘘，回家。

0: 司令，你这是干嘛呢？我看看我这干儿子跟他干爹耍什么心眼儿，什么东西？当儿子的自己娶了媳妇儿了，还惦记着他干妈，狗都不如！
1: 司令，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
0: 你说的，我是当兵扛枪的出身，可是他背着我给你递眼色，我是看得出来的。 东西不错，老梅家真是有钱呐！小崽子，他们玩的什么套路？

0: 我把我丈母娘的尺寸都给忘了，哼！超过他。
1: 给我下来！不回家了？你看，这当上少奶奶了，脾气见长。你们哥俩在这儿等我会儿，我去收拾收拾。女人不能惯。
0: 我说，哎，早就跟你说过，那天我是没防备，要不然，就凭你也想占我便宜？梅仙祖，你混蛋，拿我的东西送别的女人？
1: 哟呵，吃醋了？
0: 把我的镯子还给我！
1: 什么你的镯子？谁送你的？
0: 二太太，我二娘为什么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那是因为我说你是我梅仙祖的媳妇儿。你少占我便宜！谁是你媳妇儿？二太太送给我的就是我的。
1: 我占你什么便宜了？你讲不讲理啊？我说你是我媳妇儿是为了救你。
0: 你给我站住！我不管，东西是我的，还给我。
1: 别臭不要脸行吗？你的，我二娘的镯子是给我媳妇儿的，我心爱的女人现在身陷囹圄，我得把她救出来才能娶她当媳妇儿。就你也配戴那么好的镯子？早跟你说了，撒泡尿照照自己。

0: 徐铁，你这个好混蛋，真该死！你把他打晕了，我回去怎么跟梅老爷交代？
1: 他那么欺负你，我还不该打他？再说，我不把他打晕了，我怎么通知你啊？
0: 政委说的那个军火商已经联系上了，才姓夏，说好今天晚上见你，地点是大酒楼。 记住，夏老板定的押金。可是他怎么办？我手有准，他死不了。他醒了，你告诉他，如果再有下次，没那么便宜。
2: 少奶奶。

0: 刚才大少爷这一下撞得可不轻。
1: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会报仇的。

0: 成亲是假，花魁误恨，大喜之日团聚之时。
1: 哎呀，你也太笨了，就这回没带你舅来我出去，怎么还让人给算计了呢？
0: 这小娘们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帮手。
1: 哪个小娘们？
0: 此仇不报，我梅贤祖誓不为人。
2: 已经回来大半天了，要不您先回去休息，这个病人我来看。
3: 啊，不不，我刚才出去看了，外面排队的人还很多，有些人呢昨天就排了，到现在还没看着呢。你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决定从今日起，我和王毅他们叫你大少奶奶的时候，你让他们称呼你王医生，这个称呼很亲切。哎呀，曾几何时，我的梦想也是别人能叫我一声梅医生。以后啊，在诊所里你也不用叫我公公了，就叫我梅医生。哦，对了，王医生，我的洗衣液我放下很多年了，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我还得多多请教王医生啊。
2: 梅医生，客气了。

0: 先生，稍稍歇息。老爷，大少奶奶先喝碗汤吧。玉芳，新规矩，在诊所里要叫医生，王医生，梅医生。哎，这回梅家大药房真是中西合璧了。我刚才到柜上问了，你们这边义诊呢，药房那边的生意也跟着好了好多。
1: 看见那院子里的伙计都忙的，好多药材都供不上了。
2: 好，太好了！哎呀，
3: 这几百年的药房要有新起色，就得变革。
2: 这一变呐，
3: 给梅家大药房又会带来百年的红火。老爷，您喝汤。
2: 哎，谢谢二太太。

0: 没带呀？啊，是我镯，二娘亲自挑的，不喜欢。啊，
1: 不是不是，喜欢。就是我每天在这忙活活的，我怕再不小心给磕了，所以就放屋里了。
2: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3: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啊，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0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3: 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
4: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
3: 蹬起来呀，一点事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梦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5: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扰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 血糖、调血压、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6: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7: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5: 早预防、早治疗。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 脑梗塞、康复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

0: 激光照射桡动脉，
1: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0: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2: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3: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2: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4: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6: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7: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5: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8: 你愿意担当起天下吗？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维先祖，跟你打个商量。
2: 有话请讲当面。你们说的这是黑话？
1: 想跟你借这两个兄弟用一下。
2: 借他们俩？实不相瞒，他们俩绝对是废物。
1: 用人之际哪管得了那么多，再者说谁都不是废物，关键啊看怎么用。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廉铸魂，守正立身。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8: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

0: 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知道爱惜东西。
3: 这件，这件就是夏老板的北洋金。
4: 毕星夏，请梅家大少奶奶多多关照。
2: 夏老板，客气了。
4: 请坐。门口那个伙计，自己人，我专门交代过了。梅大少奶奶来赴我夏某之宴，不会有人知道的。我是说，玉屏是个小地方，你我孤男寡女的传出去不得了啊。
2: 嗨，今天这顿饭我请，是我约的夏老板，怎么能让您做东啊？
4: 不行不行，我有我的规矩，吃饭我做东，买卖不还价。
2: 您知道我要跟您谈买卖？
4: 梅大少奶奶说笑，我们到这儿来不谈买卖，难道还谈风月啊？
2: 对不住了，夏老板，我先走了。
4: 哎，买卖还没谈呢。
2: 我本来也没想跟你谈什么买卖，就是想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4: 大少奶奶果然是厉害啊！我就说嘛，什么样的女人能进梅家？呸呸！你不先开口，是怕我有诈？
2: 你还想我坐下接着谈吗？
4: 当然。军火，
2: 那我就再坐会儿。这两个字可是夏老板嘴里先说出来的。你有啊？
4: 之前的老客是我多年的主顾，只是我现在不方便见他，我怕的是万一行踪暴露了
2: 再被打折三根肋骨。
4: 厉害，比我想的还厉害。
2: 不弄清楚夏老板的底细，我也不敢来啊。
4: 痛快，货单
2: 没带在身上，我要先看看你有什么货。
4: 绝不留任何把柄，佩服。那我们还等着上菜吗？
2: 不等了，我们俩在一起的

0: 时间越短越好。
1: 在行，更佩服。这是记者。
0: 记者。
1: 半个时辰以后见。
0: 我先走。
2: 哎，不对呀，你怎么领的？屋里这位先生我根本就不认识。
3: 哎，这是夏老板订的雅间啊？
2: 错了错了，肯定是弄错了，八成就不是你们这家酒楼。
3: 哎，

0: 我们这次怎么样？这个夏老板滑头得很，幸好政委教了我怎么对付他。那现在呢？
1: 他给了我一个地址，可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徐婷，你回大酒楼门口盯着，看看他有什么动作。

0: 我在城里兜了一圈，直接去了西城北头的一个染布作坊。
1: 看来他没耍什么花招，染布的作坊就是他跟我约的地方。

0: 我们验货呢？明天中午在这儿提。明天中午，这儿是染货的作坊，要是夜里有人犯布，能不引起怀疑吗？
1: 说的也是，可是我还没有验货呢。
0: 我也得验钱。我看，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明天中午。
2: 大少爷什么时候来的？
3: 来半会儿了，晚饭都没好好吃，扒了两口就说要来看你。
2: 是啊，好，我知道了。

0: 规矩多了，没敢睡我的床。
1: 赶紧把你的同伙供出来，我绝不能让那个王八蛋活着看见明天早上的太阳。敢偷袭本的少爷，他真是无法无天了。
0: 同伙？我哪有什么同伙？
1: 那谁打的我一闷棍？
0: 红娘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红娘子显灵了。
1: 你胡说！
0: 活该！谁让你骗我？
1: 骗？我那叫兵不厌诈。我要提前告诉你，你能答应吗？还让你明白明白。其实我早就看上你那个镯子，我故意没说，就是怕提前说了你有防备。哎，
0: 兵不厌诈。
1: 我告诉你啊，我不跟你一般计较，但是你那个同伙他不得好死，你就等着瞧吧你。
0: 慢点，这什么意思啊？
1: 哦，你那个镯子我估了价，比我们家的传家金锁也便宜不了多少，也能值个3000现大洋。镯子呢，就算是我买你的，好吧？不过我这生意做的不太地道，事先没问价。走了。
0: 梅仙祖，事先没问价。

我们这儿有个病人，他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个女的，她是

0: 这次我可立了大功了吧？沿着这条线，一定能拽出赤匪的头目来。你还没说是跟谁谈的买卖呢？这可不能说，这里的规矩我懂。要是没抓住县城的，我输了也白输。哎，再说了，这位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您见了自然就明白了。哎，对了，胡大夫。
1: 我跟您说啊，自从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以后，我真的没有再做军火生意了。现在想起来，我这三根肋骨还疼呢。嘿嘿，
0: 你的买家约的几点啊？中午啊。
1: 对了，胡大夫，我还得给您借点军火，壮壮样子，到时候人赃并获啊。
2: 掌柜的，你还记得我吗？哎，瞅着眼熟，一下想不起来了。你给提个醒，我是外乡人，上次路过玉屏犯了急症，是咱们这儿的西医王先生给看好的。
3: 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是他第一个病人。
2: 哎，哈哈哈哈，这次路过玉屏，特来拜谢，你看这能否？
3: 哦，你等一等。
2: 王先生，我这次来玉屏是特意来感谢你的。这么快就来了？看来
3: 你可拍的病。这个混蛋！
2: 你是怎么看出他的到这儿的？
3: 兵不厌诈，换了个地方也没给我看过，说好了今天中午交货，可是他根本没跟我谈价钱。
2: 你真是长福多了。
3: 我也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多少得长点记性。
2: 撤了玉屏，今天等不到你，他们也会来打扰你的壮人的。
3: 撤，怎么撤？我要是撤了，对得起这些排着队等着我看病的老百姓吗？
2: 可是不撤，你的生命安全谁来保障？
3: 放心吧，我没有留下任何败类。
2: 那现在？
3: 现在最重要的是，政委留下的任务没能完成。
2: 只能等待机会，寻找新的军火厂。这姓夏的手里肯定有军火，他就是不想跟咱做这买卖，报官是为了立功。我听政委说，他不是玉屏人。对。他现在住在哪儿？宣阳客栈。你去查一查，他有没有货寄存在客栈。如果有是什么，快去快回。中午之前，姓夏的应该不会回客栈。哦，这次从家乡来，特意。
4: 给您带了块料子，以示感谢。谢谢。
5: 闺女啊，她是专门来谢你的。
4: 嗯，你看，还送了我一块布料。哎呀，
5: 我从小学医，坐堂半辈子，这样的事情都少见呢。啊，对了，爹。
4: 我不想白受人家理。刚才他跟我说，他爹啊，一到冬天就咳嗽，一二十年了。您治咳嗽最拿手，要不您出个方子，我拿钱，待会儿他回来。

0: 我把药给他带上。
1: 好，有来有往。你现在贵为梅家的大少奶奶，是有身份的人，不能白受人家的礼呀。
0: 您的药。
2: 那我替家父谢谢王先生。
3: 还真有活，但不在客栈。他带了两个伙计帮他看货，在城外租了个地方。
0: 什么货？
3: 棉纱。
0: 棉纱？这又不是大上海，玉屏坊布的都是小作坊，谁能用得着棉纱？
3: 他一个旧货商，能做正经生意？我看八成是要赔钱。
0: 吉来滩的棉纱，军火不用买了。
3: 你是说？
0: 给。
3: 这是什么？
0: 政委给我留下的银票。结了这些棉纱，里面肯定有根据地需要的货，这些钱就用不上了，帮我带回去给政委，根据地更需要。
3: 你这么确定？
0: 确定，我王小红算不错，事成之后直接走个要回城，把货运回根据地去。
3: 那得有人手帮忙。
0: 我这倒是有两个。
3: 可靠吗？
0: 可靠，没少干坏事，从来不说实话。
3: 还得有胆子。
0: 胆子大得很，敢武装攻打马蓉的官邸。
3: 你说的是？
0: 等着。
4: 哎呦呦呦呦！哎呀，前面找你看戏的人都排满一条街了，你怎么还有功夫到我们这儿来？
5: 你怎么来了？
6: 韦先祖，跟你打个商量。
5: 有话请讲当面。
4: 你们说的这是黑话？
6: 想跟你借这两个兄弟用一下。
5: 借他们俩？实不相瞒，他们俩绝对是废物。
6: 用人之际哪管得了那么多，再者说谁都不是废物，关键啊看怎么用。
4: 哎呀，你说的真是太好了，就他没事老说我们是废物，要是没有我，你指不定都死多少回了。
3: 闭嘴。
5: 请借一步说话。

0: 兄弟可以借给你，不是要命的事儿吧？我的兄弟他们的命可就是我的命，
1: 顶多让他们出点力气。
0: 哦，那就好，我可有力气了。可惜我出不去，
2: 就说定了，这两个兄弟一会儿跟我走。
0: 好，过来。
3: 你们俩是不是我兄弟？是，
1: 我是你舅老爷。
4: 赴汤蹈火的时候，那就是兄弟。哎，今天你们俩跟他走，听他的，给他当兄弟，听见没？
0: 是。
1: 谢了。
4: 待会儿我带你们俩见一个人，今天你们俩跟着他，给他当兄弟。哦。
1: 啊，这么快就把我们俩给转出去了，不行吗？快点！这两个人归你了。
5: 多谢二位帮衬。
0: 就是他呀。
1: 他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能做到吗？
5: 能。跟我走。
6: 二位，把咱俩捆起来，嘴堵上。好，
7: 走走走走。

0: 着急啊，咱再等一会儿，没准等一会儿他们就来了
1: 啊。晌午都过了，怎么还不来啊？
2: 是啊，你说这小娘们怎么还不来？这
1: 小娘们向你买军火的是个娘们？说哪个娘们？
0: 这不是信口说的，可能是我含糊了，
1: 混账东西。

0: 就算他不来，咱们可以照样给他定罪。你就没拿到他什么把柄吗？
1: 我没有啊。不，胡大夫，自打去年马司令收拾我之后，我真的没有再贩卖军火。我或许是我想多了，他没这个意思。我多想。
0: 混蛋，让老子带了这么多弟兄跟你耗了大半天，给我打。
2: 哎，胡大夫，
3: 干的什么差事？
4: 哎呀，出大事了！
3: 出大事了！
4: 我跟你说啊，那个
2: 枪全是枪，
3: 什么枪？
4: 好多枪，还有子弹、炮弹，整整装了八辆马车，全都运走了。
3: 运哪儿去了？
4: 那我哪知道？
3: 八辆马车，那得有人赶啊！他有帮手，还找我借兄弟。
4: 那马车都是好雇的，再说了，那些赶马车的能跟我们哥俩比吗？我们哥俩一冲进那仓库，上去就把那俩开仓库的马肩头龙二背就给绑上了，那五花大绑啊，那是。哎呀，跟人家出去混比跟你出去混那威风多了。
2: 就是。哎，小张，我说
3: 抢的抢，哪儿抢的？
5: 先生，你得排队。先生，
6: 哎，这位先生，不好意思，你得排队。
2: 你给我下来。
7: 先生，您得排队呀，先生。
6: 先生。
8: 这位先生，您这是外伤啊，赶紧到里边来，我给您处理一下，不然伤口会发炎感染的。不好意思，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出来。
2: 你不接我也就罢了，你还抢我的活。
8: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哟，怎么伤的呀？
2: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把我逼急了，我到马司令那告你去。
8: 你不敢。你要是敢的话，早就去了。我现在可是马司令的干儿媳妇儿，你有什么证据就敢去诬告我？要不这样，我让梅贤祖去禀告他干爹，就说有人胆敢在玉屏做那种生意。我们根本就没见过面。
9: 这门口的牌子想必您是看到了，我就是王小红，梅家大药房正在义诊送药，您的钱我一分都不会收。你怎么又来了？你干什么？
10: 巾帼大英雄啊，恕小生梅贤祖眼拙，之前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
9: 你那两个兄弟跟你说什么了？
10: 啥也没说，这条道上的规矩我懂。
9: 懂就好，有人胡言乱语，就会有人杀人灭口。
10: 明白。我说，那么多条枪，可以拉起一支不错的队伍，你送哪儿去了？
9: 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懂。你这两个兄弟嘴可不严啊，恐怕得被人杀人灭口。
10: 你是我媳妇儿，咱们又不是外人，就告诉我呗。哎，你不会是自己要单立个山头吧？那得算我一号啊。你跟女流之辈当大当家的不合适，真的。抛头露面、号令三军的事儿，我来，你还是给我当压寨夫人吧。

0: 压寨夫人，还得是老二，记性还挺好，真吃醋了我说。没先祖，我王小红会吃你的醋，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谁？
1: 成，骂两句就骂两句，谁让你有那么大本事呢？哎，
0: 要不这样，我让你当老大，好吧？你帮我搞军火，帮我招揽兄弟，
1: 但是睡觉生儿子的事儿，我还得跟我的母亲。
0: 臭不要脸！趁我现在心情好，赶紧滚！
1: 别呀。
0: 你好不容易今天回来的早了点，咱俩好好谋划谋划。我也看出来了，你胸有大志，肯定不愿意一辈子留在这儿给那些人看病，对吧？我没话跟你说，我累了好几天了，我要休息。
1: 哎哎哎哎哎，我说，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是吧？还给我拿起架子来，我告诉你。 你的计划也不那么周全，露馅了吧？让我的兄弟帮忙，你的同伙是谁，我可就一清二楚了。
0: 你想干什么？
1: 哼，敢背后偷袭本大少爷，除非他不回玉屏，回来了，我定将他碎尸万段。

0: 校胜利了。
1: 这个你会踢吗？
2: 我每天晚上来找你，你都看了一天病人了，累得够呛，你没精神搭理我，没意思。我打听了，你每天早晨起得早，以后每天这个时候我都过来陪你玩会儿，咱俩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你再去看病人，你就更有精神了。
0: 那也够陪你玩啊。
2: 哎，我说，我和大少奶奶在院里玩会儿，你们非要瞪着眼睛在这儿瞧着呀，大少奶奶都不好意思了。
3: 我在这儿候着。
2: 哎，别忘了我吩咐你们的事儿。
3: 是。
0: 你先坐，你又搞什么鬼？
2: 啊，我让他们把早饭端到你屋里去。咱俩活动完筋骨呢，我再陪你吃个饭。
0: 我会去我爹房间里吃。
2: 把老丈人叫过来一起吃也成。哎呦，好歹现在咱俩是两口子，就算是做样子也得做得像点，不是？哎，你会不会踢啊？要不我教教你。
0: 这是女孩子玩的，还有你教？
2: 哟，不服？我告诉你，我可是高手。

0: 还没。
1: 三千与君共。
0: 小丫笑起来还挺好看。
2: 好看也不是给你看的。

0: 怎么那么大声啊？亏你还是有钱人家大少爷，这么没规矩。
1: 小时候啊，我爹和我凤娘也给我定过规矩，可是我这个人吧，天生就不爱守规矩。他们越让我小点声，我就故意把动静闹大。
0: 欠打，都是凤大管家跟梅老爷惯的。
1: 你这人真没劲，人家好心好意过来陪你吃早饭，你又挑毛病又板脸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笑起来还比较好看。
0: 我还有好看的时候呢？你不是说我连个女人都不是吗？
1: 记仇了还？我原来错了，没看准，你还真是个女人。不过呢，是个不招人喜欢的女人。
0: 对，我不招人喜欢，你的牡丹招人喜欢呀，水做的，干水做的，你去找她呀。有四个婆子盯着你，形影不离的，你出得了梅家吗？就算你出得了梅家，你进得了荷香别院吗？就算你进得了荷香别院，你见得着你的牡丹吗？
1: 王小红，你
0: 就对付着点吧。我这个不招人喜欢的女人，已经是你梅家大少奶奶了，一个月之后就完婚。就像你说的，你要是愿意呢，每天早上过来找我玩会儿，我也就赏你个脸奉陪，在我房间里吃个早饭，我也就将就你。但是以后喝粥不许这么大声，你要是不愿意，干脆别来，再见都别见，眼不见心不烦。
1: 行，算你狠，我说不过你，我好男不跟女斗。
0: 小点声。

0: 这什么呀？你干儿子送的那个？也是你干儿子，管你也叫干妈。呸！我才不稀罕呢！我才多大呀，就有那么大个儿子，恶不恶心啊？这个东西我不要啊！你派人赶紧给他送回去。
1: 没这净好东西啊，干嘛不要啊？啊，给他送回去，便宜的小兔崽子了。
0: 我就不要。
2: 这透着气，你就难受我。
1: 司令，你赶紧派人给他送回去，再放几句狠话，你好让他死心。行了，你这话我明白了。这东西真是个好东西，真的不想要？不要了。行，我派人给他送过去。我告诉你，以后没事别总往这乱跑。 这是军政办公的重地，啊，回去吧。哎，
0: 司令，你可真得派人把他给送回去，要不然他以为我收下了呢。
1: 啊，送。

0: 고매만.
1: 요.
0: 司令，那你去趟梅家，把这个东西给梅先祖送回去，
2: 当着他爹的面给，当着二太太的面也行。你告诉他，太太不喜欢这破玩意儿。
1: 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太太，她是梅大少爷的女儿，不是梅大少爷的女儿。
1: 不谈父有所不知，老爷这些天一直和大少奶奶在义诊送药，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司令倒是说了，当着二太太的面也行。那就请二太太把梅大少爷、梅先生。

0: 祖，请来吧。
1: 凤姐，我知道了，这就去。
2: 大少爷。
3: 哎，凤娘。
1: 小祖宗，你又惹什么祸了？
4: 啊，我惹什么祸了？你成天让那四个婆子跟着我，我想惹祸我也没地儿惹去啊。
1: 那怎么那个胡团妇来了还气势汹汹的？
4: 他一个团妇到咱们梅家来还敢气势汹汹的？你等着，我去给他俩嘴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来，公子牛奶给你。
6: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哇哇

0: 什么？
1: 给红姑娘和大当家的完婚呢。
0: 你放开我！你们这群恩将仇报的土匪，这是强抢民女。
2: 黑木匠呢？
0: 黑木匠，给我出来！
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
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3: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4: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是
2: 贤祖啊，还不见过胡团父。
1: 我见过他，他还没见过我呢。姓胡的，我是马司令的干儿子，你不该给本大少爷行个礼吗？
3: 见过梅大少爷。
1: 哎，这就对了。那个，我说来我梅家有何贵干？
3: 司令让我来把这个还给你。
1: 是司令啊还是司令夫人？
3: 说是太太也可以，不过太太让我给你带个话，这破玩意儿他不稀罕。
2: 什么呀这是？
1: 他不稀罕，正好，那我就拿回去了。
2: 哎，等等，这镯子怎么会在牡丹那儿呢？
1: 哦，那个二娘是这样。哎，我记着王小红跟我说来着，这镯子是您送给他哈。他不是每天给那么多病人看病吗？那个带着不方便，万一给磕着碰着咋办？再说了，王小红是个小门小户的闺女，哪能识得这个镯子的金贵？她也是跟我说不太喜欢这个镯子，然后就给了我了。
2: 你把镯子给我留下。
1: 啊？
2: 你把镯子给我留下。
1: 哎。镯子是我的，
4: 错！本大少爷要喝醋，你们谁去厨房给我端碗醋？赶紧的！
5: 沈南宗，
6: 哎，
5: 看门去。
6: 不，
5: 你也先出去。

0: 要办最大的喜事儿。想我阿凤20年前来到玉屏，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娶媳妇儿开81桌呀。哦，对了，大太太吃斋念佛，二太太您呢又是菩萨心肠，大少奶奶又义诊送药，你们都是有佛缘的。所以我想好了，大喜的日子呢，给庙里也供上3天的斋，请和尚们给念上7749天的经，也好保佑大少奶奶早点生养。大少爷要是能给梅家传宗接代，那就功德圆满了。哟，二太太，我这跟您请示了，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您还得拿主意呀。
1: 凤姐安排事情哪有不周到的，不是还有些日子吗，见了再详议。
0: 说的也是，您说这三叔公他是不是老眼昏花了，我让他给挑个好日子，他怎么挑到下个月去呢，真是急死人了。
1: 凤姐，我突然想起一档子事儿，你到柜上把亲家公请来，我跟他商量。
0: 哎，好好。
2: 掌柜，二太太在屋里等你呢。

0: 二太太，刚说到一半，
1: 我让他们比量过了，咱这厅堂里呢，能放下九张桌子，梅家的长辈和有头有脸的宾客都请进屋里来，大院子里呢，能放下36桌，东西配院各开18桌，这样加起来就是99-81桌呀。老爷不是说了吗？

0: 我也贼眉鼠眼的了，我都让下人们出去了。
1: 瑞芳，你找我有什么事？你这不是送给我？
0: 是啊。
1: 也怪我太冒失了，压不住心里的那份情，从法场一回来我就拿出来了。你应该知道他的来历。你曾经跟我说过，这是你们柳家的至宝，传闺女的。
0: 我一看他戴上，我就全明白了。怎么，他又退给你了？要是退给我就好了，他不稀罕，随手就扔给了贤祖。
1: 这闺女也没见过啥好东西，她哪认得呀？
0: 可是我有个心愿，我希望灵儿带着这个手镯上花轿。
2: 也算是我们柳家对他的一点心意，也算我这个当娘的一个梦吧。
3: 别哭，这个好说，我就跟他说，你把镯子给我，我保证让他上花轿的时候戴着。乡亲们呢？
4: 今天太晚了，大家先请回家。要看病了，咱明天再来，好不好？我们那儿都等一天了，明天来晚了不还是看不上吗？怎么回事这是？各位父老乡亲，承蒙大家瞧得起回家，这么晚了还在排队。刚才呀，我写了一些数字。
5: 全当给各位排一个先后次序，明天大家拿这个次序来，就不用再排队了。啊，快，发号。谢谢您，王医生。
4: 王医生，还是你的脑筋好使，这个主意真不错。
5: 幸亏有梅医生跟我一起出诊，不然等在外面的病人就更多了。
4: 王医生也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我先回去了。
6: 梅医生，明天见。哎，小红，待会儿到我的屋里用晚饭。
5: 哎。
6: 每天这么辛苦，老爷的气色反倒好了很多。
4: 是啊，我也觉得浑身有力气。玉芳，医者能为病家谋福利，那才是大快呀。
5: 我再给您盛碗汤。
4: 玉芳，不要了，不要了，有点乏了。

0: 我还有精神，今儿啊，我跟王医生看了一整天，直到晚上还发出了七八十个号呢，是吗？
1: 爹，我吃好了，我先回屋了。哎，哎，等等，这个戴上，这个怎么会在爹手里？哎，
2: 你别问这么多了，戴上。真新鲜，
1: 难道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什么一模一样的？
2: 这件东西天下无双，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那更是独一无二的。你怎么能说扔就给扔了呢？我没扔，
1: 没扔，他怎么又回到二太太的手里了？
2: 我怎么知道？
1: 你知道吗？二太太很伤心。她伤哪
2: 门子心啊？
1: 再说，爹，她伤心，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2: 这个你不要管，你如果还当我是你爹，你就把它戴上，带着它上花轿，让它跟你一辈子。你要一辈子记住二太太对你这份情谊。
1: 凭什么？这是件宝物，很贵重的。贵重我就一定要戴着，那我还不如扛着先打洋过日子呢。
2: 你这丫头啊，你
1: 爹，你就跟我说实话吧。
2: 你跟二太太到底什么关系？人家凭什么把这么贵重的镯子送给我？不许你胡思乱想。
1: 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不能要。哎，
2: 闺女，闺女，闺女，爹求你了，把它戴上。
1: 不戴，我每天要看那么多病人，万一哪天不小心给磕碎了，你还不得更找我麻烦？
2: 好，好，好，好，平时不戴。
1: 拿着啊，
2: 出嫁的时候一定带。我出嫁为什么要带她送的东西？女儿出嫁一定要带什么物件，除非是娘送的。从小我就问你，娘有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你说什么也没留下，我甚至连自己的娘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1: 你娘家里穷得很，哪有什么像样的东西留下？
2: 连一只银簪子也没有。
1: 没有。
2: 一把梳子呢？
1: 没有。
2: 总有我娘穿过的衣服、盖过的被褥吧，或者我娘抱我时用的襁褓，为什么我一样都没有见到过？
1: 那时候家里穷啊，再说了，那些年颠沛流离的，有些也失落了。
2: 不能，咱家是穷，可爹你的破衣服烂袜子也有很多，为什么单丢我娘的？爹，我现在已经长大了。
1: 我要娘的一件信物，
2: 没有，真的没有。那你就请人给我娘画个像。
1: 你娘都去世这么多年了，怎么画？
2: 你总该记得我娘长什么样吧？
1: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记不大清了。
2: 王福，算女儿不孝一回，直接叫了您的名字。 可从小我就怀疑过，我根本就不是您的亲生女儿，你是从什么地方捡的我，或者我的爹娘养不起我把我给卖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求您跟我说句实话，您待我恩重如山，即便是真的，我也会一辈子叫您爹，我也会好好待您，好好孝敬您。求您了。
1: 我就是想明白明白。你这丫头啊，你从小就是古灵精怪的，脑筋好使得很，就爱瞎琢磨。爹什么时候骗过你？我是你的亲爹，你娘死了，生你的时候难产死了。要说东西呢，也不是一点没有留下，可是爹看着难受，日子过得又紧，我就给他典当了。
2: 从小就听爹的话，你现在是怎么了？爹说什么你都不相信。我以前相信，那是因为没有来到梅家，没见过梅家二太太。
1: 你娘跟二太太有什么关系？

0: 才抛弃我娘的吧？你越说越不像话了。闺女啊，你别胡思乱想啊！拿着，上花轿的时候带上。二太太把这么贵重的东西给你，你别不识抬举。我告诉你，你要一辈子对二太太好啊！到了梅家以后，你要把二太太当亲娘一样待啊！
1: 凭什么？
0: 就凭二太太给你这么贵重的东西，得值多少现大洋啊！
1: 我不做现大洋的奴隶。

我对不起你，是我心太急了。20多年了，我没有一天尽到一个做娘的本分，却还奢望灵儿。

0: 谁在那儿？你给我出来！
1: 二太太，是我，我是柜上的伙计。你偷偷摸摸干什么你？福掌柜，
0: 你看看，这是不是咱们柜上的伙计？
2: 哦，他叫春儿。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路过。
1: 你住在哪儿？你怎么能路过福掌柜的屋？
3: 你刚才听到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二太太。啊，都怪我不好，贪凉吃了两大块冰，刚才一时急得找不着地方就……
1: 我长东西，找不着茅房就找墙根儿啊！他没家怎么出了这么没有规矩的伙计？福掌柜，明儿是把他给辞了。
3: 别啊，二太太，我错了，我下次不敢了。
1: 二太太息怒，春儿这孩子平时聪明好学，手脚麻利，干活不犀利，谁还没个急事儿啊？就是个孩子，也不是什么大错。而且，他是大太太的娘家侄儿。

0: 新鲜，今天我没去搭理你，自己找上门来了。不过今天本大少爷困了，没工夫跟你闲扯。回吧。
1: 站住！
0: 你们俩出去。
2: 不。
1: 啊。
0: 哎，
1: 你们两个废物，你们怎么能听他的？
3: 我问你，那个镯子怎么又回来了？
0: 啊。
1: 二娘又把那镯子给你了，太好了。那你把那3000块的银票还我吧，正好我要用钱。我从来就没想把镯子卖给你。
0: 发这么大脾气，怎么了？
1: 你就是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从今天起，你不要再当狐狸去，不想再见到你，这辈子都不想。
0: 外边都听见了，你个傻子，该听的听不着，不该听的都听着，一边去。那我给你打洗脚水去了。
4: 他这么骂你，你就忍了。是我对不起人家，碰上我，算他王小红倒霉。要说。
0: 她一个小丫头，我不该老欺负她啊！
4: 对，我看啊。

0: 你去跟大太太通禀一声，我来看她了。是。柳瑞芳来看我，叫她等着，说我正念经呢。是。
1: 等大太太念完经，你马上通禀，我在这儿等着她。
2: 是。

0: 什么？
1: 给红姑娘和大当家的完婚呢。
0: 你放开我！你们这群恩将仇报的土匪，这是强抢民女。
2: 黑木匠呢？
0: 黑木匠，你给我出来！
1: 哎呦，红姑娘，你不用这么大声嚷嚷，新郎官还在路上呢。再说了，这地方这么严实，你就是再大声，他也没人能听见。
0: 你把我松开！
1: 你刚才骂我什么？土匪，强抢民女。对呀，这我们占山为王，这就是土匪。哎，有土匪不强抢民女的吗？再说了，要捅破大当家的和红姑娘中间那层窗户纸，那就得抢。
0: 黑木娇让你这么做的？
1: 我和大哥仔细琢磨，你不肯跟我们上黑龙山，就是因为梅家大药房门口那块牌子。你要给玉屏的百姓义诊送药一个月，又不能自食其言，你这份侠肝义胆也真让我们兄弟们佩服。这不，我把新房放在玉屏了，今天晚上洞房，不耽误明天早上起来给老百姓看病。

0: 哎呀，还是六当家想的周全。可是，这拜堂也没有这么拜的吧？要不你先把我解开，这绳子都快勒死了。
1: 红姑娘，对不住您了。你的身手，我们兄弟们都见识过。韩老六还真没那胆儿。您先委屈一会儿，有什么话呀？拜完堂再说。
2: 韩老六，我告诉你。
1: 即便是死了，我王小红也绝不会屈服。是吗？<笑>红姑娘，我也告诉你，今天和那天不太一样。我韩老六手里还有一个筹码。来人！徐铁，怎么回事？
0: 前天我大哥连夜赶回黑龙山，我韩老六根本就没走。我想红姑娘不想嫁给我们黑龙山打当家的，那是不是在玉屏有了相好的了？结果我就找到他了。别说啊，这小子有点本事啊，带着梅家大少爷那两个跟班的抢军火去，还雇车准备往南运。<笑> 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我带的这几个兄弟还正好就半程赶大车的了。我一看呢，我可是发了财了，这些枪支弹药够我再招百十个兄弟的了。红姑娘，你是想做我大嫂啊，还是想闭着眼睛听个响啊？不想他死。
3: 六当家的，别开枪！<笑>那你就是答应我了。弟兄们，
4: 大殿大嫂，
3: 站住！老六，谁让你把我妹子给绑了的？
4: 啊！
3: 大哥，你误会了，这不是我绑的，红姑娘自己想明白了。上回也怪你自己，这性子太急了，话都没说清楚。红姑娘脸皮薄，她也不好意思。这不又过了两天了吗？她想明白了。钱呢？那还假得了？新房我都给你布置好了，就等着你的新郎官了。哎，大哥。
4: 我可跟大嫂说好了啊，成亲以后他还留在玉屏给老百姓看病，一个月以后上山。一刀兄弟，我馅儿子虽然眼睛小点，可我看得清清楚楚。来的人啊，就是土匪头子黑木椒。
5: 这得赶紧向我堂哥汇报。
4: 现在不能汇报，你想啊，前两天咱哥俩那人丢的，司令还能信得着咱们吗？
5: 那你说咋办？
4: 咱哥俩要想咸鱼翻身。 咱们这样，我数他们的人加在一块儿超过10个人，咱们只用带两个班弟兄把他们围起来。你想，枪一响，司令就得来，司令一来，啊，
3: 对不对？我这就去调兵，走。

妹子，妹子，前日是我鲁莽，在这里跟你赔罪了。妹子，老六说，妹子想通了。我高兴，我这心都快从心里蹦出来了。妹子，我黑木椒今年整40了，爹娘给了我一条命，吃喝没亏待你，让我结结实实的长成了一条汉子。从小争强好胜，爱打抱不平，官府捉拿无奈落草，幸亏有兄弟们拥戴，当了黑龙山的大当家的。不管怎么样，别人叫我什么，我不在乎。从第一次见到妹子那天起，妹子从来没瞧不起我这个当土匪的。就拿上次来说，那个贼老二算计我，我老黑挨了一枪，我还清清楚楚地记着，妹子亲口把血水给我吸出来，救了我黑木椒一命。这份恩情，黑木椒一辈子都不敢忘。妹子，我知道妹子的年龄比我小许多。妹子，你读过大书，又有给别人看病的本事，你瞧得起我这个粗人，那是对我的厚爱，我黑木椒一辈子都不敢忘。我黑木椒虽然是土匪，但我知道如何诚心实意的待人，特别是自己喜欢的女人。妹子今天嫁给我，我一定会百般呵护，不离不弃，一辈子不纳妾，一辈子不对别的女人动半点心思。如果你发现有，那就一枪把我给毙了。如果有哪个女人死皮赖脸的往我身上靠，我一枪把她就给毙了。今天这誓言

0: 你怎么哭了？都怪我不好，一没放鞭炮，二没有八抬大轿。不过妹子，你放心，等上了黑龙山之后，这一切都给你补上了，啊！ 是不是老六要逼你了？不是，我说的嘛，他韩老六从来不敢骗我。妹子，既然你愿意，那还哭什么呢？ 婚礼虽然简陋，但咱们总得摆个天地吧。要不，我把老六叫进来，给咱们吆喝两声。妹子，你放心，这个地方隐蔽得很。为了在玉屏有这么一个落脚的地儿，我都经营十几年了。就是兄弟们全进来闹洞房也没事儿。
1: 老六，大嫂，有什么吩咐老六的？我跟大嫂要拜堂成亲了，你得吆喝两声。好嘞，一八。
2: 等等，
1: 这婚礼虽然简陋，但幸好我娘家人也在，就请我娘家人也进来，做个见证人吧。
3: 你娘家人也来了，老六，还不快讲，我哄你！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王小恒啊，你真是诡计多端呢！刚才你明明答应我了，现在你又来这一招。
0: 妹子，怎么了？
1: 大当家的，把我的娘家人请进来。

0: 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

0: 你是否真的能够看清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就想要再建起来，何其重要！
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你胡说八道！二娘多好的人啊，怎么能有这种事儿？扶叔也不能啊，没准他俩是刚好碰着，正在商量着怎么给我办喜事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

0: 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零，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1: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回又是我逼的王小红，可是今天你们俩非诚心不可，除非你先帮了我。
1: 马上就冰岛，可能是我们人多了，我疯。大哥，带红姑娘上山吧。
2: 来了多少人？
3: 两个半，
1: 到哪儿了？
3: 刚过了西街口，偷偷摸摸的。
4: 大哥，
1: 看见没有啊？一个放风的都没有，八神人困了，都进去睡觉去了。
3: 一刀兄弟。
1: 立功的日子到了，哎，你说咱们怎么打？冲进去见一个杀一个，活捉不了黑木椒就一枪毙了他。
3: 行，兄弟们。

0: 把狼崽子全都躺下了。
1: 大哥，这血呢？幸亏放哨的弟兄支着点，没有机灵，要不然的话，
2: 你给我闭嘴吧！怪你自作聪明，让我今天丢尽了脸面，还不让兄弟们快撤！
1: 是。
3: 大哥，别再责怪六当家了，他也是对你一片忠心。
2: 这点我知道。哎，妹子，你也赶紧回吧，里边的药最多能顶半个时辰。他们一旦醒来，那事儿就麻烦了。
3: 是啊，枪声一响，大哥就出不了城了。
2: 放心吧，大哥不会有事的。
3: 大哥，还有一件事。
2: 你是说你那娘家朋友吧？
3: 还有那八马车祸。
2: 放心吧，拉到哪儿去？
3: 我们的山头。
2: 红娘子山。
3: 正是。
2: 大哥知道了。妹子，刚才大哥跟你说的话那都是胡言乱语，你把他都忘了，一句也别记得啊。
3: 大哥，

0: 兄弟们全都中了埋伏，都怪谢二狗，杀了他的狗眼。
1: 有人受伤吗？
0: 伤倒是没伤，可是一个排的兄弟眼睛到现在都看不清东西。
1: 我去看看。哎。

0: 白刀，汤哥，把谢二狗给我架进来。
1: 是。行啊，在玉屏还有这么个地方。滚！你
0: 滚出去！
1: 大婶，司令，我错了，我混蛋。
0: 我不是偷窃，我就是废物，请司令饶过谢二狗吧。你错在哪儿了？我谢二狗，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小子是个人才呀？那天在法场上，当着那么多人，你都敢开枪。 丢了那么大的人，你还不死心，还能帮本司令盯着王小红，而且还盯出黑木椒这么一据点来。你是个人才，
2: 司令。
0: 你小子，人才。
1: 司令，
0: 燃点吧。小二狗，本司令任命你为七排排长。 你的人你挑，给老子带出一个排的好兵来，将来本司令重用。
3: 多谢司令栽培，谢二狗肝胆涂地，至死跟随。

0: 别进了，就这儿吧。阿四，再给二太太拿把椅子。
1: 是，
0: 大姐，不必了，我站着说话就行。阿四，你下去吧。
2: 大姐一向可好？你在叫我吗？这个家谁大呀？连梅以鹤都得听你的。你还管我叫大姐？这么多年了，大姐还在生我的气啊？不敢。你柳家富家玉屏，柳家的千金大小姐下嫁到梅家，名义上是做妾，可是哪个敢怠慢呀？
0: 我知道梅以鹤心里想什么，她恨我活得太好了。我要是早早的死了，你不就扶正了吗？大太太可别这么说，我心里不好受。记得刚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姐妹相处得很好。那个时候，我是没认清楚你是什么人。大姐，瑞芳真的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大姐了。 自从进梅家的那天起，我心里一直对大姐怀有一份敬重。瑞芳无能，这么些年也没给梅家生个一男半女，我一直把贤祖视同己出。恳请大姐，万万不要为难瑞芳啊！
2: 我什么时候为难过你了？我都进了佛堂里来了，还不就是怕碍了你的眼？
0: 大姐心里明白，难道你非逼死我不成？
2: 没有话说了吧，那就请回吧。我清静惯了。
0: 下个月初六，贤祖就要成亲了，那个时候。

0: 我不小心把刘瑞芳惹住，都怪我不小心，指定是被二太太看出破绽来了。别怕，我十几年前就跟她挑明白了，我与她刘瑞芳势不两立。
1: 瑞芳，
2: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我想去安慰你。小丫鬟说你在大太太房间里，
2: 你想让我死啊？大夜里要去安慰我？ 我告诉你啊，柜上的那个春儿，你可得小心点儿。那是大太太的亲戚，八成就是专门来盯着你和我的。
1: 大太太盯着我们？
2: 我根本没有见过大太太的面。我嫁进梅家三年之后，她就进了佛堂了。
1: 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她就是因为跟我怄气才进的佛堂，只因为梅老爷跟我有话说，冷落了她。她曾经赌咒发誓。 说绝对不相信我柳瑞芳是个大姑娘，要是不再娘家有什么不清不白的事情，是不可能嫁到梅家来做妾的。那几年他就派人到花荫镇去查访，幸好我爹娘死得早，我把柳家在花荫镇的祖产连根拔下，把下人们也都遣散了，所以他才没查出什么。可现在，这都过去十年了，他还不死心，这又赶上你。 我万万没想到，你和灵儿都来了。从今天起，你一定要当心，能不见我的就不见了。

0: 看清楚了？
1: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二娘和你老丈人。
0: 他们说什么呢？
1: 我离得太远了，没听清楚。他们俩要是再多嘀咕一会儿，我肯定能听清楚。
0: 胡说八道！二娘多好的人啊，怎么能有这种事儿？扶叔也不能啊。没准他俩是刚好碰着，正在商量着怎么给我办喜事儿呢。以后不许胡说啊！
2: 我听说。你小子一宿换了仨娘们儿，
3: 胡大夫见笑。
4: 俺长那么大，
3: 从来都没碰过女人，见笑了，见笑了。
2: 美吗？
3: 美呀！
2: 也不能光想着美呀。
4: 我明白，等我上山之后，我知道该怎么做。拿着我。
3: 哎呀，胡大夫饶命啊！胡大夫饶命啊！咱不是说好了吗？
2: 我也是舍不得呀。这些日子咱哥俩住得不错，可是你是个老实人，你说你要不带点伤回去，这黑木椒和你哥能信你吗？你想啊，你能就这么好好的从马司令的监狱里跑了？
3: 那
2: 看你的命吧。我的枪法不太好，打到哪儿呢？我也不知道。

0: 那个大少奶奶醒了，把早餐端进去吧。
1: 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再到我屋里来，不愿意见你。哎呀，
2: 小点声，别让婆子们听见。你去哪儿啊？
1: 我能去哪儿？诊所。
2: 哎，你别走。
1: 放开我！
2: 那个，小红，你今天起得晚了一点，怎么了？昨天没睡好是吧？你再着急，你也得吃点东西。那么多病人，一看就是一天，你一点东西不吃。

0: 这你哪受得了啊？你是谁呀？你管得着我吗？
1: 是，我就是一个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卑鄙无耻之徒。碰上我吧，算你倒霉。我老欺负你，实在是不应该。可是你得给我一个浪子回头、改邪归正的机会啊！你说在这个家里。
0: 舅老爷和傻大憨粗都跟了我10多年了，我懒得跟他们俩玩，我爹又不让我出门，我不来找你，我找谁去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啊！说我是个大少爷，实际上我在梅家就是蹲大狱的，净等着秋后问斩了。
1: 少在我面前说出唱戏，我不会再上你的当。
0: 医者父母心，你是个好大夫，就应该有菩萨心肠。 你看我这么可怜，你就一点都不心疼？
2: 大少爷、大少奶奶，早饭摆好了，你们快进屋用吧。
3: 当着婆子的面。

0: 我没出声。
1: 谁说你出声了？
0: 那你咳嗽啥？
1: 我嗓子不太舒服。我就是想说，你今天还挺守规矩的。哟，
0: 笑了。哎呀，我终于算是把你给哄笑了。那个王小红，骗你镯子的事儿吧，确实是我不厚道。可是我不用这招，我确实没有别的计策能跟我的牡丹我们。
1: 你先走。哎，这件事以后不能再提了。哎，也不要在我面前说你的牡丹。哎，吃饭。

0: 提母的是啥意思？
1: 你傻呀？对你有意思了呗？这女人啊，都这样，她心里有了你，你心里要再有别人，她就不高兴了。
2: 那你是说，王耀红心里有我了？能吗？
1: 当然能了。
3: 能。
2: 你都看出来了？
3: 应该能吧。
2: 得得，我滚出去。
1: 走吧。
0: 脾气大了点，凭什么我堂堂大少爷就被他给收拾住了？不行，这女人不能惯。明天不去了。
4: 爹，我是您儿媳妇牡丹，我尽快给老马家传宗接代，生个大胖小子。
5: 好，你说的越来越顺了。
3: 嗯，今年的中国肘子非常好吃。哎，你尝尝。嗯，
4: 这一大清早起来就有肉吃，给司令做夫人啊，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嗯。

太太只是肝火旺。

0: 调理调理。
1: 哎呦，不就是上火而已，开什么方子啊？
0: 非也，非也。太太是金玉之身，定要保养啊。
2: 司令，
0: 恭喜司令，
2: 贺喜司令。
3: 怎么样，
0: 太太有喜了，脉象强劲，像是男孩啊。
3: 真的
0: 千真万确。
3: 你跟太太怎么说的？
0: 我说太太你肝火旺，我呢就给她开了个方子。
3: 这功夫能瞎吃药吗？您开的什么方子？
0: 我开的这方子是安体保胎的方子，最适合太太现在吃了。
1: 我还以为我怀上了马蓉的种呢，哎呦，这吓死我了！幸好不是，幸好不是。郎中说我啊是肝火旺，这不还给我开了方，抓了药呢。哎呦，这药可苦了，不碎白喝了。肝火旺，肝火旺，我肝火能不旺吗？我是天天盼着你能来接我走。天天能盼着你带我远走高飞，我跟你说，我都一连三天晚上做梦，梦见你带我去大上海了。哎呦，那儿可好了，那里的晚上就跟白天一样的亮堂，而且啊，那儿的男的女的都穿得可漂亮了。我还梦见啊。你给我买了好多漂亮的衣服，什么花的都有。哎呀，夏野初六，什么时候才能到夏野初六？
4: 马司令，这么早就……
5: 我的。
6: 哎，
5: 告诉你个事儿。平东镇金家寨有个叫金老仙的，你认识他吗？我让胡百万找着他了，给了他100块钱的羊，35匹。金老汉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金大汉，一个叫金二汉，俩小子名字起得不怎么样，不过也不算稀罕。胡百万安排他们两个挂名，在平东镇公署吃了香。你怎么不说话？胡百万弄错了吧？这个混蛋办事总是这么马虎，毙了他！
6: 哎，爹，没错，金老金是我爹。
5: 你不是跟我说你爹已经死了吗？
6: 他该死，
5: 就是为了养活你哥哥兄弟，把你给卖了。
6: 呸！他要真的是为了养儿子而卖闺女，我也就认了。他卖了女儿，就为了自己抽袋烟去。
1: 你说，他难道不该死吗？我知道，司令赏的是一位桃木。

0: 哎，小爷，您武功可真厉害，是吧？可惜，打小让我爹给我耽误，我这要是找一个高手点拨，我早就叱咤江湖。哎，
1: 我说，你们四个累不累的？成天这么跟着我，
2: 不跟着不行啊。 老爷吩咐的凤大管家，凤大管家吩咐的我们，大婚之前寸步不离。
3: 对，寸步不离。

0: 大少爷最近怎么样啊？挺省心的，让四个婆子跟着大少爷。老爷，您这一招可是太好了。大少爷心眼好，他怕难为了下人，所以就不出去了。老爷，刚从法场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大少爷编瞎话骗您呢。现在看来，假不了。 大少爷每天都去看大少奶奶，还一块踢毽子呢。每顿早饭他们都一块吃。大少爷爱睡懒觉，什么时候不是睡到日上三竿呢？现在为了陪大少奶奶，起得可早了。还有，
1: 什么呀？
0: 有时候晚上大少爷都去看大少奶奶。 那四个婆子都挺有心眼的，看得明白的呢。我总觉得，用不了多久，咱梅家就要有喜事儿了。老爷，您就等着抱孙子吧。

0: 我让婆子们去拿早饭了。你老对我那么凶，本来我都不想来了。不过我想起了一个新玩意儿，你会不会？
1: 这更是我们女孩子玩的，难不成你又会？
0: 哼，只要是玩的，没有本大少爷不会的。我说，
1: 我说，走着。

0: 爹，一个月的义诊结束了。
1: 知道，天天在柜上，我能不知道？
0: 您也有一个月没有理我了。
1: 不是不理，是不敢理。你马上就是梅家的大少奶奶了，梅老爷那么器重，每天跟你一同出诊，还要我这个瘸腿的爹碍手碍脚的干什么？我都想好了，你出嫁以后，我就走。
0: 爹，女儿在这儿，您还能去哪儿啊？
1: 你哪里还把我当成爹呀？我都那么求你了，你却把那么好的镯子给……爹的心也让你给摔碎了。

0: 进了梅家，荣华富贵的，就把爹放了吧。
1: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记仇啊？再说，女儿的脾气不好，还不是您惯的。
0: 哼！
1: 您又不是不知道我，我从小就不服输，可谁让您是我爹呢？我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可就这一回啊，您要是不原谅我，我也没办法。女儿给爹赔罪了，爹。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真是。
1: 爹，我就知道你不舍得扔下我一个人。再说了，是您不对在先，女儿就是不想糊里糊涂的。
0: 你，
1: 哎，好了，又要急了。谁让您是我爹呢？以后我不问便是。爹，一会儿我让他们把晚饭送过来，咱爷俩在屋里吃吧。
0: 好，真想一辈子不理你，可谁让我王福就你这么一个闺女呢？
2: 回来了，
1: 你来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我刚跟我爹吃完饭。
2: 我不是来跟你吃饭的，我是来跟你借道的。
1: 借道？借什么道？哎，
2: 我才想起来，从你这窗户跳出去，再翻过那堵墙，我就能到后花园了。翻过后花园，我就能出去了。早怎么没想起来？
1: 你要跑？
2: 不跑，后天咱俩就成亲了，我往哪儿跑？
1: 那你要干嘛去？
2: 你就别管了。辛苦你今天夜里呢，就别关灯了。只要你不关灯，外边那四个婆子就以为咱俩在说话呢。
1: 可
2: 其实你关了灯也无妨，他们就以为咱俩睡了。我跟他们说了，咱俩在省城就私定了终身，早就是夫妻了。关了灯一起睡，他们也不会大惊小怪。
1: 你混蛋，你自己出去鬼混，还要搭上我的清白？
2: 这算什么呀？我救了你一条命，你怎么着也得报答报答我吧。你放心，天亮之前我准回来。
1: 哎，

王小红，你是革命战士、预备党员，你要跟梅贤祖结婚，当梅家大少奶奶是工作的需要。对这种无耻下流的大少爷，你不许动感情，一点也不许。

0: 快回，别让你舅老爷我担心啊。
1: 废话那么多，
2: 让开。
3: 81桌，我的妈呀，赶上皇上娶媳妇了。我进门那会儿好像连10桌都没有。
4: 三太太，大少爷这会儿那是正儿八经的娶妻，您过门那会儿老爷就是纳离妾。
3: 凤姐，不说话能憋死你啊。二姐，你过门的时候摆了几桌呀？
4: 您怎么能跟二太太比呢？二太太嫁到梅家来的时候那是轰动了整个玉屏，嫁妆车摆了整整一条街呢。二太太，我没说错吧？
3: 是，就欺负我，我又穷又是来做小的。可是我没瞎花梅家的钱，不像那个王小红出了个什么馊主意，一诊送药，你当我不知道啊？

0: 这一个月每天都给好几百号穷鬼看病，把咱梅家的现大洋都给花光了。
1: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活动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1: 煤气省下一大半，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就是这个微压锅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微信。

0: 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姐，我也是替咱梅家着想。你说，就这样的败家子要进了门，还不早晚把咱梅家的家业都给败光了？
1: 三妹，你不管家不知道，自从西医那边一诊送药以来，药房这边的生意啊被带得出奇的好。送西药是花了些钱，可是又从买中药这边给挣回来了。
0: 二姐，就由着你的嘴说去吧，反正你有的是家底儿，大不了再往里填呗，何必拿这话糊弄我？
2: 大喜的日子近了，你个做长辈的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
0: 老爷，我说的都是。
2: 好了好了好了，凤姐，凤大管家，你的喜宴安排得很好。大少爷大婚可是梅家的大事儿啊，咱不能光请了客，自家的下人又受累又吃不好。我看这样，婚礼那天大药房歇业一天，在大药房的后院摆上他几桌，让伙计们都好好热闹热闹。等客人走了以后，再摆上十桌，啊。凤姐，这你去张罗啊，让所有的下人、婆子、小丫鬟、小跟班都沾沾喜气。哦，对了，凤姐，给伙计和下人每人准备一块大洋的赏钱，酒席宴上让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亲自去发。
3: 哎呦，老爷，都听您的。
0: 献大洋打赏，我还真没听说过。
2: 凤姐，给三太太拿20块现大洋，贤玉平常跟他大哥最好，赶上他大哥成亲的机会，你这个当娘的给孩子应该多做几身衣服。
0: 哎，难得老爷还能想着贤玉，我这就给二少爷说去，让他来给您磕头谢恩。
2: 还有什么事儿吗？
3: 哦，老爷，还真有件大事儿，拿不定主意。为了这个事儿，我专门去请教了三叔公、四叔公，也拿不定主意，只能请示老爷了。
2: 什么事儿这么难的？
3: 老爷，这娶媳妇儿，新娘子总得上花轿吧？可是大少奶奶现在就住在咱梅家，亲家公福掌柜呢，也住在咱梅家。您说这花轿总不能从梅家抬出去再抬进来吧？
2: 是没有这个道理。哎，亲家公的老家是哪儿啊？
3: 啊，我问过了，花荫镇。
2: 哦，啊，凤姐，你去把亲家公叫来，我跟他商量商量。
3: 哎，
4: 老爷，要我看呐，不用问王福了，这事儿容易得很。后天是大喜的日子，明天就让王福和小红搬到仙雅客栈去住。后天一大早，花轿从仙雅客栈起，进咱们梅家不就行了？
2: 这是大事儿，还是听听亲家公怎么想吧。亲家公啊，这么晚了把您请来，是有件事情商量商量。哎，哦，快坐。
5: 路上听凤大管家说了，多谢老爷想得周到，这事儿全凭老爷做主。
2: 秦家公啊，花荫镇还有什么亲戚吗？
5: 没有什么亲戚了。
2: 那故交呢？
5: 王福在少年时就离开了花荫镇，也没有什么故交。
2: 哦，是这样。按理说闺女出阁应该从娘家走，可你常年客居在我

0: 花轿不能从梅家出，又入梅家吧？好歹你老家花荫镇离玉屏不远，来回不足20里。千条公，我这样想，明天呢，就派人把你和大少奶奶都送回老家花荫镇，后天一早，花轿从花荫镇接，一路抬回玉屏。
1: 我觉得这样才符合老辈的规矩。如果秦家公不在意，也就不必这么讲究了，在玉屏随便找家客栈。如此多谢老爷。不瞒老爷，虽然没有什么亲戚在世，王府在花荫镇也没有什么故交，可王家的祖坟在那儿，王府无儿，膝下只有小红这一女。 索性老爷抬，能嫁到梅家当大少奶奶。如能让她从花荫镇出阁上花轿，我王府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好，
0: 凤姐，那就这么定了。
2: 行，我去安排。
0: 不行，瑞芳。
1: 不行，老爷，这样不妥。怎么不妥呀？从花荫镇到玉屏20里地呢，劳民伤财呀。劳民，这样，凤姐啊，多给那些轿夫一些赏钱。
2: 知道了。
1: 我和小红回去，要在客栈住一晚，这个钱我们出。我王府虽然寒酸，但是也给女儿准备了一些嫁妆，虽然价钱不高。
0: 但是品种不少，我们绝不会给梅家丢人的。从花荫镇到玉屏，要过天门山口。天门山口常年有土匪出没，我们梅家的花轿不就被抢过一回吗？啊，瑞芳，这个好办。那日法场之上，我也请了马蓉证婚，这样，明儿一早我就去找他。后天让他多派一些兵，一路之上保护咱梅家的花轿。
3: 谁让他逼着险祖认他当干爹呢？梅家大少爷的干爹白叫了。
0: 瑞芳，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没有了。
4: 亲家公，请留步。
5: 二太太，有何吩咐？
2: 凤姐，我还要再和亲家公商量点事儿。行，我这就去告诉大少奶奶明天去花荫镇的事儿。你先回去吧。
6: 是。

0: 你不怕别人认出你啊？
1: 灵儿这辈子就嫁这么一回人，我王家三代单传，到了我这辈儿就留下这么一个闺女，祖宗的在天之灵正看着我呢。让灵儿回到花阴镇上花轿，我也没有白姓一回王啊。
2: 可是你，
0: 放心吧，瑞芳，那时候我是英俊少年，我现在这模样谁能认得出来啊？再说了，我只留个姓，连名字都改了。
3: 二太太，早点歇息，王府告退了。大少爷呢？啊，在屋里呢。大少爷，您在吗？您出来一下，我有事儿跟您说。哟。 大少奶奶，大少爷怎么不出来？他，你瞧这大少爷，后天就成亲了，怎么今天就等不及了呢？哎，你们四个给我听好了，不许到外头乱说，小心扣你们月子钱。明白。 大少奶奶，你放心好了，这四个婆子是我专门替大少爷挑的，都是靠得住的。

0: 本来呢是想让大少爷回去，我留下来和大少奶奶说几句提几话，这倒好，就在这儿说吧。明天一大早咱们这边备车，把亲家公和大少奶奶您先送回花英镇的老家，后天一大早花轿再把您接回来。
1: 嗯，知道了。
0: 那行，我先走了。
1: 哎，
0: 哦，对了，还有大少奶奶，您这一个月的义诊真是教了不少的人。我不是准备婚事吗？这些天上街上的勤了，好多人见了我都让我向您道谢呢。大少奶奶，有了您，咱们梅家在玉屏的声望又升了一大截子。
1: 嗨，是吗？

0: 哎，我说黑木匠，我这都来了多少回了，你怎么又把我给绑起来了？还真是你小子，你还敢来啊？你六爷子家伙有些日子没沾血了。韩老六，你得了疯病了，咱们不是兄弟吗？你怎么这么对我？把枪给我收起来。
1: 谁他娘的是你兄弟？你认了马蓉素干爹了，在天门山吼，摆好了圈套，等着我们弟兄去钻。你想置黑龙山于死地是不是？啊，受死吧你！哦，啊，对了对了，那个黑大哥呀，这个事儿呢，我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解释。啊，这样吧，你先赏我碗黄汤喝，咱们坐下来再说，好吧？
2: 说是明天一早，金家公就带着大少奶奶回花阴镇，后天花轿再去花阴镇接。花阴镇，你去把梅家的大少奶奶给我请到佛堂来，我要向向她的面。是。
3: 大少奶奶，你不认识我，我叫陈阿四，是大太太那边的人。
4: 大太太就是大少爷的亲娘，一直在佛堂里。
3: 啊，四姐好，你不必这样，我就是个下人，大太太，请您过去。
2: 近点儿，别进来。

0: 你这瞎子，你没看出王小红的眉眼之间有什么玄机吗？他四眼拙，看不出来。他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柳瑞芳。
1: 我说的吗？他柳瑞芳嫁进梅家来，从未生养，却也不见他着急。
0: 会是在娘家就有了野种吗？梅家祖宗立过规矩，进了门的女人要是未查出婚前不检点，是要逐出家门。柳瑞芳不是大家闺秀吗？我要让她在梅家的祠堂向列祖列宗认罪。 让梅姨和亲手赏他条白绫子。大太太，您这可只是猜啊，我实在没法在大少奶奶的脸上看出像二太太的地方。你这凡眼哪有这功夫？我早就开了天眼了。你听着，现在有个机会。
2: 大当家的。
3: 我这计划怎么样？里应外合，保准大获全胜。
4: 哎，大哥，别说啊，这小子才有两下子。哼，狗屁！
3: 哎，老黑，老黑，
4: 我说，你这脸怎么跟六月的天似的，说变就变呀？啊？
3: 哦。 那按照你的计划，咱们攻进城之后，杀了马蓉，你抢走了牡丹，那我义妹怎么办？啊，什么义妹？谁是你义妹？红姑娘王小红，啊？黑木娇，你不仗义！我这一心一意的巴结你，你都没跟我拜把子，你怎么跟一个小丫头片子拜了把子呢？怎么了？王小红救过我的命。 哎，又帮我收服了黑龙山，我们俩拜了把子，成了兄妹了。怎么了？名正言顺。那这次大功告成之后，你也得跟我拜把子成兄弟。你还没回答我呢，啊？你有没有想过一妹？你假意成婚，大摆酒宴。 灌醉马蓉和他手下的那帮兵，哎，那我义妹这花轿就白上了。那进了你梅家之后就守活寡，哎，你跟牡丹远走高飞，过那个逍遥快活日子去了，那说不定过两年再生两个娃出来。那我义妹怎么办？我义妹怎么办？让开！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6: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哎，
7: 没想到啊，没想到，我是真没想那么多。可他黑木娇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
6: 我的梅大少爷，你是，嗨，你是有所不知，怎么了？我大哥对红姑娘动情了，啊？
7: 好事儿，哎，要是能嫁给黑木娇，那也是王小红的福分，也省得我老觉得对不起她。哎，好事儿，这真是好事儿。老黑啊，老黑啊，你可真是个大英雄，只有大英雄才最讲究儿女情长。
4: 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

0: 我说，你先别生气呢。韩老六都告诉我了，大当家的您能看得上蒙小红，那是抬举他。哎，我梅先祖不才，愿为大当家的保媒。那个，我说，我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1: 说实话，老黑，王小红不错，你好眼力。我要是之前没有牡丹，我没准还不让呢。
2: 梅贤祖，你少废话，你就告诉我大哥，你能不能保证说服洪姑娘？
0: 现在保证不了，我到时候就这种事儿啊，他得水到渠成才行。
2: 喂，老六，走走走走。
0: 大当家的担心的是，他王小红做过我们媒介的花轿，名分上是我梅贤祖的媳妇儿。我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一，他王小红怎么上的黑龙山，还不是他假扮新娘子被咱们抢上来的？可见让他多做一次花轿不算什么。第二，大当家的是什么样的英雄？盖世英雄，大英雄不拘小节，让王小红再做一次花轿，为的。 是杀马蓉夺玉瓶，到时候他王小红也是咱们创建大业的功臣。事成之后，咱们在黑龙山上大摆宴席，再给大当家的和王小红，好好的办一次喜事儿，也就把之前那些事儿都给盖过去了。第三，老黑你醒，他王小红明明知道我不会真的跟他成亲，他为什么还愿意上花轿？ 那是因为我说我要娶她，是为了救她的命啊！一个姑娘家的都被逼到这个份上了，你真的挺可怜的。这个时候，大当家的你这样的英雄向她求婚，她能不答应？她之前她不答应，那是因为她怕她走了，我们老梅家跟着倒霉，她爹王夫跟着掉脑袋。
3: 到时候咱们把马蓉一杀，整个玉屏都是咱们的，他这些顾虑他也就没有了，对不对？老
4: 黑呀，你想想，到时候你和你的王小红，我和我的牡丹，那就是两对神仙眷侣啊！
3: 哎，我看行啊！哎，大哥，大哥，
5: 我觉着，洪姑娘对你那绝对是有意思，她就是有顾虑。
3: 这要真到了那个时候，还真就水到渠成了。去，先祖，我觉得这件事儿啊，都是你的猜测。这王小红还不知道怎么想的呢。你说呢？
0: 我说，那个咱们还是先把大事儿给定下来吧。王小红那儿就交给我了。 我梅贤祖这副伶牙俐齿、三寸不烂之舌当媒婆，最合适，
3: 就听你的。

梅贤卢，你什么情况？怎么回来这一路上你老想王小红啊？啊，你已经有了牡丹了，你还老惦记王小红？你呸！什么东西，臭不要脸！就你还要跟黑木椒比？人家黑木椒那是盖世英雄，你就是个漂亮小丑。我告诉你啊，王小红和黑木椒那是绝配，你就好好当你的媒婆吧，你听见没有？

0: 怎么样，我说话算数吧？
1: 亏你讲得出来，怕我人接到了，害得我一宿都没睡。
0: 不白跟你借道。

0: 你快说，又打什么主意呢？我告诉你，马蓉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就别再自作聪明了。你放心，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回我梅仙祖肯定。哎，对了，我跟黑木娇已经商量过了，改日在黑龙山，我们俩一起办喜事儿。我和我的牡丹，你和你的黑木娇，咋样？
1: 决定我的终身大事。废话，你是女人，这种大事当然得我们老爷们做主了。这就是压迫，我王小红绝不会屈服。我们反军阀、反阶级剥削，更反对这个腐朽的社会。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凭什么当女人就要被你们男人压迫？更何况。
2: 你又是什么东西？你敢来揍我们的主？那黑木娇又是谁？难道我答应他了吗？
1: 这怎么还急？
2: 我们要消灭的，不光是反动军阀，还有深深埋藏在人脑子里的封建思想。
1: 王小红，
2: 梅贤祖，不管你有什么狗屁计划，我奉劝你，立刻取消。革命需要策略，有时候退就是进。明天我们成亲，当然是假成亲，这就是策略。现在。
0: 你的实力想要跟马蓉一决胜负，就是以卵击石，这是我给你的忠告。今天我会和我爹回花英镇，明日一早，我会作为你们梅家的儿媳妇上花轿。我希望你当好这个新郎官，如果你不想黑龙山的兄弟和你一块送死的话，稍等，安坐。
3: 九老爷，您慢都过来。别打哈欠了，我问你们俩，我是不是不能老想着对不起王小红？
4: 不能。
3: 你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你就说。
4: 大少爷说什么是什么，不能。
3: 你说，我说啊，这王小红挺好的。贤祖啊，你这两天没上心，你舅老爷我在街上逛的时候，净听老百姓夸她了，夸得还可悬了，说的是红娘子转世。要我说，你要是能对得起她，就别对不起呗。我要净想着对得起她，那我就对不起我的牡丹了。 我的牡丹跟我山盟海誓，现在在马蓉那老贼那儿受尽了苦啊！
5: 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他受屁苦啊！
3: 闭嘴！没在我身边，就是受苦。
5: 我梅贤祖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我要是救不出我的牡丹，我誓不为人，绝不能因为半道杀出来一个王小红，就耽误了我的千秋大业。
3: 几都想好的事儿，哎，
5: 还问我们干啥？也是，问你们俩废物也没用。来，啊，
3: 我让你帮我找那个人找着没有？找着了，都跟他约好了，说今天有个大买家前去拜访。
5: 你能确定王小红的那些货都是从他那儿拿的吗？确定。 我找了四个叫花子，天天都盯着他。被我跟傻家憨叔绑起来那俩，就是他伙计。那叫花子看得一清二楚啊。
3: 好，太好了。他不光有货，量还不少呢。
5: 真的，有多少？
3: 哎，我说你们四个。
5: 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你们是不是就不用再跟着我了？
6: 是，刚才凤大管家来说了，从今儿起不用跟了，我们四个就等着跟您说一声就走。
3: 不能走，你们四个跟了我一个多月，辛苦了。本大少爷得赏钱。
5: 来，你的，你的，
6: 谢谢大少爷。哎，对了，大少爷，你去给大太太报个喜。
3: 我娘。
6: 是啊，大少奶奶没跟你说吗？昨晚上你睡着。

0: 大太太把大少奶奶叫去了。
1: 是啊。
0: 是啊。
1: 娘。
2: 这血迟呼啦的，怎么了？
1: 听说您见儿媳妇了？
2: 见了。啊，
1: 其实这个吧，娘，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好，我不想骗娘。这个娘可以不用见的。
2: 不见还行，这一见呀，娘心里就有数了。
1: 有数了？他咋样？
2: 好，好得很呢。
1: 好就好。娘，之前有那么几回，我都以为我马上就要离开梅家了，以后就不能来看您，不能来孝敬您了。没成想，真是阴差阳错，我又能在家娶媳妇儿了，好歹是件大事儿。娘，您看您明天能不能出佛堂，也好让儿子给您磕个头。

儿子不敢强求娘，娘要是不愿意，等明天儿子办完喜事儿，再来给您磕头也行。

0: 我把头抬起来，
1: 娘，娘，
0: 求大少爷别哭，佛菩萨不愿意见眼泪。

0: 去吧，佛菩萨保佑你，难为你这些年常来看我，常给我磕头，我都替佛菩萨收下了。去吧。
1: 再给娘磕个头吧，明天对儿子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求娘保佑，保佑儿子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是娶媳妇吗？
1: 你就是梅大少爷啊？
2: 对。
1: 你老婆的厉害我可领教过，我早知道是你，我压根儿就不敢见你。
3: 王小红把你收拾得这么老实。
4: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罗宝。

0: 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

0: 人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小马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

0: 人强马壮者为之。
1: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回应，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0: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今天呢，教给大家做的这道美食叫做小炒牛肉。先把牛肉啊，给它逆纹切薄片儿。接下来呢，我们把切好的这个薄牛肉片儿，咱们加入生抽，还有呢就是料酒，以及少许的油，给它这个抓匀。好的，在腌制牛肉这个时间呢，我们切好这个姜蒜啊，还有呢这个小米辣，以及呢青红椒。咱们接下来呢就开始烹炒牛肉啊，大火炒至牛肉变色，盛出牛肉来备用。好的，接下来啊，咱们留底油呢爆香我们刚才准备好的这个姜片儿啊，还有我们的蒜片儿啊，包括我们这个小米辣啊。紧接着咱们把这个刚才切好的青红椒放进去，把刚才炒好的牛肉啊放进去，翻炒均匀。然后呢再放入蚝油少许，然后呢再加入少许的盐，还有呢白糖。好的，我们这道既丰盛营养又好吃美味的小炒牛肉就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我说张老师，您是终于来了。我和立冬啊，这手机都准备好了。
2: 对，
1: 是吗？
0: 哎，
2: 兜里边都揣着呢。
1: 这什么意思呀？
0: 我们呀，就想等着参加咱们核桃油团购活动呢。
1: 哦，哎，
0: 我们都想用上您一直吃的那款核桃油呢。哎，您那边这核桃油的经理联系的怎么样了呀？
2: 对呀，张老师，今儿有没有这个好的消息哈，要跟我们大家公布一下？
1: 你看你们哥俩啊，就是仨字儿，急急急！
0: 嗨
1: 啊，昨天呢，我跟他们厂的经理啊，还说这个事儿呢。
0: 嗯，
1: 当然也提到了这个团购的事儿。那董事长田总啊，肯定是会同意的，但是具体给多少数量、团购什么价钱，厂里的小经理呀，他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0: 哦，
1: 哎，得听董事长田总的这个意思。对了，不过呢，我可以告诉大家，
0: 嗯，
1: 因为我也是这么多年一直吃这款这个核桃油嘛，它市场价啊，就是一组两瓶，是299块钱。
0: 这两瓶299，
1: 嗯，
0: 哎，对于这款核桃油，我是觉得呀，挺值的
1: 啊。
0: 咱想啊，这核桃油啊，品质特别高，是纯野生的东北山核桃榨的，
1: 嗯，
0: 还用的是那个叫叫什么工艺来着？
2: 物理冷榨。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就那个啊，这东西成本特别高，
1: 没错，
0: 市场价高。正常哈，
2: 对，其实这个品质的核桃油哈，就刚才说到的这个价格，确实是物有所值。但是吧，咱话说回来，肯定会有部分的观众朋友觉得呢，它会贵一些。
0: 嗯，
2: 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张老师，您能让它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哎，
2: 嗯，
1: 立冬，你说这一点啊，还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要是团购价不优惠，你说咱还叫什么团购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哎，
2: 那要不然您再跟厂家那边再联系联系。
1: 昨天厂里的小经理呢，把我的电话已经给他们田总了，
2: 嗯，
1: 就说那边啊，他那边就是各个方面。
3: 张老师，
1: 啊，
3: 张老师，有一位自称是核桃厂的田总找您。
2: 哦，
0: 哦，又来了，
2: 呵，
1: 哦，呵，

0: 你看，说曹操，曹操到了啊，终于等到他了，行，给接进来吧，啊。
1: 喂，你好。
0: 哎。
1: 喂。你好，张老师吗？
0: 哎，我是张老师，田总啊，田总，
1: 哎、
0: 你好。
1: 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天太忙了。
0: 田总啊，咱们可算是通上电话了啊，我这刚才还念叨您呢。
1: 啊，是吗？那个，这是不好意思，张老师哈。
0: 嗯。
1: 你想跟我们合作这个事儿啊，咱们那个小张经理啊，跟我说过好几回了。
0: 啊。
1: 尤其是您呐、啊，自己还用我们厂子这核桃油这么久了。
0: 嗯。
1: 啊，您都是我们产品的忠实粉丝了。
0: 嗯。
1: 我老荣幸了。
0: 那咱们这次合作，您是怎么想的？
1: 合作这个事没问题啊。这样你看看哈、啊、我们这款核桃油啊盘点了一下子，
0: 嗯嗯，
1: 准备了50,000桶给你啊、
0: 嗯、
1: 我都可以给你这个价格嘛，我们市场价呢299，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个价格，
0: 嗯，
1: 都是一分钱不能让的，但是呢您呢提出来要合作，我必须得给你个面子呀，给你个9.5折，我算一算也就是284块钱这一组，你看行吗？
0: 哎呦，田总啊，您这个，你看我是这么诚心的跟您合作，您就给我走个95折，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吧。
1: 那个，
0: 这么个大厂的老总，再加上就是我等您等了这么多天了，这个95折可不行啊，95折真不行啊。
1: 大王师啊，抱歉啊，你等我这么长时间。我跟你说吧，我们这款核桃油好，所以值得这个价格。就是说，我们工厂这款核桃油吧，啊，我敢说，绝对是能打败市面上所有的同类的产品。我们厂这款核桃油一共在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上得过9次金奖呢。我跟您说一说哈、啊，都有什么金奖？第一次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中国森林食品博览会金奖等等，现在市面上有一个算一个，谁家一个核桃油能拿过这么多奖项？那个张老师没事啊，奖状啊什么的我都可以大大方方给你看一看，我一会儿呢加您微信，把这些荣誉证书啊都发给你，你好好看看啊。
0: 您家这产品确实厉害啊，9届的金奖，这核桃油啊，咱说它是宝贝也不为过呀。但是、这个价格还是
1: 那个张老师啊，我一点也不带撒谎的哈，这么多个金奖，我家这个产品呢，就是靠我们自身过硬，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蝉联了这么多金奖，
0: 确实是属于是金牌的核桃油了啊，
2: 嗯，
1: 是啊是啊。那个还有啊，我们厂这款核桃油啊，还有欧盟有机产品认证书。
0: 嗯。
1: 这个呢，我一会儿啊也都发给你看看。我们这款有机核桃油啊，每一瓶上面都有一个单独的有机标。这个有机标呢，就像是一个身份证一样。有了这个有机标，每一瓶有机核桃油都有营养、安全、有保障。咱们这个原材料啊，是来自我们长白山脉野生的核桃榨的油，纯有机核桃，不用什么农药啊、化肥啊、激素那些，对我们这个人体啊好处我就不用说了，你也知道，吃了这么长时间，
0: 嗯
1: 啊，这都是我们国家认证安全食品，
0: 嗯，
1: 不掺一点假，好东西就是不怕你们来检验的，
0: 啊，是，正所谓真金不怕火来炼啊，您这一检验，反倒还拿到了这么多的奖项，真厉害啊！您们厂的这款核桃油呢，确实好，不然我自己呀、啊、也不会说用这么多年，但是好归好，您刚才说的那个打95折和284这个价格还是太高了，我这心里边有个价位，我开门见山我就直说了啊，我也不为难您，咱们这样198，你看这个数字也好啊，吉利，
2: 嗯，
0: 198要就发，
1: 这个价格也太低了，我们运行下来赔钱呢，
0: 不赔钱。
3: 哎，老田，你把电话给我。庄老师，我是田总的爱人，也是这个厂子管事儿的，我姓关。刚才你们说话，我一直在旁边听着呢。我说张老师，没你那么合作的吧？干什么呀？我们厂的核桃油不是卖不出去，你知道平时有多少人出高价，还得求着我们来合作呢。听说那原材料，
4: 我们用的都是长白山脉的山核桃，
3: 都是纯野生的、纯有机的，那还有人工费呢，纯人工采摘。现在那山核桃人。

0: 人多费劲呢，哪一部分成本呢？那替柜的还有那设备呢？是，
1: 他爱人。
2: 啊，田夫人是吧？啊，您先别激动啊。
3: 那个确实，张老师啊，这设备吧，我们投入了也很多啊，这么多年。还有啊，我们技术研发的这个是双杠全自动的低温冷榨加油机，用的是物理冷压宝，这都是有国家专利的，有那个身份编码的这个啊。这个技术压出来这个核桃油啊，完全不破坏其中的营养。我们榨出来油底椰生菜核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6%。目前别的产品达不到这个程度，就是我们厂的一勺核桃油的营养价值啊，就是普通那核桃油的好几倍都多。一瓶啊，全是精华，我给你打个95折，284，真的是不贵了。王老师，
0: 哎呀，你还跟他说啥呀？这么顶尖的产品，才给198，这根本就不合理。你别看现在一组赔了101，老田，咱可是给他留了5万组，这5万组算下来，我们要赔500多万。我就不相信了，离开他，我们厂子还黄了呢。
3: 那你可别说了，你这么说不好啊。
2: 行了，你们两口子先别说了，田总。我这边本来是好心要跟咱们厂达成一个合作。但是您的夫人啊，田夫人，就现在这个态度，我觉得咱们也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好不好？啊，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咱们今天这个团购活动不开始了啊，大家也别着急，再等等我，我就不信了，我找不到和他们厂档次一样的核桃油，你们给张老师一段时间，好不好？
1: 不是，我说对。
0: 哎，我告诉你啊，爱合作不合作，我不差你这一点
2: 合作。啊，不差。
3: 别。别说了，哎呀，那个啊，那个，小郑，
1: 对，
3: 赶紧给那个他带走啊！我告诉你啊，你呀，知道不？张老师的影响力有多大吗？你再这样下去，搞坏什么什么形象啊？那未来我们厂子啥出路都没有了。
1: 你消消气儿。
0: 不是老田，你怎么就不听劝呢？
2: 田夫人，我知道你们不差我这一家啊，你们厂子呢在当地确实是火爆。我说实话，我吃你们家的这个核桃油吃了很多年了，包括我家里人也都在吃，吃的确实也好。但是话说回来了，你想要让全国老百姓都熟知你们厂蝉联9年金奖的核桃油，你没有我你试试看。你说话不要说得太满，不合作就不合作。
3: 张老师啊，别，哎呀，那个，你别听他的啊，那个，真不好意思，张老师啊，那个我夫人呢说话有点太冲了，我这样替他赔个不是。
2: 田总不需要啊，要不是说你们厂这款核桃油确实非常好，我今天我绝对不跟你聊到现在。这个合作咱不行就算了吧。
3: 没，我跟你说句实话嘛。那个张老师啊，我非常希望我们之间能合作的，您的影响力呀，我是绝对认可啊。合作千万别这么算了，你看看啊，我想想办法。您提这个呢，198，那我就听您的。但是啊，我呢也做做工作，我夫人这块呢做的也有一点道理哈。这个我们这一次性啊给你备了5万组，那就让我们厂子赔了500多万呢，前期损失有点太大了。我们各退一步，我给您3万组，这样我也能给厂子一个交代，好吗？
2: 我想一想啊，3万组，
1: 也行吧，
4: 行啊，
1: 对。行啊，对
2: 啊，行，3万组就3万组，好吧。但是呢，这个你得给我包邮，邮费你那边出，行不行？
3: 啊，那可以，这个我可以包邮，那是必须的。张老师啊，那您那边也忙，我这边呢安排，准备给您发货。改天呢啊，那个您来我请你吃饭啊。完了，关键是啊，今天真对不住了。
2: 啊，行，没事儿，都是为了大家嘛。然后呢，咱们先把工作做了，您先发货去吧。啊，吃饭这事儿不着急。
3: 好吧，那我这边就挂了啊。
2: 哎，好，
5: 我觉得呀，此刻要有掌声送给咱们张老师。这个产品那么高端的野生核桃油，被咱张老师198亿组拿下来了。我觉得这个真得是您的功劳，给咱们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是谋了一份福。

0: 福利。
1: 所以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们啊，还等啥呢？这一刻咱也别犹豫了，抓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哎，抢起来，来快立冬，咱哥俩也抢。
2: 哎，行了，薛猛、立冬，你俩别去了 啊。这个咱呢，发挥点谦让的精神，你俩就别抢了。一共就给咱3万组，都不够我们观众朋友们抢的。这样，我给大家呢，还是要做一个限购。每人限购1组，1组2瓶纯野生的山核桃油，拿到手高品质，一眼可见啊！平时呢，我们早餐做个这个鸡蛋茶，香喷喷的来一碗，喝下去胃暖暖的，多舒服啊！平时拌个面条什么的，放几滴核桃油，那绝对是营养又美味。然后给家里的孩子做辅食的家长，也可以给孩子的餐食里边呢加上半小勺的核桃油，那营养价值可以说嗖一下子就上来了啊！
0: 就这一次团购活动，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一组呢是便宜100多块钱，其实人田总可说了哈，在任何地方都是市场价299块钱，一分钱都不少。但是今天我们在张老师这儿198块钱一组，直接给拿下。
1: 没错，张老师团购啊是重重惊喜嗨个够，市场价299元的精品野生核桃油，今天团购价只需要198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2瓶。在团购期间，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伙呀省下了100多块钱，并且还给您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了。好了，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一下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3: 哎，张老师您好，我要订购2组核桃油啊。
2: 好的，但是咱们这一次核桃油啊是一个人限购1组，您要订2组的话呢，需要留下2个电话号码。
3: 哎呀，好的，我就盼着这核桃油呢，就是我吧和我老伴都今年都75了。这次哈，我团购2组核桃油，我跟我老伴都吃上。
2: 您呢想的没错，平时啊早餐的时候呢，冲一杯鸡蛋茶，放点啊核桃油，营养美味一整天。这2组呢，我给您记上了。咱们这个核桃油啊是包邮到家，所以您跟老伴在家等着收就行了，好不好？
3: 好的，谢谢您啊，张老师。
2: 不客气，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精品野生核桃油团购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您好，我想订个10组核桃油了，张老师。
2: 多少？您要订10组啊？那我问您一下，是给别人带的吗？订这么多呀？
4: 哎，我家里人多，你1组他1组的，一共10组。
2: 啊，那这一次啊，咱们是要限购，一个人限购1组。您呢，一定是要实名制，一个人一个手机号啊，一共呢、哎、要给我们这边留下10个手机号，明白吗？
4: 哎，行，
2: 好，
4: 我是你的老粉丝，这些我都知道的。但是核桃油太好了，品质好，营养价值还这么高，还连续9年获奖。我家里两位老人平时啊喝点核桃油啥的改善改善，还有我家崽儿还得吃辅食呢，平时蒸南瓜也要放一点儿。然后一般的核桃油我也不敢给他吃，但是张老师你这次推荐的不一样，你推荐的东西吃到嘴里都是有保障的，我们都好放心的。
2: 这款核桃油啊，原材料呢用的是长白山脉的野生的山核桃，物理冷榨工艺，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高达96%啊。10组呢，我们这边给您记上了，但是记住啊，10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了，
2: 哎、
4: 再见了，
2: 哎，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精品野生核桃油团购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5: 你好，张老师，我要订购2组核桃油。
2: 嗯，
5: 就得过这个9次奖的那个。
2: 好，您订2组是吧？行，那我这边给您记上了。但是咱们这一次啊，是每人限购1组。您订购2组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这边要留2个这个手机号码啊。啊，
5: 我这2组啊。是我和我老伴儿一人1组，我老伴儿呢刚吃完饭呢，还问我啥时候吃的饭。
2: 哦，
5: 说话可费劲了。等我们老两口吃上的核桃油，瞧瞧，平时冲个鸡蛋，煮粥的时候放点。
2: 没错啊， 这款核桃油呢，确确实实是老少皆宜的好宝贝。尤其呢，是这款核桃油啊，它用的是物理冷榨工艺，工艺技术很高，其中呢，营养保留的也非常多，咱们吃上作用就很大。好，就跟您说到这儿。
5: 好，明白，张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谢谢。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的精品野生核桃油，今天团购价只需要198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两瓶，这一瓶算下来啊，都不到100块钱，超级优惠，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您好，我想要团购一组这个核桃油啊。
2: 哦，好，一组是吧？行，那给您登记上了啊。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啊，张老师。
2: 不客气。
6: 咱们这个核桃油啊，我想买很久了，我过两天啊要去岳父家，我想把这个带给他。
2: 嗯。
6: 哎，我岳父啊，他现在今天怎么还在地上口了？光这个菜叶子一点油性都不沾，我看着实在是心疼。现在有这个核桃油啊，对身体特别好，他想吃点肉啊，问题也不大了
2: 啊。你可真是个好女婿啊。哎，咱们这一组核桃油啊带回去，那你岳父呢肯定会夸你的。哎呦，这个我这女婿啊真会送啊，给我送健康。好，这一组呢已经给您寄上了，时间的关系呢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好吗？
6: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张老师。
2: 哎，不客气。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精品野生核桃油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
7: 哎，你好，订购四组核桃油，我能留四个电话，您放心。
2: 啊，呵，这一看就是咱们老粉丝了啊，知道规矩。嗯，
7: 这四组核桃油是我给双方父母买的，我爸妈没有啥大问题，我想让他们吃点核桃油，省得他们忌口。
2: 嗯，这叫美味和健康啊，两不耽误。咱们这款核桃油呢，原材料呢都是纯野生的东北的山核桃。这营养价值啊是核桃当中最高的，还有呢，这款核桃油用的是物理冷榨工艺，能把其中的营养价值啊给它发挥到最大化。好，这个四组啊我已经给您记上了啊，别忘了留四个电话，在家等着收就可以了，好不好？
7: 哦，好的，谢谢您，再见啊。哎，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精品野生核桃油团购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哎，您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我是张老师。
8: 哎，张老师啊，麻烦您呢帮我订上两组野生的那个核桃油，谢谢了啊。
2: 嗯，两组，好，这边帮您记上。但是咱们这一次的团购啊是要每人限购一组，所以您订两组的话呀，您得留两个电话号码，好不好？
8: 啊，是啊，这个电话呀我终于打进来，太不容易了。这两组啊我是和我老伴用的。
2: 嗯，
8: 这年纪大了就得吃点对身体好的补补。
2: 对，
8: 我跟老伴儿啊身体基本上没啥大问题。
2: 嗯，
8: 想着吃上点核桃油，这不对身体好上加好吗？
0: 嗯，
8: 这次团购活动还能优惠100多，一瓶算下来都不到100块钱，是非常划算的。
2: 嗯，团购不就是用最优惠的价格让咱们老百姓用上品质高的东西吗？这款核桃油啊也是包邮的啊，您跟老伴儿啊咱们就在家里边安安心心的等着就行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8: 好嘞，谢谢张老师啊。
1: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的精品野生核桃油，今天团购价只需要198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两瓶，一瓶算下来啊都不到100块钱。那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5: 张老师。
2: 哎，
5: 张老师，那个我要订购三组纯野生的东北山核桃油啊。
2: 啊，好，三组。但是您得记得给我们留下三个电话号码啊。
5: 哎，好的，那两组呢是我给我老伴儿和孩子带的。哎，孩子呢上
9: 上班累，压力还大，我也想让他呢切那个补一补。
2: 好了，这个三组呢已经给您记上了，咱们在家呀等着就可以了，好不好？
9: 哎，好吧好吧，谢谢您，再见了。
2: 哎，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精品野生核桃油团购活动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

0: 把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我是张老师。
2: 哎，你好呀，张老师。
1: 哎，你好。
2: 哎，我要订购两组核桃油，这宝贝啊，一定要订上。
1: 啊，订购两组啊，行，给您记上了。但是您要留两个电话号码，因为咱们这一次是每人限购一组，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啊，
2: 有了这个核桃油啊，哈，日子呢也能过得轻松了。
1: 啊。老人家呀，我听您这个声音应该是60多岁了。
2: 对
1: 啊，好，咱到了您这个年纪啊，真是应了那句话，就是什么都不用求，就只求健康才是最好的。我给您记上了，时间的关系呢，就跟您说到这儿，祝您健康。
2: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张老师，谢谢，再见。
1: 哎，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9元的精品野生核桃油，今天团购价只需要198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2瓶。在团购期间啊，这一组等于给大家伙啊省下了100多块钱，并且还为您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踊跃报名，数量极其有限，抢完截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养肠胃好消化的粥，叫山药小米粥。做这道粥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小米、铁棍山药一段，适量的枸杞子。咱们啊，先把这个小米呢淘洗干净了。我这边啊是用的这个就已经洗干净的这个小米。接下来咱们处理山药啊。好，接下来啊咱们给它切成滚刀块啊。山药啊就已经把它切成小块了。下面的一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往锅里边加清水了。接下来咱们盖盖儿，给它把这个水烧开。好的，现在这个水已经开了啊。哎，好。接下来啊，咱们呢把这个小米儿下入锅中。这个下入小米之后啊，我们再给它盖上盖儿，等到再开了之后，大火煮开，咱们再给它转小火啊。接下来我们开盖儿。下面一步呢，咱们把山药块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啊，咱们继续的小火慢煮10到15分钟。好的，现在时间已经可以了啊。接下来呢，咱们再撒几粒啊这个枸杞子就可以了。关火出锅，

好的，咱们今天这道营养美味又健康的山药小米粥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做这道紫薯开花馒头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提前蒸熟的紫薯、面粉、酵母粉，还有牛奶。首先呢，把蒸熟的紫薯压成泥儿，晾凉后啊，加入面粉、酵母、适量的水，搅拌成絮状，揉成面团儿放在一边，自然醒发。接着呀，再揉一个牛奶面团，酵母加牛奶化开，加入面粉，搅成絮状，再揉成团，醒一会儿，面团儿。

0: 稍微醒发后，再揉搓排气，把这些面团均分成若干小剂子，用白面团把彩色面团包起来，然后表面进行割一个口子，等馒头发酵到 1.5 倍大左右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啊上锅蒸了。水开上锅蒸15分钟，再稍微呢焖一会儿，这道紫薯开花馒头就完成了。您学会了吗？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最后要感谢张老师啊，感谢立冬，也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人家还能送到家。
2: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真是没想到，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那就给您送到家。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0: 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们面对的群体，它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司法的理念不是惩罚，而是救赎。简单的一诉了之，可能能够快速的办理完一个案件，但是呢，孩子的人生花期可能就此凋零了。
1: 答对法律问题，才能掷骰子、跳跳棋，一关一关向前闯。在淄博市周村区凤鸣小学，这场趣味法治运动会的每一个环节，都悄悄播撒着法律的种子。
2: 以游戏的形式，让我们把关于法律的知识记得更牢固了。
1: 怎么用法治的力量帮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是林倩一直深耕的方向。在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中，除了普法创新，他还坚持创新帮教方式，为迷途的孩子纠正航向。2022年，16岁的小夏盗窃工厂电缆，涉案价值5000元，被移送审查起诉。
0: 小夏呢是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从小呢他是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一块长大的。小夏就在这个无人管教的情况下误入了歧途。
1: 在林倩一次次上

0: 门走访中，小夏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 经过了检察官联席会的讨论，我们觉得小夏的认罪悔罪态度，我们是觉得可以对小夏做出相对不起诉的这个处理决定。
0: 林倩没有简单的一诉了之，她认为案件关键在于帮小夏把这份悔意转变成能看得见的行动。可16岁的小夏家庭困难，拿什么赔企业的损失呢？在和企业多次沟通后，林倩提出了劳动代偿的方式，让小夏分期赔偿5000元。
2: 走了得8个月吧，也没找着活路。
0: 面对小夏的窘迫，林倩没有只给建议，而是利用下班时间带着小夏一家一家地寻找用工企业。
3: 终于有一家店的老板呢，愿意让小夏先留下干服务员来试一试。
2: 我想在也一直在店里干着，我心里对他们很感激。
0: 半年后，小夏用自己赚来的工资完成了全部赔偿，更找到了正确的人生方向。
4: 我们司法的理念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救赎，帮助这些孩子回归到正轨当中。
0: 在林倩看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要真切地走进这些迷途少年，去找到那把唯一的钥匙，才能真正把法治的光照进他们心里。2024年底，高三学生小孙因在网上买卖公民个人信息，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
4: 他会觉得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可能在网络世界上我懂得可能比你们更多，所以他不容易接受家长的一些教导。
0: 考虑到小孙是初犯，情节较轻，检察院依法对他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并设置了考察帮教期。但林倩明白，不诉不等于不管。他发现小孙爱上网，那么这就有可能成为打开他心门的入口。林倩从网络这把钥匙多方联系，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帮教老师，在网上小有名气的全国优秀教师张洪岗。
5: 林检察官来找我，经过多次的磨合，最终呢，我们采取了这个用体育精神，用奥运冠军的精神，来给孩子树立正确的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方式。
4: 当时他见到张老师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就觉得啊，这不是我们在抖音上刷的一个网红吗？我怎么能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遇见他？
0: 林倩一次又一次带着小孙走进跳绳队体验，训练场上那些一次次跃起的坚持，像光一样照进了少年尘封已久的内心。他对林倩说：“我想考大学。”半年后，小孙顺利考上了南京的一所大学，还特意给林倩报了喜。多年来，林倩用一把把新钥匙，累计帮教了39名迷途少年，这些孩子重新犯罪率为零。
4: 办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案子，而是一个人的人生，所以我们更希望通过教育挽救他们，让他们在花季、在迷失了以后，能够有人给他指路。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只想要再建一建。
2: 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4月19。
5: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林武在烟台调研时强调，强化项目支撑，促进产业升级，扎实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5: 林武在烟台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压实责任，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动真碰硬，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4: 周乃祥在济南德州调研时强调，全力夺取夏粮丰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深耕细分赛道，聚力技术突破，山东制造企业逆势突围。
4: 各地抢晴占雨，压茬推进夏收夏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6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林武在烟台市调研。
6: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项目支撑，促进产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扎实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林武来到潍柴福迪新能源动力产业园，查看碟片车间和兆瓦闪充充电站，指出要加快项目建设，打通商用车动力全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在国家智能商用车质量检验检测认证基地，强调要积极发展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为汽车产业发展完善配套服务。在丽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查看大圆柱电池电芯生产车间，勉励企业持续做好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在细分领域不断做大做强。在万华海洋绿电产业园查看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车间，勉励企业瞄准科技前沿和市场需求，持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林武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像抓工业一样抓服务业，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着力解决企业诉求，不断激发内生动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夏收夏种、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要深入开展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与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领导善意江城参加。
4: 省委书记林武昨天在烟台市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动真碰硬，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6: 林武来到山东招金集团，认真查看矿井作业设备和矿山安全风险智能管控平台运行情况，随即检查作业人员定位、井下通风排水、采掘衔接等工作。随后，林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招金集团。

0: 团、烟台市、招远市、省市帮扶组、省应急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全面彻底抓好整改整治，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格入井登记，精准定位，规范操作，确保人员平安下井，安全出井。要重塑企业内部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推动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治理，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重拳打非治违，严查违法违规和弄虚作假行为，加强行刑衔接，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下大力气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加强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加快智能化升级步伐，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压紧压实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推动安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省领导善意江城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在济南市、德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抓紧抓好三下生产，全力夺取夏粮丰收，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当前，我省夏粮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周乃祥来到济南市长清区朱东村，实地了解麦收准备、雨情影响等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调度农机，提高作业质效，确保颗粒归仓。在德惠家庭农场，他查看烘干设备，希望农场对接农户需求，提供仓储烘干服务，带动提高粮食生产效益。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把抓好三下生产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抢抓晴好天气窗口，全力做好夏粮抢收、压查推进夏种、及时跟进夏管措施，为全年粮食丰收打牢基础。周乃祥来到禹城市梁家镇，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要求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应有效益。在山东茂源食品有限公司，他勉励企业严把质量安全，打响产品品牌，善用电商平台开拓市场。在禹王集团，他希望企业深化研发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做大做强。在幸福河畔四美良新片区贵庄村，他叮嘱当地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坚持因地制宜，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有序推进片区建设，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让老百姓富起来，村集体强起来。
2: 近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烟台市，围绕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民主监督议题开展调研。
0: 葛慧君来到杰瑞集团烟台总部等听取企业高端装备研发制造等情况介绍。在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现代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爱迪精密智能制造产业园，葛慧君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推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要深刻理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韩烟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葛慧君指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效。
1: 今天下午，省政协召开山东改革故事编撰论证座谈会。
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讲话。葛慧君指出，山东改革故事是十三届省政协倾力打造的奇峰鲁韵文化丛书分卷之一，旨在通过梳理山东改革的典型案例，全面展现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更好鼓舞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实践。葛慧君强调，编撰好山东改革故事，必须把旗帜鲜明讲

0: 政治摆在首位，严把征选编审各个环节，确保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正确，政治观点鲜明。要站稳人民立场，以真实史料还原改革场景，以生动故事彰显为民初心。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内容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要充分发扬民主，让编写过程成为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过程。要加强组织领导，让更多人感受改革精神，汲取改革智慧。6月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在济宁督导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张海波来到山东能源兖州煤业报电煤矿实地检查，在煤矿调度信息中心和井下470多米的采煤工作面、避难洞室，现场了解灾害治理、智能化采煤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同时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部署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邓云峰强调，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精准对标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目标任务，细化对口民主监督安排，与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履行参政党职能，加强自身建设相结合，更好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2026年山东省防汛防台风综合演练今天在济宁举行，演练模拟极端暴雨、台风叠加、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不同场景，重点对调度会商、险情处置、应急保障和转移救援等5个环节、21个科目进行了实战演练。省市县57支队伍1600余人参加演练，有效检验并提升了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实战能力。
1: 装备制造业是山东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一季度，山东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4%，上拉全省工业增速2.7个百分点。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传统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转型突围？记者在菏泽一家锅炉制造企业蹲点采访时，感受到了一系列新变化。
2: 我现在是在中捷特装的成品发货区，放眼望去仿佛置身于一片储罐的大森林当中。其实啊，眼前这上千台的压力容器都早已名花有主，很快啊将发往全国各地。
3: 在大家的印象里，锅炉厂往往与黑烟滚滚联系在一起，但走进山东中捷特装，记者看到的是精密制造，一年卖出上万台设备，靠的并非低价竞争，而是一项独门绝技——超低温压力容器技术。
4: 同等的压力、同等直径的情况下，原来需要用10个厚钢板的，现在呢，我们呢用6个厚的不锈钢板，就完全达到它的这个强度要求。
3: 轻量化背后，焊接工艺的卡脖子难题首当其冲。工程师们进行了近1000次试验，最终采用等离子焊技术，实现单面焊接、双面成型，配合 DR 数字成像，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
4: 随拍随出结果，2秒钟一张片，一天能拼几千张片，我这个焊缝质量无缺陷。
3: 质量打底让这家企业拿到了第一张王牌，紧接着他们又在优化产品成本上下起了功夫。以液化石油气储罐为例，企业一年最少要做几千台，过去封头需要2张钢板拼接起来，仅封头焊缝就要3000块钱，加上桶身的6条环焊缝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5: 假如可以烧一个这个环缝2000，一端一个1500，这就是5000块钱。怎么节约了这5000块钱？是因为你的规模模化，那你采购的量大，钢厂愿意给你来做定大。20万块钱，我就挣5000块钱。竞争对手同样卖20万块钱，他一分钱不挣啊。
3: 当同行还在打价格战时，中捷特装已经靠着技术加规模的双重优势站稳了脚跟。然而，当他们继续开辟热泵业务作为新的增长点时，却因为技术研发和人才的瓶颈，迟迟无法走向市场。
6: 梳理了相关高校的一些优势学科，在燃气锅炉方面，科研实力比较雄厚的呢，就是西安交大能动学院。我们就先后组织3次到西安交大进行交流对接，与中捷特装当前的技术需求以及成果转化需求能实现精准的匹配。
3: 在政府红娘的牵线下，西安交大赵清新教授团队带来了锅炉加热。

0: 泵耦合的前沿技术，决定将企业锅炉压力容器与热泵联营。
1: 我们2019年就研发了热泵产品和燃气锅炉产品的耦合，耦合以后可以提效10%啊，那对这个企业，它就会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0: 机会很快来了，东明县的国恩化工有3台130吨的燃气锅炉，一天要烧掉35万方天然气，能耗成本高成了企业最大的心病。
2: 现在大家都在极窄的这个利润空间内去省份，就整个蒸汽就是占我们整个能耗成本的90%以上，如果降个2%，就相当于将近10000方，就是一天就是30000多块钱。
0: 针对痛点，团队决定用热泵技术将烟气中水蒸气的潜热吃干榨净，实现节能降碳。据测算，这项改造每年能为企业节约3000万到5000万元。
3: 把别人也能做的产品做成别人无法复制。我们比如说做1万台，我们能销1万台，实际上我们在做细分市场，这些产品我们都是分布在绿色能源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把它做成这个细分行业的第一名。
0: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山东积极破堵点、强支撑，助力外贸企业扬帆远航，开拓国际市场。
4: 软包装，小到糖果纸，大到快递袋，应用场景遍布各行各业。位于临沂的山东亚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凭借在这一领域的深耕，今年出口大幅增长。
5: 今年啊，1到5月份，我们整体销售收入呢是达到了1.6亿元，出口创汇呢是1600万美元，同比增长了25%。目前呢，我们的订单啊已经排到了今年的7月份，我们对我们公司的外贸业务的发展啊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4: 这个行业的盈利主要靠量，因此产品质量稳定极为重要。亚新就曾因质量不稳定而错失海外订单。
6: 质量不稳定呢，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每个操作师傅他的经验不同，操作的习惯不同，因为质量的不稳定呢，客户对于我们就是不信任的。
4: 为改变这个状况，让生产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当地政府部门牵线，帮助亚新对接了以软包装专业为特色的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7: 针对亚新现有人才技术啊跟不上的问题，我们呢就首先请这个国内行业的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对他现有的企业员工进行联合培养，这是最快的一个路子。
4: 校企合力下，亚新引进最新设备，并实施了生产的标准化、数字化管理，产品合格率提升到97%以上，产品远销45个国家和地区。向外借力，推动产品升级、市场拓展，禹城浩洋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在政府帮助下从内贸向外贸转型，但产品在国内外的应用场景、环境等存在差异，需要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企业的技术能力达不到。
8: 我们积极为企业申报了一期技术研发中心、绿色工厂、智能工厂等，并且通过正银企对接会为企业融资5000多万元，积极帮助企业联系了国内顶尖的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开发抽水蓄能用土工合成膜。
4: 有了智力支持，浩洋环境国外市场开拓进展顺利，最近他们又斩获了海外大单。
9: 2026年第一季度，我们签订出口业务合同额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75%。
4: 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1.17万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近80%，且增速领先。
10: 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济南、德州等13个市出现不同程度降雨和大风天气。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2天，我省自西向东还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为抢抓麦收窗口期，各地昼夜不停压茬推进夏收夏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1: 运城县启动雨前抢收应急雨案，实行白天常态收割，夜间轮流加班作业。晚上10点，多台联合收割机仍在地里抢收小麦，运输车辆粮食收购也驻守田间，形成收割、运输、收购无缝衔接的闭环作业。
12: 按照收购协议，小麦收割完毕，当场检验，粮站现场称重结算，省去了农户拉粮外运、晾晒仓储成本，避免了阴雨天带来的粮食霉变损耗。
11: 宁津县将全县麦田成熟度、农机位置、晾晒场空位、天气信息汇总成麦收云图，农户手机下单就

0: 能够预约农机手，预约烘干设备和晾晒场，从麦等人变成人等麦。
1: 过去麦收两头难，农户找机械难，农机找地块难，现在靠网格员逐地块摸排上报麦子成熟情况，云图实时显示地块和农机的位置，按需就近派车精准匹配供需，农机不闲置，收粮不耽误。
0: 针对未来几天晴雨相间的天气特点，广饶县通过农机调度智慧平台实时监控全县1000多台联合收割机的位置和作业状态，根据气象预报的降雨时段动态调整作业路线，雨前集中向成熟度高的地块调度收割机，雨后立即组织播种机压查进地。
2: 凡是装有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收割机啊，我们都能在平台上看到，方便统一进行调度，做到雨前抢收，雨后抢种，收种压查无缝衔接，
0: 下收争分夺秒，下种压查推进。在临朐县，小麦收割完成后第一时间接杆还田，涵养土壤肥力，为玉米播种争取宝贵时间。当地组织300多台套小麦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拖拉机、玉米播种机投入作业，确保下收下种高效衔接。
3: 老话说得好啊，春种日夏种时啊，接杆还田以后呢，接着进行玉米播种，多播一天到收3至5天。
4: 服务业是威海经济发展的优势支柱产业，当地从市民菜篮子入手，构建覆盖产供销全链条绿色供应链，推动商贸零售业低碳转型。
0: 一大早，家家悦齐鲁商城店开门纳客，生鲜区布设时令菜、有机农产品专区，应季果蔬新鲜上架，成为市民选购热门。
5: 菜都挺很新鲜的，看着就像刚摘下来的，还有那个豆粕的西红柿，那个口感特别好。
0: 绿色健康的消费新风尚，推动商贸零售业加速低碳转型。作为威海商贸龙头，家家悦锚定源头减碳，跳出反季大棚种植模式，打造跟着太阳走露天时令菜供货体系，顺应自然节气采收上市，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的同时，降低设施农业生产能耗。
6: 定期邀请蔬菜方面的专家到我们基地进行指导农户土地改良、轮作休耕、生物防治等可持续耕作技术，从源头守护土壤与农产品的安全。
0: 在优化源头种植的基础上，企业还持续发力流通环节降碳增效，通过搭建全国1500多处农产品合作基地，实现85%以上生鲜货品产地直采，有效减少长途周转及仓储损耗。
7: 为了保证商品的新鲜度，我们大多数的瓜果蔬菜呢，是从凌晨开始进行采摘，到了物流之后开始进行胶体菌的检测，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商品的鲜度和口感。
0: 在龙头示范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商贸物流企业对标跟进，落地绿色供应链布局、节能门店改造、绿色消费引导等举措，赋能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今年一季度，威海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
8: 推动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抓实服务业重点项目建设与市场主体培育，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公布，共262个团队和个人获奖，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2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5名个人获创新争先奖状。记者今天从省法院和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省法院聚力打造齐鲁青未了环境资源司法品牌。去年，全省法院共新收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6989件，审结16891件。省法院还联合生态环境厅开展企业环保法律服务日活动，累计服务企业7100余家，助力解决环保法律问题3000余个。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桑黄等4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明确了桑黄、罗汉参作为食品原料的标准，以及黄精、黑化藻生产卫生规范标准，为全省食品安全监管、行业规范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饮食健康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标准保障。拜耳健康消费品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昨天正式落地济南，该中心由拜耳健康消费品、山东精卫制药有限公司、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3方共建，助力区域医药产业完善中试加转化加注册加市场验证的连续通道，加速前沿科学成果转化。
9: 在消费者

0: 健康需求洞察、前沿研发协作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推动山东乃至全国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五号夜间到六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做好防范工作。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生花，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袜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7: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7: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7: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借古今，一针一线织尽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到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这一挤，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其路，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5: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

0: 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

0: 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五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1: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3: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4: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5: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6: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7: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8: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3: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三

0: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0: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

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

0: 千年文明火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乐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四分之一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1: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2: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4: 这我给你点上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3: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5: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雨势影响现在是做着县级市。
3: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6: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3: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7: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3: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8: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3: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 今年

0: 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2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晴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19到30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七六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1到33度；临沂晴转多云，17到29度；日照多云转晴，16到23度；青岛晴，17到24度；烟台晴，15到24度；威海多云转晴，18到24度；潍坊多云转晴，14到28度；淄博多云，15到29度；滨州晴转多云，15到29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6度；济南晴转多云，17到29度。
0: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是。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徐清啊，臣在。而上奏来朝，是朕未曾与尔说明白，还是你自家未曾与尔主说明白啊？陛下恕罪，万般因由，皆罪臣也。望陛下，如天之人，不要牵罪于。
1: 我家国主，
0: 朕召他入京，本想着面对面的跟他把有些事情说清楚，可他却称病不肯来，这是在宜朝廷，还是在宜朕？
1: 罪臣不敢。
0: 徐清自然不敢，敢的是儿主。陛下，我主一向谦恭守礼。 万没有冒犯陛下天威之意。南唐小国也，甘愿割让州郡，自请降封国号，谨奏誓书，唯愿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后世子孙绝不叛宋。望陛下垂怜，存我社稷血食。
2: 朕说过，江南黎庶，义朕赤子。这是朕的肺腑之言。可惜啊，儿主却听不明白。当初，朕与西南孟氏说过另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知儿主能懂否？陛下。
0: 陛下乃有道天子，岂能兴污名之兵啊？
2: 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徐清亦是久经乱世，当知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而当真以为朕要的是南唐的土地财帛？ 朕要的是天下九州金瓯无缺，朕要的是小户人家的隔夜粮米，朕要的是丰年能垦荒，灾年能赈济的朝廷和官府，是农人能安心耕种，匠人能安心做工，商贾能安心经商，世人能安心学习的事。 是勤劳可得富贵，良善能。

0: 天下，使天下每一个人都能如人一般活着的太平年间。这是朕要，亦是前朝世宗皇帝要的，更是天下人要的。
1: 以徐清之见，这一番战事不可免了吗？
2: 陛下，老臣昏聩无能，不能说服宋主息兵止戈。依君父以忧惧，依国民以祸灾，请陛下治臣之罪，明正典刑。
3: 国难当头，老将军倒是睡得踏实。
4: 臣上了年岁，人老较多，请陛下恕罪。
3: 宋国厉兵秣马，群臣惶然，没有老将军能泰然安睡。可是有什么扶危救难之计？
4: 臣有上中下三策，为今之上策，请陛下亲理土地、军民、钱粮，造册明白，举30州之地以归宋国，使宋主兵不血刃，抚定江南。
3: 老将军的上策朕明白了，却不是中策、下策又如何？
4: 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龙翔军成军已有2年，宋军水师舰船皆在江陵。
5: 臣愿效吕蒙白衣渡江之计，提调龙翔军溯流而上，乘其不备，一把火将其舟舸焚毁于水寨之中。
3: 龙翔军乃是国家在长江之上的屏济，失了龙翔军，朝廷便失了长江之险，
6: 亡国之危顷刻眼前。
3: 朕不能拿着整个国家去冒险，却不知老将军的下策又是什么？
4: 下策便是割让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与东南前世连吴越以抗赵氏。
6: 为何是江右诸州？不应该是润州、常州、江阴郡吗？
4: 割地以连吴越，陛下早就想过。陛下为什么要割让润州和江阴郡呢？
3: 几十年来，两国交兵，反复争夺的便是此3州之地。你来我往多少年，这3个州都已经打残了。朕想着，若是那吴越肯要，索性就便与了他。
4: 为什么会几十年来征战不断？因为那是国家东面的屏障。此3州一旦失了，吴越兵船逆流而上，一昼夜便可兵抵江宁城下。届时宋军在西与我大军相峙，前王亲提一羽之师从背后偷袭金陵，陛下和城中的宗室公卿顷刻间便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3: 所以老将军才谏言于朕，要割让江右诸州。
4: 宋国水军自江陵顺江而下，首当其冲的便是江州、洪州等江右诸州县。这些州县早就被宋主和宋军视为囊中之物，一旦吴越兵马进驻这些州县，前世与宋廷之间必生嫌隙。到那个时候，就是吴越的水军顶在前面，龙翔军和朝廷大军可伺机而动，进可坐收渔翁之利，

0: 退一步是做官成败之计。老将军，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
1: 老臣不敢当陛下之谬赞。
0: 老将军不要谦虚，朕这便赐老将军以节钺，兼奉化镇南两军节度使，出使吴越，效孙刘之故事。
2: 成两国之盟好，不能抗暴宋。国家有难，老臣勉力而为。江陵所造龙舟321艘，水军27800人。若以长江为粮道，有水师护持，60万湖两米。
3: 足以支撑10万大军半年之时用。若汽水走陆，以淮泗为粮道，一路舟车接替，则需多招收20万以上之民夫。每向前方输送1斛粮米，浪费在路上的，则需2到3斛。
4: 若要支撑10万大军征战半年，费200万斛粮米不可。吴越每岁
5: 入贡20万粮匹银券，这些年下来，一共存了多少？陛下，自建隆元年至今，一共145万8000。陛下若以封庄钱购粮，臣意当慎之再慎。须知民间的钱粮是有定数的，粮多则钱贱，钱多则粮价必涨。150万两银券撒下去， 只会逼得富户与粮商借机哄抬粮价，以独得朝廷之惠。于天下而言，粮价便是物价，粮食贵了，万物皆贵，到时候苦的还是贫门小户。
3: 不在中原买粮，拟制以曹兵为升州西南面行营招抚制之事，潘美为行营兵马督监， 督水陆大军10万，征讨江南，调民伐罪。诺，
5: 陛下。
3: 二郎与泽平先生总理大军粮秣，与江陵之水陆都转运使司发3司存粮60万斛，以备南征之用。
6: 60万斛不够。
3: 再拟一道旨意， 依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遣使，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之大使，兼长江粮秣都转运使，再给九郎送去一封国信，将145万8000粮匹的银券给他送回去，让他给朕抽出300万斛的粮米来。
7: 世子恕罪。
8: 实在是大王正在与相公和太尉们商议军国大事，颁下了严令，无教命，所有公卿宗室、文武官等皆不得入内。
9: 我这个世子不得行，为何大郎兄却得进制？
10: 世子恕罪，大郎君如今加了参丞相府事，也是相公了。
11: 我是大王世子。
12: 世子恕罪，亡命不可违。
13: 随军粮秣甲仗器械出事，由谁总领提调？
14: 大王，此乃国战，万事皆需小心。臣当亲任深州东南面行营督转运司大使。
15: 相公这个大使是要坐镇中枢的，
13: 还要有一位行事妥当的随军副使，处置前方事务。
15: 臣以为
16: 大郎君可谓副使，随侍大王左右，提调军钱、粮秣甲仗、器械诸事。允了。儿臣奉教。
17: 大王，臣以为大郎君臣义明锐，有大王救世之风。参与大政以来，处事宜多妥当，宜坐镇西府， 行监国之事，至于副都转运使之职，不如让

0: 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世子历练一番。
1: 西府王都有沈兄坐镇，用不着什么劳什子监国。以大郎为军前副都转运使，就这么定了。

0: 哼，这李元清又来了。是这两国邦交，该有的礼遇不可废。大郎提姑去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说法。见机行事，懂？儿臣理会得。贵主欲与我王盟誓。
1: 正是。吴越国有定制，前世亦有祖训。勤修共事，尊奉天子，善事忠原大国。贵主之情，请恕我。大郎君的心胸与谋算，老夫领教过了。这些场面上的话，便不必再多说了。左右此事，大郎君也做不得主。 郎君只需将老夫代我主提出的盟约之条款回禀你家父王即可，请太尉试验之。若能相约为盟，我主愿遣子驻至杭州，再隔江州、洪州等江右六州与吴越，以示盟好。
0: 太尉，当我父子是傻子吗？此事成就与否，皆需你父王定夺。你只需原话回禀便是。若是旁事，确需父王独断。若太尉只有此番说法，晚辈现在便可告诉太尉。 万万不能。若太尉与贵主能与晚辈一试，盟约之意，晚辈或许能向父王试验之。不知郎君所言何事啊？若贵国能与我国300万斛粮米，盟约之事或许能成。你是怎么想的？
2: 就算他天生痴傻，也不至于被同一个人连骗两次吧？李元清自然是不会再上当，堂主却未必。大郎君，这不是会不会上当的问题。南唐国中5年内遭了3遭水患，为了筹募龙翔金审师，武库存粮米耗一空，再加上。 因水患灾荒失地失产的饥民，大多流入吴越州县，前后积达150000之众。民为国之本，更是税之源，失民则失财。接连5年税负锐减，只怕他李氏再愿意上这一次当，也没了这上当的能力吧。
3: 诚如相公所言，如今的南唐国中必然是拿不出300万斛粮米来的。俗谚有云：“上天要价，落地还钱。”向南唐使节索要粮米之事，不过障眼法罢了。儿臣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崇明镇。崇明镇，名为军镇，然而实际。 不过只是两处露出水面的沙洲，地处海口，大多数皆为浅滩。四周海路航道虽宽阔，却过浅，只能行些小舟走狗。大多数稍大些的海船进来，顷刻间那是要触底的。早年黄龙岛和秦淮社划分商路，便是以崇明为界，实在是因为江船行至与海船行至不能互通。

0: 明以西，只有江船能够通行；崇明以东，只有海船能够通行。
1: 崇明，鸡肋之地，吴越要之何用啊？
2: 于军事或许无用，却可以用来囤粮。
1: 为何要在崇明囤粮？
3: 大唐不曾领过兵，若要北上取江东三州，粮道转运是要走陆路。在固郡沙屯粮，是将粮道置于敌境之内，既不得用不说，郑彦华的镇海军和杜真的江阴军只需一道偏师顺江而下，便可将崇明岛上的粮食一火焚之。
1: 崇明屯粮为的不是江东三州，对吧？
2: 是，父王明鉴。
1: 大郎打的是江东江阴军的主意，但你能想到李元清那等老江湖未必想不到，你去要他便肯给吗？
2: 儿臣去要，李元清必然是不肯给的。然则若阿舅去要，说不定是肯的。
0: 哦，我
4: 三百九十五，三百七十五，
5: 三。阿娘，对不上吗？
6: 对不上，便是有人弄鬼。
5: 这些契书和货单上都是阿舅居名，总不成是阿舅自己拼自己吧？
6: 那自然不会。
5: 可确实对不上呢。
6: 那便是你自己算错了。
5: 没错啊。阿娘，你看，契书上约定的总货值是3600名。可货单上依照货物种类、数目和单价算出来的，却是4670米有余，这一单生意便亏了接近三成。
6: 契书是与谁家签的？
5: 买家是平安京原社社的藤原月明。
6: 一名多少文？
5: 770文啊。
6: 平安京一名多少文？
5: 是了，平安京一向尊奉大唐，行的皆是一名千文的旧制。哦，原来如此，这就对了。
6: 你父祖皆姓钱，你若是在钱币上这般糊涂，让外人说了嘴，辱没了家世名声，难免有虎父犬女之忌。
5: 我又不要做你的长子。
6: 你再说一遍。
5: 女儿什么也没有说呀。
7: 世子安康。
5: 阿娘，阿静来了。
7: 母亲可在？在呢。
6: 让她进来吧。
7: 母亲安康。阿姐辛苦。
5: 确实辛苦。
7: 琉球的天尊王进了一只五色海螺，说是能吹出宫羽之声，小弟特意寻了来，以和阿姐二酒之臣。
5: 却在何处？还不将来我看。放在一边，你为国家世子，此玩物丧志之举，可一不可再。
7: 是，谨遵阿姐面会。
6: 乏了，出去走走，松松筋骨。
7: 儿子，侍奉母亲一步。
5: 公事事务繁杂，母亲劳神费心过甚了，还是要多动动才好。

0: 觉着你阿爹偏心了？
1: 儿子万万不敢。
0: 你是儿子，他是你阿爹，有什么不敢？
1: 儿子是吴越世子，一言一行皆不敢忤。

0: 你这些场面上的言语留着跟外间说就是，不必拿回自己家里来讲。你阿爹平日呢忙着朝事，用在你们兄弟上的心思本身就少，你若有什么想法埋怨不与他说明白，等着他自己在那儿又猜又想，那要等到什么时候？这般的日子久了，父子之间没有嫌隙的也要凭空生出嫌隙来。
1: 父王是君，雷霆雨露，儿子拒不敢抱怨。
0: 你呀，想差了，别想小了。

0: 原相公故去以后，老臣们凋落得七七八八。沈相公看着身子结实，实则比你阿爹大20多岁，如今也是60多春秋的老人了。这天下汹汹，纷扰未止，这朝事啊，总要有年轻人担起来。
1: 我知道阿平入朝呢比你们兄弟早了些，如今又入了相府，正经参与政事了。你们兄弟看在眼里，这着急呀，心里不平，倒是寻常事。
2: 儿子倒无不平之意，儿子只觉得不能为父王分忧，眼见着大郎兄功业比比，这才心生愧疚，想要略尽绵薄之力。
0: 你说话真费劲，你这说来说去的不就是想要入朝吗？你想入朝想做事儿，这是好事儿，自家儿子想要有出息，当爹娘的只有欢喜，你放开胆子与你阿爹直说便是了。
2: 阿娘，儿是世子，身在贤妓之地，这有些话阿娘能说，大郎兄也能说，儿子却是说不得的。
0: 你今儿就是把主意打到老娘身上了是吧？罢了罢了，我替你说便是了。你阿爹是个爽利人，我生平也最讨厌那种瞻前顾后黏黏糊糊的性子，你这是随了谁了？
2: 便知道还是阿娘最疼我了。
3: 想做事是好事啊，这有何不敢说的？是因为阿平吧？
0: 阿平呢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能干的孩子，这朝野上下宫里宫外都看得明明白白，他是个心中有成算的。你总说他像六哥，那依着我看他更似当年的你自己。你用他这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福气的，那会做事的人当然是要大用，可这不会做事的人，你若是不让他学着做事，那便是过了30-50年他依旧是个不会。
3: 这些话是你想说的还是阿俊他自己说的？
0: 你说呢？自家的儿子自家心里没个成算呀。
3: 便知道这些话阿俊他自己讲不出来。
0: 知道你还闷着他，怎么说你也是当了小20年阿爹的人。
3: 阿俊是个好孩子，我心里都明白，我是想着呀，让他再多长几岁，再沉淀沉淀。上一次他去黄龙岛偏偏选了龙旗大会时间，整日里跟那个盛家、田家、蒋家，把那几个船主厮混在一处，私下里封官许愿，做了许多荒唐事儿。阿佑也在，当时也没把着点儿。不过也是啊，毕竟是亲阿舅和亲外甥，有所偏爱，在所难免。
0: 看他是皮痒了。
4: 臣前为郡参见大王。

0: 与沈相公见礼，为郡参见相公。臣不敢当世子之礼。沈兄当得起，姑这个儿子读书的本事平常，也没什么治世才略，只因他生得好，才做了世子。姑毕竟是做父亲的。 虽不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但也总盼着他能成器，日后不至于误了国家社稷。寒门公有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天地君亲师，伦常之所重。”故今日便将世子托付给相公，以束修之礼。 言相公为世子父，文学辞章皆在其次。教他些做事的章法、规矩，使其知国事之难、黎庶之苦、上下之举。故全权之心。 肺腑之意，出于赤诚，还望沈兄谅之。
1: 臣惶恐。

0: 先生在上，学生为俊，自今而始，愿寒暑问安，晨昏定省，恭临教诲。
1: 臣已老迈，出身刀笔吏，才智粗鄙，学识浅薄，恐误了世子。
2: 汉初三杰出世，萧何为刀笔吏，
3: 成两汉400年之社稷。汉末三国分鼎，卢植为刀笔吏，门下却教出了昭烈先祖，天下之英雄，能得刀笔吏为师宝，我儿之幸也。
1: 既如此，臣奉教。
3: 你叫自即日起以世子为郡为官政使，五日一至相府习学公事。
4: 臣等奉教。
5: 老太尉可想清楚了，300万斛粮米化世仇为盟邦，贵国这笔生意做得算不得亏。
6: 邦交往来是用国礼，便是当今前往昔年共谋和议，也不敢如此奚落戏弄大国使臣。
7: 郎君参政相府，却做出这般小儿无状戏码，罔顾国事之重，可是前往之意。
5: 我家父王胸中怀的都是天下之大义，南唐君臣割据称藩，列土分国，为你天命。我王所不取也，所谓邦交，纯系笑话，又何能有严厉之词？300万斛粮米之意，是本官看在老太尉悬车之年，犹有事主之诚，奔走辛劳，颇为不易，故有此文。
8: 依大参所言，此非前往之论，纵使成约，亦不过是私相盟会。大参如何做得吴越国的主？
5: 吴越国当今大王自是我父，若此事可允，某自当陈情促成盟好；若此事不得允，老太尉今日便可回国复命了。

0: 当年与程皎月对酌，前王屈尊，亲为庖楚，久列余乡，沧海桑田，竟已然是30年前的往事了。
1: 程佑其实年少，听闻大王与阿姐讲述前世，若无太尉，我家阿姐。 也无缘登得国主正妃。这说起来，太尉还算是大王与阿姐的媒人了。
0: 足下贵为吴越援救，浙东盐铁副使。此次将我们约至此处，不会只是为了一往事吧？
1: 前世有祖训，善是中原大国。若吴越与南唐盟约，昭示天下，以抗宋主，这等事情，别说江右六州，便是贵主肯割让江左三州，大王也是绝不肯允的。有些事啊，说得，做不得。
0: 有些事却是做得，说不得。前王什么都没做，却平白收了贵主六个州郡。宋主虽是行伍出身，却也不是个傻子。
2: 足下的意思是，白得江右六州，前王不敢，但私下与我朝同仇敌忾，共抗北朝。
1: 前王是敢的，太尉荣禀，这凡事只要牵扯到朝廷与官府，限于祖训与统训，吴越皆不能允。反之，若是不牵扯朝廷与官府，这生意嘛，却还是做得的。<笑>
0: 却不知，若如此，吴越能给我大唐什么？那就要看贵主如今缺什么。缺兵，缺粮，缺银绢，缺金帛。吴越有的，大唐都缺。
1: 吴越有祖训，虽一兵一卒，不能外借。
0: 那么，除了兵卒之外，其余皆可借了。
1: 若太尉问的是吴越，有祖训在，都不能借。

0: 若是老夫不向吴越借，向黄龙射借，
1: 这山岳社曾经旗下的营生，如今全部都记在黄龙社旗下。秦淮社是太尉一手造造，如今黄龙社里晚辈不才，正好当家。既是生意，当年山岳社能为秦淮社做的，黄龙社都做得。
0: 只是老夫现下没钱，这生意可还能做得？
1: 没有现钱，可以抵押袋子吗？
0: 却不知你何物为押？
1: 晚辈听闻，这故郡沙洲乃是太尉名下产业。
2: 崇明镇，
3: 吴越要崇明镇何用？
4: 陛下，所谓崇明镇，其实不过是长江。

0: 海口的两片沙洲，名曰固郡沙。每一片沙洲之上设有军寨，驻兵一队50人，为海口哨警之用。先帝以其鸡肋，故命老太尉以秦淮设领之。
1: 前王以粮秣辎重器械自我，只是为要这么一片无用的沙洲。
2: 启禀陛下，固郡沙并非无用。秦淮社代国家执掌海域诸物，与开京、平安京、暹罗等地往来海贸，船队皆自固郡沙出海。黄龙社船舰经历把持海路，几十年来多有局语。秦淮社虽不能与之争锋，却亦不曾将国家海贸之力拱手让人。
1: 太尉的意思是说，前王是想要独揽海上之力。
3: 陛下，海上之力成厚，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宋主兵危，则是迫在眉睫之险。请陛下以祖宗社稷为重，割崇明沙洲与吴越，取其粮资之力啊。
2: 陛下，崇明之力非指海贸一事，其地扼守海口，为长江与外海之分界，北临泰州和晋海军，南接吴越之苏州和中吴军，西抵我大唐的江左三州，还有江阴军、镇海军、常州左右乡。一旦吴越兴兵北向，是偏师从海路攻我，其实宋军在西，吴越在东，朝廷水军首尾不能相顾，长江天堑恐不复为我所有。
0: 陛下，海船吃水深，江船吃水浅，海船一旦越过崇明进入江面，浅滩暗流十之八九是要搁浅。黄龙社纵横海上多年，却始终不得侵入长江，便是此理。
1: 太尉啊，前王到底许了多少粮米辎重和甲械？
0: 启禀陛下，不是前王，而是黄龙社。自契书约定之日起，京师东面株洲县驻军，以及镇海军、常州军、江阴军的粮秣、军资、甲仗、银卷、金帛、赏赐，皆由吴越黄龙社一体当之。
2: 陛下，
4: 此乃亡国之策。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进了相府参知政事，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只有军功。
9: 大郎兄在军前，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我一个整日看着印匣子的哑巴世子，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哇，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是。

0: 今天我的营养目标完成，每天一罐旺仔牛奶，我好快乐。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

0: 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2: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6: 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4: 黄金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孙大师啊，契文虽由秦淮设于黄龙这签订，所约却皆是国事，望前往于贵社念两国盟好之重，尊约见约，切勿相负啊！
1: 内涵宽心，自今日起，大唐东侧之兵与我吴越之兵同，不论饮食、衣帽、甲械。 绝不让众将士受饥馁寒孤之苦。这玄月过后啊，某在此处设宴，款待蒙礼，详细商讨军资供给之事。诸君之袍泽，便是在下之袍泽；诸君之饥寒，便是在下之饥寒。诸君但有所求，只管来寻我黄龙社。 杜太尉啊，不用这么客气。来，哥。杜太尉啊，这往日里江面上的生意，全都拢在秦淮社手里，咱们黄龙社连拜佛都寻不到门路啊，当真是苦之久矣。
2: 哎。 不必理会李元清那小老狗，黑云长剑都那般人，都是疯子，说不得人话，做不得人事。大事若有所营生，只管来江阴，寻杜某说话。江面上的尸体，杜某可当得半个家。<笑>
1: 这泰州的盐麻，常州的稻米。 在平安京那是卖的极好的，走一趟能有三五倍的利呀。承蒙太尉不弃，多的孙某不敢许，但一成五的利，太尉还是当得。
2: 才一成五啊？
1: 怕不是我想差了，一岁。
2: 2-3万银绢，但出息啊！1岁，2-3万银绢，能有这许多？海贸之利，原就是如此。李元清这老狗，这几十年下来，怕不是积了几百万家资了？
1: 哼，那不至于。 海船不能入江，江船不能出海，往来贸易需要在海口出换船。秦淮社的江船多，黄龙社大都是海船，江面上浅滩多，生怕搁浅，不敢轻易进来。<笑>
2: 包在某家身上，水军里的战船不能动，余数来的63艘货船，耽搁。
3: 尽数于你，某是讲究人，不白吃你一成五的份子。<笑>来，既然如此，太尉、孙某便谢过太尉。<笑>
4: 干！
3: 王师南来，主力自荆州顺流东下，关节点在采石矶。 河道上的船行得慢，许多时候是要靠纤夫的。江都县曾经是南唐的东都，镇海军水寨与之隔江相望。江都一旦增兵，必然瞒不过江阴的驻军去。
5: 大伯父说得是，孤儿录取江阴，不可明知正兵，只能偏师夜行。
6: 事已此番，取了重名。
3: 正是。 有重名屯粮在，必不是江都之君有积馁之苦。
6: 如玉先生。

0: 此番又要劳烦先生了。魏王兼具臣之本分，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正好做了贺征旦的副使，此事是由你一手筹划，此番便由你替孤走一遭京师。
1: 诺，使臣起行了。正使还是单某，副使是个年轻的虞后，衍生的剑。陛下到。
2: 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慎温琪，受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觐见陛下。
3: 朕请平身，
4: 谢陛下。
2: 前王安否？蒙陛下垂问。
0: 我王安见如昔。好，少年郎，近前来，再进些。小侄前为质，觐见官家伯父。
5: 大郎君不可失仪。
0: 无妨，汝是九郎长子，尊师弟妹所出。
2: 小侄入京前，家父有言：陛下是天子，亦是吾兄，汝可恤家里。家父之命，小辈不敢违。果然有九郎昔日的风范。

0: 足下究竟是何人？何事相邀啊？
1: 孙东主，别来无恙。
0: 太尉，许久未见。
1: 船要沉了，想觅一条活路。
2: 秦淮胜名震江南，为东南三大蛇之一。如此大一桩富贵，这李元清为何要投献于我？
0: 此老是个明白人，南唐有灭国之危，覆巢之下绝无完卵。那时候秦淮社几十年的经营生意，免不了会被黄龙社一口吃掉。李元清自幼跟随杨行密出道，行走江湖五六十年，自然不想临近耄耋之年没了下场。
2: 那他为何不索性去求父王？
0: 这正是其精明之处。他与你父王是几十年前的旧识，深知你父王的性情。若真的将秦淮社交在你父王手中，以你父王的性情手段，只怕不足一年半载，这偌大的营生人事便会被吃得干干净净，涓滴不剩。那时候你父王甩个闲差，荣养一生，这不真成了失了爪牙没了羽翼的大虫。

0: 小子，你有几成把握？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臣的胜算实在只有五五之数；若不将郑彦华算进去，臣有十分把握。难怪九郎喜欢你，果然有些英雄气。我若是九郎，当以汝为世子。
1: 如此英雄人物，我又如何能驱使得动啊？你是吴越世子，身份贵重无比，这等庞杂琐细之事，又何需劳动到你啊？你只需稳稳当当的坐在世子之位，收了这李元清做臣属，其他的。 且看阿舅来为你施为，不出两年，这李元清的爪牙羽翼，便都会是你吴越世子的爪牙羽翼。
2: 臣认为。
0: 臣与潘美率师顺利而下，刻采石矶，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纽，不取江越六州，只管锁住江面，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迫使李氏去金陵以东之兵西援。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江东便可一鼓而定。
3: 只要郑彦华西行，金陵以东的局面。
0: 我父子为官家取之，
4: 从崇明往江都运粮，须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哎，还得在常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
3: 官家勿忧，这两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
4: 只要将这两支兵牵制在常州左侧。
0: 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与大王会师于江阴，便是一片通途啊。偌
3: 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他能挑得起来吗？
0: 大王常言，阿平有忠献王之风。依臣等所见，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
5: 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堂兄啊！门下正统御万邦，抚灵诏书，推至诚而待物，其率徒以归心，不会行人，事与本质。
6: 兴师动众，非我愿违。公元974年九月，宋太祖赵匡胤命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曹彬为升州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诏都部署，统兵十万，水陆并进，进攻南唐。临行特赐宝剑，严令副将以下，无用命者斩之。 杨武五节为使虎臣，出临金渡归总周船，由连车而见大道，提尺急而护忠臣。呜呼！为事务急目，乃免其父之机；为号令信名，则无礼法之慢。谨行先者，起而急之。挟朕共击江南，王师所至，切勿暴掠生民，主者施行。
7: 天下崩离日久，人心思和。南唐李氏列土称建，东南市民苦之久矣。望诸卿不必锋敌，戮力报效，成天子之所计，全金瓯于一统。
8: 臣等奉教。
7: 丞相沈吟，
9: 臣在。

0: 兼西府留守，全知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监护内外诸军。
1: 臣奉教，
0: 吾将吴越一师三州，便托付于相公了。
1: 臣必恪尽职守，殚精竭虑，不负大王所托。
0: 同如愿学士崔仁济，
2: 臣在。
0: 以汝为升州东南面行营行军长史，
3: 臣奉教。
0: 检校司空，同参丞相府事，前为质。
4: 臣在。
0: 为行营兵马副都虞后，提举粮秣、器械、甲仗、公事。
4: 臣奉教。
0: 自孤世师出征之日起，以世子前为郡，行监国事，护持玺印。
5: 儿臣奉教。
0: 汝监国事、军国事，皆许丞相禁止，切勿妄为。
5: 丞相，儿臣之受也师也。父王出征，臣当是丞相如父。嗯哼。

0: 恭贺世子殿下荣任监吾。
1: 确实意外之喜，本不曾敢指望。
0: 毕竟殿下是大王的儿子。
1: 父王不缺儿子，缺的是能做事的儿子。
0: 世子英明，
2: 大王要的不是循规蹈矩、坐困愁城的蜀后主，
0: 而是能遮蔽东南千万里江山的孙仲谋、刘季。
1: 老将军说的是大郎兄吧？
0: 大郎君确实出类拔萃，只是可惜他不是世子。
1: 老将军说的是，此番监国我必当振作，不使父王忧心国中之事。
0: 国事有沈相公，无论是兵马钱粮还是官吏迁用，皆是王权之根本。世子如今只是代行王权而已，诸事要避嫌疑。
1: 老将军的意思是，我这个监国的世子什么都不做才是最好的？
0: 提调兵马，筹措钱粮，选用官吏，这三桩事情于吴越国中以谁为能呀？
1: 提调诸军，父王之下以大伯父为能；筹措钱粮以大郎兄为能；选用官吏以沈相公为能。
0: 那世子自认为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吗？

0: 这几桩事情，他人做的有功，殿下这个世子做了的话，难免会让大王生出疑虑。
1: 父王并非心胸狭隘之人。世子须知，大王与你不仅仅是父子，更是君臣。老将军说的是。 这些提及话，阿舅从来不会跟我说。沈相公虽名为世子师，却只肯在公事上教我，其余事多说一句都是不肯的。

0: 那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大王的臣子呀。此番监国，难不成真的便要做个泥胎的木偶，什么都不做，才合了父王的心意？
1: 非是不做，而是不该做的，不能做。

0: 则能愿奏请。去岁大比，重事者23员，其中9人发为县尉，11人录入部院为令史，另有3员才学卓异，入相府为舍人。
1: 相公以为呢？
0: 臣等何意？不为州县，无以治台阁。相府舍人之缺，已以诸县令丞进补。大比卓异者，可发为清民官，以时民生之疾苦，庶务之从挫。待其任满3年，勋绩卓然，再进为京员，方为妥当。
1: 相公谋国之言，为君受教，

0: 哼哼，哎呀，阿俊如今也小事了，监国做的是有模有样，沈兄从不夸人。如今提起阿俊，竟用了垂衣长而守法度，进退皆有据。一二三四五，整整十二个字夸他。
1: 臣当年在内署为都统，看着大王拨打算筹，恍如昨天之事。那一年大王还未行冠礼，这一眨眼连小的一辈都长起来了。有阿俊守宫阙，有阿平在相府，将来之事大王庶几无忧啊。
0: 想不了那么远，小儿辈们只要能不生事，知道做事之艰难，百姓之不易，孤已是谢天谢地了。
2: 报，内客省使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觐见大元帅。
0: 见。
3: 参见元帅。
0: 都监免礼。
3: 敢问元帅，大军云集此处，逗留不进，却是何故？
1: 好叫都监知道，吴越与南唐交兵数十年，前后百余阵，打的其实不是兵马，而是运河。
4: 转运粮秣，调动兵力，水陆之费乃是陆路的十分之一。只是吴越与南唐二十多年来止息兵戈之后，这运河交界之处这一段常年不用，多有淤塞，只需稍待些时日便可疏浚一通。
3: 敢叫元帅知道，某家自从追随当今天子以来，临阵交兵，斩将夺旗，入川灭蜀，平定康贼之乱，身上的官爵禄位可都是靠着两条腿一步一步打出来的，却未曾听闻少了这运河船桨却打不得仗的道理。
1: 都监虽是天子近臣，亦不得在大王驾前无礼。
0: 丁德玉，你是天子吗？
3: 元帅，此言何意？
0: 他是说你是太师、枢密使

0: 某虽不是太师，亦不是枢密，却是天子与朝廷受任的升州东南面行营兵马都监。当年在东京汴梁，当今天子，亦不曾在姑面前自称某家。你别忘了，姑不只是东南面行营兵马都部署，姑还是大宋太师，尚书令。 天下兵马大元帅，某将并不敢对元帅无礼，只是临行之时，受天子与朝廷所托，不敢怠慢军务，贻误军机。
1: 哦，受天子所托，拿给他看。
0: 你自家看清楚了，这上面是谁的字？末将，奉诏。
2: 滚！
0: 末将，遵命。
1: 此人虽不足道，却是天子和朝廷遣部军中的，提防着他受了羞辱，回京之后怕是……无妨，此役乃是天子自家擘画，大军在此处休整，寻机而进，为的不只是等运河，孤还在等曹兵和潘美。
3: 公元974年冬，大宋水师沿长江东下，曹斌避实就绪，绕过江州，命潘美奇袭采石矶。是夜，宋军主力对南唐水寨发动总攻，南唐最后的防线在烈火中崩塌。此战焚毁战船200余艘，歼敌万余，金陵门户。
4: 至此断开！江州，龙翔君呐，朱令云呐，李元清呐，谁能救得了江州？
5: 你诏命郑彦华率镇海军西调，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江州。陛下，
4: 不可呀，陛下！镇海军乃是京师东面的一道屏障，一旦吴越被盟，镇海军乃是我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前世怎么会被盟？
5: 前蒙那里亲家不是说万分妥当吗？崇明镇不是已经割出去了吗？镇海军等三军的粮饷甲仗器械，不都是由那吴越的黄龙社在供给的吗？陛下，防人之心不可无呀。与吴越盟约是一回事，整顿军备防其觊觎是另外一回事。京东之地，如今有三军镇守。
4: 过前王才会屯兵于苏州，与宋国续于尾夷。若是将镇海军西调，京师东面门户大开，前王的心思便难料。那你说怎么办？当初要镇割让崇明，以结好前世的是你。如今不让镇海军西调，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话都让你说尽了，镇海能怎么办？
6: 陛下勿恼，前王的心思，其实一试便知。
7: 徐师傅，你说要如何是？
6: 黄龙社为三军提供粮饷、甲仗、器械，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供给。

0: 只有镇海军、黄龙社的供给颇为不足，郑彦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陛下可遣一使者前往苏州出使军前，当面质问前王。若前王肯依盟约，为镇海军补足供给，则必无背盟图我之心；若前王不肯，
1: 那镇海军万万不可熄掉。徐师傅，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那前往那里，就劳烦徐师傅代朕辛苦一遭。
2: 诺，宋军破了江州水寨，可曾进入彭里湖？这却不曾说。宋军只是烧了水寨，并不曾上岸。军报送来之时，宋军尚未会兵破城。老将军久立军务，这战局可是有所不妥呀。
3: 时机未到，世子还需耐心等待。
1: 前王不肯见老夫。五月义军一十三州，举国皆为宋臣，而今两国交兵，若大王见了徐公，便是叛国之罪。
4: 徐公，请回吧。背信弃义呀！背信弃义！豫章小儿，背信弃义！豫章小儿，背信弃义！豫章小儿，背信弃义！豫章小儿。
5: 二当，
4: 你也敢如此待我？
5: 不要动！
6: 不要动！

0: 下，陛下，陛下，陛下，采石机，采石机，宋军快要采石机，距京师仅160里。
1: 你什么秦王和总监？
2: 陛下，陛下，陛下，
3: 陛下，
2: 陛下，
3: 陛下，
2: 陛下，
4: 这。
5: 镇海军、湘阴军啊，一并西调，王元采石矶。程延华、白河州兵马都部署，是前缘。
1: 陛下。

这条路走了60多年，也该走到头了。

0: 大王，郑延华动了，镇海军全军皆动，镇海军、江阴军都动了。
1: 郑延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督真为行营督监，两军全军西调。 现如今，江宁以东只余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江左三州，由此处到江宁，500里路程，门户洞开。大王，古谚有云：“天欲扶取，反受其咎。”
2: 江阴军那边，阿平准备的如何了？
1: 阿平妥当。

0: 宋军攻克了采石矶，将战船以铁索相连，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将镇海军、江阴军尽数西调，以制宋军。老将军，老将军，
1: 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
0: 什么机会啊？
1: 臣下说过，世子为监国，不当做的事情万不能做。
0: 我便失忆了老将军之言，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
1: 臣下还有第二句话，揽在手中的军功万不可欺。
0: 军功，
1: 先武肃王开国召基靠的是军功，文穆王承嗣王位靠的是军功，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环伺之下坐稳王位，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天下纷乱，一锤百年，兵强马壮者为天子，当了世子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进了相府参知政事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只有军功。
0: 大郎兄在军前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我一个整日看这印匣子的哑巴世子，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
1: 有的，大郎君能做的无非是提举梁墨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世子要立的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

0: 世子，请看，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镇，大江南岸的江州、池州、歙州、洪州、饶州、信州，此时必然军心浮动。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这些州县的掌吏大半都有些交情，只需一封大王的教命在手，此六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
1: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以敌采时机，江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国中之事，老将军知之甚详。我虽名为世子监国，不知吴越王印信，可若无沈相公允准，我这个挂名的世子，一兵一卒都调不动。
2: 世子听明白了，是老夫有病。彭里湖中三万龙翔军将士，280余艘战船，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若老夫侵入彭里湖，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世子，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莫说是江右六州，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100余县，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
0: 南唐的李元清潜伏在吴越世子身边良久，此刻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在明晚的剧情里，他利用世子贪图军功的心理，撕盖了吴越国王印，企图引爆吴越与宋军之间的矛盾。好在沈莹及时发现了端倪。
3: 这是何时的事情？
4: 有2-3个月了。
3: 如何不早报与大王？
5: 秦从督的茬子不识得他，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只是年纪高大些，下面的人心里嘀咕，却不敢擅作主张。
4: 能确认是他吗？
6: 人我并不曾亲见，只是那般的年纪，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外间的秦淮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除了此人之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
4: 你呀，
3: 你误了大事了。
4: 从秦从督选人，自即可起封锁咸宁院，无论内侍小厮还是侍女，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二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以此拘问。
6: 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
4: 王妃那里我亲自去奏告。
6: 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秦从督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
4: 眼下是什么时辰？
6: 卯时3刻不到。
4: 此事你不要管了。来人，今日

0: 一份喜茶，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席。诺。沈莹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果断出手助世子悬崖勒马。而当事情传到孙泰真的耳朵里，他难以相信自己的儿子竟会做出如此愚蠢之事。
1: 我平日里看你也是个有心思的，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儿子也是立功心切。
2: 想要为阿爹分忧，为吴越拓土。
1: 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那李元心拿去骗你大哥，被阿平一眼识破，却又将计就计，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做了应天使，随后。
0: 入相府做大臣，
1: 出使京师，随军提调粮资转运，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3: 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朝中的事情，我向来不懂，也懒得过问。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要辞，当面向你阿爹去辞。做下这般蠢事，王都是待不下去了。
1: 拿上这封书函，军前寻你阿爹去吧。
0: 眼见自己的小心思被人利用，还差点在关键时刻酿出大祸端。世子钱维俊在父亲钱处面前不再辩解推诿，唯有悉心认罪，诚心悔过。
4: 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听沈师傅说过，父王那时。 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荣使，我在天沟壑。恶伯，为阿爹，无恶。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是，儿子遵命。
5: 张四师，诺。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大军进退行至，还请大元帅示罪。国华将军，天下名将，身为播于四方，若生在300年前，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孤。 向来疏于军务，能将这十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已是耗尽心血气力。如今两军既然合兵，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自今日起，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 全军上下无分南北，皆遵国华号令。为了弥补儿子酿成的过失，化解吴越与宋军之间的嫌隙，钱处在两军顺利会师之后，立刻主动交出了联军的指挥权。之后更是为了避嫌不入江宁城。
6: 孤入不入城，其实天子未必在意，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 大多生于乱世，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那哪里是江宁啊？分明是一口大坑。他曹国华不愿意跳，孤当然也不会跳。<笑>
7: 如此最好。丁某自是朝廷监官，这一路上想出风头都想疯了。这次索性与他一个大风头出去。

存续30多年的南唐就此覆灭，宋廷监军丁德裕率军接管金陵。可谁也没有料到，失踪许久的李元清竟会在这

0: 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1: 不能收。
2: 贼人勇猛，但人数却少，大军一旦解阵，瞬息之间便可决胜负，还请世子与大郎稍避。朱顺忠，
3: 诺，
2: 结阵破寨。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必备旺仔牛奶。旺旺，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10: 6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林武在烟台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项目支撑，促进产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扎实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省委书记林武昨天在烟台市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动真碰硬，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德州市调研，强调要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抓紧抓好三下生产，全力夺取夏粮丰收，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烟台市，围绕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民主监督议题开展调研。今天下午，省政协召开《山东改革故事编撰论证》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讲话。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下发通知，公布山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目录包括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山东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9个规划。通知要求各决策承办单位要严格履行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压实主体责任，确保决策事项按期完成。目录实行动态管理，确需调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决策承办单位要按规定提出调整建议，并按程序报省政府审定。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单位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一体推进学查改、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
11: 惠民县围绕公共服务提质、保障体系提标等方面确定了15项重点民生工程。今年以来，全县新增普通高中学位300个，建成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6处，238家一体化村卫生室全部完成改造升级，镇村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配备数量分别达到306和163种，数量

0: 增加一倍，群众购药更加便捷。
1: 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融入学习教育全过程，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深耕细作的韧劲，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解难题，确保把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津县建立常态化调研督导、问题排查整改、民生服务优化工作机制，聚焦群众饮用水品质提升与安全保障，投资2000万元对大柳水厂老旧水处理设备改造升级，同步搭建智能水网体系，惠及县域北部、东部片区约26万名群众，实现饮用水从合格达标向优质优饮跨越。
2: 持续抓实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务实举措，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惠民实事，持续擦亮县域民生幸福底色，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群众。
0: 菏泽市定陶区聚焦老年人就医、群众日常办事等急难愁盼问题，将服务下沉到基层一线。今年七月底前，将完成30000名高龄、残疾、行动不便等特殊老年群体的入户查体工作。同时，依托基层站点，加快建设先锋驿站，将业务代办、便民帮扶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持续引导资源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精准对接群众日常所需，用心用情解决群众身边小事、难事、急事，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
4: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公布，共262个团队和个人获奖，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2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5名个人获创新争先奖状。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如今迅猛发展的科技塑造着日新月异的世界，然而你可曾意识到其中暗藏的危机也在悄然生长？就在我们享受着极致便利的同时，窃密与保密，攻击与防守，一场无声而激烈的高科技之战正以全新的形态在每一个节点上激烈交锋。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国内一家为网络信息内容创作者提供服务的公司突然陷入混乱。工作人员打开公司的公众号评论区，被一连串粉丝留言惊出冷汗。这原本正常运营、一切尽在掌控的账号，竟莫名其妙地自行发文，称即将停更。而且，不但后台登录密码变了，就连公司法人代表的信息也被篡改了。调查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如此局面的发生是因为有人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合成技术伪造出以假乱真的动态。

0: AI 人脸，并以此突破互联网平台身份验证系统非法登录账号。此类案件的发生提醒着人们，这些快速发展的新兴技术是否会成为境外情报人员骗取信任、实施窃密的又一种工具，将风险蔓延至更深层、更核心、更机密的领域呢？
1: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这几年尤其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那么其实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0: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急躁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啊。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0: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app.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0: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

0: 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1: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一般的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2: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体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0: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3: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4: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1: 目前的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0: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

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情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侍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明。

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箭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重，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

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视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公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

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4月19。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林武在烟台调研时强调，强化项目支撑，促进产业升级，扎实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林武在烟台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压实责任，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动真碰硬，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1: 周乃祥在济南德州调研时强调，全力夺取夏粮丰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深耕细分赛道，聚力技术突破，山东制造企业逆势突围。
1: 各地抢晴战雨，压茬推进夏收夏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号至

0: 4号，省委书记林武在烟台市调研。
1: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项目支撑，促进产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扎实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运行。林武来到潍柴福迪新能源动力产业园，查看碟片车间和兆瓦闪充充电站，指出要加快项目建设，打通商用车动力全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在国家智能商用车质量检验检测认证基地，强调要积极发展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为汽车产业发展完善配套服务。在利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查看大圆柱电池电芯生产车间，勉励企业持续做好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在细分领域不断做大做强。在万华海洋绿电产业园查看磷酸铁锂正极材料生产车间，勉励企业瞄准科技前沿和市场需求，持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完善产业生态。林武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像抓工业一样抓服务业，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加快培育新增长点。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着力解决企业诉求，不断激发内生动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夏收夏种、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要深入开展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与推进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领导善意江城参加。
2: 省委书记林武昨天在烟台市检查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细化措施、狠抓落实、动真碰硬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1: 林武来到山东招金集团，认真查看矿井作业设备和矿山安全风险智能管控平台运行情况，随机检查作业人员定位、井下通风排水、采掘衔接等工作。随后，林武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招金集团、烟台市、招远市、省市帮扶组、省应急厅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剖析问题根源，全面彻底抓好整改整治，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严格入井登记，精准定位，规范操作，确保人员平安下井，安全出井。要重塑企业内部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提升管理信息化水平，推动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林武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突出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和治理，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重拳打非治违，严查违法违规和弄虚作假行为，加强行刑衔接，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下大力气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加强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培训，加快智能化升级步伐，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落实3管3必须要求，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压紧压实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推动安全治理常态化、长效化。省领导善意江城参加。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钟乃祥在济南市德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抓紧抓好三下生产，全力夺取夏粮丰收，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当前，我省下。

0: 粮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周乃祥来到济南市长清区朱东村，实地了解麦收准备、雨情影响等情况，强调要科学有序调度农机，提高作业质效，确保颗粒归仓。在德惠家庭农场，他查看烘干设备，希望农场对接农户需求，提供仓储烘干服务，带动提高粮食生产效益。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把抓好三夏生产作为当前重要工作，抢抓晴好天气窗口，全力做好夏粮抢收、压查推进夏种、及时跟进夏管措施，为全年粮食丰收打牢基础。周乃祥来到禹城市梁家镇，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要求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充分发挥高标准农田应有效益。在山东茂源食品有限公司，他勉励企业严把质量安全，打响产品品牌，善用电商平台开拓市场。在禹王集团，他希望企业深化研发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做大做强。在幸福河畔四美良心片区贵庄村，他叮嘱当地和省直有关部门要坚持因地制宜，以钉钉子精神扎实有序推进片区建设，立足特色资源优势，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让老百姓富起来，村集体强起来。
1: 近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烟台市，围绕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民主监督议题开展调研。
0: 葛慧君来到杰瑞集团烟台总部等，听取企业高端装备研发制造等情况介绍。在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现代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爱迪精密智能制造产业园，葛慧君与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推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要深刻理解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中韩烟台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葛慧君指出，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效。
2: 今天下午，省政协召开山东改革故事编撰论证座谈会。
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并讲话。葛慧君指出，山东改革故事是十三届省政协倾力打造的奇峰鲁韵文化丛书分卷之一，旨在通过梳理山东改革的典型案例，全面展现历史进程，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更好鼓舞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实践。葛慧君强调，编撰好山东改革故事，必须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首位，严把征选编审各个环节，确保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正确、政治观点鲜明。要站稳人民立场，以真实史料还原改革场景，以生动故事彰显为民初心。要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内容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要充分发扬民主，让编写过程成为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过程。要加强组织领导，让更多人感受改革精神，汲取改革智慧。6月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海波在济宁督导调研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张海波来到山东能源兖州煤业报电煤矿实地检查，在煤矿调度信息中心和井下470多米的采煤工作面避难洞室，现场了解灾害治理、智能化采煤等情况。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同时加快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无党派人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部署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温暖主持会议。邓云峰强调，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精准对标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目标任务，细化对口民主监督安排，与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履行参政党职能，加强自身建设相结合，更好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2026年山东省防汛防台风综合演练今天在济宁举行，演练模拟极端暴雨、台风叠加、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等不同场景，重点对调度会商、险情处置、应急保障和转移救援等五个环节、21个科目进行了实战演练。省市县57支队伍1600余人参加演练，有效检验并提升了

0: 防汛应急抢险救援实战能力。
1: 装备制造业是山东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一季度，山东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4%，上拉全省工业增速2.7%。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传统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转型突围？记者在菏泽一家锅炉制造企业蹲点采访时，感受到了一系列新变化。
2: 我现在是在中捷特装的成品发货区，放眼望去仿佛置身于一片储罐的大森林当中。其实啊，眼前这上千台的压力容器都早已名花有主，很快将发往全国各地。
3: 在大家的印象里，锅炉厂往往与黑烟滚滚联系在一起，但走进山东中捷特装，记者看到的是精密制造，一年卖出上万台设备，靠的并非低价竞争，而是一项独门绝技——超低温压力容器技术。
4: 同等的压力、同等直径的情况下，原来需要用10个厚钢板的，现在呢，我们呢用6个厚的不锈钢板，就完全达到它的这个强度要求。
3: 轻量化背后焊接工艺的卡脖子难题首当其冲，工程师们进行了近千次试验，最终采用等离子焊技术实现单面焊接、双面成型，配合 DR 数字成像，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
4: 随拍随出结果，2秒钟一张片，一天能平几千张片，我这个焊缝质量无缺陷。
3: 质量打底让这家企业拿到了第一张王牌，紧接着他们又在优化产品成本上下起了功夫。以液化石油气储罐为例，企业一年最少要做几千台，过去封头需要2张钢板拼接起来，仅封头焊缝就要3000块钱，加上桶身的6条环焊缝是一笔不小的成本。
5: 假如可以烧一个这个环缝2000，一端一个1500，这就是5000块钱。怎么节约来了5000块钱？是因为你的规模模化，那你采购的量大，钢厂愿意给你来做定大。20万块钱，我就挣5000块钱。竞争对手同样卖20万块钱，他一分钱不挣啊。
3: 当同行还在打价格战时，中捷特装已经靠着技术加规模的双重优势站稳了脚跟。然而，当他们继续开辟热泵业务作为新的增长点时，却因为技术研发和人才的瓶颈，迟迟无法走向市场。
6: 梳理了相关高校的一些优势学科，在燃气锅炉方面，科研实力比较雄厚的呢，就是西安交大能动学院。我们就先后组织3次到西安交大进行交流对接，与中捷特装当前的技术需求以及成果转化需求能实现精准的匹配。
3: 在政府红娘的牵线下，西安交大赵清新教授团队带来了锅炉加热泵耦合的前沿技术，决定将企业锅炉压力容器与热泵联营。
7: 我们2019年就研发了热泵产品和燃气锅炉产品的耦合，耦合以后可以提效10%啊，那对这个企业，它就会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机会很快来了，东明县的国恩化工有3台130吨的燃气锅炉，一天要烧掉35万方天然气，能耗成本高成了企业最大的心病。
8: 现在大家都在极窄的这个利润空间内去省存，就整个蒸汽就是占我们整个能耗成本的90%以上。如果降个2%，就相当于将近1万方，就是一天就是3万多块钱。
3: 针对痛点，团队决定用热泵技术将烟气中水蒸气的前热吃干榨净，实现节能降碳。据测算，这项改造每年能为企业节约3000万到5000万元。
5: 把别人也能做的产品做成别人无法复制。我们比如说做1万台，我们能销1万台，实际上我们在做细分市场，这些产品我们都是分布在绿色能源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把它做成这个细分行业的第一名。
3: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山东积极破堵点、强支撑，助力外贸企业扬帆远航，开拓国际市场。
0: 软包装，小到糖果纸，大到快递袋，应用场景遍布各行各业。位于临沂的山东亚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凭借在这一领域的深耕，今年出口大幅增长。
9: 今年啊，1到5月份，我们整体销售收入呢是达到了1.6亿元，出口创汇呢是1600万美元，同比增长了25%。目前呢，我们的订单啊已经排到了今年的7月份。 我们对我们公司的外贸业务的发展啊，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这个行业的盈利主要靠量，因此产品质量稳定极为重要。亚新就曾因质量不稳定而错失海外订单。

0: 单。
1: 质量不稳定呢，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每个操作师傅他的经验不同，操作的习惯不同，因为质量的不稳定呢，客户对于我们就是不信任的。
0: 为改变这个状况，让生产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当地政府部门牵线，帮助亚新对接了以软包装专业为特色的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2: 针对亚新现有人才技术啊跟不上的问题，我们呢就首先请这个国内行业的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对他现有的企业员工进行联合培养，这是最快的一个路子。
0: 校企合力下，亚新引进最新设备，并实施了生产的标准化、数字化管理，产品合格率提升到97%以上，产品远销45个国家和地区。向外借力，推动产品升级、市场拓展，与成浩洋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在政府帮助下，从内贸向外贸转型。但产品在国内外的应用场景、环境等存在差异，需要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企业的技术能力达不到。
3: 我们积极为企业申报了一期技术研发中心、绿色工厂、智能工厂等，并且通过正银企对接会为企业融资5000多万元，积极帮助企业联系了国内顶尖的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开发抽水蓄能用土工合成膜。
0: 有了智力支持，浩洋环境国外市场开拓进展顺利，最近他们又斩获了海外大单。
4: 2026年第一季度，我们签订出口业务合同额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75%。
0: 今年前四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1.17万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近80%，且增速领先。
5: 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济南、德州等13个市出现不同程度降雨和大风天气。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2天，我省自西向东还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为抢抓麦收窗口期，各地昼夜不停压茬推进夏收夏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6: 运城县启动雨前抢收应急雨案，实行白天常态收割，夜间轮流加班作业。晚上10点，多台联合收割机仍在地里抢收小麦，运输车辆粮食收购也驻守田间，形成收割、运输、收购无缝衔接的闭环作业。
7: 按照收购协议，小麦收割完毕，当场检验，两站现场称重结算，省去了农户拉粮外运、粮晒仓储成本，避免了阴雨天带来的粮食霉变损耗。
6: 宁津县将全县麦田成熟度、农机位置、晾晒场空位、天气信息汇总成麦收云图，农户手机下单就能够预约农机手、预约烘干设备和晾晒场，从麦等人变成人等麦。
8: 过去麦收两头难，农户找机械难，农机找地块难，现在靠网格员逐地块摸排上报麦子成熟情况，云图实时显示地块和农机的位置，按需就近派车精准匹配供需，农机不闲置，收粮不耽误。
6: 针对未来几天晴雨相间的天气特点，光饶县通过农机调度智慧平台实时监控全县1000多台联合收割机的位置和作业状态，根据气象预报的降雨时段动态调整作业路线，雨前集中向成熟度高的地块调度收割机，雨后立即组织播种机压茬进地。
9: 凡是装有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收割机啊，我们都能在平台上看到，方便统一进行调度，做到雨前抢收、雨后抢种、收种压茬无缝衔接。
6: 夏收争分夺秒，夏种压茬推进。在临朐县，小麦收割完成后，第一时间接杆还田，涵养土壤肥力，为玉米播种争取宝贵时间。当地组织300多台套小麦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拖拉机、玉米播种机投入作业，确保夏收夏种高效衔接。
10: 老话说得好啊，春种是夏种实啊，接杆还田以后呢，接着进行玉米播种，多播一天到收3至5天。
11: 服务业是威海经济发展的优势支柱产业，当地从市民菜篮子入手，构建覆盖产供销全链条绿色供应链，推动商贸零售业低碳转型。
6: 一大早，家家悦齐鲁商城店开门纳客，生鲜区布设时令菜、有机农产品专区，应季果蔬新鲜上架，成为市民选购热门。
12: 菜都挺很新鲜的，看着就像刚摘下来的，还有那个豆粕的西红柿，那个口感特别好。
6: 绿色健康的消费新风尚，推动商贸零售业加速低碳转型。作为

0: 威海商贸龙头家家悦锚定源头减碳，跳出反季大棚种植模式，打造跟着太阳走露天时令菜供货体系，顺应自然节气采收上市，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的同时，降低设施农业生产能耗。
1: 定期邀请蔬菜方面的专家到我们基地进行指导农户土地改良、轮作休耕、生物防治等可持续耕作技术，从源

0: 之后开始进行胶体件的检测，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商品的鲜度和口感。
1: 在龙头示范带动下，当地越来越多商贸物流企业对标跟进，落地绿色供应链布局、节能门店改造、绿色消费引导等举措，赋能全市服务业扩能提质。今年一季度，威海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
2: 推动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抓实服务业重点项目建设与市场主体培育，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等部门举办的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日前公布，共262个团队和个人获奖，其中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小麦遗传育种团队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牌，两名个人荣获创新争先奖章，五名个人获创新争先奖状。记者今天从省法院和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省法院聚力打造齐鲁青未了环境资源司法品牌。去年，全省法院共新收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6989件，审结16891件。省法院还联合生态环境厅开展企业环保法律服务日活动，累计服务企业7100余家，助力解决环保法律问题3000余个。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桑黄等4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明确了桑黄、罗汉参作为食品原料的标准，以及黄精、黑化藻生产卫生规范标准，为全省食品安全监管、行业规范化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饮食健康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和标准保障。拜耳健康消费品中国创新合作中心昨天正式落地济南，该中心由拜耳健康消费品、山东精卫制药有限公司、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3方共建，助力区域医药产业完善中试加转化加注册加市场验证的连续通道，加速前沿科学成果转化。
3: 在消费者健康需求洞察、前沿研发协作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推动山东乃至全国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省气象台消息，预计5号夜间到6号夜间，我省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其中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和淄博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此次过程，我省西北部雨量较大，降雨时间较长，与前期降雨区域重叠，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做好防范工作。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师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他、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你有串评串影的用户，我一个当然是主持人了。耶嘿！
8: 为弟弟，为弟弟！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

0: 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
0: 永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
7: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对呀，也
14: 我也不跳远，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团结工作者了。
17: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爆发。
1: 哎，放下，过来。
0: 怎么了？嗯，

0: 给你五分。有毛病啊。
1: 小宋，我有个东西想给你。
0: 神经兮兮的。哎呦！这么多钱啊！
2: 就知道你会这个反应。哎呦
0: ！我们，
1: 你发这么大火干什么？
0: 哎呦！我们有钱。
3: 明天咱们到邮局先把这些钱都取出来。
0: 我要买个电动的绞肉机，我还要买个 BB 机，我们两个一人一台。哎呦，我都这么有钱了，我明天想吃点，我酬宾，我打折，我打个九折，我不，我打八折。
3: 哎，我是说咱这么多钱，存银行吗？啊，
0: 我不存，我还买黄金，就是不能囤肉，不然我就囤两车肉，慢慢跑跑子。
3: 哎，这样吧，那咱们一半买黄金，一半放在家里。
0: 吴峰，都长出息了，哎，长大了。
3: 你儿子挣的，
0: 我没有钱。
4: 来，这个，来，这个
5: 湖南，
6: 哎，啊，你怎么来了？
5: 珊珊去学校，我送她一趟。
7: 珊珊姐，湖南哥，小琴。
5: 躺着。
7: 湖南哥，你们是去汽车站吧？我们顺路送送你们。
6: 不用麻烦了，我跟小林坐公交就行。
5: 哎，客气什么呀，都是朋友嘛。好，来，
7: 上车吧。
5: 上车。
6: 那
5: 珊珊平时都跟我说了，说你们家呀特别的照顾她。
6: 我们平常也不在家呀，都是我们爸妈的功劳。
5: 哎，土南，你知不知道，小的时候啊，有一段时间我特别的烦你。啊？谁让我爸呀，平时总没事拿你跟我比。哎，我说的我都烦死了。不光是我，那个时候厂里的小孩都特别烦你，是不是啊，珊珊？
7: 雨倩。
5: 还有小婷，你妹妹啊，从小就跟在你屁股后面。你考上了一中，他也得考吧？你考上了大学，他也得考大学吧？肯定压力更大，是不是小婷？
7: 我哥是我的动力。
5: 哎，土南，你研究生也快毕业了吧？
6: 对。
5: 哎呦，时间过得可真快啊。那你还回苏州吗？研究生毕业肯定留上海了吧？
6: 这个还不太确定呢，得看分配啊。
5: 研究生肯定要留上海啊！哎呀，你就是命好啊，以后啊，你就是撒海宁了。不过我命也不错，我遇到了珊珊。

0: 我去年山山姐，哎，这得麻烦你了。哎，小事情，小事情，以后有什么事情就说话啊，大家都是邻居嘛，啊，走，
1: 走了。谁跟他是邻居啊？而且那是联防厂的车吧？我去马场里看到过，车牌号都是同一个。
0: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不问问你自己是怎么看上林栋哲的。
2: 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不问问你自己是怎么看上林栋哲的。我不管咱们的事儿，走吧。林老师是第三代总工程师了，前两代总工等了几十年，资金技术不到位，始终没有机会修南浦大桥。我算赶上好时候了，我冯彦祖，冯彦祖算赶上好时，图南，告诉你个好消息。
0: 南浦大桥要动工了，方案就是同济的叠合梁斜拉桥。
2: 你怎么抢我词儿呢？
0: 老大，你这一山我都说多少遍了，我耳朵都听出茧了，你醒醒好，你去别的宿舍，你去别的宿舍吹牛。
2: 那不能去其他系宿舍吹牛，他们不懂里头的技术含量，你知道吗？还讨人嫌啊！这能参与这种划时代的大工程啊？这好事儿值得。你看看人家苏南，张辉，告诉你个
0: 么就不能用石膏板？黄浦区两家医院的扩建用的就是石膏板，硅盖板的造价是石膏板的两倍。
1: 造价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但是防火是设计当中的重中之重。国家去年刚刚颁布了最新的建筑材料燃烧分级方法，在这你自己看。
0: 那就从层高上省点造价吧，梁高改成400，400行的。哎，我们以前盖出来过，要不这样，我们先盖出来，你们设计院再修改图纸，再标尺寸。
2: 施工队违规设计啊！

0: 设计院违规验收，最后大家伙一块儿去西兰桥，
1: 那不是违法的好不好呀？
2: 连这个都不知道，监狱。
3: 师弟，你放心，就算出事了，设计人员基本是五年以下，比咱们录本硕的时间还短点。
4: 各位各位啊，安全问题必须遵从规范，但除此之外的问题，大家还是可以商量的嘛。
5: 哎，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工地上都在忙，你就没点自己的事情做？
6: 那我的工作就是在工地看着你们，避免你们误用了一些不符合规定的材料。
5: 研究生啊，你要是再磨叽，到时候延误工期算谁的呀？
6: 我工期延误了，你们也不能偷工减料啊。
5: 谁偷工减料了？那都是使用过的验证有效的防火材料。
6: 那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新材料就是不能用。
7: 总部门，这边有人找你。
6: 你等着，我回来再给你掰去。准备，
3: 哥，哎。
6: 你怎么来了？
3: 我本来是去学校找你的，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哦，
6: 家里都没什么事吧？
3: 没事，你不用担心。我就是跑上海顺路过来看看你。哎，你们这边有吃饭的没有？我请你吃午饭。老板，两碗牛肉面，要大碗的，其中一碗多来份牛肉。
8: 好嘞，好嘞，好嘞。
9: 无事献殷勤，肯定没什么好事。
3: 哥。你不是读研究生吗？怎么还干起工人
9: 了？那工人的脾气比我还倔啊，我可干不了。哎，你可别跟我妈说，我在工地上，怕她担心。
3: 哥，外公前两天摔了一下，轻微骨裂。
9: 啊，没事吧？
3: 医生说让外公好好在家静养就行。然后现在大舅舅、大舅妈轮流去做饭。要我说，就请个保姆最省事，但外公外婆就是不同意。
9: 来了，不会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儿？
1: 这个多重要！
3: 要不说你是哥呢？吃。我今天来是找你借钱的。阿大哥帮我询问到一台二手中巴，五万三带牌，我已经付了5000的定金了。
9: 面包车，你要拍私人中巴，就那种上车拽下车踹那种。
3: 后面还有一句话呢，上车拽下车踹，男神踹。而且我不白借你的，你存银行的利息是多少？我还双倍给你。是想着咱们俩的钱应该够了，没问你那么多。你要是觉得我借的有点多，那我就问
9: 你。你想什么呢？我是怕你在福建二手车手续不好办。
3: 瞎有瞎道，谢有谢道，找对人手续都能办下来。
9: 你去福建提车？
3: 没有，我又不认识路，有人帮我开过来，五万三帮我开到苏州。我试过车之后，再把剩下的钱给他。车现在在路上。
9: 车已经在路上了。这么问你这事跟我借什么你？这不是你就没想着空手回去？
3: 我们跑车嘛，你不能跑空趟。
10: 扣除一次付款优惠因素后，实际每平方
11: 价格为170元。阿玲啊，吃了再走。
12: 不用了，再晚不好赶车了。
11: 那就留下睡，明天早上再去上班。

0: 大酒吧，上车，上车，招手就停，上车5毛，连坐带站，一次能拉20多人，这一趟就是10几20块。
1: 你这一天跑个几趟，赚的钱快赶上你大舅舅一个月了。你这从哪儿买的车？
0: 马大哥。

0: 回福建之前，我托他帮我打听这种二手中巴，托林叔叔的福，他很快就帮我挑到这台了。
1: 哦，二手中巴，不少钱吧？
0: 大舅妈，我要和你说了，你不能生我气啊。
1: 啊。
0: 我把上次做生意的钱都拿出来了，我还和图南哥借了一点。大舅妈，但你放心，我写欠条给哥了，赚了钱就还，双倍利息。
1: 兄弟之间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再说你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你我信得过。哎呀，这车还比公交车软和。
0: 那当然，这都好着呢啊。
1: 哎，你是跑哪条线？手续办好没？
0: 区间车十路到人民桥，手续还要再等等，但快了。
1: 这条线儿好，人多，一天能赚不老少。你现在出息了，你妈给我打电话，以前怎么也掩饰不住的愁，现在声音里都是笑的。
0: 我明白，就和大舅妈你说起图南哥的时候声音一样。
1: 向鹏飞，回头我从厂里买点处理布，给你做点椅套。
0: 行，谢谢大舅妈。
1: 这么说，你这车也有装图南的一份儿。
0: 岂止啊，我都跟图南哥说好了，这以后就是咱们家专车。
1: 那我再买些棉花，给你做点椅垫。
0: 行，大舅妈，你坐稳了，咱们转一圈再回去啊。
1: 哎，走。哎。
2: 进一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加强物价管理，整顿市场秩序，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确保明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低于今年。为此，
3: 不涨价了，
2: 决定坚决稳定群众生活基本必需品。哎，
4: 涨不涨价这是国家大事，咱们小老百姓跟着国家走就对了。
3: 对，咱小老百姓过得好，国家才算真的好。哎，这要不涨价了，那电动绞肉机就先不买了。
4: 哎，那 BB 机还买吗？
3: 买啊，买一台，你用我用不着。
1: 能控制住吗？现在连猪骨都贵得不得了。厂办又要开会了。猪骨汤我炖好了，我一会儿盛出来放冰箱里，你明天早上上班前送过去。
0: 大舅妈，一会儿我送，我送完看个电影再回来。
1: 好。
5: 妈今天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咱们三个人啊，来回的轮流这么跑来跑去的太辛苦。哎，正好图南跟小天这段时间不在家，要不他们就暂时先住过来，省得来回跑了，又省力又方便。
0: 外公外婆对二舅舅家出钱出力，贴生活费，做家务带孩子，他们帮衬二舅舅家帮了十多年了，那本来就应该是二舅舅家主力照顾外公，其他人帮忙嘛。现在机械厂效益也不好，二舅舅二舅妈上班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外公外婆还是住二舅舅家，我来出营养费。
5: 这不是营养费的问题，外公晚上上厕所总得有人扶吧，外婆年龄也大了，这半夜吵醒了之后一夜都睡不着。我的意思是，如果外婆也累垮了，咱们不是更麻烦？
0: 医生说了，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就这几个月，那我就出钱请个保姆照顾外公起夜。
5: 休养两三个月就好了，鹏飞，

0: 你心怎么这么冷啊？
1: 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那营养跟上，多休息，少走动，慢慢就养好了。请个保姆，大家都能省心。这外公外婆非要折腾送饭，现在外婆还要住进来。外公外婆心里想什么，大家都明白。大舅舅，我住进来就不走了，外公外婆要是住进来就更不会走了。大舅舅，这事儿你应该和大舅妈好好商量，最好再跟哥哥小婷说一声。
0: 你给我闭嘴！
1: 大舅舅，哥二话没说把他所有的钱借给我买车，他说他不要利息，他就要我好好照看你们。我是看在哥的份上得经常去送饭的，我白天开一天车，我晚上下了班还要去送饭，我也挺累的。
2: 咱家现在多一间动辄的房间，这是宋莹的房子，她怕得罪人才不敢租出去。你把你爸妈接过来，多少双眼睛看着你，担不起这后果。
1: 大舅妈，我去给外公外婆送饭了。
3: 早点回来。
1: 好。
4: 爸妈已经老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我知道你不愿意，鹏飞也不愿意。鹏飞让我跟图南和小婷商量，我知道鹏飞也知道小婷不愿意。为什么？为什么？那是他们的阿爹阿婆、外公外婆呀。他们越来越老了，对孩子们也越来越软和了。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有私心，但是血浓于水呀。这小婷跟鹏飞怎么就不愿意亲近他们呢？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一个心愿，希望晚辈们能够孝顺。你们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呢？
2: 我理解。你可以住过去照顾他们，寒暑假孩子们回家，你再住回来。
4: 我也就这么一个心愿。我希望一家人能够和和睦睦。我对孩子们是尽心尽责，他们学习我是一遍一遍的讲，他们生病我是整夜整夜的守着，他们碰到困难我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去解决。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为我牺牲那么一点点？我尽心尽力把他们所有人养大成人，我为什么呀？
2: 图南对你爸妈还是很孝顺的，

0: 当为什么。我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但是我尽力了。我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局面，我就不会给我爸妈工资了。可是除了工资，我付出的不比你少啊，黄玲。你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1: 那我做错了什么？程朝英，你觉得这日子没意思，我也觉得这日子没意思。宋莹走的时候，我心口一阵阵的疼。

我知道再也没有护着我的那个人，他是唯一一个遇事替我出头的人。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我从交大回来，一进院里看到他房间没亮灯，我难过的都站不住。我知道我身边再也没有我可以爱的人，我也辛苦了大半辈子。庄朝英，你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0: 小婷出门去上大学了，要不是鹏飞还在家，咱俩都未必能过下去。现在鹏飞还在家，咱俩就按老习惯过着吧，出门上班，回家照顾孩子。
1: 为什么？你既然说出来了，你告诉我原因。
2: 以前我不理解你爸妈为什么这样对你和华林，现在我理解了。你在外地工作，华林下乡，只有赶美在身边，只有赶美可以靠，所以他们才对赶美最好。我现在理解了，我也上年纪了，我理解了。 我靠不上你。

0: 张老师，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去趟教研室。呀，这么晚了还去失踪啊？张老师，听说您阿爹生病了，您可别太担心，老人家生病是常有的事。
0: 我没事，哎，就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哎呀，
1: 张老师，您也会开玩笑的，您家在里边啊，这天太黑，有点看不清路哈。

0: 大舅舅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得等你外公恢复的差不多。
0: 大舅妈，
1: 嗯，
0: 那这阵子就先别做饭了，咱们吃食堂省事。
1: 行，我想做就做，不想做就吃食堂。王玲，
2: 嗯，
1: 王玲，
3: 哎，
1: 送您的电话。
2: 哦。

0: 喂，
1: 莲姐，西厢房租出去了。
0: 啊？租给谁了？吴珊珊，她跟咱们厂刘副厂长的儿子处上了。珊珊和……
1: 想不到吧？
0: 人事处直接跟我打电话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小夫妻有实际困难，又是职工子弟，我要是不肯租借，怕是停薪留职的刘字就有问题了。
1: 我留不住职，这两间房就会被厂里收回去啊。
0: 喂，林姐。
1: 喂。
0: 我听得见，你接着说。我挂了电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我除了生气，也挺难过的。我知道我保不住那两间房，厂里迟早会收回去的。可是我想不到会是吴珊珊呀。
1: 我想不通，她是我看着长大的。
0: 你说她结婚缺房子不跟我开口，直接拿刘副厂长来压我。
1: 林姐，我想不明白，你说咱们光看着
0: 隔壁王友家为了房子的事情天天吵，想不到这事情会落到我头上来。宋爷，你

0: 号码多少？我给你打过去。
1: 哎呀，不用，我用的电话卡便宜的。
0: 我知道你心里想不开，我上周还碰到他了，我们站路边聊了好一会儿，他也没跟我说什么。
2: 恋爱、结婚、房子，他什么都没说。
1: 珊珊元旦就结婚了，到时候估计直接从吴家搬到咱们院子里。你跟庄老师说一声啊，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0: 珊珊，搬进来就搬进来，院里热闹点也好。
1: 啊，行了，林姐，我不跟你说了，店里来人了啊。

0: 腾飞，说件事儿。
1: 啥事儿啊，大娘吧？
0: 吴珊珊元旦要结婚，你苏阿姨把她两间房租给她了。你要有空，把动辄的房间收拾一下，和你大舅舅一起把动辄屋里的家具扛小婷屋里。
1: 珊珊姐元旦结婚？
0: 你苏阿姨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小婷房里原来的家具呢？
0: 先挤挤吧。
1: 我怎么睡啊？满满当当都是家具。不着急办，元旦再办。
0: 随便你。
1: 我回头打个电话问问林总哲到底咋回事儿。
0: 顺便给你哥打一个说一声。
1: 不用，林总哲嘴碎，他知道了，哥和小婷不用半天就知道了，肯定比信快。
2: 哎，来，哎，哥，好，哎，
3: 整开。
2: 哎，开了，那个，把东西往里搬啊，哎。
3: 干什么？
4: 啊，鹏飞啊，是这样，宋阿姨把这两间房子都租给我了，你现在能腾一下房子吗？啊？
3: 哦，宋阿姨租给你的是那间房，这间我去年就租了。
4: 你租了？
3: 没错，宋阿姨给了个公道价，一个月5元，我觉得不贵，就租了5年，一共是300元。宋阿姨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汇款单我还收着呢，你等我找找啊。
4: 这是宋阿姨的房子，林动哲无权做主啊。
3: 就是宋阿姨租给我的嘛，她现在没有工作，没有钱给林动哲生活费，所以让我把房租直接汇给林动哲。
4: 这上面也没写是房租啊。
3: 你这话说的，珊珊姐，那我闲的没事给林动哲300块干啥？是我钱多还是他结婚我随份子呀？
5: 这个是林动哲的收条，上面的邮戳是去年5月，然后租约是从6月份开始。
3: 行了，汇款单、租房证明全都看了，这下总该信了吧？宋阿姨现在没有工作嘛，租一间房出来补补家用。哎，你们里面那间租金多少？
6: 那个，向鹏飞，你又不是厂里的子弟，你凭什么租这个房子？
3: 可我只知道，棉纺厂的房子只分给职工，我还真不知道职工的房子只租给子弟呀、啊，是有厂规吗？宋阿姨现在暂时不住，租一间给我也租一间给你们，这两间房之间是有锁的，我找了个锁匠在我这边加了把锁，你们那边要不也加一把吧，你们新婚得注意隐私啊。

0: 小光辉，庄家有两间房子，你要租房子租你大舅家的房子去。
1: 庄家哪有空房啊，庄老师一儿一女只是在外面上学，毕业还是要分回来的，两间房还不够四家人住的。
2: 你俩，你这么讲的话是不是有点不太给这个刘厂长面子？哎，这多尴尬。
3: 李叔李婶都退休了，他哥嫂也都去三厂了，一鸣家都没人在棉纺厂工作了。
1: 庄老师家三个孩子，五个人住两间房，这刘建吴珊珊两个人也要住两间房啊？
4: 就是啊。你庄同兰兄妹又不在厂里工作，
5: 你和珊珊姐也没在厂里工作呀、啊。珊珊姐快调到副厂了吧。
1: 庄老师黄阿姨都是厂里老职工了，庄老师给厂里多少孩子辅导过功课，帮忙报过志愿，现在还要让房子给厂外职工啊。
4: 你别说话，东西往里搬，往里搬。你
6: 我让我去让谁出来。
4: 你出来干嘛？
6: 出来
4: 干什么？
7: 我租的房子，今儿谁敢大坑一只脚进来，咱们直接去公安局。
8: 年轻人掐火点呀，掐火点。
5: 年轻人咋的？这公安局还按年龄判案呢。哎，
7: 那就是按年龄判案。刘哥珊珊姐也一样，
1: 珊珊结婚
7: 年轻
1: 要搬进来。
5: 刘哥刚刚进粮食局，珊珊姐也没工作几年吧。
0: 鸿飞，
5: 我有租房证明，你们有吗？哎，宋阿姨有户籍号，咱们可以打给她。林叔叔也说了，有任何问题打在厂里电话。咱们要不去公安局打个长途电话？
0: 算，把家具先抬里屋去吧。
9: 恭喜啊，珊珊姐！我和大舅舅、大舅妈合一个红包。
5: 来来来，慢点慢点。
10: 一鸣是你叫来的
5: 啊？
10: 一鸣这人情欠大了。
5: 上次我们卖剩下的旅游鞋，我们是按友情价卖给一鸣哥的，人情嘛，有来有往喽。
10: 汇款单。是你汇给动辄，托动辄给童男的那笔钱，那信封呢？
5: 信封是去年五月的，收条是上个月写的。
10: 那要是你给童男只邮寄了100块钱呢？
5: 那苏阿姨的租金就再便宜点了，一年租金20元，我还是租了5年。
11: 你胡闹了，你胡闹，你这样会连累苏阿姨的。
5: 还真不是我胡闹，这是林叔叔的主意。整件事都是林叔叔的主意，
11: 林工的主意。
5: 林叔叔说让苏阿姨给我开一份租房证明，我再意思意思汇点钱给苏阿姨。我说巧了，之前我给林动哲汇过300块，托他给哥。林叔叔三下两除，不，三下五除二就想出来这个主意。林叔叔说了，厂里不能随意辞退职工，不能因为苏阿姨租了间房就开除的。再说了，他们也不傻。他们要真使阴招把宋阿姨开除了，厂里把房子一收，他们一间房也分不到。
10: 对，厂里不能辞退职工，我是老职工了，我还怕他两个子弟啊。
11: 这林工真是，还真是
5: 爱憎分明。林动哲说宋阿姨接到厂里电话哭了好几个晚上，林叔叔这是为宋阿姨出气。
10: 这么多年了，宋英的依靠从来没变过。
12: 庄老师，
10: 哎，啊，
12: 一起来新房热闹热闹。
10: 哦，马上来。
0: 大舅妈，
10: 啊，
0: 我包好了。
10: 这么多，我给你。
5: 大舅妈，咱们一家人这点钱就别算得这么清楚。
13: 哎，你把你安全帽戴上啊！没戴安全帽是不允许进工地的。
14: 你一会儿戴，一会儿戴。
13: 不行，你这是违反施工规定的。
14: 你指挥谁呢？
13: 我没指挥你，我是为了你好。
14: 啊，用不着，那真忙。
13: 干什么呢？啊？
14: 磨牙工呢？
13: 他不戴安全帽，违反施工规定。
14: 别没事找事啊！严重。

0: 优生
1: 晚上二代，
0: 地基工程紧张，违规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学生不要那么较真儿，你是搞设计的，又不是监工。
0: 那你看看那几根钢筋，直径都不一样，就这么焊上了。
1: 没有不一样，
0: 你看都没看。
1: 小庄啊，你来工地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了啊，不耽搁我们工作。
0: 这是医院重大工程，一丝一毫都不能有差错。那万一以后因为那几根钢筋出了点什么意外事故怎么办呀？

0: 小婷，你怎么来了？
1: 来哥，快喝点水，都晾好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考完了，打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于涛哥接的，他告诉我你生病了。
0: 其实呢，我这就是在工地上吹风吹的。医生说我这个叫生理性的发烧，吊两天水，睡两天就好，都不用来。
1: 那总要有人帮你倒水打饭。我跟林动哲都考完了，我们有空。
0: 林动哲也来了。
2: 哥，哥请啊。哥，医生说你最好吃点流食，我给你打了点小米粥。小婷，给你弄了点小笼包，饿了吧？吃点。小婷，
0: 这保温桶是哪儿来的呀？
2: 我路过超市，想着医生说你得喝点粥，我就顺便买了两个。
0: 哦，
2: 小婷，
1: 多少钱？我给你。
2: 没多少钱，小婷，真不用。小婷。也是啊，我们那个向来各付各的哈，你还是先吃点吧，一会儿吃完了我送你去车站等车，天也黑了，你一个人去也不安全。哥
0: 啊，
2: 那个医生说你最好最近有人能陪你，我跟大志哥涛哥商量了一下，这几晚就我在病房陪你，白天我去你宿舍补个觉，小婷没办法还是得回闵行，是吧小婷？
0: 就是你这还得回闵行呢，就多少还是吃点吧。
1: 那我带着。哥，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过来。
0: 行。
2: 我送送小天。
1: 我自己去车站。
2: 啊，没事没事
1: 没事，我说啊。
2: 行，你路上小心点啊。
3: 说说吧，又怎么惹小婷了，对你爱答不理的。
2: 刚考完，系里通知我要补考，小婷知道了很生气。
3: 对，你先去趟值班室，帮我问问那儿能不能打电话，打个电话。
2: 哥，要别等了，这个点还没打过来，多半没找着电话，明儿再扣他吧。
4: 凤凰，那个你问我，
2: 没事，我回病房等你，嗓子还没好，别唠太久。
4: 魏正队长，
5: 啊，研究生啊，那个事故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吊顶的一节钢筋没有焊牢，连同垫片一块掉下来了。你老师没有告诉你吗？
4: 张威今天来了医院，只跟我说了事故的原因。我问他那个受伤工人的情况，他说他具体也不知道。
5: 手术做得不错，刘洋，就是那个受伤的，他命好，还戴了安全头盔，没有生命危险。

0: 事故呢和石俊远无关联，你不用管了。
1: 太好了太好了，没事，行行。那个张队长，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个地址，我给您汇点钱过去，麻烦您帮我转交给病人的家属，也算是一笔医药费了。
2: 哎呀，其实我都……
3: 哎，慢点，
2: 这让我都不好意思。哎
3: 呀，你这会好多了吧？
2: 好多了。
3: 你坐这来，小天坐你哥哥旁边。嗯，
2: 坐。
3: 这样你们俩也好照应一下啊。
4: 谢谢您，钱叔叔。
3: 不用谢了，鹏飞跟我说了，说他哥哥发烧了，让我好好照看一下。
2: 本来鹏飞说要来开车接我的，结果呢，他又说自己买了辆车，欠了一屁股债，说要跑这挣钱，耍赖不来了。
3: 嗨，这小子呀，他向来如此。
5: 哎，师傅，这车是去苏州的吗？
3: 是是是是。哎，
5: 好嘞，
3: 苏州，苏州上车了，苏州。
1: 我真没事了，再吊两天水就好了。
6: 那好像是不烧了。
1: 确实是不烧了。
7: 阿莲，冰箱里还有什么？
6: 冰箱里还有一条排骨，童男现在不能吃太油腻的。哎，妈用排骨熬个汤，给你下点小馄饨。
7: 哎，阿莲，你们泡点香菇、啊、那个排骨里面放点香菇，放个虾米提个鲜。
6: 我知道知道。
7: 我去给你买只鸭子，明天让你妈再给你煲一个酸高粱鸭汤。
1: 妈，你们不用这么忙活呀。
6: 小天说你病了之后天天喝粥，看着就瘦了不少，得好好补补。你看他这排骨，好吧。
7: 土南，你还想吃什么跟爸说，正好我出去一趟都给你买了。
1: 爸，嗯，我等我病好了，我就去阿爹阿婆家。
7: 不着急，不着急啊，你踏踏实实把你这个病啊彻底养好了再说。
8: 庄老师，
7: 哎，啊，珊珊，
8: 我在巷子口碰到小婷了，图南哥和小婷都回来了。
7: 哎，都回来了，等会儿找他去吧。啊，
8: 图南哥，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吴涵，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一个人只有真心热爱一件事物的时候，你才会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把它做到极致。
2: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到四会这个地方呢？
1: 因为四会的话，它是属于全国翡翠批发的一个集散地，所以我选择到这里。那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一条通道呢，是通往黑龙区的一个天桥，看到两边这边都摆

0: 满了翡翠的啊小摊贩啊，那这个就是翡翠源头的一个魅力了啊。那走，我现在领你去天光墟看看。
1: 好啊，好啊。
0: 哎，
1: 这里真的是琳琅满目。那吴老师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天光墟的由来吗？
0: 天光墟其实在粤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天亮了，然后墟指的是集市市集，那连在一起就是天亮了就结束摆摊的集市。你看这边的话熙熙攘攘啊，人山人海，
1: 是啊，
0: 全部都是来自咱们啊五湖四海的翡翠珠宝商来这里进货，然后他们在自己的各个县集市的一个店铺里面进行售卖，全部都是来批发的。毕竟四惠天光墟它是一个国内啊最著名的翡翠批发集散源头，它的价格还是占一个优势。然后这边的话种类也是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什么颜色都有嘛，绿的、紫的、黄的、红的啊，像冰雕花、手镯、挂件、吊坠啊、摆件，你想要的这里几乎全部都有。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按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相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降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1: 这里有好多翡翠的货品啊，您可以说一下这里哪一件货比较好吗？
0: 翡翠的话，鉴别一件翡翠的好与坏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以下这几点：种、水、色、底、工啊。然后呢，我现在挑选两件货品啊，给您选一下。您觉得啊，两件货品当中哪一件的品质更好一些呢？
1: 嗯，好啊，好啊，
0: 这两个吧。您看一下哪个更好？
1: 嗯，我不是很会挑，但是以我个人的审美的话，我可能更喜欢右边这一件。
0: 啊，右边这一件是吧？那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更喜欢这一件多一点呢？
1: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比较艳丽吧，就是绿色更符合我对翡翠的印象。
0: 对的，翡翠的话确实单色极贵啊。绿的话，其实优质的绿它也分为很多种啊。优质的绿的话，它涵盖了色阳、色浓、色正、色匀啊，只有这四点都占了，它才称得上是优质的绿。那你看这一块翡翠，它其实四点啊，感觉一点都没沾边，是吧？它仅仅有了绿，但是它这个绿的话也绿得不是特别的好。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种代表的是翡翠的里面晶体颗粒度的一个细腻程度以及它的一个紧密程度，那当然越细腻啊越紧密，就说明这个翡翠的种呢越老。第二个呢就是水，水呢它指的是光线穿透翡翠的一个能力啊。咱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光线是不是根本穿不透，但是这块的话这个光线你看我手放在后面，它直接都透出来了我手的这个颜色，对吧？就说明这块

翡翠的一个通透度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这一块的我们可以说它水头足啊，像这个的话就可以说它水头干，当然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术语。那水头干的话就看上去就比较呆板啊，死气沉沉，对吧？那这个的话就比较活泼一点，是不是？你感受一下。然后

0: 宫，其实宫还是非常重要的啊。翡翠三分料七分宫，一个好的宫才能给翡翠注入以灵魂。你看像这个啊，一看就是啊大师级别的一个宫。这个观音雕的是活灵活现，你看它这个开脸都非常饱满，人物刻画的话也是非常形象的。你看它的一个背面啊，也是走线非常的一个光滑啊，整体的话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宫啊。像这种的话是属于人工啊，当然我们还有漆雕，漆雕的话就会显得更加的生硬，线条感没那么流畅啊。但是机雕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批量生产啊，解放双手。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哇，你们这里的货品也太多了吧？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我好好奇呀。
0: 欧阳，这呢只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你看这边的话，都是一些牌子挂件啊。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挂件区，咱们家还有手镯区、摆件区啊。这边的话，一些特色料居多啊，像皇家绿啊，然后情底的一些牌子挂件啊，还有紫罗兰啊这些比较多一点。
2: 那你们家的这些货品相对于说那些小摊在质量和价格上面呢，肯定会有一些优势吧？
0: 价格方面那这个优势肯定是有的啊，因为我父亲毕竟啊那么多年下来积累的人脉啊与资源，那你说没有价格优势是不可能说存活到现在的啊。你看现在啊短视频啊已经兴起了，其实四会玉器的一个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啊，那我们如果没有价格上的优势的话，那也不会说存活到现在。还有一方面，您刚才说的是质量，对吧？这一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啊，我们家的货品都是要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才能进到相应的各个区内的。那你如果质量不合格、不过关，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2: 那我来找你买肯定很放心。
0: 那你肯定要放心啊，因为我们都会帮客户啊拿着货品去出具具有法律效应的一个鉴定证书，才会把货品发到客户的手里，让客户买得放心，买得安心。
1: 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丽丽姐这儿呢。啊，
3: 你就是那个电视里面的小韩老师对吗？啊，
0: 对的呢。
3: 哇，感觉你怎么了？比电视上还要漂亮呢。
0: 谢谢谢谢，你也是。
3: 啊，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嘛，然后看你这个翡翠好专业嘛，然后正好我老公过几天要过生日嘛，我就想给他个惊喜
0: 呀。
3: 对呀。
0: 丽姐真的是有心了，看来老公平常对你肯定非常好的。
3: 对，一般工资都是交给我的。然后正好这几天我婆婆帮忙带小孩嘛，然后我就有时间过来。对对对。
0: 方便问一下，您先生是做什么工作的？因为我想根据您先生的一个具体情况啊，给他量身的去挑选一件最合适他。
3: 我老公他做那个会计的。
0: 上班啊，那这边的话，像男士啊，佩戴的比较多的，无事牌啊、山水牌、龙牌，还有墨翠观音啊。那您刚才也说了，您先生是做会计工作的，那这边的话，龙牌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做生意的人居多啊，戴这个。
3: 我也不懂这些的，对呀。
0: 行，那待会儿你就交给我来替你安排。那你这边跟我说一下吧，您这个大致的预算在多少呢？
3: 因为我老公做会计，工资也不是很高嘛，然后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就是两到三千的这个价位。
0: OK， 没问题，
3: 可以啊。
0: 我给您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
3: 行行行，
0: 绝对会让您满意。
3: 那就麻烦你了，我也不懂这些。对对对。
0: 那
4: 既然啊，丽丽姐你

0: 条条来找到我，那我肯定会让你满意的。
1: 行
0: 我们现在位于呢是玉博城，玉博城的话，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商城。那商城里卖的东西，它的性价比可能就没那么高。虽然说这里是四惠啊，翡翠的源头。
1: 那等下我们。
0: 但是商城跟我们待会儿要去的天光墟的价格啊，它肯定是不能比的。
1: 那个天光墟远不远？
0: 不远不远啊，从这个天桥过去啊，咱们就是就在对面。
1: 那你这个真的麻烦你了，真的。
0: 那我们先去逛逛吧。
1: 行
0: 姐听你口音，是福建那边的吧？
1: 对呀，我坐在那坐了一天多了呢。
0: 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有趣，很有趣。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对，看人山人海，我感觉整个走进来就感觉不大呀，你走进来都不大。其实里面很大的，而且他们每一个摊位的话都是每四个小时轮一班的，
1: 四个小时，
0: 对，不是说永远的都是一个人摆。
1: 那像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个人一个摊位，对吧？
0: 对的对的，我现在就带你去感受一下啊，咱们源头价格的一个魅力，
1: 好大呀，真的是，
0: 咱们去逛逛。

0: 久不见了。
1: 是啊。
0: 对，我们之前认识的。对，那之前的话就是因为客户嘛，我都是从这里给他找的货，因为这里的货的话也比较对我的装，然后客户收到之后满意度也挺高的，唯一不足的一点就是报价很高。
2: 随便干
0: 吧，
2: 给那么多，
0: 每次都因为这个事情要跟他吵一架了。品质可以的，
2: 嗯，看一下，
0: 但是你得
2: 跟他砍价，
0: 你得跟他拉扯，太难搞了。我跟你讲，这个人，
2: 你试试看，三五十都会给你的，看他会哪一件。
0: 你们这个感觉这一尊观音还不错，你看它的一个种水啊，还都挺细腻的。你看它的一个开里啊，也是非常饱满的，整一个线条都是很流畅的。你看这个种的话也是很细腻的，很通透的这个水。水头的话也很足啊，整体的话，
3: 我听他们说
0: 还算完美啊。这一尊，
3: 我听他们说好像有些人说什么机雕的，有些人说手工雕，这个应该是
0: 这个是手工的，人工雕的，其实很好分辨的。你看这种流畅程度啊，它是机雕做不到的。你看啊，连观音的发线它都跟你跟分明的雕刻出来了。对对，这是机雕做不到的。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0: 它还有一个平安啊祈福的一个寓意。
3: 那这个贵不贵啊？
0: 这个的话，以我的眼光去看是看到过1500左右。对对对。
3: 那也可以啊，这个。
0: 可以是吗？
3: 可以可以。
0: 那我就试着。跟老板谈一下这个价格，
3: 可以可以，
2: 对不对啊？对，我是拿到价格去
0: 谈啊。你也不能表现出太过于喜欢了。
3: 哦，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啊。好，
0: 老板，这个多少？
2: 那我开你试下来。
0: 你开喽。我想转头就走了，老板。
3: 哇，
2: 5000都开你实价来的。
0: 5000还实价？
2: 全场多少啊？
0: 全场3000多个摊位啊！我不在你这儿买，我还能去其他地方买这种货？市场上通货的可以说是。
2: 种水那么低，风源那么好。
0: 种水工怎么样？我自己能看得见。你看它这个棉还是有点偏多的，
2: 一点点又没有1万多一件，是吧？
3: 那你给个价位，谈不下来。
2: 给个价位，
0: 超出我丽丽姐预算啦。我给个价。
2: 那给个价。
0: 1500，你看行不行？不行拉倒。
2: 不行，差的有点远。
0: 多远？
2: 还没到。
0: 多远？
2: 你看这个。
0: 那你粉多少？你给我扣个底。
2: 这个价吧，不说了，7000，7500，不要说了，不要说7800了，你总价

0: 有何意义呀、啊？
1: 五百给你挺多了，你干脆的。
0: 4500我真是一点都看不到。那这样，
1: 没开大价的。
0: 那这样，我最后加一盒加300，行就行，不行我们去逛其他的吧。姐，看怎么样？你下午应该没什么事吧？
2: 哦，没事没事，对。
0: 行，可不可以？
2: 我有时间。我感觉没希望。
0: 没希望，没事，我们去逛逛嘛，反正没什么事。
3: 可以，不怎么好。好吧，
0: 拍个张吧，
3: 来一样。
0: 拍张可以是吧？姐可以吗？一起吧。
2: 成了。嗯。哇，那你们开价好吓人啊！真的。
0: 所以说啊，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咱们专业的人。
2: 那如果吓死我，都不知道要给什么价格。真的是。
1: 随便卖的卖个3000-4000，我现在是老
0: 没
1: 有过来优惠的。
0: 下次你也得。直接报实价，知道吗？
2: 这个吧，这个对吧？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小韩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

0: 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我前几天去书店看到了一本版画日历，翻开一看，里面好多老城光街景啊，其中有一页还有八字塔呢。
1: 八字塔是不是都修好了？我好久没去过了。
0: 那趁着现在放假，咱们有空去逛逛啊。嗯。
1: 啊，不过我假期有篇论文要准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
2: 珊珊，阿姨累了，我先休息一会儿啊。哎，你跟小天你们慢慢聊啊。哎。
0: 啊。好。那我先回去了啊。阿姨你休息吧，
1: 我送送你。那我先回去了，珊珊姐。
0: 啊，小婷啊，
2: 笑什么？
3: 妈，您以前可不这样，您以前哪会当着客人的面就歪在床上，更不会赶客人走。
2: 过年我去你阿婆家，一进门我就先歪在床上。
4: 吴珊珊写信给宋莹，说想像鹏飞一样每个月五元租五年房子。孙阿姨回信说西厢房免费借给她住，不要租金，是借不是租。我跟吴珊珊一个院进进出出，没事磕牙聊天，这件事儿她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哎，我累了，懒得陪她磕牙了。别说我了，那珊珊一进屋你爸就躲了，他也懒得应付。你笑什么？
3: 我笑您刚才用的是吴珊珊而不是珊珊。
4: 中途呢你好像也变了，以前你会劝我别计较，刚才我逐客小

0: 婷一句话都没说，你注意到没有？小婷性格好像变了很多。
1: 很。
2: 大学的生活很锻炼人，小婷又跟同学们勤工俭学，性格也变质了不少。哦。以前怎么也想不明白，小婷怎么就能干。也不是坏事。
0: 什么坏事啊？
2: 哦，我的意思是，小婷性格变了，不是坏事。
0: 对。外面那么冷，你怎么在院里待了那么久？
3: 珊珊姐问我，你是不是还怨她，说你误会了她。
0: 你怎么回答的？
3: 我什么都没说，她看我没有安慰她，就回去了。
0: 你以前肯定是先否认妈妈有情绪，然后再赶紧替妈妈道歉。
4: 我回来了。
5: 哎，鹏飞回来了。
4: 大姐妹。
5: 哎。
4: 小婷哥。
3: 鹏飞哥。
4: 哇。
6: 回来了，鹏飞。
4: 大舅舅。我。
3: 啊，你评语写完了？
6: 没有啊，我这想着你们坐了半天车，又聊了一晚上。干累了吧，赶紧洗洗睡觉了。
0: 行，那赶紧去休息吧。
4: 嗯。
6: 你没吃饭呀？
4: 我就吃这个就行了。
6: 那我去给你下碗面。
4: 不用不用不用，够了，我肚子馋了。
7: 哥。你和小婷什么时候再去阿迪阿婆家？
4: 不知道啊，爸没说。
7: 咱家冰箱里有两瓶蜂王浆，你再去的时候带上，就不用再买东西了。
4: 蜂王浆，
7: 阿迪阿婆现在可迷信保健品了，说什么老人吃了身体好，这没吃了脑子灵，但应该没用。这东西要有用，郑东镇没早就应该考上大学了。
8: 我发现了，这一天啊，不刺阿迪阿婆两句就难受你。
7: 本来的事。自从大舅妈和大舅舅吵过那次之后，他们就再没吵过架。大舅舅也不说让我去外公外婆家了。
8: 这样何办事情？
7: 咱们和就行，外公外婆和小舅舅他们才是一家的。
8: 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我爸面前说。
7: 我知道。
9: Thank you.

0: 哥，你醒了，都中午了。
1: 都不在家呀、你这干嘛呢？
0: 之前卫生纸买太多了，受潮粘在一起，妈让我把它们一张张的给撕开，再晒晒。你别笑，我算了算存量，说不定明年暑假回来还得继续晒。哎，对了，妈问你洗澡间能不能拉根线，她想买洗衣机放里面。
1: 拉线？拉线最方便的话得从西厢房吧。
0: 那算了，妈不想跟珊珊姐扯不清。
1: 实在不行，把洗衣机先放你屋里，要用的话就拉到院子里来。
2: 小婷，电话。
0: 哎，
2: 你阿爹阿婆的电话。
3: 我去接。
4: 奶来了。来了。
5: 啊。

0: 说什么呀？
1: 问咱俩什么时候过去？我说你有事儿，我自己去就行。
0: 我其实也不是不想去，
1: 就凡事吧，都不要勉强自己。你看看人林动辄，这点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学。不愿意吃蛇瓜就抢你的荷包蛋，多好！
0: 你别跟我提他。
1: 是，我是可以不提他，但有些人，哎，在等着林动辄的电话呢。
0: 哥，
1: 我看这几天对他爱答不理的，不就是不及格吗？之前不是老不及格吗？
0: 高中老师出难题不及格就算了，大学，哥，大学你不及格过吗？
1: 那确实没有。你哥我最差的时候也没考过80分以下，
0: 是吧？大家都复习呢，就他整晚整晚打牌。哎，听说两只手能抓5副牌，一打打一晚上，活该不及格。
1: 我叫了。
0: 那你不一样啊，你有分寸，你不会打到不及格呀。哦，不及格就要补考，补考不过就要重修啊，重修不过毕不了业，毕不了业那找不了工作了呀。以前林叔叔就说他，哎，林动辄，我要是能学我替你学了。我现在听到他不及格，我第一个念头也是，我要是能考我就替他考。
1: 不过他在宿舍成宿成宿打牌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0: 他打牌输了，被罚绕着食堂跑步，边跑边喊我是笨蛋。我下晚自习刚好碰见
2: 童楠，来，去年暑假都没怎么见你，我从你阿爹想你想的嘞，这个寒假多回来哦。
3: 正好啊，帮盛磊看看功课。
2: 徐锦排骨肉丸子，香菇笋丁菜包都是你爱吃的，你婶婶忙了一天了。
0: 哥病了，还没全好呢。
1: 没事，已经好差不多了。
2: 你病的了，放心吧。
3: 不客气。那就搬过来住，跟镇北呢住一间，也省得你来回跑。镇北呢还能随时向你问题目。
4: 爸，去年镇北差一点点就过大专线了，你早知道我自费了，现在也上大学了。
1: 今天一定考得上。
4: 好。
5: 童楠哥最近失眠，晚上睡不好，还是在家里住吧，你能休息好。
6: 失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书，容易激动，不明白。那镇东镇北住一屋，我过来住哪儿？
7: 镇北要学习，镇东住单位宿舍就行了。
2: 嗯，镇北平时住宿舍，周末的时候这儿来吃点好的，洗洗衣服。嗯，
4: 啊，听到了啊。嗯。
2: 童楠，你这个暑假毕业了呀？你从学校里说说，分回苏州，离家里近，处处方便啊。嗯，
0: 没有，哥明年才毕业呢。
5: 来，小婷，吃个丸子。
7: 你明年毕业就回来？回来，还是回家，处处都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哎，那天还有人向阿婆打听你。对了，童楠，你研究生毕业能拿多少工资啊？
1: 80-90吧。
7: 哎呦，那比振东拿得多，他高中毕业才能拿60块，不过好歹是个正式工。
2: 当年我就说，让你爸爸管振东振北，你妈妈想左的了，硬说我们不喜欢小婷，死活不肯。要不振东振北也能考个中专大专。
3: 回头童楠就搬过来。你是这寨里最大的，啊，有出息，帮助管管弟弟们。
4: 听到了啊，童楠，爷爷说的对，你要做个好榜样啊，首先要孝顺长辈，然后照顾好弟弟妹妹，知道吧？
3: 以后弟弟们有什么事情啊，就全交给童楠了。嗯啊，不然我这个做阿爹的可要骂人的。
2: 做好了，做好了，这个家就童楠回来住。嗯，吃，吃。
6: 妈，那个。童楠确实病了，刚才跟匡威不也说了吗？最近失眠，他最近也确实有点瘦了。
2: 哎呦，乖乖。
8: 现在播送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

0: 哥，让你住过来给镇北补习。
1: 哦，那我住过来，镇北肯定会受干扰啊，不然我就只能多过来两趟。哎，
2: 好啊好啊。
3: 鹏飞啊，
4: 哎，
3: 外面那台中巴车是你买的吧？
4: 啊，
3: 我还说了，怎么开到厂里面来了？哎，下次坐你车算便宜点啊！
4: 哎，好呀好呀。
5: 哎，虎南，你带弟弟妹妹先到车上等我啊！
4: 哦，
5: 我一会儿就过来。
4: 好。

0: 你们还是庄稼人吗？啊，老人病了，阿玲来这转了一圈，放下汤就走了，多待一会儿都不肯。
1: 小婷啊，没事的，外公外婆经常阴阳怪气说过几句，你就当他们话是耳旁风。哥，咱们要不去车里等吧？
2: 你先在小婷回车上吧，我等会儿办。
1: 走。
3: 走了，不就是让他给弟弟补补课吗？连这都指望不上，我还能指望你们什么？为了你们来，忙活了一天，准备这桌菜，现在要小辈做件事，还要低三下气摆席嘞。
4: 啊，童楠真的是病了。
5: 你跟他最近真的是受了不少啊！我还说，华林是白眼狼，白养的，现在看你是白眼狼，总超越我，靠不上你。
6: 爸，您靠不上我，您靠不上我，
5: 对，我靠不上你。
6: 您至少还有我，还有甘美，那我呢？
5: 我呢？你看你养的这孩子，在厂里还说我和你妈有福气。
7: 鸿飞开宗吧，我们不晓得，邻居家说闲话我们才知道的。小晴，你不去电话，他是不来的。
8: 出息有什么用？对老人不孝顺，对弟弟不爱护。
7: 涂南寺有一点阳奉阴违了。
4: 阿爷让他给正妹补补课，他连话都不回答。干妹，突然阳奉阴违，
3: 他是老大，照顾弟弟妹妹是应该的。
4: 爸，你们偏心了一辈子了。你们以为孩子们不知道是吗？看不出来是吗？ 你们怎么对他们的，他们都记得，都记得。我尽力了，现在啊，也就图南还没有怨我。

0: 爸，刚才是我不对，没记着吉阿爹的话。等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1: 爸，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振北讲题。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 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外婆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0: 鹏飞，你别说了，
1: 我就要说，每次我们来外公外婆家，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外公外婆心里都不高兴。之前是骂我们小辈，现在连大舅舅。
2: 飞哥。

0: 龚贝，回去吧。我要一瓶白醋。
1: 你白醋是一块五。回来了。
0: 啊。
1: 不知道每次是去吃饭还是去挨骂，吃没吃饱？给你们下面。是大舅舅被骂了。好，我不说了，回屋。爸今天是为了维护哥哥，回屋吧。 2.7块。睡不着了。
0: 我不动了，你睡吧。

报纸上说，喝牛奶有助睡眠。

0: 喂，
1: 疼！
2: 这人岁数大了，就是笨手笨脚的。
1: 为了儿子艾玛，还是等一回吧。
2: 岁数大了呀，叫什么了？
1: 我明天早上得早起看看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2: 喝不喝？
1: 哎呀，嗯，
3: 老王，
4: 哎，大过年的你干嘛去啊？
3: 出去跑跑车，我有看电视的时间，我还。

0: 不如出去多挣半天钱，鹏飞，今年一年平平安安。谢谢大家，哎，走了大家，慢着开车啊，哎，新年好啊，哟，珊珊，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阿姨，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招聘，我爸爸他消息灵通。
1: 你爸爸？
0: 哦，刘副厂长啊。我公公知道后立马通知我，让我赶紧去投简历，教务处要安排所有应聘的老师来试课。我试了两堂，校长当场决定录取我，让我去办手续。年前一直在跑调动的事儿，但是我学历太低了，跨区调动不好办。
2: 这好像跟学历没多大关系，可能还是中师老师的调动啊，这本身就很困难，卡得紧。
0: 跟学历多少有点关系，本科的话好办得多。
3: 你看这个图南啊，小婷啊，都是大学生啊，我们家珊珊和小军要是也这么出息就好了。
1: 老吴啊，你总说这话怪没意思的。
3: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图南和小婷啊特别出息。
1: 当年珊珊能上重点高中你不肯供，给他报了中专，小军成绩也好，你怕他考不上大学，哦，还怕阿妹不愿小军上高中住家里，还是上了中专。再说出息有啥用，将来还不是回苏州。别说将来了，就说今年，要不是鹏飞租了动辄的房间，他们兄妹俩回来过年就得睡地上。
0: 我爸他就是嘴笨啊，他是羡慕。
1: 我还以为是怪我们庄家没好好辅导你跟小军中考，没八心八肝的对你们好。
0: 我小时候也怨过我爸，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他就是不知道时代会变得这么快。
1: 谁也不知道时代会怎么变，我们家选了难的路，你爸爸选了容易的路。做家长的总得给孩子创造条件，为了孩子好，该牺牲的就得牺牲。那林动辄成绩不好，林工努力调到广州，你宋阿姨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看林动辄考进交大了。
4: 其实小军的专业也挺好，邮电，现在全国都在装电话，还有传呼机的专业，邮电以后也会很好。
1: 对呀、啊，
0: 哦，对，我今天本来想叫他一起来给庄叔叔拜年的，但是他跟他初中同学说要给班主任拜年去，我想着反正离得也挺近的，我让他下次专门来一趟，谢谢庄叔叔。哎，
2: 不要不要，邻里邻居的，何必这么客气？不必不必。
4: 那干嘛？你要不尝尝这橘子，特甜。
2: 哎，珊珊。
0: 哎。
2: 那个，像这个手续到了哪一步了？
0: 哦，两边学校都同意了的，现在就等教育局批准，但是一直没有消息下来。庄老师。
2: 嗯。
0: 我听说，您调十中的时候挺顺利的。哦，
2: 嗨，反正是。叫了这个调动申请啊，就等着，要是行了我就去十中，如果不行呢我就留在附中继续干，这事啊急不得，反正是最后啊教育局一定会给个结果的。
4: 好事多磨，说不定年后就会有消息了。
0: 要是有消息的话，我请你和小婷吃好吃的。哎，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啊？
4: 不知道呢，反正图哥要是有通知啊，你就得提早回去。
5: 我和哥一起返校。
0: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啊。
0: 嗯，再次祝你们新年快乐啊！
6: 新年快乐，
0: 快乐
2: 啊！新年快乐，
6: 老师啊！
5: 新年快乐，
6: 记得回去啊！
2: 有时间来坐，
6: 哎，好，
0: 走了，阿姨。
2: 好好好，再见，
6: 别走啊！

0: 你可以啊，啊，你表现的是非常非常极致。
1: 你以为我随便说的？老吴老拿孩子们比较，我听了腻歪。我早就想怼他那句：“你家娃出息，珊珊小军不出息了。”这几句话憋在我心里好久了，今天总算说出口了。
0: 何必呢？
1: 老吴装憨得个宝，吴珊珊说软话办硬事儿。我更年期了，看到这两张脸，我心里那火候就蹭蹭蹭的往外冒。
0: 哎呀，其实啊，也能理解，对吧？以前呢，这些孩子们都是接班进场，大家都一样。现在都住一个巷子里，一个院子进进出出的，你不想比都不行。
1: 比就比呗，别处处算计啊。那珊珊多半是知道你在教育局有熟人，想让你帮忙说句话，帮小军考上了中专，还要帮他调动，没完没了了。
0: 你可不知道现在乡下的老师有多上下调到市里来啊，教育局就使劲压着，就不能松口，卡得紧。珊珊在原单位工作都没有满五年，她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我这个面子不够教育局去违反政策的，她要真的想调动，那得看刘副厂长他的关系到底硬不硬。
2: 妈，中午做什么？
0: 熬鸭汤，给你妈去去火。
1: 糖醋排骨你们都爱吃。小天啊，你刚说你跟你哥一起返校，你哥有项目没办法，你不在家多住几天吗？
3: 是啊，就是的，小天，学校有急事儿，怎么不在家多陪爸妈两天呢？
1: 能不能啊？
0: 哎，开玩笑，妈啊，
3: 他就是想跟我一块儿回去，两个人呢还能做个伴。
1: 对，
0: 春川还要吗？啊。
1: 做个伴儿是对的啊。

0: 春节假期即将结束，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即将到来。从本月十号左右，全国铁路、公路、水运、航空，
1: 董传立军跟我说他要提早回学校，也对，圣诞赶上最急的时候。
2: 他呀，就是期末没考好，不及格了，要赶回学校补考呢。
1: 难怪呀、啊。那天电视上放港片、枪战片，他最爱看的，他都没看，他去看书去了。原来是没考好啊，大学不及格，应该没事吧？
2: 大学成绩倒也没太要紧，但是吧，就是他这学习态度，以后啊，大学生都要自己找工作了。学习成绩也还挺重要的。
1: 哎，记得以前庄老师总说，黄东哲除了读书对什么都感兴趣，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
3: 随他吧。
1: 嗯，李有风。哎，
4: 我不是故意的。少真的。
5: 林董哲是不是也返校？
6: 嗯，总不能一下车就去考场吧，肯定要提前到复习两天。
5: 哎，这脑子倒是也聪明，不考肯定没什么问题。
6: 他是不笨，他就是不好好读书，老说什么读书没用，而说他叔叔姑姑都没读什么书，就打工做生意挣大钱，还说我们周日小打小闹卖塑料袋挣的都比工资高。
5: 也不怪林动哲说学习没用，林叔叔跟

0: 宋阿姨对她学业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1: 林叔叔很重视的。有一次我听他们打电话，我在边上听了几句，有一句我觉得很有道理。林叔叔说，人生总有高有低，那读过书和没读过书的人，人生维度是不一样的。
0: 哎呀，那万一要是没考过怎么办？
1: 分手。
0: 要是考上了呢？
1: 考上就让他每天跟我一起上晚自习。
0: 你打算公开了你？
1: 反正宿舍的人都知道了，还总拿我俩开玩笑。
0: 哎呀，那爸妈那边呢？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1: 其实有好几次，话都到嘴边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怕他们不满意。哥，你知道，从小到大，我就怕爸妈对我失望。
0: 怕爸妈不满意？你是怕爸妈对你不满意呢，还是怕爸妈对林仲哲不满意？
1: 不知道。哎，哥，妈还偷偷问过我，说你咋一直不谈恋爱？
0: 哎，你问我吧。可能不太符合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
1: 上海姑娘喜欢三高五大员，个子高，工资高，学历高。哥，你符合的，你毕业你就是三高人士了。
2: 等会儿，三高我听明白了，那五大员又是？
1: 长得像演员，工资要像海员，身体像运动员，政治是党员。态度像服务员。
0: 上哪儿听这些乱七八糟？
1: 我们俩在恋爱角听的。
2: 什么角？
1: 人民广场恋爱角，每周六晚上都有，可多人了。年轻人交朋友，家长帮着参谋，可热闹了。
0: 是吗？
1: 嗯。
0: 林仲哲这街溜子，还带你去什么街角干啥？
1: 淡水路调方市场。
0: 啊，那我知道，以房换房嘛。
1: 嗯，党还领导，统多补益。
0: 哎呀，真是对你们俩呀开了眼，从兴趣、爱好、脾气，这哪哪都不一样。这居然还能一边卖着塑料袋，一边吃喝玩打闹，就把这恋爱给谈下来了。
1: 谁说谈下来了？不考不过就分手。

0: 哎呀，
1: 你怎么还没开学就回来了？
0: 回来补考。

0: 你也回来了。
1: 小婷，我看你宿舍灯亮着，我猜你也回来了。
0: 大后天不考了，你现在还是回去复习吧。
1: 小婷，我想跟你说说话。
0: 补考不过就分手，

0: 对不起。
1: 我怕你不考不过，提前回学校陪你。我让你回去看书，你还生我的气。还乐，还笑什么？
0: 对不起，我一定好好学习，不会再补考了。
1: 小时候写检查你就这样，总说以后不怎么怎么样了，下次还继续。
0: 我不说以后拿奖学金，我就说以后不补考，这点我还是做得到的。

0: 这关门了，真关门了！我敲宿舍门，我一会儿跟阿姨吵架，你先藏起来，一会儿溜进去啊！
1: 不行，阿姨上门会给你记过的。
0: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回不了宿舍。
1: 哎，你别闹！不行，
0: 那怎么办啊？
2: 电话了，这么快？挂断可能要熄灯了，别吼了。熄灯，这太脏了。哎呀，佳琪，
0: 哟，老大，你怎么来了？
2: 加班，设计。设计也锁门了，回来凑合一个。正好，我跟秃男都从老家带了吃的回来。 我带了驴肉，他带了熏鱼，哎，还有热水吗？我这儿有方便面，有鱼，有肉，有面，聚餐，聚餐。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
7: 敬礼，
0: 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票。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3: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4: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

0: 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经典呢，就首先它是在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产生出来的优秀的故事。
1: 它应该是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来到今天，自我优化、学习、成长。
2: 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而且一代一代的艺人不断地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3: 与众不同才叫经典嘛。
4: 故事内容得好，和大家的生活中啊能产生共鸣。
5: 这个作品的故事架构内容，那么是合乎常理的，合乎人性的。
6: 只要老百姓喜欢的戏剧，它能演几十年、上百年，能流传下去，就叫经典。
7: 后立那大二江湖。
8: 首先，《牡丹亭》本身它就是经典剧目，再加上我们的创作、我们的创新被现代的观众接受了。一说到昆曲，哦，一下子就想到《青春版牡丹亭》。
9: 金哥儿，
6: 程咏九姑这一个戏，截至目前我们演了22年，演了2000多场，什么时候演出，什么时候观众就是掌声雷动，泪如泉涌。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一种爱国的精神。
2: 一进入梨园戏的这个领域，第一个学的戏就是《陈塘舞娘》，每个演员都是绕不开的。玉春这台戏，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喜欢。为什么呢？我们是一代一代把艺术好好的传下来。
5: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10: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11: 尊重传统，但不允许遵循传统；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
6: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变的是形式、方法，要与时俱进，要时尚，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

0: 苏州有两张文化名片，一张是园林，另一张就是昆曲。这是江南风骨滋养出来的最优雅的吟唱，是600年的绝代风华。所以这次你们续奏要说昆曲的传承和创新，哇，我想太对我的路子了。
1: 这是我柯嫂子放的印子钱，
2: 晓得我嘎套，现在我嘎套。

0: 何老师，幸会。
1: 你好。
0: 幸会何老师，幸会幸会。
1: 小龙，
2: 你好。
0: 来，有请何老师。
1: 一步一景啊，江南园林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跟我们戏曲艺术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但是今天啊，咱俩要找的不仅仅是景，对不对？
1: 还有好戏。
0: 对，还有经典剧目。人生如戏，戏是宇宙。接下来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寻戏之旅，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将会在每期聚焦一个经典 IP， 邀请一位嘉宾呢作为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段落，完成剧目导赏，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那我们今天要找的这出剧目呢，就是昆曲《牡丹亭》。
4: 《牡丹亭》是产生在明代的万历年间，它是当时的先进思想，它讲述了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相会、跨越生死的爱情故事。
5: 汤显祖把他对于生命的体悟和哲学的思考都融进在这部作品中，创造出了奇幻瑰丽的美学风格。
6: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既有文学性，又有思想性，也是经典的经典，是汤显祖四个著名著作当中最有名的一个。
0: 这些年我听说你好像还一直的不断的在学习昆曲，对不对？
1: 因为实在昆曲太美了，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过。那这十几年我一直在听昆曲，然后积攒了好多个唱段，我积攒了21段，包括我们牡丹亭的全部杜丽娘的唱腔，我就把它录成了2张昆曲的唱片。
0: 就是还是对昆曲非常的热爱，对吧？聊都聊到这儿了，这气氛也到这儿了，我觉得何老师要不要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展示2句咱们杜丽娘的唱腔。
1: 咱们不是要去寻好戏吗？请专业老师去唱好。
0: 我现在要有问问等会儿，我要先听您先听您唱，您给我们来2句好不好？
1: 我不好意思，因为听行啊，豁出去了，唱。
0: 来吧，
1: 唱步步娇好吗？
0: 没问题。

0: 哎呦，不好意思，早上嗓子还不在家。哇，
1: 这样的风景在听到您这样的唱腔，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和谐。但是今天我们要寻访的这出戏剧呢是《牡丹亭》，还有一位行家跟咱一起演。
2: 好，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学习这次机会。
1: 咱们一起感受感受，好吧？
2: 好，
1: 有请。 你看这亭台楼阁的，假山花朵的，好看是吧？对对。

特罗袍是我们昆曲最为代表的一个曲牌，形容的都是春色，也是杜丽娘对于美好爱情的一种向往。

0: 雨。
1: Hello， 沈文老师，
2: 两位老师好。
1: 来来来，沈文老师，来这边吧，来。
3: 好漂亮，好好听。
1: 对，
3: 良辰美景，
1: 有种穿越的感觉。
4: 沈文老师呢？第29届梅花奖的得主，啊、对吧？
3: 对对，
2: 太棒了！
4: 师从张继清老师，
3: 是，
4: 对，然后一直在活跃在昆曲的舞台上。
2: 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最经典的《牡丹亭》，那么《牡丹亭》呢也是张继清老师的代表作，这部剧呢也是张老师手把手的传承给我，那也是我们南昆风格的这么一出戏。那杜丽娘这个角色呢又有一点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呢又有很具有书卷气，所以我们在表现的时候啊都是有气息带动她，然后呢我们的手法身法都是叫情注境。
4: 您刚刚唱的那个皂罗袍是不是？
2: 对，他的词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但这句词其实后来也被很多人传唱，所以它成为一个很经典的我们昆曲的一个代表。
4: 对
2: 对，我们牡丹亭当中很多有好听的曲牌，要像山坡羊啊、皂罗袍啊、懒画眉啊，都是比较经典的。
3: 学一句吧，学一句。
4: 我学。
3: 但你不是很喜欢戏曲？
4: 我是喜欢、
3: 啊。已经入魔了吗？扎进去了吗？
4: 就喜欢听。教我一个简单一点的呗。
2: 不到园林子，春色如许嘛。
4: 啊，来吧。
2: 可能念会稍微的比较容易入手一些。那我们就来。不到日里，怎知春色日？是。
4: 再见。
2: 小嗓的共鸣。
5: 不到日里，怎知春色日？
2: 去
6: 翻过高山，
2: 韵味是很对的。
4: 对，那前面肯定是不太对，咬字肯定是有问题。我只能是就是东施效颦嘛，我
3: 感觉有了，
4: 是吧？
7: 哦，姐姐，哎呦，
4: 这是有人在唱是吗？咱们到那边去，
3: 到那边去，那边去。
7: 你就在这。恰好在

0: 玩弄啊，这的锤来搬去，姐姐你既言通世事，毫不走事，也甚以上次
1: 有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
2: 害羞，
1: 害羞。

0: 两位年轻演员演绎的这个山桃红是我们《惊梦》当中花旦和小生的一部分经典的唱段，也是杜丽娘初次在梦中遇到了心仪的这个男生。那其实这个男生呢，也是梦到了这个杜丽娘，所以这一出爱情故事其实很有一点神奇，但是又充满着浪漫的色彩。为什么这个主人公叫柳梦梅，她手上拿了一根柳枝，也是在杜丽娘心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伏笔，在梅树之下拿着柳枝，不是姓梅就是姓柳了。所以这一段唱呢，是他们在梦中欢好的一段唱段。
1: 其实杜丽娘是非常难演的，她的那种内心的青春的那种情窦初开，对情对性的这种想象表达表述，她是非常需要有这种分寸的，用什么声段，用什么眼神，非常难掌控的。
2: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许久，我出生于2005年，今年20岁。
3: 哎呦，05年的，
4: 好小，好年轻。
3: 叫许久，
2: 对，
3: 是不是学昆曲也许久了？
2: 略久，
3: 略久哈。您呢？
5: 我也是来自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归门旦演员吕明慧，然后我是03年出生的。哎呦，
3: 他们都好年轻啊！
4: 已经学了多少年了？
5: 10年。
2: 10年了。
4: 10年，
5: 对，
1: 老演员，年轻的老演员，
3: 年轻的老演员。您呢，山文老师？您那时候
0: 跟他们是一样的。其实我是属于第四批，他们是第五批，按道理20年照一批，就是我跟上面一批的演员相隔20年，上面一批再跟上面就相隔20年。但是呢，他们可能跟我们稍微近一点，大概十八年
5: 吧，好像
0: 18年。对，
1: 戏曲演员不容易。他们在培养过程当中，在学习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嗓子，因为个头，因为种种原因，就学不下去了。所以出一个戏曲演员不容易，所以要给年轻演员多多演出的机会。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技能技巧，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去塑造人物，去展示他们的能力给观众看。
3: 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昆曲后继有人。
0: 对，
3: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二位，
2: 辛苦了，谢谢。
1: 抱着头呢，赶紧卸妆吧。
5: 好的，
2: 谢谢。
3: 我们都说杜丽娘这个角色，她的灵魂是她的眼神，
0: 对，
3: 对吧？眼神怎么样去展现？
0: 那我可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像大家闺秀呢，那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很正的，看到哪里。那如果看到书生，哎呀，我们看到不好意思，我们是先收眼，再低头啊，吧。哎，是很含蓄的。但是呢，如果我同样是闺门旦，但是我今天呢演绎的是青楼女子，那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可能是
3: 大方的
0: 先回身，再留头，再回眼，演给他，大方的看。什么样的人没有见过，是吧？我们把身段和眼神的前后顺序我们区分一下，就是不一样的人物感受。
3: 能不能就是根据不同的关键词，然后展示一下不同的眼神？
0: 好，
3: 比如说含情脉脉，
0: 就是我们眼睛要聚焦。首先，我们眼睛里要有看到心仪的对象。哎呦
3: ，眼皮都在抖，这是怎么做到的？这是
0: 我们眼眶周围的肌肉要稍微的收缩一下。
3: 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太厉害了。

0: 那我们再来一个。
1: 好。
0: 悲痛欲绝。
1: 身段气息配合起来。我们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又夸张式的表演，这样子我们远排的观众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
0: 何老师，是不是您在演影视剧的时候，有一些内心戏、眼神戏的时候，就在您学戏那么长，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对对对，因为吸取的这个好的元素太多了，平时的这种什么锣鼓经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嗯，比如你看到一样东西，哎呦，看到了，大。哒哒哒哒哒哒，不对呀，呸，这就是你看到了，哎呦，想仔细再看看到底什么，这都是有节奏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东西惊讶，哇，惊讶，我要是再退一步，戏曲就是很惊讶，我要是接个翻身，我就更惊讶啊。
0: 这就是有不同的肢体动作来表达情绪，
2: 表达力很强，很丰富。
3: 戏曲哪来的呢？就生活当中来的嘛。生活到戏曲，戏曲再回到生活的话，它就这样融会贯通吗？揉得好的话，人物就非常鲜明。
0: 这里门道太多了，何老师。
2: 是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几百年的心血，设计的一套中国的戏曲城市化动作。所谓城市，它是有规矩的，有规范的，高低大小都有规范，它才能够传承下来。一拉三绑就在那儿呢，你不能这样，也不能那样。通过训练之后一定是这样，
0: 肌肉记忆
2: 它才能传承下来，才能形成城市化。但是很辛苦，我当时练台步，特别是演断桥的时候，跟着青儿和许仙跑圆场，
0: 白蛇传
2: 他跑就是绑沙包，天天沙包沙袋，然后拿掉之后就比较轻松了，很快乐，就这样。
0: 台上的美是用台下的泪换来的。
1: 对，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就是这个基本功。
0: 感谢山文老师，谢谢您今天跟我们来解锁的游园惊梦的段落。接下来我跟何老师得去哪儿？
1: 透露一下啊，神秘的盒子。
0: 哇，这是
2: 苏绣是吧？
0: 梅花嘛，这不就是？
1: 对，一个苏绣的梅花。哇，请前往青春版牡丹亭，在大陆的首演场地找到柳梦梅的扮演者，解锁下一个戏曲段落。
0: 那我们就带着山文老师给我们的这个苏绣的这个梅花，咱们俩就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1: 好。
4: 绣帽，昆腔一曲，动神思，湖上水坊造神曲。
5: 最近三军丝挂霜相伴，一片顺黑世上映，
4: 请看牡丹亭。
2: 青春版牡丹亭首演在苏大，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快彩排的时候，我还受白先勇老师邀请来研讨的。
6: 就靠这些人演戏，啊，演的那些学生呢，从上海、杭州、成都到处跑来了，跑来挤得2000多座位不够，占得满满的，挤得那个挤得乐队里面去了。
7: 到2001年，昆曲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儿女有识之士都把昆曲当作我们民族的文化最优秀的根脉。出钱出力出智慧来拯救他，来弘扬他。这第二年白先勇就来了。
4: 金凤，放进开门，放进开门。是你是你是不是
7: 以青春靓丽的演员演绎这个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曲推向以大学生为主的年轻的观众。怎么把经典意义上的昆曲、经典意义上的、遗产意义上的牡丹亭传承下去？所以白先勇做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叫青春版牡丹亭。
0: 这就是咱们首演的那个礼堂。
2: 对对对，纯菊堂，好雅致。我听到声音了。

0: 脚下面很轻快。
1: 是啊，这不就是我认识，这不就于院长吗？这不就是。
0: 对啊，
2: 这件不安听话的，这不安的精神，姑姑，自己的太后身边是按奢华之处，一时思慕，恍惚是欲法，这真身是好。
3: 虽然啊，谢姐 ，no no no。
0: 好看吧？
1: 好看。嗯。
3: 大美是无水实在。
0: 他就是无实物的场景，通过他的眼神、
1: 动作、
0: 造型，全部给你交代清楚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到哪儿来了？走几步就到了。
3: 谢谢，快点，快点，记得记得啊！
2: 是是。
0: 但是你观众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存在，
1: 对，
2: 是三世子当山通的先生县令通的公公，今世看上算为亲情独立呀、哦，
1: 好美啊！
2: 不要你死的，要过

0: 要掘坟、
1: 哦，掘坟了。
2: 嗯。哇。
1: Hello，Hello， 于苑，咱们给于苑一个卸妆的时间聊一聊。
0: 真美，
1: 太美了。
0: 真美呀、啊！我每次看于苑的表演，我真是很享受的。
3: 谢谢老师。
0: 因为其他的老师表演也很棒，嗯，但是从于苑的身上能看出，这个柳梦梅她特有的那种书生气。文雅的那种感觉哈、啊，里外统一，特别棒。而且每个动作不是那么的作死的，松松的，但全到位的，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嗯、就怕做得太实太死。
3: 对对，肯定不能做拙掉啊。
0: 做那么拙。
3: 其实我们学这个柳梦梅的时候，我的老师汪思玉老师也去教我，他说演小生啊，特别像柳梦梅这样的金生，谈情说爱的这样的才子佳人的这样的男主角。啊，你特别要注意一个就是书卷气，嗯，但还有一个就是鹦鹉之气，就阳刚气，嗯，儒雅当中，但是还有那个精气神，那个整个脊椎是拎起来的，肩膀是感觉可以担当的，啊，是个男人，但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年轻男子的感觉。
1: 柳梦梅和杜丽娘其实是有三个大的一个这个框架里面的爱情故事，比如第一个就是梦中情，第二就是人鬼情，第三个就是人间情，没有看到和杜丽娘的这种互动啊，就是我觉得要不然那个何老师您扮一扮杜丽娘，然后
0: 我可不行，
1: 你可以，
3: 何老师那肯定擅长的，
1: 咱们先把这个戏服先换上，是不是？梦中情的这样的感觉，两位都做梦的时候，然后相遇的那个第一次，让我们看一看。
0: 看。等。

0: 滴答，第二答，
1: 哥，那我到这边，拉你的左手，对。对对对，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
0: 欲拒还迎那样的状态是吧？
1: 潜台词，潜台词都对了。

0: 那我们就再来一个这个人鬼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方式？来，
1: 好。
0: 遇见了，推磨，转一圈，啊，有点害怕，然后相互接近。
1: 猴群也叫我，
2: 何处一叫我？
3: 哎呀，叫我，你看又不太正。多开的焦一点啊，多开的焦一点啊，
0: 相当焦了。第三部分，我们再来展示一下这个人间情。
2: 好，
0: 来。

0: 对，像王子，对，
1: 哎呀，
0: 对，
1: 这伉俪情深了，这就是是吧？
0: 对对对了，对了对，嗯。
1: 三种不同的内心方式，用自己的肢体动作都已经展现出来了。最开始在梦中相见，然后人鬼情之后，可能更加的放得开了。
2: 对，你看傅俊面对面的，一点都
0: 不像那个刚刚开始这经过当中完全害羞不敢看的。嗯嗯，
2: 这个戏这个东西啊，你说容易是容易，我也完成了。你说难，我可能只完成了一点点。嗯，他眼睛怎么抬上来的？先看到他在甩水袖，还是甩一起看到他，他是有讲究，心里的这种微妙的东西是有讲究。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于院长，听青春版的牡丹亭在大陆首演的时候就在咱们这个苏州大学，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对，我们青春牡丹亭是在2004年首演的，当时首演是在台北，是，然后回到大陆之后呢，首演地就是我们苏州大学纯剧场，就此地。当然我们为这个戏的首演啊准备了一年多，当时还有一个号称魔鬼式的训练啊，其实那是请汪淑雨老师引领了几位老师，对我们几位就是牡丹亭的主角，几乎是差不多一对一的老师这样的力量。
3: 吕梦梅，你在这里还要停顿一下，
4: 真是什么祸国之犯，
0: 是很幸福，但是也很辛劳。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20出头了嘛，发育都成熟定型了，所以那时候还要用芭蕾的方法训练自己。啊，我只说是骨骼在撕裂，肌肉在燃烧，每天都浑身酸痛。其实那时候要让我们开肩挺拔，所以我们要加入一些舞蹈的元素，要让你挺拔起来在台上，大家很多都是拎起来的。让我们拉韧带啊，下腰啊，真的是
1: 20几岁还要拉，
0: 对，还要那个，所以是但是也很有收获。后来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用4个字来说是脱胎换骨。
5: 白先勇把最优秀的小生演员汪世瑜从杭州请过来教我们的于九龄，把最优秀的旦角演员张继清从南京请过来教我们的沈梦英，就整整折腾了一年，把他们脱胎换骨了。
6: 我们能够最终呈现出这么好的表现，其实是离不开老师的喂养，就是老师们把自己的平生所积累的舞台经验、技术、技巧，用投喂的方式给我们。每天早上7点钟到晚上10点钟，就这样连轴排的，要么不做事，要做一定要把它做得最完美、最极致。
0: 当时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想比较简单，不能丢老师的脸的那种强烈的那种自尊心。
3: 叫你们这句叫人家根本不是什么事情，你们拿着我是吧，叫了没用，叫了以后他们故意的事情都把我提起来，那么我说现在我永远可以叫的，叫到我死我还可以叫，因为他们都不到我说的，
7: 一直学
3: 的都忘光了。
0: 他对你这么好，那我觉得我肯定不能对他冷，我肯定会更多的去努力，下一点苦功。啊，包括白老师，他对我们演员演的人物，他更是教我啊，你应该怎么去看什么书，就像开方子一样的啊，你缺什么，他把什么方子开给你。其实我觉得白老师他是

0: 不仅是对我们的演员、对文本、对舞台设计、舞美的展现、灯光全方面的艺术，它是一个总把关。
1: 白先勇不光这样，还每一次都身先士卒，前面的200场他带着大家走来走去，每一场都自己去那个做推广。前面的200场啊，国家投入的不算，自己筹的钱3000万，血本无归，就全部都是白先勇和他的朋友们筹得来的。这样200场以后，我们有了一个经典。现在这个戏随便到拿到演到哪儿都是满座，成为这个世纪开端20年的最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3: 好好看，
2: 我们好看的啊，
3: 好看的，好看的，好看的。

0: 春版的牡丹亭，我希望把大家的青春梦通通换回来了，我自己好像觉得也年轻起来。
1: 青春版牡丹亭的问世改变了昆曲没有年轻观众的窘况，而更多观众对戏曲舞台的传统认知也从此改变了。

0: 好看。
1: 清真武丹亭最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上本的梦中情、中本的人鬼情，包括下本的人间情，都用到了我们花神，他们是神仙嘛，其实也是庇佑杜丽娘和柳木那种爱情的一种象征，包括杜丽娘她离婚的时候啊，花神也出来，像一种哀悼那种感觉。那当然他们的服装特别有特色，每个人的花你看都不一样，其实是代表了12个月的这种花卉，
0: 很美很美。用具象的东西展现了汤显祖笔下的那种对春天、对春情的实际的表达。
1: 你看，我们两个人身上很大的一个语汇就是蝶恋花。
2: 哦，这边是蝴蝶。
1: 这件我们两身服装是惊梦当中杜丽娘在做了这个梦，梦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柳梦梅。所以她是蝴蝶。蝶恋花，我是梅花，是这样的一个语汇。大家都是白色的，像花神也是白色的，特别在梦中有那种虚幻缥缈啊那种感觉，
0: 好浪漫呀。
1: 对，
0: 中国戏曲，你看这一套衣服里边承载着、体现着多少中国的美学元素啊，好漂亮啊！
2: 对，好漂亮，好美啊！
0: 真的好美啊！你看好精致啊，脸长得。
1: 对，
0: 年轻就是好。
1: 这是我们昆圈的第五代。
0: 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我。
1: 他们服饰呢，我觉得请我们的服装老师来给他介绍，我觉得肯定更专业啊。
2: 哪位是服装老师？
1: 我们白灵芳老师。
2: 你好，白老师。
3: 我们这个12花神呢，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是采用12个月的花卉，用了云肩，然后大的披风。然后把每个人的花卉全部是绣在身上的，所以说代表每一个月的花神这个形象。然后在制作的时候全部是真丝手绣，都是拿到我们苏州镇湖请最年老的艺术家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的，它的精细程度达到工艺品的级别。
2: 我觉得可能在咱们正常的一些料子上绣上这些花可能相对简单一点，但在他们这个披肩上是不是更难？
3: 对，
2: 那种因为这个丝质的，
3: 是的，因为这个披肩它是镂空的，它是透的，
2: 对，
3: 它上面有孔的结构，所以说在有孔的结构上做刺绣的话，因为它这个孔隙比较大，所以说工艺上面也会更加的难度大。

0: 差一点，
1: 就是这现在的这种白色为底，然后姹紫嫣红的颜色的花放在上面，可能更符合咱们现代人的审美，
2: 就是色彩更淡雅了。
3: 整个台好清爽，好清雅，对对，是跟昆曲的这个旋律还是比较相得益彰啊。
2: 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咱们有创新，让咱们的昆曲这门艺术啊，能够继续的在不论是年轻人还是我们中老年观众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对这一出戏越来越喜爱，越来越喜欢。
3: 传统带有一点时代的气息，时代的美学哈，更让人接受。
1: 是的，所以我们感谢每一个为咱们现在的传统戏曲在付出着创新点的每一位老师呢，辛苦您白老师啊，也谢谢您，谢谢您啊。好嘞，我们也感谢这十二花神，辛苦了各位，谢谢你们，谢谢。那于远，我们接下来时间是不是还得再解锁一个选段啊？
2: 那我们带你们到一个地方看另外一出戏，和我们这个女主角密切相关的一出戏。杜丽娘呢？
1: 杜丽娘，
2: 写生，那也是我实话教化里面的一个道具，到了现场再说。
1: 好，可以。
2: 这里就是我们昆曲传习所。
1: 传习所，
2: 传习所是已经有104年的历史了，它是1921年成立的啊。昆曲的600年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传习所的成立，培养了一批传字辈。这是余振飞老师的题词，
3: 好漂亮的字啊，好漂亮。
2: 余老师也是我们昆曲的泰斗啊，和梅兰芳先生啊，他们就演《游园惊梦》啊，
3: 演《游园惊梦》，对对对。
1: 这个上面写的是昆剧传习所，
2: 昆剧传习所啊，
1: 现在我们叫昆曲传习所。
2: 昆剧、昆曲，我们现在的来说，大概是一个概念啊。当然它其实有个发展过程的。
1: 对，
2: 其实简单说就是从昆山腔到昆曲，再到昆剧这个三个阶段啊。那昆山腔我说的是一种民间小调，后来经过曲生威良辅的打磨，形成了比较婉转清丽的腔格，那叫昆山腔水磨调，就形成了清唱意义上的昆曲。它没有
3: 大戏，
2: 没有戏啊，只有曲，只有唱，演唱。像我们拍竹台啊，叫清宫也叫。那后来再有了浣纱记，用昆曲，就清唱的昆曲来表演。
3: 有故事了，
2: 有了情节，有故事了，有戏剧了，叫昆剧。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昆曲啊、昆剧啊，都是一般通常指有剧情的啊，舞台上有表演的这样的戏剧，所以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1: 那我们进去感受一下，
2: 来，请进
1: 来，有请。

0: 现在我们演的是牡丹亭啊，青壮牡丹亭中本的一则戏，一女
1: 一女啊，
0: 他们分三个表演区。
1: 这个
0: 对，
2: 这是杜丽娘的母亲，
0: 杜母，对，杜丽娘母亲啊，也是我们戏曲行当的老旦
1: 啊，老旦。
0: 那这个是杜丽娘的父亲杜宝，他是老生行当，老生行当，对。
2: 那个就是看春香，
1: 春香在唱，
0: 杜丽娘四女，
1: 春香唱。
0: 平时我们在舞台上也这次也比较创新，就是同时三个人在不同空间在思念杜丽娘。
1: 他其实是利用了电影的蒙太奇的这样一个手法啊，不同地方出现同时空的这样一些画面，所有跟事件相关联的人都在思索同一个事件，夸大了加强了这个事件这个点的重要性。
0: 虽然是个过场戏，在中本里面是在明判之后，我石化男主角石化教化之前，但是呢，他衔接了那种情绪，杜丽娘刚刚死掉了，就是大家观众会对他很怀念，那么他们也在思念他，那在戏当中穿插里面就特别有感觉，
2: 虽然

0: 特别感谢三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优美动听的这个艺女的选段。三位老师，咱们逐一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沈国芳。
2: 我是苏州昆剧院的老生演员屈冰冰。
3: 我是苏州昆剧院老旦演员陈玲玲。
0: 刚刚离三位稍微有一点远，可不可以向我们近距离再感受一下这一段？
1: 这一段是汪世瑜老师那时候排的，是在三个不同的空间，我们同时怀念自己心目中的女儿啊，像我是小姐啊这样子。她是由春香带头，就是
4: 既是带母舅家。

0: 汗毛立起来了。
1: 对对，这个处理太棒了哈。
2: 对对，
1: 三位老师诠释的非常的真切哈。
3: 我想问何老师，您作为既唱越剧又唱昆曲，这两个虽然是有不同的这样的戏种，您觉得哪一个更难唱一点？
1: 好像都不太容易吧。
3: 想唱好肯定都不太容易，
1: 都不太容易，各有各要克服的困难，各要去解决的问题。了解我的观众知道我是越剧出生的哈，哎，越剧有它的特点，但昆曲真的是不容易。一开口，别说他声音的低音和高音之间的这个贯通哈，真假声结合，这是非常不同于一般的戏曲。然后呢，他一开口啊，他没有过门。我学昆曲的时候，一开始整段唱的时候，哎呀，不对呀，咽吐沫时间没有，
2: 没有气口，对，
1: 没有气口，
2: 对，
3: 就一直连着的，
1: 一直连着的，
2: 就是一直连，没有过门，对，
1: 没过门。而且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唱就得动，不是说站着，载歌载舞，
3: 肢体动作，
2: 对，
1: 是不是啊？真是不容易，就那种婉转的水磨般的哈，水磨腔吧，
3: 水磨腔
1: 不容易。
3: 虽然只是一小段，但是能够感受得到昆曲的魅力，也能够感受得到各位的功底。那我们就谢谢三位老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刚刚听了老师们的表演，真的是嗓音清亮，余韵绕梁，三金西瓜霜护嗓良方，老字号传承经典，一片清凉润喉间。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体验戏曲的魅力。水墨腔也好啊，昆曲的这种唱腔的魅力也好，看到刚才咱们的乐队老师们啊，里面也是有很多种不同样的乐器的。
2: 刚才我们的乐队，你们看到有竹笛、丝笛，它昆曲的乐器、主奏乐器呢，就是和板腔体的主奏乐器不太一样。包括京剧，包括像越剧啊，都是用胡琴、
1: 京胡
2: 啊，起到琴、胡琴为主。那昆曲呢是竹笛。
1: 竹笛啊，
2: 笛子是主奏乐器，
3: 有笛子的地位就相当于京胡的地位。
1: 哦，当然，当然，
2: 对对对对对。我们说要吊嗓子，可能就是演员和最主要就是个笛子的配合默契。对，我们周老师，
1: 周老师，
2: 就是我们青壮甘亭，
1: 是的，是的，是的，周老师，
2: 吹了21年了，不抱怨。
3: 您好，周老师，您好，您好，
4: 我是1977年，那时候就是剧团学员班。进团就46、7年嘛，
2: 是啊，
3: 吹了46、7年了，这太厉害了，就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太厉害了。您这谱子现在就已经记在脑子里了。
4: 你说有的是背得出来，但是我们还是习惯放那个谱子。
1: 是的，是的。
3: 我刚才还想问，我说那您要这一篇吹完了之后，谁给您翻这个谱子呀？
4: 哎，都自己翻，都自己。
3: 那您笛子是两手都要用着，然后您自己去翻一下，然后继续再吹。哎，
4: 对，还要换笛子，
0: 还要换笛子，
4: 换笛子，
0: 再来
4: 换，这样
1: 这
4: 样。
1: 这个手法还是这个手法？哎，再来敲，这个手法，
4: 一般这个手法。
1: 这个手法。
4: 因为你看到，你按照这个哪个音吹到哪个音，你不能这个，你不能这个。两个手都在按这个说，然后你是翻谱子，
1: 对的对的
4: 对
1: 的，
4: 对对，
1: 然后听到这儿呢，哎，能翻了，赶紧翻一下，然后等会儿，
4: 哎，再翻，
1: 哎，赶紧翻一下，还是熟练才能够这样做到，真不容易。
3: 是的，所以百戏之祖嘛，但是我听说咱们昆曲的谱子有点不一样，对不对？
4: 公测谱。

0: 说公尺谱非常难认，能给我们看看这个公尺谱什么样吗？
1: 哎呀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哎呀。
2: 天书看不懂。天书
1: 步步教。
3: 哎，步步教。
1: 你要请思。
3: 哎，你要请思。
1: 鸟心思。
4: 哇，这原调啊，你看出来是谁。

0: 哇，唱真好，
1: 下场不好意思，
0: 唱真好，唱真好，
1: 嗓子不在家，谢谢老师。
0: 阴阳顿挫，
2: 听着我了。你们两个是彩排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开始我是完全没看懂，后面这个一直有斜向下的，这个就是调吗？
4: 当中的字是他的唱词，
3: 唱词后
4: 面上斜着的，他就公司谱。嗯，
0: 上词公，你
5: 看上词公，哆来咪，
0: 哆来咪呢？哦，
3: 哆来咪。
1: 那长短呢？音长短在哪里？
0: 它是就是边上的板眼，它这个旁边、哦、旁边这个板眼，它有一个那个直角啊。
3: 那您看鸟青丝吹来的这个来字，何老师，就后面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这个旋律，然后长短也都在这里面。
0: 它这个地方是上板了，你看，就是瑞，就是我们讲，可以延长，就是眼睛，就是简谱里边的就是一个眼睛。啊，那么这个斜哆
1: 瑞
0: 哆来，它是你看这有板的，一个板，一个眼，哆来。咪，他这那个咪咪来来哆。
3: 老师，您唱的我都听得清，但是您指的我都看不懂。有昆曲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谱子吗？
0: 对对，六百年，
5: 六百年，
0: 六百年。
3: 今天何老师，咱们俩在余院的带领下啊，解锁了这么多牡丹亭的选段，我们既感受到了这个牡丹亭台前幕后的这些有趣的事儿，当然我也没能感受到昆曲的伟大，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滋养。但是唱完了之后我们感受得到啊，就是戏剧演员的嗓子非常重要，所以何老师建议您还是平常啊这个多多保护自己的嗓子，传承古风，一片润喉，挑战高音更自在。来，老师们，咱不是还有个邀请吗？
1: 是的，
3: 对吧？我们想邀请余苑，邀请您和咱们《牡丹亭》这出戏的所有的主创团队成员，跟咱们全国的这个戏迷啊，以及全国的观众啊，我们共同开启，加入到咱们的登临计划当中，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的展演季。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共赏共创咱们的戏剧经典，所以邀请您，所以希望您加入登临计划，好吗？
4: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
3: 那我们就等着看看我们真正现场实景版的青春版的牡丹亭到底是什么样。来，请看。

0: 亲爱上你。
1: 杜丽娘青春年华，其实想象当中自己要有一个这样的心目当中爱恋的男士，然后他来了，这男孩看到他也很喜欢表达爱情，然后把他带到后花园去，说哎，我们到后花园去幽会吧，两个人就在后花园幽会。
2: 岁去，
3: 高山
2: 比平路。

0: 着眼神用你的感觉找。我曾经梦到过这个地方，我跟他两个人是这儿吗？我去找找。哎呀，这个演起来好有味道的。
1: 戏曲的唯美的纯艺的东西和实景相结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能把观众更快地带入这个特定的环境当中，我觉得这样可能观众会更喜欢看吧，身临其境一点。我是希望像戏宇宙这样的栏目更多一点，这次你们叫我录牡丹亭，我想哇太好了，我也从探访者这样一个经历啊能够学到东西。
2: 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没有个好的时代，你再好的戏也出不来。
3: 21世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文艺复兴的时代，现在持续的不断年轻人的跟进，那很多人都愿意寻找平台机会接触它了解它。
4: 昆曲的经典，它所以成为经典，首先是观众欢迎，因此我觉得只要我们加倍的努力把戏排好，我相信观众会越来越多。
5: 我对这个戏曲充满信心，我们传统文化从未有过如此高度重视，措施如此分裂，效果如此之好，
6: 因为我们有非常丰

厚的传统文化的土壤，从这个土壤上包含文化精神的经典，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能够传承永久的一个因素。啊，这就是经典。

0: 行传千秋，戏宇宙经典记，本期为您解锁经典 IP 赵氏孤儿，舍子救孤，中原悲歌，唱响忠义之魂。
1: 十六年啊，
2: 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
0: 二十载风雨，将中国故事带到世界殿堂。
3: 22年，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
4: 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
3: 这就叫文化自信，展示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0: 东方咏叹，激荡千年回响，让世界看见中国故事的铮铮锋芒。
5: 用我们的民族特色的东西来驾驭它。
0: 本周六晚，戏宇宙。豫剧《成英救孤》，音乐剧《赵氏孤儿》，邀您共赏经典之美。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
1: 小的时候一心想要逃离，现在才发现兜兜转转追求的东西其实就在你身边。敏锐、秀雅，特别是对艺术上的感知力，跟苏州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0: 这座城市是一个充满人文气息、充满文化底蕴的一座城市。我一定会想要回到苏州来，我要早点回来。

0: 徐老板，
1: 凯哥，
0: 好久不见，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1: 这样的形式第一次回，好美好美，早晨起来好惬意的，非常舒适。
0: 哎呀，这个画面太美了。徐老板，你选的我们相遇的这个地方也太好了，
1: 这是吴门桥，这个地方叫做盘门三景，所有人进入苏州，到吴门先到这儿来，
0: 就像一个大门口一样，是吧？
1: 建于宋代，到现在已经有将近900年的历史。桥其实你看它很大，很长，
0: 没错啊。
1: 但是它是单孔的石拱桥，建造的工艺上来说是非常复杂的。有一句话叫“北看长城之雄，南看盘门之秀”。到目前为止，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保存完好的水陆并用的一个景。桥下这条河就是现存的京杭大运河的遗址。哎，
0: 都是有历史沧桑感的啊。咱们身后这个叫盘门是吧？
1: 是盘门。
0: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它，可是为什么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1: 这个地方是86版的《西游记》的女儿国取景地，是不是？
0: 他们师徒四人坐着船进到女儿国，是从水路进的，
1: 就是在这儿取的景，
0: 还喝了这个子母河的水。
1: 这个应该是有2500年的历史，春秋时期。建造的，但是一直保留至今。
0: 而且苏州的美啊，有很多面，在老城区就有一种这个古典的韵味在，
1: 静谧的不得了。
0: 新城区那边呢，它会有像高楼大厦呀，
1: 现代都市，
0: 很现代，很国际化。所以说呢，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0: 感受这座都市的美好。
1: 是的。
0: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经典之美。您正在收看的是山东卫视《戏宇宙经典季》，我是主持人新凯。这一季的《戏宇宙》啊，我们每期节目将会聚焦一个经典戏曲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经典寻访人，在经典讲解人的引导之下，探访经典故事，解锁经典选段，完成剧目导赏。那最终呢，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将探访哪部经典作品呢？我们要找的那个经典讲解人又在哪儿呢？
1: 我们现在一起去看一看吧。
0: 好
1: 好，
0: 您带路。

0: 可能在谈离婚呢。
1: 傻听啊！不应在大内。
2: 就是平弹嘛，
0: 对，美不美？
2: 美，就不都不用听，光看画面就
0: 美。

0: 哇，美极了，美爆了！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1: 这种场景只有在我们苏州能看到，
2: 两个字儿对味儿，
0: 对味儿。
1: 但是你没听懂啊？
2: 没听懂啊？
1: 那能不能请您到我们船上来？请老师上船，
0: 慢慢。
3: 刚才唱的呢，《赵氏孤儿》里面的选段。哦，
4: 评弹也有《赵氏孤儿》。
3: 对，有《赵氏孤儿》。400年前我们有了评弹以后，有了这个剧本以后，我们就有演员在创作了。对，然后是一直传过来的。哦。啊，最主要是用吴语，就是我们的苏州话，来进行演出的一种曲艺形式。
4: 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苏州评弹的这个味道，的的确确是独一份儿。
3: 对。
4: 我还想学一句。
0: 学点评弹，学两句。
3: 那我不教您语言，
4: 教什么？
3: 教您口技。
4: 哇哦！苏州评弹有口技啊？
3: 当然有了。弹舌。

0: 上架。
1: 这个这么长时间。
2: 可以，我发现男生这个都不太，
3: 男生舌头硬。
4: 哎，于老板来一个。
2: 哎，我毕竟也是评弹开蒙的，好吗？
3: 对啊对啊，没丢啊。
2: 因为我小时候学过四年琵琶，教我琵琶的那个老师他说你可以去学点评弹，学了两个月就参加大赛。
4: 于老板，您能唱唱？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唯一评弹没有唱过的就是小时候那个《
0: 新木兰辞》。
2: 新木兰辞，唱两句吧。
0: 好呀，那我帮你伴奏好吗？
2: 好好好，
5: 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姚老师，
1: 学习到了，
0: 搓腔搓得很好。
2: 两位老师今天唱半天了，嗓子这么甜美，你们有什么护嗓的秘方吗？
0: 保持好的睡眠吧，唱完以后不要喝冰的
1: 冰水。对，
0: 你有什么秘方？
2: 我这儿有一个小礼物送给各位，传承古方百年良药，润喉护嗓更健康，送给两位啊。
1: 谢谢。
2: 咱们用嗓子的人啊，嗓音容易疲劳干痒，
1: 百年良药刚刚需要。
2: 姚老师，我们今天是来探访的。今天的这出戏呢是跟赵氏孤儿有关系。
1: 对，
2: 是哪个剧种，是哪出戏啊？
1: 我们有很多经典的版本，有很多曲种都已经演绎过赵氏孤儿，对吧？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是豫剧的陈英舅姑。哇、
2: 那我们要探访的这第一位嘉宾是谁啊？
1: 猜猜看他是谁。哎呀，
3: 一个染口。
1: 哎，他就在开明大戏院等您。
4: 好。
5: 成英舅姑，我们一直可以追溯到《左传》《史记》动画本、元杂剧，到了清代又有梆子系列的《赵氏孤儿》。民国时期，孟小冬演出了《搜孤救孤》，解放后京剧的《赵氏孤儿》又演遍了全国。陈英舅姑的出现是在前辈基础上一种时代的转换。
6: 东方西方，人们对这种为普天下人追求正义的这样一种大义凛然的这样一种人间正气，
5: 它跨越地域，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人也能接受，这就是经典。
2: 我们去的这个厅吧，开明戏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7: 非常有历史有文化，应该也要将近100年的时间了。上世纪20年代吧。像梅兰芳啊、马连良这些先生都在这曾经演出过。而且据我知道，开明大戏院这个名字是梅兰芳先生提议的。所以跟咱们京剧非常有渊源。
2: 太有意义了。
7: 对，
5: 看看他们在
7: 这个剧场演吗？

0: 哇，李老师，我是今天来学习。
1: 没有没有，
0: 太棒了。
2: 李老师刚才给我们唱的《成营救孤》，这是哪一段啊？
3: 刚才唱这段是《成营救孤》里边的最核心的唱段。嗯，十六年，我们《成营救孤》是改编自咱们赵氏孤儿，它主要讲的是成营作为一个草泽艺人，为了国家讲的是义，舍此救孤。
2: 对，
3: 为了救这个忠良后代。

0: 把自己的孩子献出来复国十六年，长大成人了以后出去兼当，国家太平。
1: 京剧里有道士孤儿，还有搜孤救 孤，就是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2: 先有的八义厨这个本子，后来有闹巢扑犬，再后来有搜孤救孤，再到后来有马连良先生的赵氏孤儿。您有很多的身段表演的技法来自于京剧马派的表演，你比如说让染口这儿搭着孤儿说，一会儿把这个染口甩过来，在这儿，这融合得非常自然，太漂亮了。
0: 但是我是拜这个马长礼先生为师了，当时因为我演的戏《忠孝节义》《成英救孤》《清风亭》《苏武牧羊》《义薄云天》，基本上都是学习京剧的。当时演《成英救孤》的时候，京剧的好多大家说，我们得去看看李淑建，他胆大得很，他敢演京剧。哎，后来他们看以后觉得还可以。
2: 我就从李老师的表演这儿看到了京昆的规范，看到了豫剧的特色，看到了您的创新意图。京剧演员，特别是老生学过这个赵氏孤儿或者搜孤救孤的演员，都应该向李淑建老师学习他现在这个成英救孤的版本。太棒了。
1: 您印象深刻的是演到哪个点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是最热烈的？
0: 一个就是我们苦经阁和这个十六年，苦经阁特别唱到这个，你为救孤丧了命，我成英我绝了我的后代根，绝了我的后代根呐、这句唱腔，那是观众没有不掉泪的。
1: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段？
0: 好。
3: 我才叫了

0: 哇，
1: 荡气回肠，太棒了，我学了好多。
2: 演戏还要演人生，这些哭腔把成影这一生的委屈，包括我从艺了几十年，我的经历能融入这个戏里边，是更感人。这些哭腔都来源于我父亲去世时，我母亲咋哭我爹的时候，就这种唱腔，哭着哭着断气了，哭着哭着再说两句，哎呀，天塌了呀，天塌了呀，再去唱。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他是有任务了，啊，他能和观众同呼吸。
3: 在京剧的表演的过程当中，哭是怎么表现的？
1: 我们在表现悲伤或者哭的时候，往往不是直接表现哭。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这个锣鼓就表示你在哭了。再有一个，比如说老生老旦，就是三个手指捻，这个捻就表示我马上要起哭头。

0: 唱唱，这个代表要起斧头。
1: 因为我这个库昆拜啊，最后一句，我是借用了内蒙
2: 内蒙
0: 哦，
1: 我活着更比死了。

0: 难为人贤嘛，
1: 就好丰富，
0: 好丰富，对，
1: 又京剧又是豫剧，
0: 又是华语。
1: 天哪！
2: 那您知道很多您的戏迷、您的观众给您起了个外号吗？
0: 这个我知道，我是咱们戏曲人最早拥抱互联网的。哦，哎，我还上过时尚芭莎。哦，说现在的粉丝呢有二三百万吧。网上啊，它有铁粉，有黑粉，有路粉，还有路转粉。网上后来给我起了两个外号，一个叫李大哭，天天就会哭，天天都哭。再给我起个名叫李吊刀，我的刀吊。哎，后来我说这个非常好，我以后有机会了，我得开个黑粉会议。我这个黑粉啊弄到一块，你给他开开会，
1: 他们说我黑转粉了。
0: 哎，对对，我说的对了，可能就路转粉了，以后都成铁粉了啊。你可以提提意见，不要怕他说，说啥都好，说着是对你来督促你进步。
1: 哎，老师心态真好。我们今天是粉转铁粉。
0: 对对。
2: 豫剧版的《成云救姑》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走上百老汇舞台的这样的中国戏剧，而且听说在好莱坞的杜比
0: 大院
2: 也是唯一完整演出的一个剧目。
0: 这个戏呢已经22年演了2000多场，有啊，演遍了31个省市和自治区，出访了30个国家和地区。他不仅能上了世界级的、国家级的最高的艺术殿堂，他还可以走到民间草堂。2013年的2月17号，我们走进了美国戏剧中心的百老汇。我们在百老汇演完以后，紧接着去洛杉矶演出。洛杉矶演出那天说去参观一下好莱坞。一到那一看好莱坞杜比大剧院，说这里边都是明星。后来我们领导班子集体发誓，2年以后必须进这。是2016年的10月18号，进的好莱坞。当时去了100多位奥斯卡的明星观看中国的歌剧，他说叫中国歌剧。演完以后他们给我们照相照了1个多小时。外国的观众给我讲，你演了个很好的故事，你牺牲了你的儿子救了我们的儿子，不，你救了我们全国的儿童。后来我就觉得这就叫文化自信，这就叫展示中国可敬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
2: 李老师呢，今天除了自己带着自己团里的演员一起来表演之外呢，还带了2位您的外国徒弟，是吧？
0: 哎，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这2位外国朋友他们唱的豫剧版的《成云救姑》。那同时呢，也请李老师换服装啊。
3: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
1: 哇，真棒！
2: 谢谢，
0: 有请林老师。啊。
3: 先请两位学生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刘变金，我来自非洲喀麦隆，我在中国已经待了7年，也特别喜欢师傅的戏，因为我一直都在学，一直都在唱，因为我非常欣赏戏曲和中国文化。谢谢。
3: 好，
1: 真棒。
5: 大家好，我叫马尤，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我来中国2019年，然后对豫剧的时候我就是认识了李树坚先生，他经常叫我河南豫剧。
1: 汴京又进步了，他可以说是一枝独秀，他会把豫剧演唱的那个精髓韵味把握表现出来，而且模仿李老师模仿的还是很像的。
0: 我们刚刚在台下看的时候，就你的眼角是有这个眼泪的反光的，我们看到了，就这个真的你自己也是被感动到了。
4: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陈英热姑这个故事我看了好几遍，看这个16年这个过程中，它是一种背负那么重的责任，终于可以放下了这种心态，但呢一直会为国为民族付出一个大的一种终点。我能感受到这个人物里面的故事和人物里面的这个表现和状态，
3: 大爱大义其实是无国界的，
1: 人类的共同情感。
3: 没错没错，
6: 我这几年不仅是在跟老师学习，更来也是在模仿老师这种做人做法，一直怎么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豫剧，怎么让更多的人去传播上豫剧。
7: 我这外国弟子说，哎呀李老师我喜欢你的戏，我说你不是喜欢李树坚，你喜欢的是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6: 对，
3: 好，我们也为两位外国学生鼓鼓掌。
7: 好，
3: 谢谢两位，谢谢。
7: 好，
1: 谢
3: 谢，
1: 谢谢，谢谢。面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一直在做，就是这些年做得更好，学的人越来越多，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让大家高度的认同中国的艺术和文化，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深入在这里试一试学一学，你就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刘变金和李树坚老师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了一个最好的范例。
3: 是怎样的一个原因促使您决定创演咱们的成英救姑呢？
7: 2000年6月6号调到这个豫剧二团，豫剧二团当时是这个最困难的剧团，说咋想办法要救活二团，跟陈永泉同志商量要拍这个戏。当时我们豫剧二团账面上只有800块钱呀，你800块钱怎么能来拍这个戏呢？想尽了一切办法，只要是亲戚朋友今天认识明天我都去问人要钱搞赞助。说我这个人一生中间为了想干成一件事，硬着头皮，厚着脸皮，磨破嘴皮，最后脱一层皮。到2004年的时候，咱们第7届中国艺术节在杭州举办，当时我们拿着这个戏要去夺奖，我没有路费了。当时我记得呀，我这个住到医院呢，血压高180。那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山西一个老板，李老师，李团长，我们想请你来唱你的这个戏，很有名。我说你是啥事？他说我老人去世了，叫你来给我们唱。他说你来我这演5场，我给你一场给你10000。后来有救了，我的病也好了。我说这50000块钱拿着我都能去杭州去夺奖了呀，因为我没有路费啊，都去他那村子里边。一到他家里边以后，他那个棺材人就在前面放着，我们就在这。

0: 这个棺材前面唱戏。当时我在那唱《清风镜》，我唱着流着泪，唱着流着泪。后来那老板回头以后说：“哎呀，这李团长你真投入真精细啊！”我嘴没说，我这是委屈的泪水啊。我是为了艺术，为了我们能拿大奖，就这样为了生计，就这样我们去给他唱。唱了以后把钱给我们以后，我们带着这个钱就去大赛了。当时这个演出那大家这种劲头啊，说这个7点钟开演，6:40全部人员都准备好了，个人都拿着自己的道具就在站在台子边去
1: 候场了。
0: 候场了，等我们演完以后，大幕拉住了以后，全团同志抱头痛哭啊。等我们把第二次把幕拉开以后，所有的评委全部站起来给我们鼓掌，祝贺你啊，你们荣获了第7届中国艺术节大奖第一名，文化大奖第一名。哎呀，当时我泪哗可出来了。自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基本上每年我们要出2-3次国，全国都演遍了。

0: 这些年吃的苦、流的泪、遭的罪，都在成又旧姑上得到了回报。
1: 为了戏曲事业，我苦过分，太过关。别人说李叔建演的戏，不是在演戏，他演的是人生啊。豫剧儿团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提出了四句话：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找市场，吃尽千辛万苦树形象，历经千锤百炼出精品，想尽千方百计奔小康。你得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2: 这是硬道理。
1: 这是硬道理。
0: 我们聊点儿稍微轻松一点的。我接下来拿出一个物件来。
2: 小马扎。
1: 这我们经常看到农村演戏都是拿着这。我们是经常下乡。
0: 您一年能下乡演出多少？
1: 大小场可能得几十场吧。现在这个广大的观众啊，对这个优秀的传统戏剧文化格外的喜欢，更迫切了。现在基本上我出去演戏都是两万以上的人，两万以上的人去看戏，那一种场面啊，我们真是觉得咱做一个演员要真正的为老百姓唱戏。我记得是2月20号，我在这个我们洛阳宜川县旅店镇演出，派出所报备的时候，我们演出不超过5000人，后来又去了50000人。人山人海呀，这老年人都是这个带着尿不湿去了。我们下午2点半开演，他9点钟就坐满了啊，抵抗不动。你下去演出，咦，这都是李叔建光在电视看，今天见到活来了啊。下边的评论我看着可好玩，老年观众对李叔建就像看到年轻观众对周杰伦是一样的。
0: 豫剧界的周杰伦。
1: 我始终就是视观众如父母，我给观众唱戏就等于给我爹娘唱戏一样，不能吃假劲儿，你得卖劲儿。我老跟我们的人讲，台上端着架子，台下放下架子，老百姓一天不吃饭饿的受不了啊，老百姓10天不看戏照能活呀，是吧？你架子太大的话，人家不看你的戏，你有啥了不起啊？做一个本事比名气大的普通豫剧演员。
3: 我早起就来了。
4: 早上就来了？中午咋不回家呢？
3: 离这十几里路，李叔建来了吗？
1: 老乡。
5: 就是那你说戏就看不够，不是我爱看，因为你唱了。

0: 太好太好了。中午想回家了吗？你是不是明天就要走了？这就看不上你的戏了。
1: 嗯。
0: 啊、哦，就不回家了吗？坚持到底，一定要看。哎。

0: 全国348个渔中，渔具在地方系里边号称十万大军。我第一次直播是在2020年吧，
1: 2020年
0: 3月29号，直播了3个小时，进我直播间来时157万人，站在剧场演一场就是1000多人嘛。我在剧场得演10年，进我直播间的人就等于进剧场看戏的观众，直播间的点赞就等于观众的掌声。他这个为乡村的文化振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守正创新，学古不逆古，破法不背法，我们要从传统的小舞台逐步走向新时代网络的大舞台。
1: 接下来呢，李老师要和他的团队要给大家完整的演这个成营救孤了。在他们演出之前呢，我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的形式呢，带大家去后台探探班，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了解咱们的豫剧表演。
2: 喉咙干痒痛，快用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感谢专业护嗓特别合作伙伴桂林三金西瓜霜润喉片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现在呢，我和于老板又来到了这个开明大剧院，
3: 经典剧目展演首演，就那个姑苏区观前街开明大戏院。
1: 两位好。
4: 哎，你好，我是洛阳的。我和李老师是老乡。
5: 我也是河南洛阳人，我在苏州工作，
6: 家是南阳，
5: 我老家是河南濮阳的。
7: 啊，我是苏州本地人。
8: 啊，我今年23。
9: 我13。
10: 今天的这个开明大戏院，我发现跟我们京剧剧场是不一样的，很多都是河南籍的在苏州生活或者工作的人，就大家看这个戏不仅仅是看一出豫剧，大家更多是找情感共鸣，今天我们有个老乡聚会的感觉，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出戏最能够打动人的一个生态和场景啊？还有比这更高级的吗？

0: 您这是直播着呢，
1: 今天伤害来了很多人，现在是漫长。
2: 公主今日为何坐立难安？
3: 我儿生死未卜，我急火攻心，嗓子疼啊。
2: 公主莫要无主，三斤西瓜霜在手，情热将昏苦丧后，赵家二郎终将回归身旁。
3: 请君欣赏豫剧经典大戏《成婴救姑》。

0: 重用旧姑，带徐元达去赵氏孤儿中间，一切目的都是围绕着将来要复仇。我们把该主题转换为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一切。
1: 根据赵氏孤儿情节中间，我没有重新改编，就突出一个旧字，他不是在复仇，情节弱化了，都是一个为了围绕这个孤儿，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儿子，把忠臣忠良救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

0: 和过去这老传统戏是不一样的。
1: 婴儿不见了，定是被贼人盗走。好嘞，三支阵内献出功而有赏，如果不献，经过伴随月下的婴儿，我要斩尽杀绝。
2: 这个故事的传奇性，谁家的父母能用自己的孩子来代替别人的孩子去死啊？人物塑造这种决绝坚韧，我觉得是很多其他的经典剧目中所不具备的。

0: 看图案谷杀了公孙楚旧和荆轲的时候，把这个灯光全部暗掉，就留了荆轲和公孙楚旧的尸体在台上，一束追光打下来，最后解下自己的腰包，把这个尸体盖上了，眼泪哗就掉下来。
1: 我们在这一段就给他写了一个长达几十句的长腔，来表现他那种失子之痛，那种万箭穿胸，痛不欲生，但是又不敢有任何流露的这种痛苦。
2: 你们惨死贼首，双双丧命，血染黄土，尸首不争。
0: 既有传统，也有创新。唱腔的平淡中有出奇，加上了很多的，比如说跪搓的表演，在节奏和韵律当中深深的被打动。它同时也是豫剧当代化的一个很好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一台戏，它是一群人一台戏。
3: 这个戏最后可惜的长短，就是被魏将吴给打了皮开肉绽的时候，把他这个一生走来16年来他受了委屈，怎么这个富阳国把这一段给他唱出来。

程英救孤，难道救的仅仅是一个孤儿吗？他实际上救的是一种良知。程英身上这种舍生取义，它是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

0: 这个经典剧目足够的经过时间的筛选和历练，它在大浪淘沙的过程当中优化、学习、成长，变成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戏、唱段、表演，这叫经典。
1: 守正创新中间才能出经典，我就是始终坚持两点，就是变与不变。变的是形式方法，是吧？不变的永远是中华优秀传统戏曲的根和魂。
2: 经典就是那些能够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体现中华美学精神、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只要我们

0: 坚持为观众写戏，写观众喜闻乐见的戏，那么戏曲就永远会有生命。
1: 从季军翔笔下的元杂剧到当代舞台，赵氏孤儿这段跨越百年的生死契约始终激荡人心。豫剧成英救孤以慷慨悲壮的梆子腔，将存孤弃子的忠义史诗演绎得荡气回肠。而今在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的舞台上，音乐剧赵氏孤儿也正以现代语汇重构经典，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又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
2: 刚刚在苏州开明大戏院，豫剧《成英救孤》用铿锵的唱腔演绎了一曲忠义悲歌，也让我们触摸到了《赵氏孤儿》这部东方悲剧的千年重量。它早在1755年就被伏尔泰改编为《中国孤儿》，惊艳了巴黎，更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部走上纽约百老汇舞台的戏剧作品。

今天这部跨越东西的传奇将以全新的形态登场，当西方音乐剧的现代声浪碰撞东方史诗的古典内核，当西方剧本的叙事方式来重塑我们血脉中的家国大义，会诞生出怎样的艺术经典呢？此时此刻我来到了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接下来就请您和我一起来探访音乐剧《赵氏孤儿》。

0: 2017年我到了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交流的时候，他们一看有个中国人来了，他说我们演过你们的《赵氏孤儿》。他们在2012年的《芬顿》，他根据吉君祥的还是原杂剧的这个文本，然后改编了话剧。我一看就是相见恨晚。它的主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完成了亲子岂可死，养父岂可杀一个现代主题，一个是被选择死亡，一个被选择生存。所以这两个孩子我觉得有对比度就太漂亮了。
1: 对
0: 啊，所以这是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2: 这边有合唱的，你们跟着合唱的啊。好，走下一个下来，我们一起走一下。
3: 对对对，从一起换可以吗？
2: 要是你往那个台中走一点，是这样行吗？行，
4: 对，好，这样。
2: 那就固定死，固定死，不打啊，不打啊，最后造型。

0: 其实成因他是一个，你说他傻，你说他轴，可能有人说哇他怎么这么傻，怎么就凭什么就把这个孩子
1: 舍了自己的孩子，
0: 对，舍了自己的孩子抱着别人的孩子，我觉得他可能是他的善良，我就是一个弱小人物，我不屈服于世俗给我的压迫，我要自己用我自己的方式完成公主给我托孤的这个任务。
2: 成英不是赵家的门客，他是一介草色医生，他跟赵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把孩子接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献出去，就是自由意志的选择。
3: 我觉得靖宫公主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张力，靖宫只见了成英这么短短一点点时间，能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成英，让成英带出去，他一定让成英明白了我们一门忠烈。

0: 我觉得这个戏里有一段台词，为了这个嘱托，我不得不活下来，此后我不容许自己睡觉。
1: 你为陈博怎么写的人物小传？
2: 以前他是一个有点骄纵的，还是有一点锋利的，还是很可爱的，所以他见到贵宾的时候应该会怎么去跟他说话。一直待在图案谷身边的孩子应该不会那么温存吧，有的时候
1: 他是被图案谷宠着长大。
2: 对，
3: 他其实也像是发掘了一块新大陆一样啊，原来当父亲是这种感觉，原来当父亲是甘愿为一个人去付出，然后想让他去传承你的所有，也许是父爱的起点，父爱的第一步也许就是这么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4: 后面又有一场戏是母子相认，这里边有一句台词，我到今天100多场，我每次听都会激动，就会掉泪。
2: 哪一句？
4: 他说，我是一个游荡在夜里成群的禁宫里边，我是个疯婆子，我不能做你的母亲。

相认那一场其实是看见他长大了，保护他是他心里第一个反应，所以他不敢去认他。直到最后知道程博已经要去复仇了，才最后去认了他，告诉他你就是赵氏孤儿。

0: 孩子那个爱，我千刀万剐都不能让你划一道伤，就这种感觉。嗯，靖国公主她的结尾是幸福的，因为她的沉冤得雪了。对，所以就是我演完整个的感觉是痛快。
1: 是是是，大家看到程英，他就会想到那首《绝不可以》。
2: 绝不可以，
1: 太好听了。
2: 每个人都有一个旋律和一个主题。

0: 绝不可以是观众的情感的爆发点，每到这个地方都情不自禁要鼓掌，都是观众出自内心的就对成英的这种大义。
1: 绝不可以应该算是一个考验演员的气息，整个的在高爆发的前提下的歌词的表达的，他对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怪人当权的一种态度的表达，不可以蹂躏，不可以摧残，以恶之名荒诞不清，滥杀生命，绝不可以。

0: 他重要是他又一直写电影音乐，所以他非常知道在音乐剧里边的戏剧性。那么《赵氏孤儿》写完以后，人家问他，你花了多少时间？
1: 多长时间？
0: 他说花了60年。那时候他60岁。
1: 他为什么？
0: 就是说我一辈子等到了这个时间，用一辈子的对音乐剧的理解和创作的这种向往，就是60年。
2: 也代表了他有多看重这部作品。
0: 然后梁芒老师的词，也是他说他看到那个长江的水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就像自己的泪水在涌动，都非常的投入。
2: 陈英的这个角色心路历程上是很纠结的，那唱段上又都很难，哪段在您看来是特别不容易的？
0: 请相信我啊，比较难了。当时在排练的时候，齐源就问我，他说这首歌倒也不短，导演，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演？我说这场戏

0: 不用演，我说你就跪着，
1: 嗯，
0: 你就被打成这样了，你怎么站得起来？
1: 嗯
0: 啊，所以这时候请相信我，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一个大将军面前，
1: 嗯，
0: 把一个真实的真相告诉了魏将。16年第一次在哭诉自己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历程，我说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

0: 不怕别人激我，我就跪啊，跪着唱，他让你这会儿这句要转过来，那句要转过去，那句要抬头，那个地方还要鞠躬。我说导演，你这调度可真丰富，我心里想的。
1: 导演有时候一个想法很容易，演员做起来就很辛苦。
0: 他是导演，我得听他的。一开始确实很难，难的就是控制得好你的气息，然后就是歌曲的表达，之后还要完成导演的调度。对，我就练，我就天天练。对，
1: 但是他厉害什么程度？他最后另一个孩子等着我去爱，这是要有技巧的。他唱了个泛音，

0: 这个反应就是他表现了陈英此时这个对另外就他自己的孩子嘛，这种凄楚，这种悲哀，这种无奈，也是铺垫了他最后一定是赎罪的这个
1: 结果，
0: 这个结果。
2: 我们都希望打造经典，我们这季的戏宇宙也是经典季。我想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经典？
1: 能被一个时间段一个时代记住的作品吧。
0: 戏是基础，思想是灵魂，音乐是翅膀，这三者之间你必不可少。
3: 这个故事里的很多元素承载了传承，
4: 你没有这个魂，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楼房你的地基是盖不牢的。我特别期望我们这个赵氏孤儿能走出国门，然后让外国人去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美学。
0: 悲剧就是因为崇高嘛，就是我们就是要仰望的。观众到剧场里来看一种崇高的东西能够净化我们的灵魂，我觉得是一种精神洗涤。舶来品音乐剧对吧，是一个现代的艺术形式，但是用我们的民族特质的东西来驾驭它，
4: 是
0: 有可能会走通一条我们通往就是我们中国原创音乐剧自己有民族特质的这样一种美学精神。
5: 经典能够从人情上升到人性，上升到哲学，能够在这个方面都是值得探讨值得回味的。
6: 经典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古今中外我们都能从他身上能吸取一些审美的营养的。

岁月长河奔涌，故事永不落幕。豫剧《成英救孤》用激昂的唱腔勾勒了一幅热血画卷，我们感受到赵氏孤儿这个已经流传千年的经典故事展现出的忠义精神，我们也感受到戏曲艺术家们对戏曲文化和经典作品的不懈坚守。而音乐剧《赵氏孤儿》则用灵动的音符让古老的故事重焕生机，戏里戏外化经典，温故知新复登攀。戏宇宙经典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像白蛇传一样的哈。
1: 陈三五娘，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人人知道的美好的爱情故事。
2: 这也不是什么传说，这个是真实的一个故事。
3: 陈三就是在泉州人呐、啊。
4: 这是一出被多个剧种多次搬上舞台的戏曲 IP。
3: 因为它故事发生在闽南语系地带的爱情故事，几百年的观众喜欢着这么一个剧种，不断的叠加各种版本，留到了现在。
4: 元宵灯火，佳期如梦，泉州才子陈三对潮州才女五娘一见倾心，立志定情，大胆示爱，冲破世俗，为爱痴狂。陈三故意打碎五娘家宝镜，甘愿卖身为奴三年，为得一人心，自由亦可抛。在陈三的故乡泉州，梨园戏《陈三五娘》至今吟唱不衰。
3: 梨园人绕不过陈三五娘。
5: 我们梨园戏集团1953年成立以后，恢复的第一出戏就是《陈三五娘》。
3: 77年梨园戏开班，开始接触到第一出的大戏就是《陈三五娘》。
4: 在五娘的故乡潮州，潮剧《忆春》延续传奇，再创经典。
6: 《忆春》呢是创作于1986年，《陈三五娘》这个戏呢本身是梨园戏的嘛。著名的剧作家啊，饶宗师大师为了陈三五娘的这个剧情呢能在持续的发展下去，用陈三五娘里面的一个主笔改编成忆春。
4: 在这个荔枝正当时的季节，让我们共同走进梨园戏和潮剧，再次品味这段传承千年的历尽情缘。

0: 传承千年历尽情缘，再现经典爱情故事。大家好，我是山东卫视戏宇宙主持人新凯。
1: 人生如戏，戏是宇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戏宇宙经典寻访人郑业成。
0: 欢迎大成再次来到我们的戏宇宙啊。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
2: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在这一季的戏宇宙当中呢，我们每期都将聚焦一个经典的戏剧 IP， 邀请一位嘉宾来担任我们的经典寻访人，解锁三个戏剧片段，来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邀请我们的剧目主创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众多苏州园林当中的一个，也是一颗像明珠一样闪耀的古典园林，它叫藕园。这也是这么多园林当中的唯一的一个有婚姻登记处的园林。哦，
1: 那很浪漫哎。
0: 对，所以说呢，藕园也被称作是爱情之园，在这里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开场，我觉得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太合适了。
0: 而且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也将走进两个非常棒的剧种，一个是梨园戏，另外一个就是潮剧。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的是梨园戏的一位大咖。
1: 谁呀？
0: 这位大咖应该讲是梨园戏陈三五娘陈三本人。哦，我们掌声欢迎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副团长张纯吉张团长，有请。
3: 有请。
4: 主持人好，
0: 嘉宾好。张团长，我听说啊，您演陈三那可是演了大半辈子。
4: 对，我16岁，进入梨园班到现在，再过2个月要退休了。哟，演了30多年的陈三。哦，陈三呢是个黔州的才子，风流倜傥，好，颜值高，就像现代年轻人
0: 的大成片
4: 了。对对对，现在年轻人眼中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恋爱脑。
0: 恋爱脑。
4: 对，恋爱。他为了追求这个五娘啊，打扮成魔镜的师傅啊，到了五娘家里，为了亲近五娘，故意把那个五娘的那个宝镜打破。哦，卖身用供陪镜，就是甘愿到五娘家里面再当奴才啊。
0: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接近
4: 他，对，亲近五娘。

0: 一解相思之苦、啊、
1: 对对对，这也是他的一个算是小计谋。嗯，在我们传统戏曲舞台上，这个恋爱脑应该不止陈三这一个吧。
0: 是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红中烈马、嗯、对吧，讲的王宝钏跟薛平贵。嗯，现在老师开玩笑说王宝钏是这个挖野菜十八年、嗯、对吧，
1: 徒手还摇挖野菜。
0: 但是其实他其实讲的是爱情的忠贞、嗯、对吧。然后就包括陈三五娘，陈三他也是一个痴情的才子，他并不是说完全的就是不去想自己的未来等等一些，他只是在此时此刻我爱上了这个人，我投入在这个人身上，我拥有你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对吧。包括还有你看戏曲里面像杜十娘，对吧，为爱撒钱，
1: 怒沉百宝箱，
0: 对不对。
1: 对, 对。
0: 然后京剧里面可能女性的这种痴情角色比较多，
1: 更多一些，
0: 男性角色也有，
2: 也有比较少、嗯、
1: 但是陈三会有怎样一个表现呢，我们非常期待最终我们看到的那个展演的部分啊。嗯，这梨园戏它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2: 梨园戏将近有900年的历史，
0: 900年
2: 哦。宋元南戏活化石，
1: 宋元时期的音乐大概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来听咱的梨园戏就可以了。
2: 对，
1: 张老师能不能在这儿，在这个爱情的园林当中，给我们来一个经典唱段？

0: 听得懂了吧？
1: 我听，意思嘛，就是你们懂的。
2: 其实我刚才唱的哈，就是秦腔嘛。啊，五娘，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
1: 真心，
2: 真心，你看对待。
1: 我就说我听懂了吧？
2: 对。
0: 那这样，您唱一句，他学一句。
1: 来来来，
2: 阿牛不依，阿牛不。怀疑，怀疑，
1: 有两个音吗？
0: 怀疑，
1: 不怀
0: 疑。然后五娘说：“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想要唱好中华老字号声腔全腔，那我作为主持人呢，和张团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靠嘴吃饭的，但是也难免会遇到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遇到这些症状不要慌，我的小妙招就是常备一些口喉好物。
2: 对，没错，作为我们戏曲演员，为了保持演出的最佳状态，要常备一些口喉好物来保证我们的演出质量。
0: 那接下来我们也赶紧请张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解锁经典唱段。我们先听哪一段啊？
2: 等一下啊。
1: 还有什么惊喜？
2: 泉州的花灯。
1: 泉州的花灯。
2: 对，说起这个花灯啊，就是陈三跟五娘啊，在元宵节的时候，在地灯的时候遇见五娘。
1: 缘起之时。
2: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去解锁陈三五娘经典唱段。张老师啊，您这是带我们来了昆曲博物馆啊？
2: 对，昆剧是百戏之祖，但是我们梨园戏比昆剧历史更悠久，
1: 更悠久。
2: 对，昆剧有600年，我们梨园戏有将近900年，
0: 900年，快1000年了。哟，
3: 这位是，欢迎来到陈三五娘的世界，我是大家本次的导游凤夫。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的梨园戏版《陈三五娘》就被拍成了电影，至今广为流传。今天苏州城里要上演《无间道》。
1: 无间道，
3: 穷小子爽剧，强势反转，风流才子偷家，霸道总裁是再续前缘，还是再无后续呢？欢迎大家收看《暖妹芳心教程》。梨园戏《陈三五娘》沉浸式互动演绎，
4: 沉浸式的
1: 啊！他这段词啊，特别好的预告片，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啊！Cool.

0: 流出来腿顶，真心万贵不放心，才叫吃来当恁小伴。
1: 觉得挺不一样的。其实我会下意识的认为，就很多的剧种的姿态或者说是手势身韵和京剧有类似，因为是京剧影响很多大家在舞台上的规范吧。哎，但我发现梨园戏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的城市化的这种的手势也好，脚步也好。

0: 我发现每个人那个脚铺是有区别的哈，
1: 对，有区别的，跟每个行当都有区别的。嗨，
2: 晚笑何会点，点哎何你莫，那只是做你莫点，下着滚何况？
0: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梨园戏嘛，我也。不知道门路啊，给我作为观众的感受来讲，听到他的曲风，感觉其实他的曲调的那种编排和昆曲感觉很相似的感觉。
3: 陈三五娘的那些曲牌缓缓而来的，它有300多个传统谱。什么叫是传统谱？大家现在说场景音乐嘛，就是演员到了一定的时候，唱完了以后，他没唱的时候，但是又要表达他的人物的心理的流程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场景音乐来烘托他。告诉你，梨园戏有300多个这种表达各种情绪的场景音乐，出版记录下来还有100多首，演员马上他就调动起来，他就进入了那个领域。

0: 不像好人呢、
1: 啊。哎，怎么有心跳声？哦，我们的霸道总裁正式登场！哎
2: 呦，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正式上线！哎呀，
1: 有时候的相遇啊，是美丽的邂逅。有时候的相遇是在劫难逃啊！
3: 我跟大家讲哦，这位潮州首富又是武状元，
4: 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看呐、啊，霸道总裁爱上我，这对 CP 很好看。哎呀，你看这个领导，高富瘦。缺一点点帅，但不够哈、哦！你看人家财大气粗，高大威猛。我要是年轻个20岁呀、啊，我是一定先领大啦。还、不够哈、哦！现在虽然选不了他，我可以把我们的五娘介绍给他。
1: 停！人家五娘的 class 是陈三，你在这边乱点鸳鸯谱。陈真怎么办呢、啊？嘿嘿，
4: 在我这里呀、啊，我们的林大才是 number 1，那个陈真啊，只能勉强算个男二号了。
5: 感谢
6: 谢谢各位老师啊！我刚刚在看表演的时候，

0: 其实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点啊，就是说梨园戏的行当的这个叫法上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1: 对，我们梨园戏统称叫七子班。
0: 七子班有七个行当。
1: 七个行当，生旦净末丑外，还有一个贴。贴就是我们梨园戏独有的一个行当，刚才那个宜春的那个行当就叫贴。
2: 嗯，那内服呢？
3: 外贴内服，
0: 还在用内服呢。让各位老师依次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先从陈三开始。
4: 大家好，我叫陈洛，是来自于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传承人。我的行当是生行，通常扮演的是男主人公，以人物性格特征来细分为纱帽生、易官生，如我们的朱辩；破三生、易穷生，如我们的吕蒙正。那文小生的话，就是我现在扮演的陈三。
2: 嗯，文小生，
1: 对。
5: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零七级的传承人林秋涵，那我扮演的是梨园戏的旦行。旦行呢，我们一般是有分为大旦、二格旦。那旦行呢，唱念难度较大，一般都是独角戏。像我们梨园戏陈三五娘中的五娘就是旦行，那朱文中的一粒金就是二格旦。
0: 二格旦是什么样的特色呢？
5: 二格旦就是介于在贴行跟闺门旦之间，它是小家碧玉型的，就比较活泼一点的人物性格。
0: 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区别。
1: 对。哦，
0: 好好好。
6: 我是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许佑娟，我扮演的角色是贴行。在梨园戏传统当中呢，除了女主角以外的所有女性角色归纳入贴行。
0: 除了女主角都是贴，女性角色都是贴。
6: 对，以外的
7: 归成贴。
0: 那您算贴吗？
7: 我是女丑。
1: 丑
0: 哦。
7: 我是九七级传承人，我叫廖淑云，我帮的是女丑行。
0: 他俩零七级，他俩一班的。他俩九七级，他俩一班的。
2: 哎，是
0: 是吧？来，我们继续看您哪级的。
8: 我是零七级的梨园戏传承人，我叫吴俊达，这次在七子班扮演的是末行。
0: 末行啊，
8: 多半是以院翁、仆人为主的中老年的一些角色，在比较典型的就在陈三五娘中扮演的是凤夫。
9: 刚刚逐一介绍了，你看有九七，有零七，啊，像我们张父是七七级，哦，我们是十年才招一届。
0: 哦，十年以前。
9: 那我是在陈三五娘中扮演卓二，他的跟班
2: 狗头军师，
9: 果然是专业。
10: 我是九七级梨园戏传承人，然后我叫霍志峰，然后在剧中饰演的林大，然后所属的行当是建行。
2: 嗯，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听到 Y 呢，
10: 我们还是外行呢。
9: Y 呢？
2: 我是那个 Y 是吧？外行。
0: 咱俩都外行，
2: 还有隐藏款是
11: 吧？大家好。我是九七级梨园戏的黄东汉，嗯，我扮演的是黄五娘的爸爸。
0: 那外是什么意思呢？
11: 基本上外行都是当爸爸的，嗯，就是比较老一点有身份的。哦，
2: 啊，有身份的。
11: 对。
1: 刚才我们说的我们梨园戏的七个行当，嗯，在我们梨园戏里面还有个更有特色的叫十八部科目。
12: 十八部科目。
1: 像我们梨园学戏的时候，分为生旦统一学这个十八部科目。
2: 十八部，嗯嗯。
1: 学完了以后，再根据各个演员的那个特征，分成各个行当。哦。啊，这些十八部科目又根据那个行当又可以展开的。哦，
0: 其实它就是一个肢体舞台上的一个肢体表演。
1: 十八部科目有这样比较规范的统称，叫拱手到下额。
2: 到下额。
1: 哦，举手到眉头。
2: 到眉头，
1: 婚锁到肚脐。
2: 哎，这样老师，
0: 好，机会难得，
2: 凑得齐啊，这么多行当都在这儿。
1: 那你各个行当你学一下。
2: 对对对，
0: 七个行当你都得学。
2: 对，来挑战一下，
11: 挑战，
2: 挑战，来，有请。Round
10: one， 教你个窍门。
2: 哎，好，
10: 把自己想象成是个木偶。
2: 木偶，
10: 或许你学的会更快一点。
2: 好的，
10: 因为七子班以前是铜铃，嗯，所以最早的叫法就是把七子班的演员叫做露傀儡，所以所有的表演都要有一点点那种傀儡感。哦，这个动作叫做加令跳。
2: 加令，
10: 加令跳，它模仿的是那种自然界里头一种小鸟啊，它那种鸟，它飞得不高，所以它在扑腾扑腾扑腾扑腾，
2: 像就像是那个加巧。哎，
10: 对对对对对对，手舞
2: 手舞，
10: 主导

0: 得意，
1: 得意。
0: 大，忘形。
2: 不错不错不错，
0: 100分。Round
2: two。那我就示范一下我们十八部科目其中的一科，叫相公摸。
0: 相公摸。
2: 通常呢，我们就是比如说看风景、看远方啊，
0: 美不胜收。
3: 就不管干什么都是要帅的。
2: 垫一下脚尖。
0: 垫一下脚尖。
2: 转身。对。
0: 转身。
2: Round three。我们十八部科目里面，大行的手姿就很丰富。这个是螃蟹手，然后这个是观音手，然后鹰爪手，然后这个兰花手，然后这个是赞美手，
0: 赞美手，
2: 对。然后呢，我们通常呢，大行一般都是这个螃蟹手，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然后我们走一个七步颠，
0: 七步颠，
2: 鹰爪手，退步，然后抬起来，
0: 抬起来，
2: 退右脚看左手，
0: 退右脚看，
2: 然后退左脚看右手，
0: 看右手，退退退退，我退下了。
4: 其实挺难的，很难很难。看我出一头大汗，为什么？因为很焦灼，就怎么来的？怎么就那么游刃有余，那么行云流水，那么融在骨子里啊？
5: 我们说的十八部科目，它并不是一个量词，是一个名词。因为十八部科目以后，它还有科子，它一个动作从这里起到这里结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到二中间的那个缝，就是离元器最好的运。有的这个缝的每一个动作，跟这个动作中间这个几张的 A 四纸都叙述不了的，这个又是很专业的话，但是奇妙无比。
3: 我们在此呢也特别的感谢各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谢谢，
3: 咱们休息一下，
0: 受益匪浅啊，
3: 谢谢。那张老师，接下来您继续带我们赏戏。
6: 哎，这是什么？
7: 这伞啊，
6: 知道吗？
3: 这不是古代的伞吗？
6: 古代的伞啊，对。在戏剧中要出门旅行呢，
0: 古人必备的随身物品。
6: 随身物品。
0: 让婶，那咱们拿着伞要去看哪场戏啊？
6: 那接下来我们让那个李姐跟凤姑带我们继续看戏。
0: 好，走，快拿起伞，出发。
3: 李姐啊。我想知道的是啊，你前面说你刻的这 CP 是五娘和林大，对不对？
8: 对呀。
3: 这边亲事现在怎么样了？
8: 嘿，马上定钉了。哦，你看林大条件多好啊，有才是不是？
3: 啊，对。
8: 有势是不是？啊。五娘她爹啊，听了十分满意，马上拍板把亲事给定下来了。
3: 那陈三怎么办啊？哦，
7: 说起陈三了啊，
9: 我就想起我们全收一首励志的歌曲。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10: 哇，陈三自然是不会轻易放弃哦。陈三就很聪明，假扮成魔镜公去学习魔镜，我们古代的铜镜。
0: 哦，魔镜。嗯，
10: 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久会模糊不清，看不清楚，就要请专门的师傅来打磨给他光。哦，他就借此乔装打扮。打入李恩的内部啊，完成逆袭啊。哎，
0: 我就喜欢看穷小的逆袭啊，
7: 是吧？对，
8: 那个五娘啊，就是个吊戏女友，
3: 吊戏女友，
10: 吊戏女友，
8: 一直吊着陈三，也不跟人家说我喜欢还是我不喜欢，就这么一直拖呀，
3: 就不表态，
8: 他一看五娘，我那么久了也不给过准信啊。就没那么恋爱了，懂了吗？想说干脆回去算了，拿伞就要走，
3: 就放弃下，
8: 有点沉不下心继续追了。哦，我觉得哈，五娘啊，还是嫁给林大好啊。哎，
9: 那我觉得还是嫁给陈三是最好的。
10: 哎，哇，人家为了喜欢的女孩子，放下身段，隐瞒身世，为奴三年呐，这才是纯爱。哦，这种忠犬男主要是放在现代不得杀疯了，
0: 没毛病。哎，
10: 陈三拿伞就走，走不走得疼还不一定呢。
11: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

0: 十八步牛散散喝
1: 啊，散喝。
2: 这场戏是整部剧的一个矛盾冲突点，爆发的冲突就是对自我的怀疑，对对方感情的怀疑，有点使性子性的想要走。

0: 段虽然很短，但是特别的精彩啊！而且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也是一个叫散科。
1: 对，所以刚才看到了有一些的舞蹈化的这些散科，比如说那个踢散、拉散、躲散，
0: 一春，我问你，你留这个陈三，你是为自己留的还是为五娘留的？
2: 都有。
0: 哎，那这散科你要不要也学一下？
1: 学一下，
3: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来都来了。
4: 我们来看一下，转身过去之后，背手之后，其实我们这只手是指手，它是螃蟹手，就是要推他肩膀，
2: 推，
1: 就是你拿着雨伞，你给我，推来推去的，
4: 这样子
1: 推来推去，对对对，你给我，但是不行，
4: 我拉过来，他拉过去，
3: 哎呀，
2: 我要躲伞，
3: 一春劲儿挺大，哎呀。哎呀，
4: 那其实我不是真的要走了，
0: 对，他心里想的是终于有人留我了，
4: 拉扯一下看能不能碰出火花而已。
0: 好，学怎么样了？
3: 试试、咱们让乐队老师给咱们
0: 配合着，鼓点，
4: 慢一点，
3: 行，拜托了，
4: 慢慢来
3: 了，好，慢慢来，
5: 好来。
3: 谁？

0: 再出来。
1: 五娘一看，五娘一看你留错人了。学得真快呀、啊！太棒了，太棒了。就是我们那边乐队老师有位老师有点太舒服了，
2: 是
1: 他把他的爪，把他的脚放在了鼓上，这是什么表演方式啊？
3: 这个是我们梨园戏的叫压脚鼓，
1: 压脚鼓，
3: 对，通过这个脚放在鼓面上啊，从柯达的压下去鼓面的一个力度啊，控制那个节奏，
1: 明白了。
4: 最早的那个时期啊，在草台演出就经常去借那个寺庙的，或者是那个祠堂里面的那鼓。因为闽南地方这个地方啊，气候非常潮湿，鼓皮会松软。后来老师傅就用脚放在上面去控制那个音色，不经意地发现这个奇妙之处。
1: 老师来，来到台上来。
3: 这鼓师也叫梨园戏叫万金主帅，控制乐队的节奏。
1: 万金主帅，
3: 对，他会根据演员的节奏情绪，
1: 哎是
3: 起到变化。
1: 那再给我们展示一段。老师，这肚子碍事吗？
0: 舒服。
1: 大家注意他脚的表情。
0: 声音不一样，
1: 对
3: 对，就用的脚的控制那个，
0: 脚这么好使吗？
1: 这是上楼吗？
0: 对
3: 对，
1: 好，你现在上的是泰山的十八盘，很难爬。

0: 说他是伪的。
1: 哦，刚才写的。哎。
2: 好了好了好了。这是坐电梯了。
3: 老师，您帮我这个打出一个得意忘形的感觉，好不好？
2: 得意忘形，您大胆。
1: 非常。

0: 谢谢，太棒了。
1: 这也太有趣了，那个脚，
0: 它这是一个物理原理，通过脚压这个骨皮的松紧来表现音色的变化。
1: 那老师会有这种可能吗？就是一场戏演完之后腿抽筋了？
2: 半场都做射箭。
0: 那您的右脚会表演吗？也都可以。
2: 不顺手，不顺手。
0: 戴纯，
1: 我感觉
0: 这能来吗？
2: 来一下。
1: 这不是行不行、意不意的事儿，味儿大。要脱鞋吗？
2: 对。
1: 好，我看我的袜子漏没漏啊？还好。那我这个我先找个位置。我已经感觉到味儿了。
2: 你练
0: 来。这个鼓怎么到你这儿？音色不大对了，
2: 就是按照这个骨怀，咱们这个骨怀嘛，
1: 用中这儿啊，
2: 对。
0: 哎，
1: 这好，这好难啊！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我们其实今天所听到的这些戏曲唱段，包括现在听到的音乐，都是900年前的，宋代元代的人，他们当时听过的、看过的，而且呢，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有像凤夫啊、李姐啊，带着我们这样导赏的方式来带我们去了解《神三五娘》这部戏，了解我们的梨园戏，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理解了，这是不是咱们的一种创新呢？
3: 对，我们演的这个《神三五娘》，从电影版到那个古本，到现在这个华东版的，一共8个版本的，像那个陈进士啊，还有那个赛博朋克，还有那个跟机器人 AI 的啦，
1: 多种
3: 之间有8种的版本，
0: 连着看了2段《陈三五娘》当中的精彩的片段，那同时呢也了解到了这传承了900年的梨园戏的魅力啊，你有什么感受？
1: 我最大的感受啊。那就是没看够啊，所以我就有一个特别正式的邀约，邀请咱们张团跟咱们梨园剧的所有的戏曲演员们共同加入登临计划，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
3: 没问题，非常荣幸。请大家期待我们梨园戏的《陈三五娘》。
1: 好。
4: 没结束
5: 呢，等等，
6: 还没结束。刚才演到义春把陈三留下来，后来呢？
4: 后来两人互表心意，私定终身，私奔回泉州啦。不要命啦，人家以前呢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我要是那个五娘的爸爸妈妈，第一个都不同意。凭什么那个泉州的陈三可以拐走我们潮州的美美的小姑娘？
6: 喂，你再怎么反对也没有用。我们此次梨园戏的部分就讲到这里了，但是故事还没结束。
4: 没错，接下来的故事呢是义春为女主啊，从婢女如何逆袭成女主呢？寻访团期待你们带着好奇心继续解锁潮剧义春，
7: 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探访潮汕地区的潮剧。哎
8: 呦，两位帅哥好。
0: 你好。
1: 谁先武力流？哎呦，
8: 太厉害了。
1: 学了一句。
8: 厉害。
0: 梨园戏和咱潮剧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8: 这个梨禁忌就是咱们潮州跟泉州一个。

0: 一个共同的一个剧目，陈三五娘她的爱情故事以及她发展啊，都是连接着这个两个城市它的一个结晶吧。
1: 接下来徐老师就带我们赶紧去感受咱们潮剧一生的魅力。
0: 好，
1: 走走走，
2: 谢谢两位。
3: 哎，你们来得正好。哇，这个找你们评评理。
1: 评什么理啊？
3: 我领短来是爹今晚不歌厅，我本来那是黑黑五面的灯球表白戏，我五面点心空着来的五川，哪能是你给鬼？我是半路刷出个当下来切亲，你们给我评评理。
0: 陈三抢了他的娘，
1: 他是林大嘛？
0: 对，他先下聘的。
1: 你要让我评理的话，我就觉得这五娘不像话。
3: 对，
1: 那个年代就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嘛。
2: 但是两情相悦很重要，而且你得在意人家女孩子的想法，不能一厢情愿的，是不是？是不是一厢情愿的？
3: 对，
2: 一厢情愿，你看自己承认了。
1: 林娜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有时候不带太脑子。
2: 武状元。哎
0: 呀，其实这林娜她也是一个正派人，就是她可能舞台形象就是把她专注于是那个的林大鼻这样子一个形象。但其实他在现实中应该是一个帅哥一枚。哎，
4: 时代一切流浪，你个妹妹啦，你个伙计，弄到床前，盖盖龙在，都是血盖压出，四处刷布，弄你个小生害的我，
3: 都是那家臭头公司出个坏主意。
4: 我今晚没事，
3: 我明天就到当饭。啊，对你的爱，哪个来沟通？
2: 都如意。
0: 刚才抢了那个六娘家。
4: 是的，为太爷集中，同爷冲着该忙接光灯。快来看，我们就去看看他们是怎样评理。
1: 好，来，前头带路。哎，
3: 走。
2: 一到上公堂了。
5: 美是能让我们心畅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集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6: 武戏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道具使用最新是非常的大胆，它是一个新的冲击。
7: 白素贞，我觉得她还是挺创新的一位女性，她就是做她自己，她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8: 越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9: 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1: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翻脸，
7: 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十年的功夫，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6: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10: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更多的去回溯经典，
9: 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0: 自己本身以前是学京剧的嘛，很多年没有走上戏曲的舞台了，听到这个节目邀请的时候很珍惜这一次机会。
1: 变成人把你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2: 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录制戏宇宙，
3: 这是我们戏宇宙的经典季。姐姐，其实大家熟悉你就是因为您是一个影视剧演员嘛，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就是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科了，学的是青衣，对不对？
2: 是的，在我小学毕业大概是11岁不满12岁的时候，被湖北省京剧团招中了，然后送到了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了7年京剧，对国粹的那种尊敬，那种向往吧，就一往无前的就去了，就来到了北京。
3: 那作为经典寻访人，今天我们要寻访哪一个经典剧目？
2: 白蛇传。哦，
3: 白蛇传。
2: 对于京剧白蛇传来说，四大名旦都有演绎过白蛇传，白蛇传也算是一个现代的一个顶流 IP 了。
4: 白蛇传它来自于宋代的那种故事话本小说，它是经过我们几十代的文人墨客不断的加工，不断的理解，最后形成了目前这个版本。
5: 当年在50年代，我们的文学巨匠田汉先生写的这个文学剧本，所以这出戏呢当初在排练的时候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4: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这就证明他的那种魅力。
1: 今日且随我寻白蛇故事，共探这戏的层层深情。
6: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在本期节目，我们每期都会聚焦一个经典戏曲 IP， 邀请一位嘉宾作为经典寻访人，探访戏曲故事，挑战戏曲任务，完成经典剧目的导赏，最终会由经典寻访人邀请剧目的主创共赴苏州，加入登临计划，共赏戏剧经典。

0: 这个天真是说变就变，雨后放晴了。郭老师，您把衣服换成常服吧，我们过去跟您聊聊，好吧？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家京剧院的青年优秀演员郭襄老师，来，来，有请。
1: 看这位公。

0: 请孤去乞丐费吧。哎呀呀，天仙叫娘道姑苏，我小时些犯花痴吧。哎呀，江南金色热闹非凡，不枉此生来一回，速速报上命来。
1: 曾理解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演员郭潇。
2: 今天这位经典讲解人，全国人民都认识。
1: 哪有不敢？
2: 2025总台的蛇年春晚，您上台演了一段小品，应该就是这一段，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2: 刚才我表演的这一段呢，是他和小青初到人间，特别用心的感受这个江南的景色。
3: 这段刚唱腔其实挺不一样的，他应该是属于
2: 西皮南梆子，然后转流水。南梆子嘛，属于他比较欢快的，可以表述他心情这么愉悦的下到江南之后，感受这一切的美好。白蛇是花山这个行当。
3: 青衣和花山其实最大的区别是在哪里？
2: 花山是我们后来新兴的一个行当。其实最早是只有青衣行当，是王瑶卿先生为了把这个青衣啊、花旦呀、舞旦、刀马都融合一起，更好的满足观众的需求，所以他就融合了这么一个新的行当。
4: 这出戏它不同于完全是青衣，它有花山的东西，特别是白蛇走出了峨眉山，来到人间，感到人间的美好，它的步履是轻盈的，是流畅的。我们要捕捉古典美。
3: 这一段的表演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在于眉眼之间的那种眉目传情，对不对？
2: 爱情戏嘛，它肯定首先要突出的它的是表情眼神。那看到许仙那种定住，哎呀，被吸引，愣住了，然后小青一晃他，哎呀，我怎么看出神儿了？然后再看许仙的时候，不好意思，故意的和许仙要搭话，那种眉目传情，其实都是他在，主动的去，不能说勾引许仙吧，但是是引起许仙的注意。
3: 我们今天在现场准备了一些在水袖的戏服，感受感受，然后那种眉目传情那种方式，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方法，练练眼神什么的？
2: 每一位戏曲演员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方法去训练眼睛，像梅大师他可能是看鸽子，然后还有一些老的先生他是会看那个香头，当然像我们主要是在戏里练，抬藏亮住，然后盯着，哎，对，就感觉两眼在放光的那种感觉。青衣和花旦他用眼睛还不太一样，像青衣他比较稳重，所以他眼神多是慢速度，
5: 哎，
2: 对。对，但是花旦他的训练可能就是会哒哒哒哒，就比较快，哎，他们可能会这么练。
3: 然后我就给二位来个小考题，
5: 考你，
3: 可别考我，考您二位。我呢给你们出一几种情绪的关键词，然后你们用水袖来把它给表演出来。
5: 其实就是在考我呢，我要多想呢。
3: 第一个考题，白娘子看到了许仙。想上前，但是有点害羞。欲拒还迎，哎呀，
2: 不好意思。哎呀，非常棒。
3: 第二个什么呢？极度的喜悦。许仙说了要跟我私定终身，我们两个要白头偕老，太开心了。
2: 一般这个古典的这个女性形象，
5: 她都外露的，
2: 对，比较内敛。
5: 对，
2: 那除非是抛开这个人物去说啊，
3: 抛开人物，
2: 比如说刚开始开心了，可能就会拍拍手，对，内心可能喜悦的。那如果特别开心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可能就会
5: 撒谎。哎呀，
2: 对，刷刷水袖，哎呀，真开心，大概就是这样。
3: 可以，对，哎，你看，哎呀，不行了，我要是许仙的话，我也迷住了，
2: 必须的。
3: 第三个哈，比如说家里面在催婚了，说你怎么这么大年龄还不结婚啊？你赶快结婚吧。人物呢是有点不耐烦，

0: 的，要接你接。
1: 我觉得挺好的，两位老师把水就多下来吧，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关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讲一讲《白蛇传》这个剧目还有哪些是特别精彩的地方？
0: 《白蛇传》这出戏是它的剧本好，戏词美，剧本一戏之本。这出戏是田汉先生根据《金波记》改编的，它其中有很多美好的唱词，你比如说，看到许仙那种，莫叫我望穿秋水。里根隆根隆，莫叫我望穿秋水，想断柔肠。啊，
1: 哎呦，这真美。
0: 但是我最喜欢的一句，其实是在断桥中的最后一句。

0: 谢谢，好美啊！
1: 而我就觉得戏曲演员更牛的，让我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眼周的那些肌肉都是颤抖的那种，我可能只能用手来做这个，然后那种深情那种感觉。
2: 对他其实内心是非常丰富的，经历了我为他稻草，然后九死一生，破镜重圆，诸多的这些情感全融入在这一句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一句真的是非常丰富的。
1: 剧本美，戏词美，
2: 唱腔美，身段美。这出戏的唱腔也是由王瑶卿先生设计的，王瑶卿先生特意说了，你这种长短不一的词，我还更容易出好腔。比如说像那个你忍心那一段，田汉先生写的词，它就是长短不一的。
1: 来一段。
2: 你忍心将我伤，端阳佳节全雄黄。你忍心将我狂，彩月的双亲明世愿你有岁法海日禅堂。你忍心将我断肠，平水恩情且不讲，不念我腹中患有小儿郎。你忍心见我面丧，光怜我与神将，刀对枪只杀得运筹五三，破翻狼滚斩，孤怜天向你袖手旁，孤安在山岗守，我胸膛相依，也向你有过几颜面，来见妻房。
3: 谢谢，我要被小郭唱的眼泪要唱出来，
4: 谢谢，
3: 很走心啊，
1: 对，
3: 就能感受到许仙是多么富白蛇，
2: 是的，
3: 就那种痛，撕心裂肺。
2: 所以这四个你忍心是非常有层次递进的。
1: 对，
2: 白素贞这个时候的委屈、愤恨、嗔怪等等一系列的情绪，全在这几句当中，他终于抒发了，因为他一直在隐忍。
5: 美是能够让我们掉眼泪的，美是能让我们心颤的。《白蛇传》的白素贞白娘子就是这么一种身上极了真的、善的、美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也是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的最美好的一个人。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要见下一位经典讲解人，来把线索给我来。通过这个线索猜猜这人物是谁？
3: 青蛇的武器。
1: 对，
3: 龙泉宝剑。
1: 小青的。
3: 对，
1: 带着这把小青的宝剑去见见小青。
3: 好。
1: 看见，郭襄老师又扮上了。

他们这个腔体从头腔到嗓子到胸腔都是通的。

0: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旦演员张慧欣。
1: 小青其实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对，
2: 对
1: 不对？
2: 他其实在许仙和白娘子之间也是一个桥梁，也是一个助攻。
3: 我的很多那个小心思都是小青帮我完成的，
0: 像是一个媒婆一样，相当于现在的嘴替吧。啊，比如说是结亲那场，然后他就跟许仙说：“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娶亲了没有？
1: 哦，这么直接。
0: 对，很直接。刚开始是很不好意思说的，最后一想，我还是得替姐姐去说这个话。娶亲了没有？
2: 娶亲了没有？
0: 对，然后他说，
4: 您还没娶亲，我们小姐也没出嫁，主婢二人也是伶仃孤苦，无依无靠。小姐一遇，与君子皆为百年佳偶，不知您意下如何呢？
1: 也确实太直接了，
2: 上来就直给，
0: 对，
2: 领证去。
0: 对，许仙呢，他比较腼腆，然后他说，哎，不行，然后我还是会继续。哎，
4: 我们主婢二人也不是在柴米油盐上打搅的，仙老爷在世还留有一份家财，您既在药铺做火，小姐也深明医理，结亲之后学个夫妻卖药还愁什么呢？
2: 把工作都给安排了。
0: 对，还是会继续。
4: 嗨，要什么聘礼呀？您那把雨伞就是你们定亲的上好礼。哎，今儿就是良辰吉日，我点起花烛，你们就拜见了吧。
1: 就今天就得拜了堂，成了亲，
2: 必须是好日子了。
1: 对，我怎么就遇不上这样呢？肯定是相对灵动一些，
0: 对，
1: 对吧？俏皮一些，
0: 对，他有眼神上的。啊，许官人，姐姐说到一起，这怎么说呀？哎，就是说，对，
5: 许官人，我们小姐问你，
1: 问什么？
5: 娶亲了没有？
1: 刚生完孩子。
5: 那我走了。
1: 啊，就小青是一个能文能武的。
0: 对，前三场小青呢，她属于文戏，见到法海之后就开始展现小青这个行当、武旦这个行当的一个特色。
3: 她的舒适圈了。
0: 对，就是比如说像双剑呀，包括后面的那个踢枪呀、出手啊，这些它都是一个比较出彩的一个地方。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2: 闪一下，闪一下。
3: 对，
1: 感受感受，来。哎呀好，哎呦，这剑花是吧？哎呀，哎呦，一把两把，嘿，哎呀好。要说您是能文能武的，我得多说一句，我们曾林
2: 姐别说了，肯定要请我试一下，下一个肯定就是我。
1: 您来，
2: 反正我今天就是这儿。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可以！哎
2: 呦，好久不耍了，
6: 挺好的。
1: 这真是行呢。
6: 哎。
1: 哎呦，哎呦。一二三，嘿。我其实特别想听那两个字儿。
0: 秃驴，秃驴，秃驴。
2: 看到法海之后，直接就秃驴。
1: 对，就特直接。来一段，来一段。啊。
4: 顾虑听一言，不由我怒发千丈，骂一声老匹夫，细听端详我小姐与徐郎夫随夫唱，老匹夫火神神扯在鸳鸯，俗方吃许官人万事不讲堂，若是

0: 赤焰水涌长江。
1: 哎呦，现代人给的小青的这戏词起了个名叫小青的发疯文学。嗯，
0: 就是一个这样的性格，所以观众才喜欢，就是敢爱敢恨。但是对姐姐呢，就是姐姐说什么都行。
2: 确实小青是，我觉得她是真的爱白蛇，白蛇也是真的信任小青。为什么这个小青那么恨许仙，她也是因为心疼白蛇，不理解姐姐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许仙。
3: 小青代表了一种敢爱敢恨率直这么一种性格，那么小青因为她和白蛇这种姐妹情，因此她对于谁要伤害白蛇她一定是站出来。今天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希望的就是爱恨一定要分明。
1: 曾丽姐，我们能不能用京剧念白的方式，然后召见一下姐妹怎么去远离渣男？
0: 且看她虚情假意，甜言蜜语赛砒霜，傻丫头快快远离。
1: 可是我们在剧中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还没有出场，这人是谁啊？这人就是
0: 青城山下。
1: 这就不是白蛇精出狱的时候打着一把油纸伞的许仙许官人。许官人在哪边呢？走吧，那边呢？

0: 娘
1: 子是啦，谢谢。
0: 哎呀，陈姐，
1: 你。

0: 下旨意。
1: 是不是范海让你前来追赶我们姐妹呢？哎呀，你这样负心之人，吃我一剑！
2: 走吧，咱俩去见见这大男主去。
3: 走。
2: 欢迎
4: 欢迎。
5: 很开心啊，能够和大家见面。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小生演员郝世鹏。断桥这一场可以算是小生的一个技巧展示了。文生，但他要具备什么呢？抢背、侧手翻，用肩膀落地这么滚过去。掉毛，要整个人要吊起来，用背着地，都是要挑战。

0: 地球吸引力的，然后呢还有跪搓以及屁股坐姿，前面还有僵尸，用后背直接在倒在地上。京剧演的这些技巧一般都是为人物去服务的，在这个断桥这一场次，是小青啊特别生气愤怒的时候，要杀许仙。你想青蛇是仙，法力无边，手指啪一弹，普通人可不就飞出去了吗？
1: 对，
0: 那许仙做一些技巧也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1: 许仙由于在剧中演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端午节你给那个白素贞喝一个雄黄酒，所以大家会觉得许仙贴上一个标签叫渣男。
0: 对，在我学习这个角色之前，肯定我跟广大观众是一样的理解，我也认为他是个渣男，还有这样的男士，对不对啊？但是后来学习之后啊，发现许仙啊，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后续呢，之所以让他喝这个酒，实际上哈，端午节嘛，大家的民俗习惯就是喝雄黄酒。
2: 我认为，
3: 可能他也想试一试，到底法海说的是真是假？
2: 哎，对，我也觉得是。
0: 首先哈，他真的没有，啊，这就是争议点在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他真的想试。但是我从表演的角度来说，我不想试。
1: 说到这儿了，那二位要不就在我们现场给我们还原一下，都说许仙是劝酒大师，
2: 第二杯完全是被他骗的。
0: 对，两字你我一相佳节，看白人薄面，你就饮干了吧。酒杯递给他，让他拿着。
2: 太难闻了，接受不了。
0: 饮干了吧，我还在劝他呢。
2: 对，不能让他没面子。哎呀，
0: 饮干了吧。
2: 想想，存有侥幸心理，喝了吧。哎呀，太难闻了。
0: 再劝他一下，饮干了吧，这算什么呀？这就一杯酒，就
2: 很为难。但是别扫他兴，喝了吧。
0: 哎呀，娘子再饮一杯，祝你我夫妻偕老百年。
2: 你看他说偕老百年，马上就要喝接杯子。哎呀，你看倒得这么满，
0: 怎么不喝呢？你这
2: 我还怀着孕呢，提醒他一下。
0: 我给你倒过来一点，少了吧？可以吧？
2: 喝。
0: 好，
1: 哎呀。
0: 哎呀，娘子真快人也，再饮一杯如何？
2: 这时候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0: 我又倒酒去了，
2: 就难受了。哎呦，
0: 你看他怎么了？这是，
4: 哎呀，
0: 这个才发现不行了，
4: 现原形了。
2: 所以就是被他骗的。
4: 在两位老师的解说之下，就看得更明白了，
2: 渣男。
1: 坐实了。但我想问一下小青，就你看到这个许公子又回来找白娘子的时候，你内心的第一想法是什么？
2: 就呸呸。
5: 就不想听他说话，就是觉得你还说谎，你还要再狡辩。
0: 这里面我也要补充一个什么呀，就是我对许仙的总结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同时呢他还有点愣。和伙计们说了要我来带着敬娘子酒，我就来了，愣了。他也不知道，他没有那个坏心眼，
4: 没心机是吧？
0: 还有一个是痴，因为他比较痴情。其实许仙在某个角度已经很伟大了，因为他不计较会不会长久，因为他是人嘛，对他来说是很难的一个抉择。但是后来他转变了，他后来为了爱而去把自己完全的去付出，这时候就是升华了。我觉得这个经典也是经典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已经脱离了凡人的感觉。
1: 今天邓丽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2: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1: 初遇。
4: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0: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啊，
1: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2: 说的渣男。对。
6: 口腔溃疡，牙龈肿痛，一喷起效。感谢口喉健康特别合作伙伴桂林西瓜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邓丽姐穿着这一身白色啊，其实也还蛮适合白娘子这个角色的。对，您来一个那个什么
2: 最美好的初遇那个。
1: 初遇，
4: 我要郭老师带着点我吧。
0: 我不介意两个白蛇啊，
1: 还说自己不是渣男，跟着啊，还说不是渣男，
2: 说的渣男。对。

0: 挺好的，已经非常好了。
1: 对，已经非常那个什么，
0: 非常好，非常好。
2: 我们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几位啊，加入到我们的登临计划，就是我们首届中国戏剧经典保留剧目展演季，来这边去演一下《白蛇传》。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一起来期待一下，请看京剧版《白蛇传》，有请。
3: 万物雄黄，热火阳。牙龈肿红似火烫，口腔溃疡真烦恼，悬壶难移自家病呢。
4: 许郎莫要急，喷一喷西瓜霜，清凉舒缓口腔爽。
3: 咦，口腔近期清凉易舒爽。
5: 请君欣赏经典大戏《白蛇传》。

0: 白蛇传嘛，有很多经典的唱段，比如说断桥啊、脱青啊这些，这几个演员我觉得也都很喜欢，然后平时也会看。
1: 郭老师对吧？其实也一直崇拜了很久，想过来看一看。
2: 这个唱是非常的精彩的，而且呢，特别是武打，哎呦，那希望时间长一点。
3: 只要好的剧目、好的演员，我们都会来看的。

0: 白蛇它其实是一个蛇妖，但是都称它为蛇仙，大家这么喜欢它，可见它那种美好的形象，还有它对爱情的那种执着。远远的看到了许仙长得帅帅的，在许仙的面前假装滑倒，然后许仙就要扶他，这时候就制造了无意间的邂逅，许仙可能就把目光聚焦在了白蛇的身上。
1: 开船喽！

伞留下来之后就有第二次可以见面的机会嘛，然后就一施法就下雨，这样的话许仙伞就借给你们用吧。多谢君子，还要非常含蓄的，但是内心又非常欣喜的，我觉得所以其实是有点小心机的。

0: 选老伴。
1: 白蛇因为听到了许仙愿我们白头到老，那么他听到这个之后，他就忘记了一切，他为这个沉醉于俩人的情感当中，他喝了两杯，那么这时候他这个蛇形就显现出来了。
2: 前辈，
3: 走。
1: 这个时候许仙抚他的心情去观看，又劝他你不要难受，我给你拿醒酒汤来，又想干又怕干，是一种矛盾心理，最后终于拨开了红罗帐，看到这个情景吓晕过去了。

0: 是在戏曲当中它不可分割的，它一定是为剧情和戏提供精彩的表演，另外就是振奋观众。这出戏它最大的特点的道具使用水席，这个使用是非常的大胆，也是非常的这个出色的，它是一个新的创新。一面水席就是一方水，众多的水席它就体现了江河湖海，体现了强唐的波涛汹涌，这是这出戏的特点。
1: 水漫金山他们俩开打了，许仙逃山的那时候是真正决定了，下定决心了，哪怕是个妖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啊。小师傅快快放我下山，与我父亲见面吧。
2: 得了吧你，这都到了，
1: 我在求那个小和尚，你放我下去吧。小和尚说啊，我不能放你下去啊，而且你们家娘子是个妖怪，
2: 他呀是个假的。
1: 这时候许仙往这一愣，可是他的情意是真的呀。这时候其实是许仙真正的决定了要和娘子在一起。

0: 那么白蛇在断桥这当中，它起点是爱、恨、怜、怨这种复杂的情感。
1: 他对许仙的情和青蛇的这种姐妹情，情这个字是贯穿了始终。
2: 今天是对白素贞的另外的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印象。他就是做他自己，他这种勇气对于爱情的这种勇往直前也是挺让人称赞的。
3: 这次演白蛇传真的可以说是下江南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鼓掌。
0: 那么今天青年观众之所以能够走进剧场，可以说他们已经开始接触到京剧，看到京剧艺术的魅力。观众他现在真正的认知我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在回归，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4: 经典的作品它是能让不同的剧种都扮演的，都那个移植改编的，全国有348个剧种，最起码有200个剧种是能够演这个戏的，帮演这个戏的。
2: 像婺剧的十三爹、川剧的白蛇缠腰、粤剧的水袖出手，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它有各自的风采和它的独特的魅力。
5: 京剧《白蛇传》是这种经典剧目传承的一个代表。广东的《白蛇传》请，它突出的是一个情字，时尚的元素和传统戏曲的元素更多的融合在一起，那么对情的强调就更加突出。
6: 同一则传说在不同剧种中演绎，既守着千年等一回的初心，又绽放着各美其美的生机。让我们听一听岭南戏韵里的爱情故事。接下来是要探访的粤剧的《白蛇传情》。

0: 太美了，
1: 真好啊！
0: 好美，好美，好美啊！二位先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曾小敏，在越剧《白蛇传情》里面饰演白素贞。
3: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朱红星，在《白蛇传情》里面饰演小青。
2: 其实这段春好天时了，就是白蛇和小青第一次来到人间，哇，看到人间都是美好，所以呢，小青看到什么都是很好奇。那么白蛇就告诉他，人间最好的是有情、有爱、有家。那么就是说他向往的就是人间的烟火味。
0: 那我们再听听这一段怎么样？
2: 就是第一句，就是春好天时，山清水绿，就是哇，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啊，我们正好在这里游玩一番。玉酒西湖，山巅很美，月照西湖，然后他们又是另外一种心情，那么就会想象啊，这个时候我跟心上人在一起，我会怎么样？可能他们会互相的讲讲小秘密、小心思，就是这个是想象的。然后小青呢就配合白蛇的想象去互动，最后就说：“哎呀，我只羡鸳鸯不羡仙，我还是喜欢来到人间。”
0: 我觉得可以让曾小敏去感受一下。
2: 春好天色。你看他的发声跟我们的发声是两种感觉，
1: 对，
2: 他是京剧的发声，
1: 对，
2: 越剧的发声他会靠前一点，那我们很注重
0: 纯齿音
2: 的发声，还有我们的这个鼻腔的共鸣，
1: 对，所以他是
2: 所以比较往前靠，可能京剧就往
1: 后靠，京剧是往后靠，
2: 京剧会，你再往前，再往前，
1: 再往前去哪儿？再往前
2: 你要
1: 去湖里了，
2: 就嘴唇牙齿往前吐出来，餐后

在粤剧当中，其实用到很多的广东音乐啊、民谣啊、古曲等等。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世界曲的那个《地里花》《香腰》，《香腰》用的就是我们的古曲《妆台秋思》。落花满天白月光，借一杯苦尽风头。

0: 我偷偷望，佢带来带来暗悲伤，我半带惊惶，怕驸马色乱奉陪，不甘信爱伴我临泉阳。
1: 哎呀，好
2: 好好听啊！
3: 现在也到了夏天了，一到了夏天就容易上火，有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口喉问题，比如说牙龈肿痛啊、口腔溃疡啊，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位老师，在平时的时候啊，我们要备一些降火的好物，注意口喉健康，以备不时之需。九声六调为什么他们在音乐当中那么合适？因为就特别符合人家本身的发音。
0: 粤剧的《白蛇传》点情了，这是很有我们粤剧的特色。首先从剧本的处理上，我们提纯一个情字，整个剧贯穿出来，每个人物对情的表达都非常清晰。
3: 钟情、伤情、求情、
0: 惊情
3: 。
0: 在人物处理上，包括我们的一些编排。水漫金山啊，包括仙山求草啊，这些都是有我们特色的。
2: 小敏老师的这个整个白蛇传情，它就有龟门旦、花旦、武旦、青衣、
3: 刀马
2: 它所有的这个旦角类的融合在一身了，然后去在两个多小时给它表达出来，我觉得是非常厉害的。
3: 那个水袖那一块，就水漫金山跟那些天兵天将们打的时候，那是属于什么旦角？
0: 那个可以说是刀马旦。
3: 水袖大概的长度是多长？
2: 7尺。
3: 7尺，3尺是1米，7尺2米多。
0: 其实一般的长水袖是2米半，我们那个白蛇传那个稍稍会长一点。为什么会选用水袖呢？第一个是它更符合一个蛇形的燃身，在情感的表达方面它更是淋漓尽致。
4: 要捍卫这段感情，他一定要化回他的原声来战斗。蛇的原声，我觉得只能用水袖，是最贴切的，对不对？而且一刹那的张扬开。
2: 我要学一下呀、啊。
0: 比如说天兵天将都已经围过来的时候，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它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3: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嘿。他有一招是两个手臂同时打出去，这边是打在那个天将的身上，这边是往那边天将打过去。他刚刚形成两个燃身，两边的天兵又做一些就是配合的技巧，现场就很有这个就是战斗感。
3: 来一下，我是那个天兵，
2: 啊，我是那个天将，
0: 一个转身转过来，嘿，嘿。刚好打在他身上，
3: 对，打身上了。这个动作我觉得可以来一个
2: 转身，啪啪，
3: 漂亮！
2: 在京剧的时候有学过正常水袖尺寸的这些抖袖子呀，然后是翻水袖花啊。当然，这种7、8尺这么长的水袖，我倒是第一次接触，所以还是挺有难度的。
3: 还有什么情绪可以表达？比如说表达决心的。
0: 白蛇是一个人抵十几个
3: 天兵天将，
0: 他们整个是围着他来出枪的，最后他已经是受不了了，最后的反抗的时候
3: 我拼了
0: 拼了，然后往前冲，最后双打袖往天打袖，这下马上再
3: 转身，二三

0: 呀呀呀，就是带着一点绝望，我已经快坚持不住了，我已经拼了，是那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是的。踢完枪最后一个亮相的时候，其实都是很累很累的，我们不能大口大口的喘气，只能是憋在那儿。白蛇其实它全身的

0: 经都使完了，但是她的身体是有变化的，因为她是怀着孕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传达给观众她的身体产生了变化，她这种痛苦产生了变化，还是有难度的，也是对演员的一个考验。
1: 甩上咚，没事，支撑不住了。哎，很好很好。
2: 曾远他从小就练这种七尺长的水袖，他自己有这个功底在身上，他又赋予给白蛇，我觉得非常的恰到好处，是挺有创新的。
3: 海公子，
4: 上见到了。
3: 来时空言去绝踪，于车楼上吴更踪。梦为远别提难还，书被吹成墨未浓，蜡烧半浓，金翡翠。

0: 萬重，更加蓬山一萬重。
1: 哎呀，
2: 好。
1: 哇，意犹未尽，我都没听过。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阅卷的文汝清。
1: 对，文老师刚才演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入戏，让我一眼就觉得他就是许仙，腔调也很优美，
2: 翩翩公子
1: 啊，非常的帅气。
0: 谢谢。一般在戏曲里面的许仙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药店里面的伙计。但是在《白蛇传情》里面，编剧给予这个许仙的身份，他是一个读书人，出来就是吟的诗。
3: 爱与绝种，一切浪上无
0: 干。就他是说，哎，怀春的时候，我心爱之人什么时候才出现？
4: 角色的设定。
0: 对对，
4: 粤剧的《白蛇传情》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一个
5: 情。钟情这一场，一见钟情都是白蛇制造出来的，
1: 闪了雷的，下雨的。
5: 对，他来到人间的目的就是希望在人间能遇到他想找的那个前世的一个缘分。就是许仙呢，他就是那种萌萌的、呆呆的，而且呢，他非常有礼貌的那种书卷气。
4: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表演一个？走。

0: 抓住了。
1: 小青，一滴水打破了我们的尴尬。然后白蛇发现他头顶没有雨了，原来是许仙帮他撑住伞呢。哎呦，他是心动的，开心的，然后又不好意思的把伞推过去挡住许仙。许仙又推过来了。
2: 多谢公子。
3: 小姐不必客气，这把雨伞留给你们遮风挡雨了。
2: 如此，公子你呢？不如……
1: 这个时候，小青就把伞给抢去了。
4: 感觉文老师就是我们许仙是第一次动心，就是初恋的感觉，对吧？
5: 这个好，这个好。
4: 初恋，然后那种。哎呀，交织啊，那种黏呐、啊，那种眼睛拉丝的感觉，
5: 眼神拉丝，
4: 对，眼神拉丝能看得出来。
0: 我理解的这个许仙吧，
5: 对，
0: 觉得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下雨了，一个弱女子淋着雨，他很善良，把伞借给了他。而且他是有感激之情的。孤身飘零，无依无靠，难得你这样子爱上了我。

0: 对，
1: 我一心一意一世人，觉得他很重情的。到了这个水漫金山的时候，被困在法阵里面，他说我许仙如果没有这个白娘子，我偷生于世有何用，就撞破这个法阵，他是可以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爱情的，这份情我觉得也是重情重义的。嗯，
2: 更痴情啊啊，然后更专情，
3: 更
2: 也更动情、嗯、是。
3: 以前我们都说许仙是渣男，我认为我这个剧里边许仙好勇敢，为什么？他作为人，他了解了整个过程之后，他特别透彻，他说人若无情不如妖，妖若有情亦如人。最后他跟白蛇说愿吸取狼鹰全缘，多么勇敢的这样的感情的选择。
4: 这部剧的舞台版是从2014年开始创排的，演到现在应该是第11年了、嗯、那么电影是在2018年拍摄，在2021年公映的。而且这部戏的空间非常大，因为它是神话剧，在舞台上我们实现不了的这些海阔天空都可以在电影里实现。
5: 是不是要再次上映？
2: 对，应该是2025年的7月5号。
5: 7月5号，
2: 嗯。这次你看探访了京剧版的《白蛇传》啊，那是北方的属于城市之美，然后探访了南方的粤剧版的《白蛇传情》，这属于那种写意之美。看完了两个之后，对《白蛇传》包括对这个戏曲，是不是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更多的感受？
5: 京剧的可能它从改编上来讲，它可能更加传统一些；可能粤剧版的《白蛇传情》，它就是更多的写意，它可能加入了更多的自己的融合的想法和创新。嗯、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我一直怀有一颗非常崇敬之心。台上一分钟，台下要有10年的功夫。
2: 对，
5: 提腔也好，吊嗓子也好，水袖功也好，还是斗篷，它可能时时刻刻都是要在练的。嗯，能够在剧院里掌声雷动是非常值得的。
4: 其实《白蛇传情》可以说是经得起市场考验的这么一个剧目。我们在创排到走向市场这10年当中，收获了很多的观众。
6: 你俩就是上海，
7: 从上海过来的。
8: 我是来自安徽的戏迷，
9: 苏州的戏迷。哦，
10: 我是咱们上海这边的粉丝。
11: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12: 我就是苏州本地的。
9: 因为当时这部剧的话是刷爆一个 B 站的，我想我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0: 现在拍了好多的照片。
13: 你们谢谢你们啊！
4: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
3: 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可以了。可以的。
4: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演出已经超过了400场。
10: 现在拍了好多的照片。
13: 爱你们，谢谢你们啊！
4: 然后我们去了40多个城市去展演，也去了好多个国家。现在的票房累积已经超过4000多万了。这部剧可以说经过了市场，经过了观众的验证，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演下去的这么一部作品。
3: 演出是2.5小时，就把头勒得更加紧，就要往死里勒了，挺疼的。这个一停下来就疼。可以了，可以了。

0: 么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创作环节就是文学和音乐。蒲畅勇老师，我就跟他说，我蒲老师这里的小莲花女孩啊，她们又很调皮，包括白素贞和小青刚到人间，她们对这人间充满了一种好奇，很清新，很有趣。我说人间的三四月天，一切都那么黯然，我最好是能够传唱，特别朗朗上口的。有他念我的词，就一下子就给我哼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感觉到这首曲子也是特别喜欢的。
1: 这部剧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把重要的这种感情的表达把它扩大放大，比如说白蛇与许仙第一次四目相投的时候，就是把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把它扩大。
2: 他们那种表达可能比影视剧相对夸张了一点，但是能够从他们的表演状态当中看得出来，他们是一见钟情的，甜蜜的，又有心动心跳的感觉。因为在舞台上，你的表情也好，唱腔也好，身段也好，肯定是无限放大的。
1: 那么球场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去倒场，去抢，去倒，我们的处理就是去求，希望用情去打动陆童和贺童，对真善美的这种认可。

0: 蛇与我走走走。
1: 华素贞，处处归还灵芝，摇你不死。
2: 若无灵芝仙草救回我父，我生又何欢，死又何惧？莫白素贞，春人道，求一爱，纵然写在剑下。
3: 他是一个道家的道童，最后他也说出了那句话：“
1: 地修仙，若修得无情无国，也非正道。师尊回来，定是救人为上白素贞，你走吧。”
3: 最后他还是成全了白素贞，给了他这个灵芝去救活许仙。我想表达的就是，众生有灵，万物有情，世间皆美。
4: 娘子，娘
2: 子，去了，去了。
3: 在我们传统戏曲里边，水袖表达的是一种情感极致的时候一种技巧，也属于比较难的一个技巧。我说所有的开打，我们都不是为了开打而开打，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为塑造人物，他特别恰如其分地表现他的情感。

尺绣的选用能够精准地表达白蛇的这种无奈、愤怒、拼尽全力的这种不甘。

0: 尾曲的时候，我就会写下这样的话，我说重视未见，守护塔前。我想表达的就是，因为我们这帮年轻的这一代人，我们很向往善良，我们希望彼此之间，不管是世界和人，还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万物之间，都能够相互的包容，相互的体谅，最终相互的成全。
1: 粤剧《白蛇传情》是情的演绎，里面融入了爱情、友情、亲情和人间共情在里面，那么凸显的是至真、至美、至善莫过于情之所至，携手一心一世人这样的一个爱情理想。
2: 白蛇传这个故事能够触发人内心情感中间最敏锐的，往往也是最真情流露的部分。这样的经典，它一定是具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甚至具有多方面的隐喻的一些。

0: 我们戏曲是活态传承的艺术，都是经过每一代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传承又不断的创新，最后走到我们这一代来。所以我们作为其中的创作者和工作者，守护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应该更勇敢地去拓展，还要延伸，让这棵古树在每一个时代都长出它的枝叶繁花来。
1: 越是创造新剧目的同时，更要回溯经典。
2: 有些经典如果不演，它慢慢就消失了。所以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这种经典回顾的活动啊、项目啊能够进行，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经典保持得更好。

0: 首长，今天后，开始！保护首长，放大，快！西北角，快！快！
1: 我在。
2: 小哥，多少次了？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快救治伤员！哎，首长！
3: 天放。 你怎么知道敌人来行刺的？
4: 我也不知道，猜的。什么？猜的？疯子弄到了一份神谷联建发给冈村宁次的密电，说他将即日启程抵达五部区域。神谷联建是什么人？一个极度狡猾且身手极好的日军少将，之前在伪满洲国屡立战功。
5: 在日军当中，被称为帝国之剑。看来，他的目标是我，将军。将军，你该吃药了。

0: 将军，情况怎么样？
1: 可惜呀，只差一点。
0: 将军计划一向周密，怎么会失手？
1: 是啊，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0: 老朋友？将军说的是那个禅天放？
2: 藤原，
0: 哎，
2: 给我倒杯酒。
0: 将军，您的身体。
2: 我说给我倒杯酒。
0: 嗨。

0: 将军。
1: 将军。

0: 将军，此次义经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
1: 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

0: 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1: 首长，
2: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做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0: 绝不可能。天放，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将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3: 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4: 怎么着，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
3: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3: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5: 诱捕计划，
3: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边的一颗炸弹。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上拔掉这根毒刺。
5: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3: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石国。
5: 是。然后呢？
3: 然后等。

0: 将军，冈村司令官来电，询问我们进展情况。
1: 回电，我会今晚行动。
0: 今晚？
1: 冈村司令一向冷静睿智，他发来电报询问，说明前方战事已经非常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0: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1: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0: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0: 让你陈天发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1: 行，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2: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3: 全体散开，莽撞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4: 是。
5: 公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
3: 不知道啊。
5: 不知道。
3: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
6: 冯子。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3: 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2: 这恐怕不行吧？
3: 怎么了？
2: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进来，
1: 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2: 天方，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0: 绝对。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2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都在暗处。正如你所说。
1: 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你说的没错。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只是诱饵，我需要你们吸引火力，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拜托，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 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2: 准备。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2: 是我。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抢到通道，后院支援，冰晶、燕窝。

0: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找医生啊！柱子，你给我听着！柱子，听着，听着！让爷，你说的话，我记住了。这次。
1: 说了，主子，你不傻，不傻。

0: 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 谁会输？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2: 都振作点儿！

0: 进来，坐下，田芳。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 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
0: 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3: 是啊，
1: 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
1: 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1: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
0: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首长。
1: 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啊。
4: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5: 您，
4: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未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
5: 特告知，希望能为你执行动创造时机。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嗨，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0: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1: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青青，
1: 嗯，
0: 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2: 罗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预谋？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

0: 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0: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神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3: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啊？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3: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石谷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神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首长。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2: 你开我开啊。
3: 这车啊，你是队长，你开吧。

0: 明哥，别走，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2: 好嘞。

0: 首长，前面马上就到了。这么快？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的太多时间。
1: 田芳，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2: 是，首长放心。
1: 林建，林参谋长，首长，警方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首长放心。
3: 上车。

明白。强子，上车。

0: 藤原君。
1: 将军，
0: 很高兴，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了吧。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
0: 哎，没事就好了。
1: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 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1: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呢，大爷？
1: 哎，
0: 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2: 好，
3: 阿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儿经过，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3: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3: 哎。

0: 来，陈天放是打算转守为攻了。
1: 将军睿智，
0: 黄昏之后，我们就将计就计。
1: 嗨。

0: 向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洞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那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哎、
4: 老乡，
0: 受伤。
4: 哎，不动，不动，不动，躺那儿慢慢休息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圣上，慢走啊。

0: 将军，
1: 将军，您的身体
0: 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1: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
3: 明白了。
4: 从神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5: 是。
4: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神谷极度危险，一旦发现他的行踪，立即歼灭。
5: 明白。
4: 行动。

0: 走。
1: 队长，是小海。

0: 这一带全力搜索，快！
1: 是。

是命。

0: 首长呢？
1: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今天我就给大家

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滋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科学又珍贵。

0: 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直到用上滋补堂，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这款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6: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们吃滋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这款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我们要去救人，
1: 小心！
2: 首长，没事吧？
3: 快去帮陈参谋找。
2: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跟我来，快！
4: 是。
2: 走。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正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
1: 报告！
0: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鲁文，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2: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0: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3: 属下明白。
0: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

0: 竭尽全力。
1: 跳高。
0: 高高，那对个赛。

0: 军前线战事焦灼，与敌人交战数月，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巴洛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身为一名帝国军人，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你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导致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总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连果腹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3: 哟，别忘
4: 老钱。
3: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3: 明亮，
5: 天王总，
3: 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4: 好好，
3: 请坐。
4: 叶总，
5: 谢谢。
3: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

0: 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驻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1: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0: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2: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3: 是。

0: 过来，快拿下来！快快快快！哎，你放下！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把我放下来。过来，把我放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米，小米。
1: 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2: 王叔，米，我的米啊，我的米，
1: 我的米，
2: 滚！
1: 我的米，我的米，
2: 快干！
3: 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
0: 孝敬太君呢？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啊，
1: 有喜，
0: 你的大大的好。哎，
1: 谢太君，谢太君。
2: 走，
1: 哎哎哎，走吧。

0: 来了，
1: 刀爷回来了。
0: 刀爷怎么样？
1: 自己打开看看。哎。

0: 鬼子的枪，小点声。
1: 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
2: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1: 导演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2: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
1: 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呢，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霍乐平啊，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行了，别扯那么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
3: 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 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那就多杀他几个。
3: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4: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5: 行，
4: 兄弟们，记住了。 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0: 我清楚了吧？我清楚了。东田村进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小的美呀！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先讲话了。
3: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
4: 太君。
2: 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よし。君だ。
3: 飯行こう。はい。太君。
4: 我们呢？
3: 在这儿盯着。
4: 海太君。
3: おい、君も飯だ。
4: はい。

0: 梅西的，
1: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了，听我招呼啊。
0: 谁？
4: 我刀子。
0: 刀子？哎，
2: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4: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2: 喝个屁，喝西北风去。
4: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4: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0: 电死了。
1: 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哎。

0: 到。
1: 怎么，看上了？
2: 收了。
3: 收了。
1: 够威风啊，兄弟！
0: 你们到底什么人？
1: 你猜。
0: 八路。
1: 聪明。
0: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1: 你也不赖啊。
0: 哪有哪有。
1: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4: Back。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5: 我们回来了。
6: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1: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6: 什么？
5: 入伙？哎，
0: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6: 算不上。
0: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6: 哪来的？
1: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6: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0: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6: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0: 爽快。
6: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
0: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哎，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来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6: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1: 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8: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7: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8: 什么？
7: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0: 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 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咱紫补堂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
2: 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科学又珍贵。
3: 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爸妈上了年纪，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国货大品牌，放心。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
5: 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6: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钴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 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这款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直到用上紫补堂。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品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5: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8: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

0: 雷滴片 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们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这款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

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0: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第1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2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苗族和土家族共同的家园，
3: 大家都要回家过年了，好久都喜气洋洋，
4: 感觉一打18大家就很开心了。
2: 从穷山沟变成富裕村，古老山寨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5: 提醒我吗？

0: 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
1: 稻米上云端，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小山村链接起了大世界。敬请关注《记住乡愁》，桃源深处有良田。

0: 热闹的锣鼓唤醒了武陵山冬日的清晨。何家岩村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村民们身着盛装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欢乐喜庆的氛围中，人们用新米打制糍粑，垂起垂落间把甜蜜的滋味敲进了土家人的生活。
1: 我们这过后经常到我们的厨工面厨子八面出家过年了，他就说喜气洋洋，
2: 感觉一打糍粑就很有气氛哈，大家就很开心了。
0: 打糍粑贴春联，忙碌了一整年的人们为迎接新年做准备。灶房升起炊烟，院坝摆起长桌，腊肉腊肠、刨猪汤、菜豆腐，土家族苗族的传统美食摆上了长桌宴。浓浓的香气弥漫在山乡，村民和游客分享着喜悦，也一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2: 沿着盘旋的山路走进何家岩村，远远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村民们紧锣密鼓地忙活着，用新米打制糍粑，煮一锅浓香的腊肉，迎接新年的到来。何家岩人世代以稻为生，万亩梯田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如今他们又把祖辈们留下来的稻田种出了新花样，过上了好日子。
0: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何家岩村坐落在武陵山深处，2000多人的古老村寨是土家族和苗族共同的家园。从空中俯瞰，一座座吊脚楼依山而建，苗绣工坊、林芽咖啡屋、无人超市、乡村书院，既传统又时尚的建筑让这座深山中的小村庄充满着时代气息。青山映衬间，层层梯田在崇山峻岭间延绵，与古老的村寨构成了一幅田园画卷。何家岩种稻的历史有800多年，这里的稻米曾作为贡米进献朝廷。这两年，村民们依托古老的梯田打造出10000亩有机水稻田，每年生产稻谷500多万斤，收入3000多万元。
3: 我就看见那个水也是要源源不动不断的看吧，那个水好大嘛。
0: 崖壁深处涌出的这股山泉被村里人称作龙洞水，几百年来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这片土地，更见证着何家岩先祖迁徙而来的历史。宋末元初，为躲避战乱，何氏先祖从江西一路迁徙来到武陵山下。延绵的高山阻隔着战火，让何家人有了安身之所。当时正值寒冬，人们带着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完，只有赶在春耕前开出田地种下粮食，才能养活族人。但四周是崇山峻岭，地下是坚硬的岩石，开垦荒地困难重重。
3: 我们何家爱这几丘田，老前辈是费了很大心血的啊，他们用自己的一双手

0: 在这个乱石坡头，一簇一簇的挖，一簇一簇的端，肩挑背磨。
1: 武陵山脉野兽横行，人们在山间开垦土地时，一定要全族青壮年一起行动。为了人身安全，大家干活时

0: 晚的何家人有了丰厚的收获。
1: 他不团结不行，这个窝窝头是大森林，老虎啊、豹子啊、豺狼都有，他们不团结就一直活不下去啊。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别人，彼此信任，互相保护啊，就是要吃公米背靠背。
0: 人帮人，亲帮亲，大山里的人们建起了新的家园。何家人以族为姓，以岩为名，何家岩村由此得名。此后人们又用了100多年时间，历经5代人接续开垦，在落差300米的山坡上建成绵延数百级的梯田。团结协作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来，让一片片土地生出了金。何家岩村逐渐成为一座人丁兴旺的村庄。稻谷收回粮仓，村民们却仍在田里忙碌。
2: 何大哥，我发现我们这边的梯田上面都种这个青菜哈。
3: 嗯，对，它因为我们这里要明年4、5月份才插秧，所以说我们这里是种的油菜。到油菜到3、4月份的时候，它就开花成一片花海。到时候我们插秧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油菜就过了，过来了榨成菜籽油，那个油渣就可以拿来肥田。
0: 在村民们看来，地不能闲，一季水稻，一季油菜，冬闲田变成增收田。然而30多年前，何家岩村引以为傲的稻米险些断了根。因为群山峻岭的阻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稻米销路不差，人们守着祖辈留下的梯田过着穷日子。1995年，重庆市农村人均年收入为1270元，而那时的何家岩村人均年收入仅有400多元。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不少田地开始撂荒。
3: 比如说我们5口人，老爸老妈，我们3兄弟挤在2间房里面，那时候种的地的卖的粮食又不值钱，只有几毛钱一斤，存不住钱，盖不起房子，找不到媳妇儿，全村人就是这样。他大多数年轻人都出去了，只有老人和小孩在家里，所以说我们的田撂荒一半以上。
0: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8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同属武陵山区的何家岩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2016年，扶贫工作队来到这里，帮着村民出谋划策，发展产业。政府又投资2000多万元，修通了出山的公路。山里的路通了，隐匿在深山中的梯田吸引了一些游客前来。可没成想，看到的景色让人们大失所望。大面积撂荒的土地就像一块块伤疤，破坏了梯田的景观，游客失望而归，何家岩人的心也被刺痛了。为此，扶贫工作队提出了复耕梯田的想法。这样不仅能够恢复梯田的壮美景观，种出的大米还可以融入当地文化，打造出百年贡米的品牌。扶贫工作队的想法让村民们眼前一亮，消息传开后，不少年轻人跃跃欲试。在外漂泊10几年的何刚，就是在那时回到了家乡。
3: 那时候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吧。
2: 想试试什么呢？
3: 想试试，试试能不能创业，能不能在家里做起来，一定家里比外面好一点。
0: 为了村庄的发展，几乎每家每户都参与到了复耕梯田的队伍中。然而，第一年收获的时候，村民们遇到了麻烦事儿。当时一位来收米的客商想采购50000斤大米，大家听说后满心欢喜，把自家的大米集中到村里的广场上。让人没想到的是，客商挨个解开口袋

0: 查看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1: 它品质有问题吗？它就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有的圆一点，有的扁一点，它的颗粒都不一样，它的润滑度也不一样。当时心里都想，白忙活一年了，一分钱卖不出来。根本原因就是，它就是各种各的，没有统一的品种，没有统一的生产流程。
0: 来采购的客商一斤米都没有买走，村里丢掉了一笔大订单。大米品质参差不齐，很难卖出好价钱。于是几个年轻人提出成立合作社的想法。土家族村寨家家有火塘，过去村里的大事小情，全村人都要聚在火塘前共同商议。几年前，人们就是这样商量着来年耕种的事情。
1: 因为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小组会，还有合铺会。我们成立合作社是先把他们的思想来统一起来，把我们的品种统一起来，好慢慢来解决。
2: 要在工地内，要背靠背，大家配合。
0: 2018年，村里的60多户稻农联合成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从选种育秧到灌水施肥，大伙儿统一管理，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稻米质量。那年秋收时，村里的大米终于卖出了好价钱，从过去的几毛钱一斤涨到了10多元一斤。2019年，何家岩村160多个建档贫困户通过种植水稻全部脱了贫，人均年收入增长到13000多元。曾经的深度贫困村摘掉了穷帽子。
3: 众人一条心，石山变成金，互帮互助，团结一心的精神伴随着古老的故事留在了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上，也成就了这片360度全景林芽梯田。如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摄影爱好者从天南地北来到何家岩，站在崖顶俯瞰，层层梯田就像一幅水墨丹青画卷，不同的季节变换出不同的景致。
0: 稻米卖出了好价钱，旅游也有了新发展。2020年，在外做了多年生意的何冰回到村里，利用自家老房开启了农家乐。
4: 这房子看上去可有年头了。
5: 有200多年历史了。
4: 200多年，
5: 我们住了8代。
6: 过年期间吃吗？我
0: 觉得如今何家岩村共有60多家农家乐和民宿，
4: 上来就行了。
0: 旅游旺季时一房难求。然而2022年以前，大家的生意还是另一番模样。
5: 以前我们这个地方到处都是猪圈牛棚，一到下雨天，然后都是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呐、
6: 天哪，
5: 那个环境
6: 不会有游客来了。
5: 那个时候有的游客就站在上面草原上面看了一下梯田，他就走了。
6: 根本就不想下了。
5: 根本留不下客。
0: 梯田虽然美，但村庄环境差，游客留不住。2021年，何家岩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开始对村庄进行整体改造。合作社投入资金，旅游开发后产生的收益和村民按比例分配。但是全村大大小小100个猪圈牛棚想都拆掉并不容易。
7: 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要养猪，到过年都杀年猪，还有养牛，可以弄来耕地，这些都是我们的老百姓居住在这里生存的一部分，拆掉了就不能养了，就少了一部分收入啊，多的就杀几千块呗，小几千块，一年下来。
0: 像何吕波一样，村民都有这样的担忧。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合作社决定先做一个样板。何斌的二叔何少林第一个拆掉了自家的猪圈，并写了一份决议书。如今这份决议书被陈列在村史馆中。
3: 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8: 我心说这个人人过上好生活，把

0: 环境卫生搞好，我就写了，为了支持我们何家爱，要发展，要抓好这个大好的机遇啊。
1: 嗯，不能因为个人哈耽误了大家的发展。嗯，
0: 我们大家同意啊，就签个字，画个谣，标个台，我说要把我们这何家爱村搞得更美好。
2: 拆掉的猪圈被改建成24小时无人便利店，何少林成了合伙人，不仅拿到了房屋租金，还可以从每一件商品中获得销售收入的5%，在店里打扫卫生还能挣到一份工资，一年下来能收入2-3万元，远远超过了原本养猪的收入。
3: 不转变这个思想的话，肯定不会富裕了，跟以前一样了。大家都也想通了嘛，想通了就该改的就改，该拆的就拆。如果大家搞不搞的话，就这个村庄就根本就搞不起来嘛。
2: 自那以后，村民们陆续加入到乡村风貌的改造中。仅仅一年多时间，何家岩村就变了样。污水横流的泥巴路全部铺上了石板，废弃的粮仓改造成了书院，破旧的棚舍改建成了咖啡厅、文创店，闲置的院坝也建成游客接待中心。建筑前的每一张对比照片都记录着何家岩村的过往与现在，也见证着人们同心共赢的决心。如今来到村里的林芽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别有一番风味。咖啡馆每卖出一杯咖啡，村民都能获得利润的70%。
4: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话，就是既当房东又当股东，既当老板又当员工。
1: 那他们现在的收入怎么样？
4: 收入很好，就像我们咖啡厅从去年6月份开业到现在，我们的总盈利是92,547元。
1: 哇，其中小账本都在心里。
4: 对，其中有70%利润就是分给农户的。
1: 那也有好几万
4: 啊。对，
1: 那原来
4: 不只是有这个收入，他还可以打扫卫生
1: 啊，还可以挣点零花钱。
4: 挣点零花钱。
2: 村民用自家的房屋土地入股，改造后的店面仍由村民经营，既可以拿到租金和分红，在店里工作还能挣到一份工资。2023年，何家岩村的花田梯田景区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一年收入超过4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增长到2万多元。
5: 绿水青山吊脚楼，小桥流水何家岩，这座古老的村寨与万亩梯田相映成趣，延续祖辈们人帮人亲帮亲的传统，今天的何家岩村又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连接起了大山外面的世界。
2: 冬日的暖阳下，村里的云稻米分红大会开始了。
5: 大姐，数钱呢？这有多少啊？
6: 8000。
5: 8000，这是有多少亩地参与云稻米的项目？
6: 10几亩。
5: 那对于这个收入满意吗？
6: 满意。
7: 高兴。
2: 这两年，除了传统的销售方式，何家岩村的稻米还乘上了互联网的快车。2022年，村里推出何家岩云稻米智慧认养项目，把100亩稻田搬上了云端，到现在已经为村民带来近200万元收入。喜人的成绩背后，源于何家岩人的一次改变。2022年初，村里成立了共富乡村股份合作社，并发起乡村职业经理人培养计划。 那时刚刚大学毕业的何全燕回到家乡，因

0: 并成为何家岩村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回村后，他负责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何家岩芸稻米智慧认养项目。芸稻米不仅卖米，更是卖农耕体验，让用户在芸上体验稻米生产的全过程。用一袋米链接乡村与城市，唤醒城里人心中的乡愁。
1: 就是我们村里拿出那个100亩梯田给它规划出来，然后就是做那个芸稻米，在那个微信的小程序上，然后花9.9块就能认养我们的那个1平方米的芸稻米，然后到时候收获的时候我们是会给邮寄给他，大概他1平方米就是那个半斤左右，我们在那个种植的时候就已经把我们的米销售出去了。
0: 可是芸稻米概念刚提出的时候，村民们觉得有些不靠谱。
2: 就是我们大晚上去敲那些伯伯白娘的他们那些门啊，都觉得我们是小娃娃，不相信我们。但是我们呢，就想证明一下我们自己。
0: 那段时间，几个回乡的年轻人常常聚在一起，商量着如何说服长辈。他们耐心地为村民算了一笔账。当地水稻亩产600斤，能产出300多斤大米，9.9块认购1平方米稻田，相当于每亩稻田收入6600元，算起来比过去能增收3000多元。如果卖不出去，合作社就保底收购。大家的顾虑打消了，30多户村民拿出100亩稻田，同合作社签署了芸稻米协议。2022年5月，何家岩芸稻米小程序正式上线，不到24小时，100亩稻田就被认购一空。来自全国各地的9000多人当上了农场主，刚刚栽下的100亩秧苗就卖了近70万元。除去物流成本和合作社管理成本，30多万元直接分给农户，保证了村民的基本收入。其余20多万元存到全村共富基金中，村里2000多人都能参与年终分红。认养的用户也会来到村里看看属于他们的稻田，又带动了何家岩村的旅游消费。芸稻米智慧认养项目让乡村插上了数字化的翅膀。共富乡村合作社不漏一户，不落一人。2022年，在外打工的陈玉霞和丈夫回到家乡，加入了合作社。
3: 您后来回来以后，村里是怎么跟您商量来安排您的这个工作和收入的呢？
4: 我回来的时候嘛，我们这些房子是很旧的哦。他说你这个位置还可以，之后开个农家乐，他们共富乡村帮忙我改造的嘛。
0: 合作社帮陈玉霞家做了整体规划。家里的2楼、3楼改建成民宿，1楼开了间超市，另外2间租给新优社，还能有一部分收入。
3: 一年大概收入能有多少？
4: 一年10来万嘛，逢淡季和旺季嘛。
3: 这么多产业，忙得过来吗？
4: 忙得过来，忙不过来的时候嘛，他们都来帮我，好，我也可以闲着的时候也可以去帮他们啊。
3: 哦，互相帮助，
4: 互相帮助，对，
3: 谁需要，然后大家就去帮忙，
4: 就是这样。
5: 何家岩村共富乡村百福创业计划的实施方案。
0: 在共富乡村合作社的统一规划下，村里陆续开展起稻田旅游、智慧认养、苗绣体验、民俗研学等大大小小10几个新业态，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渠道，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发展。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看来，何家岩村对于共富乡村的探索具有积极意义。
6: 那我们在何家岩村看到了村里的每家每户，不管是通过资产入股的方式，还是通过人员参与的方式，他们都进入到了这场共富乡村的这个历史发展中来。共同富裕观念驱动的乡村振兴，是一个把村民作为主体、把村民作为主人的这样一个逻辑。正

0: 策是服务于村民的，技术是服务于乡村资源的盘活的，而乡村资源的盘活呢，是为了延续团结互助和互利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啊，最后的互利其实就是共同富裕的本质所在。
1: 傍晚，人们在广场上点起篝火，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何家岩村的幸福生活。这片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老梯田，寄托着何家岩人生活的希望。数百年来，人们凭借着团结协作的精神，改变了大山的面貌，也改变了村寨的命运。今天的何家岩村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在探索中积蓄着力量。武陵山区乡村共富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又串谁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

0: 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各位观众早上好，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周五，农历4月20日清晨的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听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发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今天迎来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气温攀升，雨水足，正是农忙播种时。油价今起下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05块。端午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起售，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吉林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济南、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雷电。菏泽北部、济宁北部、泰安、淄博南部、潍坊北部和烟台北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济宁20到22

0: 二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十五度左右，其他地区十八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泰安和聊城30到33度，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
1: 济南小雨18到28摄氏度，德州小雨转大雨17到26度，聊城小雨19到30度。泰安小雨20到28度，菏泽多云转阴23到32度，枣庄多云19到30度，济宁多云转阴22到32度，临沂多云17到28度，日照晴转多云18到22度。青岛晴转多云19到24度，烟台晴转阴16到24度，威海晴转多云16到23度，潍坊小雨18到28度，淄博小雨18到28度，滨州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东营多云转中雨18到25度，济南小雨18到28摄氏度。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指出，新型消费领域的权益保障规制亟待健全。报告显示，新场景、新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配套规则仍需完善。特别是数字消费、AI 消费中，现行制度存在覆盖不足、规则滞后等问题。2025年，我国在生成式 AI、深度合成等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式发展。与此同时，滥用 AI 技术以及合成虚假公众人物或场景欺骗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AI 合成人物形象对普通消费者而言具有一定的迷惑性。经不法经营者在电商直播、网络销售、社交媒体科普等领域中大量使用，不仅干扰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更误导了消费者认知。对于 AI 生成内容、新型支付模式及跨境电商等领域消费风险，中消协建议应强化穿透式监管、适老化保护、技术治理与金融协同，明确平台及 AI 服务提供者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虚假宣传及其他欺诈行为的主动识别控制义务。中消协昨天发布的年度报告还显示，针对老年群体的网络诱导消费问题仍然严峻。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刻意销毁证据、失联跑路、逃避责任，往往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对此，中消协建议应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推动平台、推广营销主体、商品销售者等经营者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

0: 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在回答关于美提出对所谓强制劳动经济体加征关税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1: 关于301调查，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限制措施，包括以强迫劳动为由对华实施了一系列贸易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已多次表达严正立场。我们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关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到的双方降低有关产品关税时，根据前期经贸磋商的共识，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认为，这一安排将是美方在对华关税政策上迈出的正确一步，对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具有积极意义。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尽快商定具体安排，并推动实施。
0: 另外，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何永前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山东积极破堵点强支撑，助力外贸企业扬帆远航，开拓国际市场。
2: 软包装，小到糖果纸，大到快递袋，应用场景遍布各行各业。位于临沂的山东亚新塑料包装有限公司，凭借在这一领域的深耕，今年出口大幅增长。
3: 今年啊，一到五月份，我们整体销售收入呢是达到了1.6亿元，出口创汇呢是1600万美元，同比增长了25%。目前呢，我们的订单啊已经排到了今年的7月份，我们对我们公司的外贸业务的发展啊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2: 这个行业的盈利主要靠量，因此产品质量稳定极为重要。亚新就曾因质量不稳定而错失海外订单。
4: 质量不稳定呢，主要就是来自于我们每个操作师傅他的经验不同，操作的习惯不同，因为质量的不稳定呢，客户对于我们就是不信任的。
2: 为改变这个状况，让生产从靠经验变成靠标准，当地政府部门牵线，帮助亚新对接了以软包装专业为特色的临沂科技职业学院。
5: 针对亚新现有人才技术啊跟不上的问题，我们呢就首先请这个国内行业的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对他现有的企业员工进行联合培养，这是最快的一个路子。
2: 校企合力下，亚新引进最新设备，并实施了生产的标准化数字化管理，产品合格率提升到97%以上，产品远销45个国家和地区。向外借力，推动产品升级、市场拓展，与成浩洋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在政府帮助下从内贸向外贸转型，但产品在国内外的应用场景、环境等存在差异，需要根据客户要求进行定制，企业的技术能力达不到。
6: 我们积极为企业申报了一起技术研发中心、绿色工厂、智能工厂等，并且通过正银企对接会为企业融资5000多万元，积极帮助企业联系了国内顶尖的高校科研院所，共同开发抽水蓄能用土工合成膜。
2: 有了智力支持，浩洋环境国外市场开拓进展顺利，最近他们又斩获了海外大单。
7: 2026年第一季度，我们签订出口业务合同额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75%。
2: 今年前4个月，山东省外贸进出口1.17万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民营企业占比近80%，且增速领先。
0: 近日，教育部统一公布了教育部以及各省区市2026年的高考举报电话，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及社。

0: 会各界人士及时举报反映涉及2026年高考的问题线索，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电话为010-6279-0357，山东省为0531-8616-2757。高考将至，为全力营造安全、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助力广大考生从容应考、逐梦远航，山东各地细化举措、精准部署，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保障防线。为严把考生饮食用品安全关，净化考点周边市场环境，连日来枣庄市台儿庄区、紧盯辖区各考点及校园周边重点区域，扎实开展高考前食品安全与文具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方位筑牢高考安全屏障，
1: 持续紧绷高考安全保障线，在高考考前及考试期间持续加密巡查批次，扩大监管覆盖面，全力消除各类市场安全隐患，用坚实的时间来守护学子追梦路。
0: 为严控噪音污染，肥城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全面启动为考生送安静专项执法保障行动，要求考点周边商户在考试期间禁用音响喇叭招揽顾客，同时对居民区周边建筑工地开展1:1静音宣传，要求工地负责人严格落实中高考期间禁噪令，严禁夜间施工、渣土运输，主动避开学校和居民区，
2: 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的方式，针对考点周边、居民小区等重点区域加强巡查频次，及时劝阻流动商贩占道经营和噪音扰民行为，全面净化考点周边环境。
0: 除硬核管控，暖心助考服务也同步上线。东明县交通部门组建爱心送考车队，统一绑扎绿丝带标志，高考期间将为考生提供免费接送、应急救助等服务。当地一家爱心酒店还推出公益举措，乡镇赴考考生可凭准考证、身份证免费入住。酒店同时还提供营养早餐和爱心送考一站式服务。
3: 今年是我们酒店提供高考免费住宿的第13年，我们提前3天预备房间，锁定住宿。这些房间会在高考前一天中午面向我们的考生开放，尤其来自我们乡镇的学子，为他们提供安心备考服务。
0: 今天迎来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芒种的气候特征是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这样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无论从播种和移栽来讲都是很适宜的。芒种时节是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目前多地的降雨还在持续。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我省自西向东还将出现一次较明显降雨过程。为抢抓麦收窗口期，各地昼夜不停压茬推进夏收夏种，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4: 运城县启动雨前抢收应急雨案，实行白天常态收割，夜间轮流加班作业。晚上10点，多台联合收割机仍在地里抢收小麦，运输车辆粮食收购也驻守田间，形成收割、运输、收购无缝衔接的闭环作业。
5: 按照收购协议，小麦收割完毕，当场检验，粮站现场称重结算，省去了农户拉粮外运、粮晒仓储成本，避免了阴雨天带来的粮食霉变损耗。
4: 宁津县将全县麦田成熟度、农机位置、晾晒场空位、天气信息汇总成麦收云图，农户手机下单就能够预约农机手、预约烘干设备和晾晒场，从麦等人变成人等麦。
6: 过去麦收两头难，农户找机械难，农机找地块难，现在靠网格员逐地块摸排上报麦子成熟情况，云图实时显示地块和农机的位置，按需就近派车精准匹配供需，农机不闲置，收粮不耽误。
4: 针对未来几天晴雨相间的天气特点，广饶县通过农机调度智慧平台实时监控全县1000多台联合收割机的位置和作业状态，根据气象预报的降雨时段动态调整作业路线，雨前集中向成熟度高的地块调度收割机，雨后立即组织播种机压茬进地。
7: 凡是装有北斗导航定位系统的收割机，我们都能在平台上看到。 方便统一进行调度，做到雨前抢收，雨后抢种，收种压茬无缝衔接。
4: 夏收争分夺秒，夏种压茬推进。在临朐县，小麦收割完成后，第一时间接杆还田，涵养土壤肥力，为玉米播种争取宝贵时间。当地组织300多台套小麦联合收割机、大中型拖拉机、玉米播种机。

0: 投入作业，确保下收下种高效衔接。
1: 老话说得好啊，春种日下种时啊，结果换田以后呢，接着进行玉米播种，早播一天，早收三至五天。
2: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呢？从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4毛1、4毛4和4毛3。按一般家用轿车来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块05毛钱。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
3: 这份韧性从何而来？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80%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60%，发电量占比保持在35%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今年端午假期运输启动前，新版铁路客运规程已正式实施。旅客如曾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等情况，将被限制购票。持联程车票出行的普通旅客，取消了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规定。铁路12306提醒，候补购票的旅客最多可使用60个日期加车次的购票组合，临时新增的旅客列车席位会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候补订单的截止兑现时间最晚可设定为开车前20分钟，要及时关注兑现结果。今天是世界环境日，连日来各地创新形式开展多样化生态环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社区，扎根校园，推动绿色环保意识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为深化生态环保法治宣传，东营市河口区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将审判庭搬进社区，开展零距离、接地气的生态环保普法活动。在河安社区，河口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案件，以真实案例巡回审判的直观形式，让周边居民沉浸式感受法律的威严，切实打通生态环保普法最后一公里。
5: 这次活动非常好，也普及了一些法律的知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呢，也会去遵守，主动的去维护我们的环境。
4: 青少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力军，在青岛，小学生们走进污水处理厂，开启一场特别的一滴污水的净化之旅职业体验活动，以实景科普的方式感知绿色科技魅力，践行生态环保理念。活动现场，孩子们全程观摩污水处理全流程，亲眼见证浑浊的污水经过层层工序、科技净化，最终转化为清澈可用的再生中水，不时发出阵阵惊叹。
6: 通过这些生物，就可以直接将水中的一些不好的物质给去除掉，这是我认为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经过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污水才可以变成中水。我认为这个水资源是非常珍贵和宝贵的，我们以后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尽量少使用洗涤剂或者是破坏水资源，这样才能更好。

0: 好的保护我们的地球。
1: 德州牛津、虎城等地的学校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将生态环保理念融入课堂教学，通过废旧物品手工改造、变废为宝等特色活动，让绿色环保理念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2: 以前总觉得废品没什么用，动手改造后懂得了废料可变废为宝。
3: 我们希望通过沉浸式手工实践，告别枯燥的理论说教，让学生亲手改造废旧物品，真切感受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同时培养学生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的好习惯。
1: 一汪浊水涅槃重生，万顷碧波引来真禽栖居，青头潜鸭素来对生存环境挑剔万分。过去途经东平湖只是短暂落脚，如今的却再次安家繁育后代。从猎物类死水到候鸟移居家园，东平湖走过怎样的生态蜕变之路呢？接下来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探寻。
4: 2020年冬天，山东省东平县东平湖，一群陌生水鸟忽然闯入摄影爱好者的镜头，它们灵动可爱，数量可观，瞬间打破了湖面的平静。它们是谁？为何在此处落脚？
5: 法律专业人士见过见面，是青城县呀，简直不敢相信，怎么这么多？
4: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随手一拍立大功。这一发现让人们喜出望外，毕竟这可是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受国家一级保护的青头潜鸭，珍贵程度堪比大熊猫。而且众所不周知，这种生物对居住环境要求极高，它怕脏怕吵，
6: 对，
4: 有点胆小，
6: 是我，
4: 还会担心吃不饱，
6: 还是我，
4: 是鸭姐出了名的洁癖社恐。
6: 谁蛐蛐我？
4: 要知道，早年的东平湖排放污水，围湖造田，生态环境一言难尽，让堪称环境测评大师的青头潜鸭放弃飞了几千年的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就地安家，谈起恋爱、结婚、生娃，
6: 保护我仔。
4: 东平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生态逆袭？经过一番现场采访，我们发现了东平湖留住极为鸭鸭的三大法宝。
7: 法宝一：全面大扫除，专治洁癖。
4: 网箱网围拆，三无船只关，拆完还要剪隔离带，将污染源牢牢关在外面。当然最关键的是修复1323亩湿地。为了让青头潜鸭看到诚意，东平湖大手一挥，送上320亩专属豪宅，浅滩芦苇一应俱全，面朝大湖春暖花开，拎包入住不用还贷
6: 呀，有这好事。
7: 法宝二：勿扰模式，保护社恐。
4: 超级胆小的生灵需要超级温柔的护鸟模式，既要从源头上杜绝人为打扰，更要开启一场全方位的隐形守护。就这样，社恐鸭鸭拼尽全力的藏了个寂寞。
8: 怪不得我后背发凉。
4: 还有一只神秘力量悄悄上线，他们表面是巡线工人，实则是鸭鸭的专属保镖。
9: 我们的巡线背包里除了测温仪，还放着鸟类急救包和记录本，在发现受伤的鸟类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予救助，并且建立了30分钟的救护圈。
7: 法宝三：自助餐厅，满足吃货。
4: 不仅住得好，还要吃得饱。经过生态修复的东平湖，水草丰茂，鱼虾成群，四季口粮不断。以前喂口吃的飞几千公里，现在原地干饭，幸福躺平。对如此美好的生活，当时鸭表示坚决不想走。
6: 前方尽是岁月静好，还能欣赏美妙舞蹈。

至此，青头潜鸭现身之谜终于解开。原来世间最好的守护，从来不是刻意挽留。一湖碧水，自会换来万语归巢。水清岸绿，万物安生。这是山东生态修复的生动答卷，也是我们共同追寻的理想人间。

0: 好，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一段广告之后，请明涵来给大伙儿接着说。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四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在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3: 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媒表示，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指出，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谈及欧洲能源问题，他表示，欧洲要想克服当前面临的能源危机，离不开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2: 据黎巴嫩媒体消息，当地时间4号，就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有条件实施停火后数小时，黎巴嫩南部多地再次遭到以军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4号，以色列无人机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民防部门敦促流离失所的民众暂时不要返回南部，应继续等待官方正式通告。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以军当天在黎巴嫩边境附近拦截了一个可疑空中目标，而就在数小时前，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宣布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该停火协议明确阐述了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军继续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并保有行动自由等重要内容。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认为，黎真主党尚未离开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军队也没有办法强制他们撤离。
2: 每年5月到6月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玫瑰盛开的时节，玫瑰精油产业也一度是叙利亚重要的传统产业之一。然而，连年战乱让大片种植园荒废，产业链断裂。如今，叙利亚仅剩一家仍在坚持生产的大马士革玫瑰精油厂。而近期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也让这家工厂面临新的生存压力。
3: 在大马士革农村省的玫瑰园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工人们正赶在烈日到来前采摘当天第一批玫瑰。大马士革玫瑰被认为是顶级的制香玫瑰品种之一，它提炼出的精油价格昂贵，被广泛用于香水和化妆品行业。曾经，叙利亚的多个省份都种植这种玫瑰，但如今全国仅剩这一家工厂仍在维持生产。玫瑰精油厂的厂长劳拉表示，过去一年工厂连续遭受冲击，电价上涨导致生产成本大幅攀升，市场需求却持续萎缩。近期地区局势升级，再次冲击了本就脆弱的产业链。
4: 梅以伊战事导致机场停运，整个中东地区都受到了影响，我们无法发货，也无法向客户承诺。如果我承诺下周发货，我希望下周真的会有飞机从大马士革起飞。
3: 除了运输受阻，燃油价格近期也快速上涨。正值玫瑰采摘高峰期，工厂每天都需要大量燃油维持蒸馏设备运转，并接送工人往返山区。不仅如此，劳动力短缺也成为新的难题。战争、制裁、能源危机与地区局势动荡，多重压力叠加之下，这家工厂仍在努力维持叙利亚最后的大马士革玫瑰产业。不过，劳拉表示，今年的降雨充足，玫瑰品质格外出色。他仍希望这种承载着叙利亚历史与文化的花香能够继续留存下去。
2: 印尼国会4号通过一项法案，进一步强调印尼央行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法案还赋予国会对央行及独立金融监管机构予以评估的权利。
3: 印尼国会副议长苏夫米·达斯科·艾哈迈德称，该法案当天在各党派的支持下以全票通过。不过，目前该法案尚未公开。印尼财长普尔巴亚此前在国会上表示，这项修正案旨在促进经济增长，并在印尼面临高油价带来的多重压力之际，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受地缘政治、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及资本

外流影响，印尼宏观经济指标近期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四号，由于市场担心高企的油价推高能源补贴成本，导致印尼预算赤字扩大，印尼盾对美国汇率跌至

0: 聊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3: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10个人。
1: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立冬啊，不瞒你们说呀，我最近是又犯难了啊。
1: 这是犯什么难的？愁眉苦脸的，又是因为吃的事闹心？
0: 可不是嘛，我最近就感觉我这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想喝点有营养的那个牛奶，但是喝了吧又总觉得这个肚子胀胀的，而有的时候吧它还拉肚子哗哗的，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好了。嗨，
2: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这个还不简单吗？你喝牛奶有这个表现，那你就换一种奶试试不就行了？
0: 换一种奶啊？那我就知道牛奶酸奶，那酸奶的含糖量也高啊。
2: 我说的又不是酸奶，
0: 啥奶啊？你又开始忽悠我了吧？
2: 你看
1: 立冬不是忽悠你，还真有这么一种奶，比牛奶温和，就是你肠胃敏感

0: 人，你喝了这个奶你也舒服，关键营养它还一点都不差。
1: 你也熟，
0: 你也知道
1: 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羊奶，对吧？
2: 对，
0: 对对对，就是羊奶。
1: 这个羊奶好是好，温和是温和，但是它那个味儿啊，太膻了。说实话，我是真不想喝，
3: 受不了啊！
0: 我跟你说啊，就你说这个膻呢，那是可能以前的事儿。就现在市面上的羊奶，一般它都会进行脱膻处理，没你想的这个膻啊。关键是什么呢？你喝点羊奶，你不容易拉肚子，关键它营养特别丰富，所以啊，正好能解决你的难题。其实我小的时候吧，我那时候在大院住。偶尔呢也能喝到点羊奶，我奶奶呢会把这个羊奶呢锅里煮一煮，然后呢里边再给我加点冰糖，
1: 还有冰糖啊，
0: 她说放点冰糖能够去膻味儿。我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是满满的温情。
2: 那可不是嘛，那多疼您呢，是不是？
0: 是啊，
2: 我小的时候吧，农村条件差，那时候你说谁家生孩子，要是说就是母亲没有这个母乳啊，
0: 那
2: 就愁坏了。
0: 是啊，
2: 对，那时候虽然说有这个奶粉呢，但是那个奶粉呢就太贵了哈。我记得当时我邻居家有一三婶儿，她生了我那个小弟弟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听我妈说她是一点母乳都没有。哎呦，然后我那个小弟呢就饿得直哭啊。然后我那婶子呢也是急得直掉眼泪，没办法，家里边条件太差了，没有钱呢，买不了那个奶粉啊，就到处的求人想办法。哎
1: 呦，那怎么办呢？这么小的孩子没奶喝可不行啊，喝那个米糊糊啊。
2: 后来有人呢就给他出主意，让我那婶子说，哎，咱村里边谁谁谁，他不是养那羊吗？正好他家那羊啊也是刚下了那个小羊羔，说你要点那个羊奶啊，给这个孩子喝。你这个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的办法了。然后我那婶子呢，每天真是啊，天不亮就到人家这个羊圈旁边去等着，陪着笑脸求人家。其实人家也是看这孩子可怜啊，饿得直哭，然后每天呢都会给他那个一小碗的那个羊奶。
0: 那个时候的农村呐，你说哪家能给这别人家就匀一碗羊奶，这是天大的情分了。
2: 对，
0: 毕竟这个羊奶在当时甭管膻和不膻，谁能喝到那真的是喝到一个稀罕物了。
2: 对，
0: 家家户户有点羊奶都恨不得拿它换钱去，舍不得喝。
2: 您说的太对了，
0: 它不光是有营养，更是救命的东西。而且呢，可能当时农村里的人都不知道，羊奶是温和好吸收啊，真的是非常适合小宝宝喝。就算这个妈妈没有母乳了啊，喝别人家的羊奶给他孩子，哎，也是给孩子补充了营养，帮孩子呢慢慢的长大。
2: 对，
0: 就说到这个呢，就要说到咱们中国人喝羊奶的历史，可悠久了，比那个牛奶还要早。早到什么时候呢？就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咱们的祖先呢就开始驯化那个山羊，那会儿就开始喝羊奶了。
1: 那么早？
0: 是，那时候的羊奶可是古人重要的这个营养来源，特别是在北方游牧民族，羊奶就是他们的生命之奶。
1: 那阮老师，羊奶到底有什么营养价值？它真的就比那个牛奶好吗？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羊奶的营养价值确实很高，而且相对于牛奶还有很多独特的优势。首先吧，这个羊奶的脂肪球是特别特别的小，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而且呢这个脂肪结构呢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所以很多这个肠胃比较敏感的，喝牛奶拉肚子的人呢，喝了羊奶他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2: 对，你像我爸妈他年纪大了哈，他就喝牛奶觉得腹胀，然后喝羊奶呢就特别的舒服，然后消化呢也特别快。
0: 是啊，那么其次呢，这个羊奶的蛋白质含量比牛奶要高，而且里头的那个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呢，它这个比例呢更加合理，更加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利用。羊奶的钙含量也比牛奶高，而且它这个钙磷比例呢是特别的合适，所以喝

0: 羊奶能很好的给我们自己补补钙，强强我们的骨骼。那羊奶里边还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多种维生素，还有矿物质。那这些营养成分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咱们呢少得病。这羊奶呢，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你喝它，它不容易让你上火。那很多人喝牛奶都会口干呐、上火呀，但是喝羊奶就不，羊奶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你甭管是你夏天喝还是冬天喝，你都不会上火。所以呢，这个羊奶呢特别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想赶紧去买羊奶喝了。这个羊奶粉就行吧，好保存，冲泡也方便。不过阮老师啊，你看这市面上的羊奶粉啊，有好多的牌子，那个价格有高有低呀、关键是哪一种更适合我这种体质呢？
0: 你要说市面上的羊奶粉，它确实是五花八门的，质量呢参差不齐。你要买的话呢，你肯定得选那个品质高的，
1: 那必须的、
0: 尤其是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1: 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
0: 啊？
1: 那啥样的羊奶粉是适合我们中国人喝的呀？
0: 那你要买羊奶粉，你得看原料吧。适合中国人喝的羊奶粉原料一定要纯正，最好呢是用生羊乳做基底，而且这个生羊乳的这个添加量呢要高一点儿，至少呢要超过70%，这样呢才能保证这个羊奶的纯度以及新鲜度，而且呢不能掺牛乳，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的那个情况。
2: 我一直搞不明白、
0: 搞不明白，
2: 还有这个掺牛乳的这个羊奶粉吗？还有这样的啊？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
0: 这事儿在你那儿难，在我这儿就很简单了。用眼睛看配料表就可以了呀。
2: 哦，对，
0: 是不是？哦，
2: 对对对，看那配料表。
0: 对对对、这个好的羊奶粉呢，它配料表里第一位一定是生羊乳，而且呢，它会明确标注羊乳粉的含量，符合新国标的要求。另外，好的羊奶粉它会添加初乳，初乳里边的免疫球蛋白是非初乳的好几倍，能够更好的提高免疫力。有一些好的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它里边还会加入很多对身体有益的成分。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你去外面看，有的羊奶粉里头会加点益生菌，那它就能同时调理我们肠道的菌群，促进营养消化吸收。有的呢会加入多种维生素，还有一些矿物质，比方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D 呀，包括什么钙呀、铁呀、锌呐、硒呀等等等等吧。就这些营养成分，它拿它跟羊奶搭配在一起了，就能补充人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做到营养全面，更好地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钙能强什么呀？
1: 强骨骼呀。
0: 铁能干什么呀？
2: 铁能补气血呀。
0: 这个锌呢，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等等等等，那都是有好处的呀。而且用配方调制的这个羊奶粉，比咱们去买那个纯羊奶粉要更好喝，奶味呢更加丰富，口感呢更加顺滑。
2: 那如果说要生产出来适合咱们中国人喝的这个羊奶粉哈，我觉得怎么着它也得有一些个先进的技术在里头吧。
0: 哎呀，说得太对了。
2: 有是吧？
0: 有有有，这个生产工艺以及专利技术呢是决定这个羊奶粉品质的关键。好的羊奶粉它都会有自个儿的核心专利，比方说啊，最关键的有一种叫什么脱膻专利
2: 啊，
0: 它就能去除羊奶粉的那个，就是羊奶那个膻味儿。你喝起来那个口感就好喝，那就没那个味儿了。
2: 就是脱膻的这种工艺。
0: 对，哎，我跟你说，我还听说啊，就现在有些特别讲究的那个羊奶粉，会用到什么三重脱膻专利，就是通过三次物理脱膻，它既能彻底的去膻，还能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活性。
2: 哇，
0: 这个牛吧？那它比传统的脱膻的方法就好太多了。
1: 哎呀，说到这个三重脱膻 听起来就很厉害。
2: 对，
0: 是啊。那据我了解，就目前羊奶粉这个行业的专利技术还有很多，比如说双重均质超匀专利，就是能让这个

0: 羊奶的那个脂肪球更加均匀，避免分层更加容易，你只要喝就被吸收。还有呢是冷静乳专利，什么意思？就是不用预热了，直接对这个鲜奶进行净化，能保留更多的里边的营养。还有呢，我听说是有那个低温干燥专利，能在低温下干燥这个羊奶，锁住营养以及羊奶的新鲜度等等。那么一些高端的羊奶粉的厂家，他们还会采用很先进的生产工艺，引入比方说瑞士、德国的一些先进设备，还有什么自动化加工、全程电脑控制，保证就是每一批羊奶粉的品质全都一样，还包括先干后湿，或者是什么先湿后干的那个什么干混输送工艺，这个也是相当好的，既能保留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又能保证这个奶粉的均匀度。
1: 您刚才还提了一个新国标，
0: 对，
1: 那得是符合新国标的，它才是好的。
0: 对对对，这个新国标啊，现在是最严格的标准了，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才更加值得信赖。那我们老百姓如果吃到这种羊奶粉，就吃的就更加安心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羊奶粉的奶源地它也很重要。就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我们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喝羊奶粉，这个奶源地比较好的是哪儿呢？我觉得就是陕西关中北纬34.6度这个黄金奶源地的这个羊奶粉。
1: 陕西关中，这我知道，有那么一句话哈，
0: 哪句呀？
1: 世界羊奶看中国，中国羊奶看陕西。
0: 哎呀，
1: 是有这么一句话。
0: 是我说了陕西关中，你想出这个词儿的吧？
1: 对对对，
0: 开个玩笑啊，没错没错。陕西关中啊，地处北纬34.6度，是地球的黄金奶源地，啊，奶源地带。那就这个地方呢，它有秦岭阻挡污染物了。这个地方的空气清新，水质呢非常的清纯，而且呢这个牧草呢富含粗蛋白，这个奶山羊啊每天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山地这儿跑来跑去的啊，它这个代谢旺盛，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特别的丰富，质地呢很高，而且就这个地方的奶山羊是优质的关中山羊，它那个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别的地儿的羊抗病能力强。关键那个地方的羊吧不挑食，产奶的品质是特别的稳定。
2: 你说这点我肯定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在那吃过那羊腿呀，真香啊！
0: 你把羊腿都吃了，那奶以后还有吗？
2: 对呀，你想这羊肉好吃，它奶能不好吗？
1: 这没错，
2: 是不是？
0: 对。
2: 不过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讲就明白了啊，今天这是学到了不少的这个知识。回去我就把这羊奶粉给我的家人就给安排上。不过阮老师说到这儿了。
0: 怎么了？
2: 是不是又到
1: 一提这羊腿又饿了？是不是
2: 又到馋的时候？对，这羊腿一谈到这个羊腿，这个口水就要流出来了。既然这羊奶这么好，那今天就不妨给我们做一道以羊奶为主要材料的美食呗。
0: 这还是命题做菜呀、就知道你嘴馋。没问题，今天我就教你一道，教你一道羊奶蛋花汤。这个羊奶蛋花汤啊，做法简单，营养丰富，老人小孩，待会儿我做出来我告诉你们都爱吃。那我现在就开始做喽。做这道羊奶蛋花汤需要准备的主要食材有羊奶粉适量，鸡蛋一个，葱花适量。先把羊奶粉用温水冲调均匀，搅拌至没有颗粒，放在一旁备用。鸡蛋打散，搅成均匀的蛋液备用。随后呢，把冲调好的羊奶倒入小锅里，开小火慢慢的加热，边加热边轻轻的搅拌。加热到羊奶微微冒泡，即将沸腾的时候，转最小火，把打散的蛋液缓缓地、慢慢地淋进去，煮到蛋花凝固的时候，再加入少许的盐，调一下味儿。随后呢，再撒点葱花。

滴上几滴香油提香，再搅拌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羊奶蛋花汤就做好了，也不知道您学会了没有啊。

0: 羊奶蛋花汤，做法很简单啊，看一遍就会了，而且看起来特别好吃，滑溜溜的，嫩乎乎的。
1: 对，就这个闻起来就特别的香。你们家里边这些食材也都有哈。明天吧。明天我给我们家孩子做一做试试。
2: 那你俩儿子肯定喜欢，而且我今天这道羊奶蛋花汤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哦。我用的是很好的配方羊奶粉，它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还有钙啊，还有益生菌，能够补充营养，能够调理肠胃，能够给我们提高免疫力，真的是温和好吸收。像你呀，胃肠比较敏感的，喝牛奶不带劲儿的，对不对？就你也能喝，放心喝。关键这个鸡蛋富含优质蛋白和卵磷脂，能补充我们的体力，滋养我们的身体。那绿绿的小葱花能提香，能开胃，还能补充少量的维生素。香油呢，关键滴那么几滴啊，是增加口感的层次。今天的这道美食整体上是暖心又暖胃，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来喝。
0: 那做这道美食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我怕我回去一操作就失败了呀。
2: 有几个小窍门提醒一下大家。第一，你冲羊奶粉水温呢大概在40到50度，不会结块。第二呢，我在煮羊奶的时候，我一直用的是小火，我一边煮一边搅拌，我避免它糊底，也不要让它沸腾，不然呢就会破坏羊奶的营养。第三，盐和香油我放的是很少的，清淡的口感更能凸显这个羊奶的醇香，也让我们吃得更加健康。
0: 我总结一下啊，羊奶好，羊奶香，温和吸收，营养强，无膻味儿，不上火，全家喝着都安康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晴天，他说：“阮老师啊，我这段时间免疫力特别低，稍微吹点风呢就感冒，然后换季的时候必发烧。哇，喉咙呢也总是不舒服，而且最近呢还觉得腰酸背疼，蹲下来再站起来，就头晕眼花。有时候抱孩子啊都觉得很费劲，然后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缺钙啊，我也试着吃钙片儿，喝牛奶。”可是喝牛奶总觉得喝完这个肚子就不舒服，就胀。钙片呢也吃了一段时间，感觉也没什么效果。然后每天上班呢都没有什么精神，下班回家了，你说累的连这个做饭的力气啊都没有。然后我看着身边的人都健健康康的，我这心里头就特别的难受。您能不能帮帮我呀，阮老师？
2: 这位朋友啊，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烦恼啊，一个是免疫力低，一个缺钙，这两个问题呢凑到一起了，确实会让我们觉得浑身乏力，容易得病，还会影响我们日常工作以及生活。我呢给您在饮食方面呢提一些建议，就平时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富含优质蛋白以及钙质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瘦肉、鸡蛋、豆制品，还有深绿色的蔬菜，还有什么呢？那个小鱼干、小虾干啊，还有芝麻酱，就这些食材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营养，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也能慢慢的帮你补钙。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作息要规律。现代人呢，不知道怎么着，都觉得自己没啥问题，拼命的熬夜呀，天天的熬啊。千万不能熬夜啊！平时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方说，晚餐以后一小时，开始出去散个步，走个7000-8000步啊。年纪轻点的朋友可以慢跑

0: 啊，也能慢慢地提升我们的免疫力，促进钙的吸收。
1: 嗯，阮老师，那有没有更直接、更好吸收的这个补充方式呢？
0: 啊，
1: 毕竟啊，它喝牛奶还腹胀，钙片效果也不好。
2: 嗯，
0: 更直接的方式嘛，也有。我可以建议这位朋友啊，喝点羊奶粉。羊奶呢，本身它就比牛奶更加温和。喝了呢也不会像牛奶那么腹胀，而且羊奶的钙含量它比牛奶要高不少，补钙的效果呢也更好一些。尤其是配方的羊奶粉啊，更加适合您的这个情况，因为这个配方羊奶粉里边呢不光是纯羊乳，还添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就比单一的羊乳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比方说有些好的配方这个羊奶粉，它里边会加点初乳，羊初乳，那初乳的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不就更高了吗？而且还富含活性物质，能直接帮助您呢，这位朋友，帮您提升一下免疫力，弥补普通羊奶的免疫营养的短板。那么有的配方羊奶粉呢，里边还加点什么益生菌呢，它能调节咱们肠道的菌群，那肠道好了，营养吸收也会更好，人的免疫力也就更好。所以这位朋友您不用太担心啊，吃了什么吸收不进去的这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很多的这个配方羊奶粉中都会加入一些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这样一来呢，这种羊奶粉呢既能给我们补钙，又能给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它能多方面的调理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比单纯的吃钙片，单纯的这个喝奶，这个作用要好很多。而且调制的配方这种羊奶粉比纯羊奶粉的口感会更好，喝起来呢，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享受。
1: 明白了，这样补充啊，既全面又好吸收，
0: 对，
1: 太适合这位朋友了哈。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0: 啊，
2: 如画他发来的。
3: 袁老师，昨天我几个朋友吧找我去聚餐，我没去，我都拒绝朋友好几次了，不是我不想去，主要是我的肠胃吧一直不好，折磨我好几年了。你说平时吃一点生冷油腻的东西吧，哎，就会腹胀拉肚子，有时候空腹吧吃点东西吧还会反酸烧心，早上起来吧总觉得嘴里发苦，消化特别差，所以呀我真不敢出去聚餐，也不敢随便吃零食，就连喝牛奶吧都会腹胀拉肚子。我现在心里特别烦，我看您吧说羊奶温和，我想问问您，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喝点羊奶粉呢？
0: 这位女士，我非常理解您的烦恼，这个肠胃不好呢确实你说是大事吧也不是大事，你说是小事这事儿也不小，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且长期的消化吸收很差的话会导致我们营养啊就跟不上了。您问的特别对，您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喝羊奶粉，而且羊奶对您的肠胃真的特别友好哦。肠胃不好的朋友，核心问题就是消化吸收差呀，那羊奶粉刚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羊奶粉的脂肪球只有牛奶的三分之一，脂肪结构更加接近人体，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被我们消化，不会像牛奶那样给我们肠胃啊带来比较大的负担。而且羊奶呢喝了也不容易腹胀啊，不容易拉肚子，并且羊奶呢它性质温和，温润滋养，不会刺激我们的肠胃。就算你就是空腹了，早上啊就空腹喝这个羊奶，没问题，也很舒服，能慢慢的调理我们肠道的环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特别是有一些应用多项专利技术的那种配方羊奶粉，那这个作用就会更好一些啊。比如最核心的三重脱膳专利，这样的一种专利就能彻底去除羊奶的膻味，让这个羊奶的口感呢更加顺滑，更加醇香，您喝起来呢你就觉得很舒服。还有一种呢就是双重均质超匀专利，这个呢就能让羊奶的脂肪球更加的均匀了，避免分层，更加容易被我们肠胃吸收。你就算我们有些朋友肠胃比较敏感的，你也能很好的去消化。还有一种呢就是冷静乳专利，这种专利啊，有了它

0: 后，这个羊奶粉呢，你不用预热，直接对鲜奶它就进行了一个净化了，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比如说啊，益生菌的活性它就不容易流失了，调理肠胃的效果就会更好了。另外呢，我再给您一些建议，就平时啊，尽量吃的清淡啊。吃那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方说小米粥啊，软烂的面条馄饨啊，什么蒸蛋羹啊，避免那些生冷油腻辛辣的那些食物，咱们少食多餐。每天早起呢，先喝一杯温开水，那饭后呢，也可以适当的去散散步，促进一下消化。好了，这个问题呢，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嗯，好的，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嗯，
2: 好，微友叫大海，大海说，阮老师您好，昨天我儿子从外地回来看我了，本来呢都挺高兴的，但是我儿子吧，他带我出去吃了个饭，我就过敏了，全身呢长那个红疙瘩，害得我儿子啊又特别担心，又带我跑医院啊，折腾了一天，说这孩子本来工作挺忙的，好不容易说放个假，你说这放个假也没消停，都怪我自己这个身体不行。他说我是从小啊就容易过敏，现在上了岁数呢更严重了，之前呢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款那个配方羊奶粉，喝了两盒感觉呢挺好，然后呢我也仔细看过哈，就是他说我喝的这个羊奶粉呢，除了70%的这个生羊奶之外哈，还加了什么初乳啊、益生菌呢、啊、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啊，包括矿物质，然后也是有了好几种的那个专利技术，奶源呢也跟您说的那个比较好的奶源一样哈，都是属于陕西关中的，还符合这个新国标，就是那个价格挺贵，我就喝了两盒，我就没有再继续买了。
0: 这位朋友，您之前喝的这款羊奶粉呢，确实我听下来啊，是一款高品质的好的羊奶粉。首先它这个配方特别优质，添加了什么初乳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添加初乳能提升免疫力啊，所以它刚好适合您这种容易过敏免疫力差的这个情况，还有益生菌能调节肠道菌群，再加上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全面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您说它还采用了多项的专利技术是吧，它现在看我们讲它一边自己家的羊奶粉就做了对照了啊。
2: 对，
0: 一般来说有这些技术啊，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羊奶的营养以及它的活性，就让您喝的每一口都能补到您的实处。而且它这个奶源，刚才你也说了，陕西关中的，这个就属于黄金奶源带，就那个地方的环境，去过的人才知道，环境很好，产出来的羊奶的营养更加丰富，也更加纯净，而且它还符合新国标，那我听下来在各个方面都符合严格的这个标准，那这样的羊奶粉您喝了以后感觉好，这个一点都不奇怪。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了，那今天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我这个干儿子的贼心不死。乖乖，你说梅贤祖这个小子是不是当他干爹傻呀？
2: 啊，司令，其实这招挺狠的。
3: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